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埃及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秦岭护林员下。
3: 救命啊！
4: 小白点羚牛群往131号树林迁移，继续追踪。
3: 表哥，
5: 朱熹，怎么了？
6: 好像是朱熹在喊。
5: 朱熹，离开这里！朱熹，朱熹，
4: 朱熹，调整呼吸，你的心率警报声影响了羚牛，它也很不安。他应该是落单了，我去引他回到树林里。嘿，这边！
6: 朱熹，
7: 到底怎么回事？朱峰正在被一个大家伙追。
3: 是一只落单的羚牛，表哥想让他回到树林里。
7: 我过去看看。
6: 我也去。
5: 糟了！请你冷静一点，冷静。
7: 朱峰，
6: 瞧，被急流冲走了，妈妈还没来得及打好。
3: 羚牛过不去。
7: 我去搬木头搭桥。
6: 我们也来帮忙。
7: 朱峰，快闪开！

0: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完成了考核任务，得分。竹溪，你也通过了考核，成功躲开了羚牛的攻击。啊，这也不赖嘛。那接下来的考核任务，天怎么一下就黑了？山区天气变化很快，要下雨了，先回去吧。我们等雨停了再继续考核。
1: 雷电警报！大家快点，我高处走。
0: 是羚牛群。
1: 快点，快点！
0: 下面冒烟了，不能待在下面，快走！
1: 加快速度！着火了！你要干什么？
0: 小白点，啊，是护林站监控系统的警报，着火了，呼叫竹香姑姑，
2: 妈妈呀！
0: 别担心，我们能找到姑姑的位置。
3: 那我来启动章鱼警报，让大家一块来救火。
4: 我们要去外面灭火，
5: 护林站就交给你们守着，能做到吗？
6: 有。呱唧，请汇报情况。
7: 马克队长，珠峰家守护的山林发生火灾，我们需要支援。
4: 我的小乖乖。
6: 好的，呱唧，情况紧急，我来驾驶穿山甲艇，皮手。
0: 你来准备
8: 药箱、达西西驾驶飞鱼艇。是，海底
4: 小纵队执行任务。看到姑姑了。姑姑，
0: 喂，你们可别过来啊，我会猴拳。
4: 哎，你这家伙！
8: 是我们叫你过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他是护林员，对我们没有恶意。
4: 竹峰，着火了，快去救火！我马上就去。小白点，你能帮忙驱散树林里的其他动物吗？如果火势控制不住，所有的动物都会有危险。
9: 喂，别叫我的小名，我现在叫力王。乔二，带着孩子先走，其余的，我们一块弄出点动静，吓跑树林里的鸟和猴。嘿，动起来！
0: 小姑娘护林员，抱歉没一开始就认出你，谁让你们熊猫都长得差不多呢？我们快点去起火点。
10: 姑姑呢？你的伤？
0: 我能坚持，救火时间宝贵。好，舰艇上有灭火工具，呱唧，你能驾驶太阳鸟艇帮忙运水吗？
10: 没问题。
0: 火势蔓延得太快了，我们需要先控制火势，挖出防火带。好的，我已经通知巴克队长来救助，他会驾驶穿山甲艇帮忙挖出防火带。啊，姑姑小心！啊，他们来了！
11: 我要先想妈妈了。
0: 妈妈正在进行救火任务。
11: 我们要看好监测站。啊，有警报！是保育林里那只落单的羚牛。看，小羚牛，原来它也是一个妈妈，它刚刚生了一个小宝宝，小宝宝在斜坡上要掉下去了，怎么办？
0: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竹门，我们要像妈妈那样做好准备，我跟你一块儿去。

0: 那什么，快想想，
1: 安全绳、安全网，还有登山镐，
2: 啊，还有掩盖气味的树叶和泥巴。
3: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啊，
4: 我们可以的，我们是小小护林员。
0: 宝宝，我听到叫声了。就在那边，爸爸，不好，他要掉下去了！
1: 快打开安全网！
0: 我们接住他了！
5: 是你们？
3: 对，是我们，我们是小小护林员。
1: 把安全绳给小妞妞绑上。
0: 我想想啊，是这样绕过去，绕过来，
3: 然后拉紧。
1: 不行，没拉紧。喂，
0: 有。好样的，珠宝，安全绳绑好了，一块往上拉。
6: 朱凤，情况怎么样？
7: 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
8: 太好了。
7: 绿王，小白点，
9: 你们怎么回来了？
7: 我们回来找乔伊，他不见了，附近的林子都没找到他。
10: 我们刚刚听到了他的叫声，就在这个方向。
9: 朱凤，有三个小家伙带着一大一小两只羚牛跑过来了，他们说是这里的小小护林员。
7: 是孩子们，
10: 乔伊。
3: 妈妈，我们救了小羚牛，我们拉起了小羚牛，小羚牛喝了奶好起来喽。
7: 你们怎么一眨眼就变得这么棒了？
10: 以前是小姑娘护林员救了我，现在是小小护林员救了我的孩子。以后你就叫小白点吧。
3: 我们现在是真正的小小护林员了吗？
7: 是，你们完成了救援任务，通过考核，是真正的小小护林员了。
11: 好耶！
12: 你们不仅是小小护林员，以后还可以成为我的寻宝搭档。
11: 太棒了！
1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松退，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开始海底报告。护林员，
14: 护林员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

0: 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出我？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2: 那是什么密码？他们不会轻易发现。这一定是个圈套。
4: 密码永远留不住，永远是刚刚。

0: 和潘五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大掌柜，饶了我们吧，五爷。
2: 五爷，
0: 吃吃废。
3: 五爷，
0: 滚！都滚吧！快滚！快滚！快滚！快滚！诸位街坊邻居，街坊邻居，给你们添麻烦了啊！都请回吧，请回吧，都请回吧，请回！你们把这搬回去。
4: 行了，行了。
5: 翅膀硬了，敢跟我叫板？好啊，我就是豁出家也不要了，也要跟他老朱家干。
4: 你气性咋这么大呀？一点亏也不能吃呀！哼，
5: 这不是亏，是脸，是我潘家的脸。
6: 哎，张东爷，你老是贪大的
7: 啊！
6: 我说你老是贪大的。
7: 哎，就是捡大的钓，要不对不起咱那个松花江啊。
6: 张东爷，你最近老是钓鱼，不走多了？
7: 我走了，老了也走不动了。
6: 你那干儿子对你多孝顺呢。你就在家养老吧。
7: 养老，哎，这不天天给儿子钓鱼吗？
6: 哟，哎呦，上钩了！
7: 小不了，小不了。哎呀，哎呀，这个好，看看。
6: 哎哎，张多爷。你怎么了啊，
8: 张多爷，没事吧？
9: 别动啊，让我缓一会儿就。
6: 来来来。

0: 你把鞋了，来，一二走，妈妈，我记准了啊。
1: 干爹，
0: 你这咋了？
1: 干爹，一会儿你到我家这来一趟啊？有事啊？干爹。 没事儿，就不行来看看我了。不是，
0: 那行，我把这忙完了，我带着酒菜过去。哎，
1: 不用不用，我到船尾下了。哥爷，我也去。我和船姐有话说，没你啥事儿。嗯，那我……干爹，
0: 那我现在跟你去吧。
1: 嗯，我到街里去买身衣服去。过一会儿你。
0: 觉得这老爷子就是有点怪，
2: 干活。

0: 干爹。
1: 哟，还真准备了。
2: 把门关上。上炕吧。
1: 行啊，干爹，还挺香的啊。看来我这韭菜啊，咱就明儿吃。
2: 那你就明天再来一趟。
1: 来，肯定来。
2: 来吃吧，来。
1: 哎，来，干爹，倒杯酒。哎，你不是说买衣裳吗？买了吗？
2: 买了。
1: 那咋不穿上让我看看？
2: 还不到时候呢。到时候你就看上了，来，咱爷俩喝一个。
1: 哎，
2: 来，
1: 哎，干爹，你不是说找我有话说吗？什么事儿啊？
2: 你知道你爹的大号不？
1: 这你还真问住我了。
2: 你看你干爹这辈子混的，连个名儿也没留下。
1: 那干爹，你叫啥？
2: 我叫张德本儿。德本儿，我这辈子还真应了我这个名儿，不赔不挣，就得了个本儿。
1: 干爹，可不能这么说呀，这德本就是赚嘛。
2: 哎。我可不这么想，我走了大半辈子多，能留下本儿，我这个人已经是祖坟上冒青烟了。我记不住娘，两岁的时候娘就死了，爹我就记着个影儿，一个闷吃汉子土里刨食的庄户人。他把我带到关东山不久，就在脚行扛大个儿，累得吐血死了。
1: 干爹，咱不说这个，好，来
3: 来。
2: 我不是个好人，我不是叫长孤独吗？我就是孤独。我要是不孤独，本儿就没了。我坑过，骗过，耍过奸，使过坏，那都是为了活命，也就是为了这个本儿。我不在也不留，有了我就花，没了下法再去挣。我不贪，够本儿就行。哎，到头来。我也就剩了个本儿。
1: 干爹，你还有这干儿吗？

0: 没错。
1: 自打我认识你以后啊，我就算是手足子了，我得力了。
2: 那您啊，就把这力放出去，叫他力滚力。
0: 哎，
3: 我是这么想的，马帮你就别跑，你别生气啊。我觉得你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再说这堕道上的事儿，我也摸得八九不离十了，你也该享享幸福了。赶明儿个，给你盖个新房子，置个地啥的。
0: 那我还叫张德本儿，
3: 那咱就叫张德利，
4: 德利，那你就叫德利，
3: 叫张德利。干爹，想不想干啥干娘啥？我帮你张罗张罗。
0: 哎，臭小子，我呀够本就行。川姐，记住干爹这句话，啥时候都得报本啊。
3: 嗯，俺记住了，本赔光了还咋干事啊？
0: 哎，
3: 一定来，
0: 一早，
3: 一早，
0: 对，一早，你多带点人来
3: 啊。啊，爹，有啥事儿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4: 来，咱爷俩，
0: 我先谢你一杯。
3: 哎呦，爹，你说啥呢？
4: 来。
0: 爹这辈子啊，知足了。
2: 爹，爹。

0: 上见。给你干爹立块好碑。
1: 爹，山上风大，回家歇着吧，让川杰陪陪舵影。

0: 是八月节，咱们家呢除了窗户以外，这也算人齐了哈。今天晚上咱们大家就好好的乐呵乐呵。
1: 好
0: 啊。
2: 当年在王爷府啊，这日子啊就得唱大戏。
1: 行行，别提你那王爷府了。
2: 要乐呵就是唱戏乐呀。
3: 乐乐，你
0: 说的对。娘，我现在嗓子就痒痒，我想唱。
1: 你稳当点儿呀。行了，
4: 今儿这日子高兴的日子啊。
1: 不是，那文唱一个。
0: 哎哎，唱一个唱一个，
1: 鼓掌。

0: 别再唱一个啊！哎，老三家的，你成天在学校里见的新鲜事多，你给大家整一个新鲜的。
1: 我，
2: 玉书唱一个来。
3: 行，那我就给你们唱一个《美国民歌》《草原上的家园》。
1: 玉书啊，这美国是哪国呀？
3: 美国啊，就是把地球底下凿个窟窿眼儿，那边就是美国了。
0: 那行，唱吧唱吧，来，大伙儿鼓掌。好。

0: 怎么没人鼓掌，也没人叫好呀？
1: 哦，好难听啊！
0: 是啊，才难听的，那五音不全。
2: 这个不是难听，是你唱的歌，我们咋没听过的？听不懂啊？
3: 就是。
2: 谁再唱一个？啊，
3: 小雨
2: 你唱一个吧，小
0: 雨。我可不会唱。爹，要不你唱一个吧？
2: 我哪会唱？我一辈子没唱过。
3: 来一个，
2: 我也表演一个。
4: 会唱歌，你就耍个五把是吧？
2: 五把是我都这岁数了，耍啥五把？哎，
4: 娘可告诉你吧，当年呀，你爹二十出头，那时候他在俺们家干活，就院子里那石碾子贴着身子，大气都不带喘的。来一个吧。
2: 来一个，不是你有本事，你给唱一个。
4: 我唱就唱。
2: 来，让你娘唱。
3: 好，来一个。

0: 爹，我这大荒的算了一下，到现在咱们家可是有出没进，赔了不少啊。
1: 我知道，
2: 总算计别人，算计来算计去，自己掉坑里了，怨谁呀？
1: 咋掉坑里了？老娘们家家的头发长见识短，这就跟那下棋一样，丢个车马的不要紧，抽不冷。

0: 那兴许我给他来个闷棍，
1: 爹，
2: 可再这么下去，挺不过三五年，咱们家就完了呀。
0: 大过节的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咱们家就完了。
1: 哼，
3: 当家的，
0: 不准！
4: 但愿菩萨保佑吧。民国十年以来，老范穷兵黩武，关内关外兵连祸境，民生涂炭。东北军官兵死伤甚重，此次入关，战火殃及到长江下游。 引起全国公愤。我郭松龄已经决定，此后不再参加任何国内战争。我们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饶，3000万百姓希望安居乐业，为什么还要进关打仗？有兄弟跟我讲。
5: 进关，进关，进关就是进了棺材。我们要跳出这口棺材。南方的国民军提出打倒军阀，我拥护；军阀不除，国无宁日。东北的军阀就是我帅，更有甚者，他竟然勾结日本人。
4: 打算以接受21条为条件，去换取日本人的金钱和军火，来攻打国民革命军，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行径！我们要要求老帅让位给少帅，我们要用武力拥戴少帅主掌东北。现在我宣布，部队立刻改称。
6: 东北国民军会师出关，直捣奉天。
7: 哎，二位爷来。

0: 老总，你们这是？
1: 朱传武回来没？
0: 传武自打进关之前回来过一回，然后就再没回来过呀。
1: 我们搜搜好吗？
0: 搜搜，随便
1: 搜。

0: 长官，这是咋回事啊？我那二儿子也是当兵的。
1: 知道，我跟他是一个铺上睡觉的弟兄，没法子，上面的命令。
0: 那船武犯的是哪条王法呀？
1: 其实也不怨他，是他自个儿摊上的。他跟着国鬼子反大帅，上面要抓他。
2: 报告，没有。报告，刘大爷没有。
3: 报告，后院没有。
1: 没有就走吧。老人家，对不起，打扰了。哎，
0: 长官，长官，这郭鬼子为什么要反张大帅？
4: 用郭鬼子的话说，张大帅投靠了日本人，为争斗地盘祸害百姓。哦，
0: 那你们咋没跟着反了？
4: 刚开始我们也跟着反了，可后来少帅跟国鬼子闹翻了。你想想啊，我们吃着人家张家的，穿着人家张家的，反过来再打人家张家，这不是爷们干的事儿啊。
0: 所以你们就

0: 我们也是没办法，可是船务这头犟驴，死活跟着郭鬼子，现在郭鬼子两口子死了，船务也找不着了，我这是奉命行事，大爷，你多包涵。
1: 爹，
2: 上车。
0: 怎么回事？
1: 应当，
0: 这得罪人的事儿啊，你怎么是让我出面？
1: 你少废话。
3: 给我多派几个人，都换成老百姓的衣服，没黑没白的在这给我守着， 用得着这么认真吗？
1: 他们以前跟着郭鬼子干的，要是不认真，就成他的死党了。算是，
3: 别难过了。
4: 你说闯我这混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才还，你反什么张大帅吗？那张大帅是你能反得了的吗？哎，可别祸灭九族啊！大嫂，这都民国了，你当还你那大清呢？哦，秀儿，你这孩子命也真是苦。你说这活受，这干的叫什么事儿？
1: 行了，别哭天抹泪的。我打听了，老二干的是正经事儿。张大帅投靠日本人，祸害老百姓，该反就得反。再说了，他们上门来抓人，说明老二跑了，跑了就有活路。这小子命大着呢，准没事儿。

0: 兄弟，俺的好兄弟呀！哎呀，怎么这么对待俺的好兄弟呢？松吧松吧！哎，兄弟，俺还以为再见不着你了呢！啊！大当家的，你这又是啥意思？
1: 没啥意思，俺知道啊，请你是请不来的，只好出此下策了。你和郭鬼子的事儿，俺们都知道了。最着急的是你姐姐了，她是吃不好睡不好啊。咋办？俺这一琢磨，只好让弟兄们把你绑上来了。这下可好了，咱们可以在一起喝酒吃肉了啊！行。
2: 你的心眼领了，俺就在这儿讨扰一阵子，过了这阵风头，俺就下山。
0: 这叫什么话？你还下什么山呢？啊！
2: 俺知道官军根本容不下你，俺看你啊，穿这身就挺合适嘛！啊！
3: 你不知道，俺是郭松林的副卫队长，也算是亲信，张作霖不能放过俺。
2: 不放就不放吧，又不是没打过，咱二路上有枪有炮，咱怕啥？挺大掌柜的，
0: 行，没错。 老四说的不错，什么也别说了，兄弟，俺酒已经备好了，就等着给你接风了。老六，
4: 哎，
0: 把队伍都集合起来，喝酒。
5: 好嘞，
4: 走，喝酒。一年前咱还生离死别的，如今咱又碰上头了啊！

怎么回事？二柱子。

0: 俺给你介绍一个好兄弟，可能你们有些人都认识他。
1: 啊，
2: 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朱
0: 就是问你，想临时站站脚啊，还想入伙？
1: 就是，
3: 让小兄弟们一起吃饭，立一些功劳，拜拜香。
4: 就是，弟兄们，还请大掌柜的。
5: 啊，
4: 麻烦说个情啊，这是俺过命的兄弟，那一套就免了，行不行？
6: 行。
4: 我天的事儿，
3: 大好，
4: 把那坛酒喝了。
3: 咱们就的兄弟呢，对不对，兄弟们？谢谢弟兄们，不把俺朱传武当外人，俺今天落难到二龙山，为了大掌柜和二掌柜帮扶，既然俺坏了二龙山的规矩，那这酒该喝。好。
7: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一千箱箱箱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8: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 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 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9: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 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
3: 岁的人吗？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 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8: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酒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

0: 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对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1: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
0: 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 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
3: 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 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
4: 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
4: 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急冲急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
0: 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 对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0: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儿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

0: 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

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

0: 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

0: 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0: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

0: 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市里，这个超市里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市里，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市里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5: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6: 今天的主题，
5: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7: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小兵张嘎子来源，我只能举出瞪眼虎的嘎子来，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
17: 舒服，
0: 真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1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1: 精选人参、
6: 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

0: 的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跟你们去，停止射击。
1: 看不见吧？他们手里有重武器，
2: 那把二龙山炸平了，
3: 老子不在乎。
2: 川武，二龙山炸平了，咱再找别的山头。
1: 姐，你生生死死半辈子，水里火里的蛙的，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地方，不能让人给你毁了。
2: 川武，川武，
1: 姐不让你走，姐怕你走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2: 满明道，死不了。
3: 站住！川武，
2: 你给我回来！川武，中川武，你给老子回来！你要是不回来，老子就死给你看！
4: 反正这条命也是你给俺的，俺还给你。

0: 拦住！川武，上面命令，必须抓到你。
1: 营长，你们要抓的是俺朱传武，
2: 俺跟你们下山。
3: 但俺求你，
1: 放过二龙山的朋友，
2: 答应吗？
0: 只要你跟我们走，我们马上就撤。
1: 大掌柜，请放下。
4: 你要是敢跟他们走，俺就死在这儿。
1: 你要是不把枪放下，为了你，为了俺姐，为了山上山下的朋友，
0: 川武，
5: 川武，
0: 把枪放下，
2: 你把枪放下，
0: 朱川武，你想让我镇三江留下个不仁不义的骂名吗？
1: 哥哥。就因为你仁义，兄弟才这样。

0: 团长，要早知道是你来抓，言语上你下山了，何必让弟兄们冰天雪地走这么远呢？我想就手拿下这个山头，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他们一回。我说长武啊，我真为你可惜啊！当时你要是不跟郭鬼子走，留在我这儿，兴许当上营长了。现在可倒好。
1: 成了被通缉捉拿的反贼，你没跟着反？我，别忘了，我可是立了大功的。还是团长英明啊！
2: 报告团长！报告团长！
0: 上面有命令，好好对待竹林长，不得捆绑，不得打骂。撤！撤！还真把你当铁了啊！来人了，给他松绑，再弄匹马来。团长，你就不怕俺一抖缰绳就这么跑了？
3: 你这栓武不是那样的小人吧？啊！俺是怕弟兄们的枪子不长眼，把俺打成漏勺啊！报告！
4: 呵，这吕布的通讯兵够忙的。
3: 报告团长，上级有令，要好好对待朱栓武。奉天帅府已经派人来接了。
0: 帅府来人了？哎呦，这栓武啊，你可闹大事了啊！ 这帅府都来人了，哎呀！今天晚上咱俩好好喝两盅啊！哎不，咱俩一定要喝一宿，你可别给我跑了。

你俩不问他吗？说句话呀！为啥不在哈尔滨把俺给毙了，拉丰田去干啥？

0: 行啊，当土匪去了。
1: 没办法，俺知道俺犯的是死罪。
0: 你何罪之有啊？卫队长就得忠于长官。
1: 谢少帅。
0: 郭松龄也没罪啊，他就是太急了一点。可惜啊，我再难找到这样的良师益友了。我本想将他押回奉天，再想办法救他出来。可是杨雨婷下了命令，就地枪决。不说这些了，崇武，郭松龄时常跟我提起你，说你忠义勇武。怎么样，给我做警卫副官？难道我不如郭松龄？
1: 谢少帅再升职。哎，
2: 桂凤拿着。
3: 哎，好嘞。

0: 啥玩意儿啊？相声。
1: 哎，什么就是叫？这傻了吧唧，就是吃瓜子，不知道帮忙干点活啊你？
0: 你才傻了吧唧！哎，燕儿，哎，我正找你呢，
2: 啥事儿？嗯，
0: 我有事儿跟你说啊。
2: 啥事儿啊？
0: 到屋说去啊。
2: 哎呀，在这儿说吧。
0: 哎，走吧走吧，你也该歇会儿了，到屋说去，快快快。
2: 啥事儿？嫂子。你有啥事就快说呗，那边还忙着呢。哎呀，
0: 忙啥忙啊？啊，坐下歇会儿。来来来，给你倒杯水喝。来。哎
2: 呀，你笑啥呀，嫂子？
0: 我笑你傻，你呀，真是傻。
2: 不是说傻人有傻福吗？
0: 哎呀，你那叫啥福啊？啊，你豆福吧。
2: 这日子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0: 哎，你说你啊，天天那么累啊，得着啥了？
2: 我不愁吃，不愁穿，每个月还有零用钱。哎呦，
0: 那点钱还算钱呢啊！现在啊，咱家馆子进项不少，老三那儿啊挣的也挺多的。你说你得着啥了啊？
2: 我要钱干啥呀？哎呦
0: 呦，说你傻，你就是傻，那钱能咬手啊？啊，秀儿，嫂子跟你说，咱家呀现在两个买卖，这要是分开了呢，老三呀干老三的，我和你大哥呀干这个馆子，那你干啥呀？啊，到时候啊就跟着我们干吧。啊，我保准呀你这腰包啊鼓囊囊的。
2: 大嫂，你是说要分家呀？那咱爹娘咋整啊？
0: 咱爹娘岁数大了，就让他们享享清福吧。啊，咱还能亏待了二老啊？哎呀，就让他们省省心。
2: 那你就跟爹娘去说呗。
0: 秀儿，我是大媳妇儿，我怎么好跟爹娘说要分家呀？啊，他们以为啊我想撂挑子呢。秀儿，你去跟娘说啊，娘喜欢你，最疼你了，你说的话呀她准听。
3: 秀儿啊，是他让你来跟俺说的。啊！
4: 哎呦喂，你这个傻丫头啊，咋那么没心眼儿？他让你说你就说啊。
2: 大嫂是好心啊，她想让你跟爹省省心，享享清福。
4: 你大嫂这点小心眼儿啊，还好心？
3: 好心她咋不说？她不敢。她让你先来探探娘的口风，你让人当枪使了，傻丫头。行了，这事儿也别跟旁人说，你就自当不知道啊。去。嗯。
1: 干活呢。娘。哎。娘，来来，我抓只鸡。啊。快快快！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老大。啊。你媳妇嚷嚷着要分家，是你的主意啊？
1: 那玩意儿要分家啊？这老娘们闲的，我找她。
3: 行了，不是你的主意就行了，你也别破马张飞的跟他吵。
1: 不是，
3: 我告诉你，这事让你爹知道，非把你娘口子撵出去不行。干活去了，去吧。别管了啊。
2: 哎呀！哎呀！回来了。哦，哎呦，
0: 快洗洗，早点睡吧。啊。哦。啊。哎呦，怎么累成这样了啊？嗯。啊。
5: 生子呢？哎
0: 呀，在里屋早睡了。
5: 哦。哎呀，我这一天天硬撑着呀。哎，腰酸腿疼，浑身骨头都散了架了。
0: 来来来。我给你按按，来。
5: 你说我这为这家这么撑着，我得了什么好了我？

0: 就是啊，你一天到晚啊，从早忙到晚，图个啥呀？啊？要我说呀，咱还是早点分开过吧。
1: 你要分家？
0: 啊，分了家呀，咱就要这馆子，挣多少都是咱自个儿的，你就不白辛苦了。
1: 对呀，我咋没想到这点儿呢？
0: 你傻呗。
1: 哎，儿啊，要么这样，明天你先出去找一房子，要么是咱分了家都没地儿住啊。
0: 好啊，你答应了。
1: 啊，
0: 哎，快洗洗，早点睡吧。
1: 哎，
2: 快点，等会儿。怎么样？就在这儿。
3: 啊，这个。
2: 对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啊，离咱家饭馆也挺近的。
3: 啊，
2: 来，进去看看。
3: 哎，好嘞，好嘞。哎呀，哎呀。哥，
2: 好不好啊？
3: 挺宽敞的啊。
2: 对呀、
3: 啊。哎，走，进去看看。
2: 我跟你说啊，这里面这个房间呢，
3: 我干什么？你不是想分家吗？啊，你就一人先在这儿住着吧，你。

0: 哎，不是你啊，有门你怎么跳窗户啊？哎呀，
1: 我愿意。
0: 不是，你愿意也不能跳窗户啊。
1: 哎呀，我知道，我这不是没带钥匙吗？
0: 那多危险呢、啊、这。
1: 呀，行了行了。
0: 哎哎哎，我说，啊，那定金你什么时候交啊？

0: 哎，大奶奶，你这是咋了？
1: 没咋。
2: 那玩啊？
3: 咋回事啊？这是？
1: 没事，娘，我就崴了一下脚。
3: 哎呀，这路上溜滑的，也不小心点儿。娘，扶你回屋吧。
1: 哎，不不不不，不用娘，我自个儿回去歇着。
3: 行吗？
1: 行。
3: 慢点啊。
1: 啊。
3: 传闻呢？
1: 德行，还舔着脸的笑，
4: 该让你还想着分家。
1: 瞅你那大德行啊，不分就不分呗，有这么折腾自个儿媳妇儿的吗？
4: 哼，不折腾你啊，你不长这记性。来来来，我给你揉揉啊。
1: 不用。
4: 哎呀，来吧来吧，来来来，这儿疼吗？爹娘，咱把二楼啊给它连起来，楼梯呢靠边就不占地儿，然后底下还能当仓库，这样二楼就能多开出八个包间，多支出16张桌来，客人再多咱也不用愁了。啊，对了爹，那店名叫啥？
5: 还叫山东菜馆。
3: 就是不能改。
0: 爹，
4: 哎，
0: 爹，
4: 哎，
0: 娘，
3: 哎，
0: 二哥来信了，
5: 咋说的？
0: 说了在奉天，说给少帅。

0: 当那个警卫副官了。
1: 啊，这咋回事啊？一会儿抓他，一会儿又跑少帅身边去了。
0: 娘，你又不认字儿。
2: 哎，别管娘。
1: 哎哎，还没看呢，我们。
0: 娘干嘛呀？这是。
3: 秀儿，哎，快，厂主来信了，快看看来。
4: 是吗？
2: 不知道啊，娘不也不认字吗？
3: 刚才呀，俺听三儿念了。哎呀，这个熊玩意儿现在好像在少帅那儿当差呢。这信上尽提你了，问你好不好，身子骨怎么样，问你累不累，还说今天就想你了。
4: 娘，
3: 来，把这信呢，你收着啊。虽说你不认字儿吧。这信也是他写的，看见这信就像看见他一样，对不？

0: 看啥呀？
1: 快来坐。帮我念念信。
0: 谁给你写的信啊？二哥给你来信了。
1: 嗯。
0: 父母亲大人，膝下进禀者不孝子传武。
1: 玉树，你就念他给我说的话就行。
0: 二嫂，你们两个说的悄悄话还敢让我听啊？
1: 你念吧。
0: 秀有二老关照，我心安矣。
1: 念呢？
0: 没了。
1: 就这一句啊。

0: 恭喜老掌柜，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真是越做越大了，真是敬业，
1: 恭喜恭喜。
2: 你们家大喜的日子，还一个疯子。
3: 没事，旁边啊，哎，一会儿我去陪刘掌柜，这儿你张罗着啊。
4: 咱们刘掌柜，
3: 雅间啊，
4: 雅间人都满了，
3: 你想着，把你娘也叫来啊。
2: 哎呀，这咋整啊？你说，
3: 快，请，
4: 哎，请，哎，谢，
5: 来，文他娘啊，
2: 哎，
5: 咱们老两口陪他们老两口喝一杯。
2: 来，大妹子，嗯，来。
6: 好吃，
7: 嗯，好吃，
5: 哎，多谢
2: 大妹子，来你也吃，慢着点儿，嗯，来，嗯，你说说，这人好好的，怎么就这样了？
8: 大妹子，别难过，谁碰到这种事儿，心里

0: 姓宋姓刘的买卖还大了去了，你将来把这几黄了。
1: 刘掌柜的，都这时候了，还说这干啥呀？人呐，认命难不认命也难呐，你就别想了啊！
0: 狗日的，
1: 姓潘的，潘的，
0: 快往早上收拾他！
1: 哎，掌柜，慢点！
0: 刘掌柜，
1: 哎呦，当家的，
0: 慢点，
1: 慢点，
0: 刘掌柜。
2: 看看，又进去一伙儿。山东菜馆现在是越开越火，名声也越来越大。再加上他有这么个货站，我给他算了一下，他这一年最少净挣18000大洋了。
3: 报纸，
4: 五爷，自打上回假死人那事儿之后。他山东菜馆可是一天比一天红火，咱要再不想点新招治治他，恐怕将来真没有咱落脚的地儿了。
2: 是啊，五爷。
3: 哼，咱任何人有句话，别看他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这清单一拉，那就是算总账的时候。
5: 爹啊，这么大的雪你在外头站着干啥？快回来回来。
6: 今天我办错了一件事儿。
5: 啥事儿啊？
6: 没把潘五爷请来，应该把潘五爷请来。
5: 请他干啥呀？他把咱家都折腾成啥样了？
6: 一看到刘掌柜，我这心里就发冷了。争来斗去的有什么用？我不争了，也不斗了。这一半天儿，我就把潘五爷请来，跟他赔个不是，认个错，服个软。
5: 那我把水打来了，先沏点茶给你喝吧。啊。
7: 我打发几个人呀，出去帮您找找，应该没事儿的啊。
5: 说吧，他虽然疯了，可好赖吧，我身边还有个人是吧？他要是没了，我可咋活呀？
7: 哎，别别别，你别接，来，哈哈，快出来，快出来。
8: 这回进山又得赶一个大雪天，
9: 没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8: 哎，啊，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吗？
9: 早准备好了。嗯，三掌柜，刘掌柜，刘掌柜，醒醒，刘掌柜，
7: 刘掌柜，刘掌柜，
9: 来，扛吧，来，一二，
7: 刘掌柜，刘掌柜，
9: 刘掌柜，醒醒。

们刚才看见我们家大宝的脑袋。

0: 挂在牌楼上了。我可怜的大宝啊！
1: 娘家的，可缓过来了，娘家的。
2: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7: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7: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8: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7: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8: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

0: 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已经抢到了！
5: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3样，才9.9毛，我抢到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

0: 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3: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殿堂商标。
5: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殿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

0: 有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3: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毛，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

0: 月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宝宝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

0: 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上山之前，老邱还是我们的人；上山以后，他下山执行任务，被高斌抓住了。后来他又抓住了他的家人，威胁他，指使老邱叛变。这么看来，那个哑嗓子的女人就是老邱的老婆。他在新城开着茶馆，就是他在向高斌提供情报。
9: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马上除掉他。
8: 老邱罪大恶极，在他手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他是老魏的一块心病了，我只是担心感情用事会出差错。
10: 不行，这事事关你的安全，我还是去找他一趟吧。
8: 不要胡来了，既然上级已经决定要除掉老邱，照做就是。
10: 那他要是怀疑你怎么办？
8: 做得高明一些。
11: 他就要离开哈尔滨了，明天会去警察厅办手续，交枪交证件。我明天要和高斌去一趟双城，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动手。他老婆在门外对茶馆，这是个好机会。派一个精明的人去，记着一定要跟他讨价还价，但也不能太离谱。他现在很需要钱，他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信不过，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要。他迟迟不走的原因，就是想把他老婆的茶馆能卖一个好价钱。交易的时候，他应该会出现，但也可能会在银行碰面，这个我们不好推断。但他一定不会带太多人，不会带特务，因为这是私事儿，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虽然他去警察厅交了枪，但他身上一定还有武器，你们要小心。
9: 这个我们会当心的。
8: 带上无声手枪，如果绑架他有困难，要当街射杀他。
12: 去哪儿？
13: 朝鲜银行。
12: 是中央大街那个吗？

0: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你们想过没有，把我变成你们的人，我也可以为你们做事。
0: 你没那个资格，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
1: 反正都是要死，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你会说的，因为你没有信仰。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怎么，你不想死得体面一些吗？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怜的大宝啊。
1: 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是三年吧。老朱家起来了。
2: 起来，想当年他老刘家怎么样啊，够威势吧，把我家熊得差点趴在地上。可现在呢，儿子死了，他也疯了。讲。
1: 哟，五爷，
2: 就跟这边棋一样，你的子儿比我多，可架不住我二马旁弓掐一卒。
1: 五爷，咱退一步，就一步。
2: 你回一步，就把我给降死了。
3: 爹，
2: 啊，
3: 那姓朱的来找您，我没让他进，他赖在门口还不走了。
2: 他还真来了。行，
4: 哎，大侄子，
3: 我要是不让你进来，你是不是得在这儿待一天呢？
4: 哪能呢，我不相信我老哥一天不出门，我请他可是诚心诚意的。
3: 进来吧。
4: 我说嘛，我老哥不能不见我。

0: 老哥，我来请你来了。葛掌柜、余掌柜也在，那在下一起请了。我知道老哥可能是怪我请晚了，那天菜馆重新开张，乱哄哄的，我是想找一个清静的日子，和老哥好好的唠着唠着。
1: 我今天特意设下薄酒，就是要向老哥赔不是，是我错了。你没错，你心里明白，几次三番的我也没少整你。今天来认错，不是想悔棋吧？
0: 悔棋？
1: 悔棋就是想赢啊！哎呀，老哥呀，
0: 啥输我赢了的。
1: 我认输了，我今天请酒就是请一个认输的酒。哼哼。那好，余掌柜、葛掌柜，既然我兄弟来请，那就给他个面子，啊，
0: 让老大爷跟着去吧。
1: 好，好吧。
2: 来不是吃席，更不是来道喜。看见你们朱家生意这么好，人气这么旺，我这心里烦着呢。这是实。

0: 来的都是山东人吧？是啊。这么多年，你们山东人被我们热河人压得喘不过气了，今天这气儿出均匀了吗？我祝家兄弟就是比你们强多了，我愣是没治住。潘五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1: 啊！我今天当着大伙的面给你赔不是，从今往后，我朱开山不敢对你有半点不恭敬。
2: 别说这个，啊，这套我懂，就像那武林高人，把对方给打趴下了，还要放他一马，显得多有心胸啊，显得多仗义。 显得他更有能耐，兄弟，我还没趴下呢。
1: 老哥，我跟你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啥也别说了，生意场啊，就是个你争我斗、较劲的地方。 就像是这赌场，上手就得认赌服输，输了自己心里发狠去。谁让你手臭啊？谁让你底儿背呀？谁让你的牌艺不精啊？活该倒霉！兄弟，我想跟你赌一把，最后赌一把。老哥，别老哥老哥的。
2: 你这老哥叫的我心里瘆得慌，别装娘们儿，装也没用。说，赌不赌吧？
3: 五爷，朱掌柜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也该松松口了吧？
2: 嗯，我松口，你们还不得把我给咬死了？姓朱的，不敢赌。
1: 就滚出这条大街！你说赌什么吗？咱们都是做买卖的，当然要赌买卖上的事儿。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稀缺的几种药材是什么吗？
2: 我知道，北面的后山上就有。
1: 那好，咱就赌这个，赌上全部家当，看谁家能把这几种药材贩了。 谁先贩回来，谁就在这条街上说了算，输了的从此离开这儿。这不，马上就要开春了，正好上路。明天我到你这儿来立字据。

0: 儿子，这可是咱潘家身家性命的大事。
1: 当家的，你咋越做越大方了，把家当都压上了？
0: 哎呀，这没你的事儿，回屋睡觉去。
1: 本来能睡个好觉的，让你闹的还不见天做噩梦了。
0: 儿子，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呀！哎，将来是你要在条街上混，不把朱家撵出这条街，你就会像当年杂货铺的刘掌柜。
2: 爹，我知道。
0: 抽空里到仙马岭，让天外天、大当家务必帮咱们一把。他要多少钱，我都给他。
2: 好。
0: 弄这几种药材得有官府批文，这不太好整。这几天。 我就去跑这个批文，他朱家在官府，没我这两下子。
2: 那天。

0: 我见着刘掌柜，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我就想争啥呀，斗啥呀，嗯，我想找潘五爷认个错，跟他服个软，啥啥都扔到脑后去。可他还不依不饶的，非要和我对命。
1: 要我说呀，他跟咱对命，咱就跟他对命，谁怕谁呀？
2: 爹娘，
0: 老大，你说咱和老潘家赌不赌？
3: 赌！不把老潘家扳倒了，咱家没好日子过。
0: 老三呢？
4: 那就赌吧。嗯，反正贩货是我的活儿，你让老放心，我不会输的，兴许还能赚一笔呢。
0: 那咱就和他赌。

0: 别把脸绷着，手印也印了，那就赌吧。万一赌输了，咱就认了。再说了，咱就一准输吗？我看不一定。印手印之前，我心里还合计，想跟潘五爷缓缓，可他就是不松口。现在没有退路了，就是撞了南墙也得赌。老大，
1: 哎，
0: 你这两天。 把放货的本金张罗齐了，我去二龙山找找大掌柜，让他帮帮忙。三儿，你去找找你二哥，让他找找少帅，能不能弄个批文什么的？
2: 嗯，当然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了，要不然能麻烦您吗？安厅长，这次算俺欠你一个人情。 等你到了奉天，俺请你喝酒。好，那你先忙。哎，哥，行了。这可都是少帅特意安排的，让俺用他的电话的，谁敢不给面子？你回了哈尔滨以后，直接去找安厅长。
3: 哎，哥，你可真行。
2: 你小子，幸亏今天过来。
3: 晚一步，俺就和少帅去北平了。哟，那你忙吧，啊，回了。哎，
2: 别急，咱俩一块上街，给爹娘买点稀罕物。
3: 哎呦，这家里头天都快塌下来了，还哪有功夫啊？你忙吧，啊，忙。
2: 哎，等等，把这个带上。
3: 这，
2: 少帅知道你这趟走马帮非常危险。
4: 特意交代给俺，让俺把这个交给你，路上防身用。
3: 这少帅都是咱家的事儿了。
2: 嗯，少帅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知道咱家是关内的，所以特别上心。啊，
5: 叔，就这事儿还用得着你亲自来啊？大老远的托个人送个信儿就行了呗。
4: 这么大的事儿，我怕别人说不清楚。
3: 叔，坐。
5: 爹，坐。 爹，你就放心吧，咱家的事儿啊，就是我们二龙山的事儿。
4: 没错，叔，俺这山上100多号人，全听你的。

0: 这一带，你家马帮就敞开了走，一马平汤。这次贩货不同以往，这回庞五爷跟我斗狠的了。他跟邪马岭的天外天关系不一般，我怕他中间插一杠子。叔，俺给你的马鞭子不在了，
1: 在，
0: 在就好使啊。要不这样，俺过一半晌，再到邪马岭跟天外天打声招呼，你看成吗？
2: 张家的，天外天那东西不太讲究，是个黄门子，我担心他一见力大就眼红，六亲不认。
3: 他敢？
4: 叔，你就放心的贩你的货去。
1: 好。
3: 你这是叫我跟镇三江作对？
4: 接了他老朱家的货，可够你三年五载的开销了。 这回你一定得帮我们，没你们帮忙，我们怎么赢啊？再说了，就冲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的份上，能不能撒手不管呢？啊，我爹还说了，
5: 事成之后，另有重谢。

0: 你的右眼怎么跳得这么厉害啊？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能出什么事儿？你说你一个当老师的还信那个？再说了，这走多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没事儿。嗯，
0: 那我以前也没跳这么厉害过啊。
1: 放心吧，我这人命大，能逢凶化吉的。
0: 川杰
1: 啊，
0: 你戴这个干什么呀？
1: 这是二哥给的，会叫我防身用，拿着吧。啊，
0: 川杰，我不想让你走，我舍不得。
1: 不行，必须得去。
0: 值吗？你觉得值吗？
1: 值。咱们舒姐混到今天不容易，靠的是什么？就是拼命。我总琢磨命是什么，干爹跟我说啊，命就是本钱，丢了什么都不能丢了。可这世上哪有不掏本钱的买卖？说到底命是什么？命就是脸面，是精气神，是那股子志气，这个跟我赔，咱也赔不起。所以，咱不能输给老白的。
0: 可你是我的命，这东西你别带了，这个是要命的东西。
1: 好，不带了，听老婆的，好吧？收拾东西啊。结实了啊！怎么样了？
2: 放心吧，掌柜。
3: 川姐，
4: 你咋来了呢？
0: 你走你也不说一声，你还是把枪带着吧。遇到什么事儿还可以防身。
1: 行。
0: 川姐，路上一定要小心一点，等你平安的回来。
1: 放心吧，啊，住两天，两天就回来了啊。
5: 三儿，
1: 娘，
5: 三儿啊，这一大早的，你走也不吱一声呢，咋？
1: 平常走多不也是不吱声吗？
5: 这哪是平常啊，你这孩子。
1: 娘，这就怕这个，所以才起个大早。
6: 你这是干啥？你这不是给孩子心里添沉重？三儿，你干爹不在了，没人替你担风险了，路上更要小心。
1: 爷，放心吧，这趟往往走下来啊，咱们舒家货栈兴许能闹个大动静的。
6: 有这个想法就好，一路上免不了和潘家的马帮搅在一起，一咱们不做损事，第二，要处处留个心眼。走吧。

0: 这次你也看出来了，爹是拼了老命了，不扳倒朱家，咱的日子就不会顺的。这回全靠你了。
1: 爹，我知道。
0: 去的路上不会有啥事儿，关键是货办齐了回来，那才是较劲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下手一定要狠。
2: 哎，老大。
1: 哎，娘，你咋来了呀？
2: 儿呀，路上遇着大庙小庙的，都进去上上香，拜拜佛，菩萨会保佑你。
1: 哎，
0: 行了，上路吧。
1: 好，那爹，我走了。
0: 嗯，
1: 娘，我走了。走。
2: 大嫂，我看玉叔这一天天的，总是闷闷不乐的。
3: 是啊，谁遇到这事儿，心里能舒坦呢？我看这当货犯了全了。
4: 秀，
5: 哎，
4: 这两天呀没什么事儿，你们俩多去找玉叔聊聊天儿。
5: 好，
3: 知道了，娘，你放心吧。刚才我跟秀还说这事儿呢。
6: 哎呀，来了，潘掌柜的，嘿，大伙儿辛苦，来里边请，里边请。
7: 哟，潘大哥，刚到啊，挺麻利啊，还行吧。这条道啊，总走熟，占了一点便宜啊。康子，
8: 走了，走。
9: 掌柜的，是不是让兄弟们先歇歇？
7: 歇个屁！装货，
8: 这装货装货，快点，都麻利点。三掌柜。
7: 啊，
8: 你看，
7: 潘大哥，打个尖歇一脚吧。
10: 我们早就歇过了，吃饱了，喝足了，消消食，溜溜腿儿。
7: 哎，加点火。
8: 掌柜的，咱也走吧。
11: 着什么急？赶早赶晚的，都是得在黑瞎子沟歇。叫你们先去，来添点柴。

0: 多爷，啥事儿？张鬼子，是，被那匹受伤的马给我杀了。
1: 吃肉？
0: 你除了知道吃，你还会干啥？我告诉你啊，把那马杀了，马肉、马肠子，全给我扔到那边去。

来呀！来呀！走了，长宝，咱得回来。我看着有俩人影儿。

0: 我们赶紧把马肠子埋了。
1: 咋了？
0: 干爹曾经说过，这熊瞎子一闻到血腥味就会吃人吃马的。啊！这黑瞎子多，黑瞎子特别多。
1: 那不肯定是那帮犊子干的，我再给他们扔过去。
0: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废话，来。
2: 带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老朱家马帮的行踪。我看也该回来了。
3: 当娘的，只要接老朱家的货，
4: 底儿正，馒头海了。你说我能不动心吗？
2: 那镇三江那门不放过咱们？他要来软的，我就封给他一半；他要来硬的，我就跟他拼了。他镇三江也会掂量掂量清楚。 为了老朱家，他能舍得跟我拼命？
1: 行，那我去了，走。

0: 看那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能不能是潘老大派人捣乱来了？
1: 打尖了！后边的，
2: 兄弟，这老爷还老高着呢，咋就歇着了？
3: 不行，我们啊走太多了，累了。不好意思啊，你们往前赶吧。
2: 哎呀，你就不怕老潘家赶到你头里？
4: 要是让他们赢了，你们老朱家就得倾家荡产的滚出西门两大街了。
3: 你是谁呀？
2: 不认识俺了？
4: 你是不认识俺？俺那次上你家的时候，你被天外天打伤，正躺在炕上呢。你这手里的马鞭子就是俺送给你爹的。
0: 镇三江大哥，哎呦，大掌柜的，怎么是你啊？
4: 俺担心天外天反幌子，给你保驾来了。哎
0: 呀，这太好了，
4: 走吧，别歇着了啊。
0: 好，
1: 走了，
2: 走了，
5: 走啊，走啊，
3: 走走呀，
2: 走。出了这片黑松林，就是天外天的地界啊，小心点啊！
5: 站住！把货给我留下。
6: 这位兄弟，胆不小啊，连我们大当家的货都敢劫。
5: 是镇三江吗？
2: 没错，是俺。
4: 是天外天的弟兄们吧？
5: 对，
4: 弟兄们辛苦了啊！回去跟你们大当家的说，哪天俺镇三江带两坛子好酒。登门答谢他啊！
5: 不知道大当家的也在这儿，得罪了，弟兄们，走。
3: 当家子，没事吧？
4: 没事，赶路吧。
3: 好，走吧。
5: 走了，
1: 走了，
3: 走。哎，哎呀，大掌柜的啊，刚才幸亏有你在啊。嗨嗨。
2: 主要是啊，仙儿算得准，他说天外天不讲信用，一定会来截货，还真让他说着了啊。不过这天外天还真给俺面子。
7: 不好，有伏兵。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

0: 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

0: 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

拍两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两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两腘，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

0: 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 运动完呢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5: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7: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2: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5: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
16: 小兵张嘎子来源，我只能举出邓元虎的嘎子来。
15: 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1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8: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8: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7: 哇，眼睛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

0: 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小子打得还挺准。当家的，咱们人都来了。好，来得好。
1: 你受伤了？
0: 没事，老子死不了。仙儿，去把朱家马帮送出山口。
2: 带几个人，找后面的，打，给我抓住王路呀！
3: 带着马帮，一直往前走，听见了吗？你们快，一直护送他的伤口，快！
2: 快点走！
3: 谢天。

0: 杨香儿，你告诉范武，俺报答他老朱家一回了，还差一回，下辈子，
1: 唐家的，你别吓俺，你不能死，唐家的。

0: 大少爷，没事了，可以走了。走，走，来，走，走，走。大少爷，听老乡说，昨个儿有个马蜂被劫了，就在前面那个林子里，枪打得跟爆豆似的，肯定是天外天把他们老朱家的货给抢了。
1: <笑>好，太好了！
2: 站住！
3: 天外天当家的，是我呀！
2: 我抢的就是你！
3: 天外天当家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2: 为了你们潘家，我的弟兄搭了十几条命。 我得罪了二龙山，在这儿不能待了。没别的，你的这批货呀，全归我了，欠了。
4: 哎，不，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天庭，天庭，咱们是说好吧，这事之后我们家有重谢呀，你不能不讲理。
2: 天庭，
4: 天庭，你他。

0: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1: 到底是咱先回来了，
2: 老爷是朱家老三回来了。
3: 哪里咋回事嘛？
0: 我看他朱老三像个雪葫芦似的，叫人扶着。
3: 他的货呢？
0: 我看他家马帮货架子上装的全是满满的麻袋。
3: 到底是他家先回。
0: 到底是他家先回来，咱家的货呢？咱家的货让天外天给抢了，
1: 为什么？
0: 大爷，大少爷的，这让天外天给打死了！
4: 五爷，
0: 三儿，
5: 陈天，
0: 三儿，
4: 小康子。

0: 你这又躺下了，这个家不就毁了吗？
1: 房契和钱庄里的银票都拿来，交给他。老哥，你放心，姓朱的，我说话算数。明天我就滚出这条大街。
2: 老哥，我今天来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跟你说点别的事儿。老哥，你睁开眼睛吧。老哥。

0: 你们是来看我们潘家的笑话来了？不是啊，老哥呀，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你们家老大不在了，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你说啥？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你看行吗？
1: 老大，老三，跪下！
2: 老人家，儿子给您磕头了。
0: 大兄弟，老哥，我糊涂。
2: 老哥，咱们这是何苦啊？
0: 我糊涂，我糊涂。

0: 大掌柜的是咱们家的恩人呐，老大。哎，三儿，明天跟我去二龙山，给大掌柜的上个坟。
1: 嗯。我也去。
2: 秀儿，这都是老爷们儿之间的事儿，你就算了吧。
1: 我想去看看仙儿姐。

你是我们朱家的大恩人，你的恩德，我们朱家子子孙孙都不会忘了。

0: 也只有你。你回去给他当媳妇儿吧，我给咱娘当闺女。
1: 秀儿，你别再说这样的话。我这辈子跟着大当家的，我永生永世都是大当家的人。你回去跟传武好好过日子，听见了吗？

0: 珍贵，我听说你让这趟街的山东人都去送潘老大家，
1: 是，都去吧。都是赢了嘛，犯不着的跟他低三下气的。我没赢。 真三将死了，小康子也死了，我就盼着这一天把潘五爷给扳倒了。刘掌柜，大宝不是也没了吗？该结了。 这条街上，山东人和热河人的恩怨该结了。和为贵，一家人得和，一条街上的人得和，争来斗去的，两败俱伤啊。 偏江过海的闯关东，不就是为了活个命、吃口饭吗？盼着家业兴旺，人丁兴旺，回去吧。

爹呀，你这是干什么呢？我在看天上的星星，一个挨着一个，你亮你的，我亮我的，不争不抢。1000年是这样，10000年也是这样，和和气气的。

0: 一个祖宗，本命年华，
1: 人不分派，店不接帮，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男女老少共存异享，
2: 同心同德，百代兴旺。

0: 少帅，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1: 。来，帮我把这套军服换上。是。
0: 少帅，这是士兵的军服。
1: 是啊，今天啊就得装成一个士兵了。

0: 一会儿路上要多加小心，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行踪，就说我不在这趟列车上。
1: 出什么事儿了？
0: 老帅过世了。
1: 怎么会呢？6月3号离开北平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0: 4号凌晨，专列在皇姑屯被炸了，老帅伤势过重。
1: 什么人干的？
0: 还能有什么人？
1: 日本人。
0: 为了迷惑日本人，现在消息还没有发布，你也不要跟任何人说。
1: 明白了。
0: 换好衣服，我们回奉天。

0: 是我啊，在哪儿？哦，好好好，我这就去啊。什么事儿啊？不进家说，还非得到这儿来，
1: 这僻静点儿。你没觉得这两天到处风声挺紧的？官军警察跟抽了大烟似的，眼珠子瞪得锃亮，看谁都多盯上两眼。
0: 就是啊，出什么事儿了？
1: 我还想问你呢，传我没回来吗？
0: 他在北平呢，这两天也没有信儿啊。
1: 传我要是在就好了，也许他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0: 你就为这事儿来的？
1: 哦，还有，下个月初八是咱爹66岁大寿。老话说，55阎王来道数一数，66一刀肉，就是说当闺女的在老人66岁生日的时候送上一刀肉，免去灾祸。我不方便回来办，这事儿就麻烦你了。
0: 嗯。
1: 哦，对了，这是80块大洋，算我孝敬咱爹的。
0: 啊，那我就替爹收着了。
1: 嗯。秀儿，你跟传武还没个孩子啊？
0: 回来也不在家住，看看爹娘就走。
1: 哎呦，他这驴脾气什么时候能收敛收敛？
0: 都这么多年了，就这么过吧。
1: 秀儿，下回姐见到他一定好好说说他，他要再不掉头的话，姐这辈子都不见他。
0: 哎呀，不用。
1: 秀儿，听姐的，这事儿姐给你做主。
2: 这秀出去也没给你们打声招呼啊！哎呀，
3: 伙计们说啊，他呀接了个电话，急着忙慌就走了。
2: 这孩子上哪儿也不放手。
3: 娘，二嫂也该出去走走了，整天在家待着也不是回事儿啊。他三婶，他呀和你不一样，你是教书先生，可以抛头露面；他是媳妇儿，应该在家待着。
4: 我要是二嫂啊，不但要抛头露面，我还得再找个人家呢。
5: 哪那么多废话，吃饭。
3: 本来嘛，现在都什么年代？
6: 什么年代，我们女人也得讲究本分。
5: 行了行了，吃饭吧，管好自个儿的事儿就行了。
7: 爹娘，我回来了。
2: 你咋才回来啊？上哪儿去了？
3: 你去哪儿了？娘都急死了。
7: 大嫂，咱家什么事儿你都知道，那我问你，下月初八是啥日子？
2: 下月初八
6: 是赶庙会吧？
7: 赶庙会你还唱大戏呢，是咱爹66大寿。
2: 哟，爹是吗？
8: 秀儿啊，你怎么知道的？
7: 我刚才啊见仙儿去了，他说的。
8: 仙儿？那仙儿咋没进来呀？
7: 他说这几天街面上风声挺紧的，怕进家门不方便。哦，对了，这个是他孝敬给爹的80块大洋。

0: 这两天啊，街上是挺乱的。我看这当兵的和警察多了不少。哎，
1: 爹，今儿我听说张大帅在奉天让人给炸了，是死是活？
0: 不知道了。
2: 有这等事儿？
0: 嗯，好多人都说。
2: 乱世啊，一方封疆大吏都能让人家给炸了。

0: 要是困了，回炕上睡去啊。
1: 哎，也没喝酒，眼皮就抬不起来了。
0: 你还当你是十八二十呢，66了。
1: 哎呀，这一晃闯关东都20多年了。
0: 可不，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连老大的生子都10岁了，咱能不老吗？
1: 哎呀，大半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一眨眼的功夫。

0: 爹，你咋了？爹，你说话呀，爹！
1: 爹，爹这是咋了？啊？
2: 心里有点发慌。
1: 哎呦，哎，传我儿，拿碗红糖水来，传我儿。
3: 哎哎哎哎！
1: 传杰，传杰，你快起来看看爹是咋的了。
2: 嗯，
1: 快起来，
0: 再来一口，爹。
2: 给我吧。不要了。还没到五更呢。
1: 爹，才四点多。
4: 哦，他爹呀，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2: 没事。
4: 啊，咋的了？哎，来来，慢点。
2: 都回去睡吧啊。
4: 你们回去吧，回去吧。哎，
5: 嫂子，你爹咋了？
6: 谁知道老爷子耍的哪路风？
1: 大嫂，你看爹是病了。
5: 行行了，都回去休息啊，回去。

0: 慢点，先坐会儿吧。哎呀，他爹啊，您这是怎么了？不雨天啊？
1: 做了个梦，也按着了啊。
0: 啥梦啊？
1: 明天。

0: 那你再睡会儿。
1: 这是干啥呀？昨天晚上不说你还不胜酒力了，这咋一大早又喝上了？啊？
2: 嗯。哎，我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喝口酒兴许能稳一稳。文大娘啊，
1: 嗯，
2: 我看咱们回老家一趟吧。
1: 这好好的，怎么想起回老家了？
3: 爹，是不是去年潘五爷回热河老家了？你也想跟他学呀？
2: 潘五爷回热河老家，人家就不回来了。爹和他们不一样，爹回去看看老房子，看看你们爷爷奶奶的坟头，完了就回来。
4: 应该的。爷爷奶奶的坟啊，这么多年怕是没人陪过土压过纸了。
5: 爹，那也用不着你亲自去，我们哥俩谁去一趟不行
4: 啊？
2: 你们谁也代替不了我。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啊。
6: 爷爷，啥梦啊？
2: 我梦见在一条河边上遇到我娘了，我娘跟我说：“说孩子，回家看看吧，咱家房顶塌了。”我还正不相信呢，正琢磨着呢，就忽然有人喊我。我这回头一看，这河对岸那不是我爹吗？我爹就向我们娘俩招手啊，我娘拽着我就过了河了，我在河里边走，哎呀，我就睁着眼睛走，什么都能看着。走着走着，我就看着一双大脚，我一抬头，我一看，这不是我爹吗？我爹一下就把我们俩拽上岸了。哎，这岸上这景色好看呐，粉莹莹的梅花开了一片一片的。我就问我爹和我娘，我说咱家房子在哪儿呢？我爹和我娘一指，那几棵梅花树的中间有一片空地。我走到那空地一看，这空地是一个塌了的坟头。哎呀，我这一下就醒了，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啊。嗯，
7: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9: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包。

0: 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0: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

0: 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一百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竞赛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竞赛表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

0: 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2: 没错，
3: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于；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3: 是，
2: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点试试。
4: 哎，也不行，你想带？
5: 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
5: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买去。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

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

0: 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大范围持续降雨过程远离。这个周末呢，除了今天下午到夜间，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还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零星小雨之外，其余地区将总体维持晴或多云为主的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呢，部分地区风力加大，要注意防风。具体来看，今明两天的白天时段，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将会有4到5级的西北风，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呢可达8级。明天夜间到后天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将会有4到6级的东北风，阵风7到8级。除此之外，天气平静。最后提醒大家关注气温波动。今明两天呢，气温总体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明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能到30度以上，不乏32、33度的身影。中午前后热感回归，但是最低气温变化并不大，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呢稳定在20度附近。像章城地区呢，更是仅有13、14度，凉意明显。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7到19度。西柏坡多云转晴，26到17度。南大岗湿地晴，23到17度。坪山、腾龙山多云转晴，26到17度。塞罕坝晴，19到5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4度，浪高0.7米。唐山海域水温26.1度，浪高0.5米。沧州海域水温27.6度，浪高0.5米。

0: 和老虎石浴场水温27.4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7.5度，浪高0.5米。感谢关注天气。我叫赵大鹏，是玉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 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红石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5: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 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庙鸡，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庙鸡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胡萝卜、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
7: 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怪不得总离婚。
0: 还差不轻呢，你可别瞎买东西啊！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
10: 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
1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
12: 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3: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爷爷，这梦啥意思啊？
1: 就是你太爷爷太奶奶想爷爷了啊，爷爷得回去看看。
2: 这坟的事儿啊可是大事儿，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呢，不光活着的时候要给自己找一个好的灵柩，就是死了，他们的子孙呢也要按时去祭拜，要不然呢这天下就不消停了。嗨，咱家也不是皇家，可是坟的事儿也不能马虎啊，要是爷爷和奶奶的坟塌了，那可就要方活着的人了。
3: 大嫂，其实做梦的事儿也没那么玄乎，中国人说昼有所思夜有所梦，外国人有一个叫弗洛伊德的，他说梦是愿望的达成，也就是心里所想的事情啊在梦中实现了。咱爹说的对，爹你就是想自己的父母吧。
1: 我说他娘啊，我看咱们还是回去一趟。
4: 哎，你定了的事儿俺就依你。
2: 爹，这山高水远的，您二老自个儿去啊？嗯，
1: 传闻陪着。
5: 爹，那俺要去了，这菜馆交给谁呀？
1: 不是有老三和纳文吗？
5: 爹，你看，我跟您和俺娘回山东老家，把这一大摊的事儿交给传杰他们，您放心吧。
1: 怎么不放心啊？传杰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
5: 可我就觉得吧，这传杰办事儿少那么点稳当劲儿。这你说，万一他捅出点娄子来，这回来我给他收拾乱摊子倒是小事儿。这你跟俺娘，这不是也跟着着急上火吗？
1: 老大呀，
5: 哎，
1: 老朱家早晚得交到你手上，啊，而传杰也得插手操练操练，要不然以后给你当个帮手，啊，那都是个麻烦事儿。
5: 哎，俺听爹的。
2: 咱爹这回啊突然间回老家，我看不是什么好兆头。
5: 啊，啥意思啊？
2: 你听过那句老话吗？辞路。这么大岁数的老人了，突然间要回老家，而且还在外这么多年，我看呀八九不是什么好事儿。
5: 那这要是真的，就别让咱爹他们回去了。
2: 嗨，也就是句老话，你也别太在意了。不过这次在路上啊，你要好好照顾爹啊。
5: 照顾爹是应该的，可你说万一要咱爹真出点啥事儿的话，咱老朱家这不就乱了吗？
2: 怎么乱了？家有长子，国有大臣，你是什么呀？你是家里的长子，就是咱家的大臣。爹要真不行了，你就得把咱家给撑起来。说不定啊，你比爹管得还好呢。
5: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啊。哎呀，不过这家早晚还是得靠我扛啊。
2: 好把你给撵，
5: 也得靠你啊。来，
6: 报告朱副官没有回家去看一看，
7: 大帅的事情还没处理完，俺不能走。
6: 家里来信了吗？
7: 前天接了一封信，也没什么大事儿，说下个月是俺爹66岁的生日。
6: 哦，老人家66了。
7: 是。
6: 是这样，朱副官，大帅过世的消息，过几天就将公诸于世。那么在消息没有发布之前，为了稳定局势，我想把咱们东北军的内部人士动一动。
7: 这事俺听说了。
6: 现在我正式委任你为东北军驻哈尔滨陆军步兵第18旅76团的团长。
7: 俺没带过那么多兵。
6: 凡事总得有个第一次，过去你是没有带过一个团，从今天起带。
7: 有什么困难，直接和我说。毕竟你我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谢少帅栽培。

0: 眼下，我最担心的是日本人趁机作乱。你到任之后，一旦和日本人打上交道，务必要小心，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轻举妄动。是，少帅，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在咱东北驻军？丹满铁路早叫日本人给炸了，当时条约有规定，允许他们在铁路附近驻扎少量军队。 那北满呢？北满为什么也有日本人？那是大帅在世的时候，日本人打着抵御苏联的名义开进去的。这些历史旧账早晚要解决，但不是今天的事情。今天首要的事情是要把咱们东北的局势控制住、稳定下来。明白了。还有什么吩咐？
1: 回头我叫人准备几样礼物，你捎回去给他老人家，也算是我张学良对他老人家66岁生日的一点心意。
2: 谢少帅。
3: 老三，我问你啊，昨晚那一桌你怎么才收了那么几个钱呀？啊，请人白吃啊？
4: 昨天晚上那不是朋友吗？你跟朋友能那么认真吗？哎呀，
3: 无往今来，哪有什么真朋友啊？都是些狐朋狗友，是鱼啃一咬，我啃你一口，你啃我一口，哪天啊啃得不相应了，就翻脸了。老三，我和你说啊，现在找你的人呐，都是用得着你的，以后用不着你了，就一脚把你给踹了。以后啊，跟你那些狐朋狗友们交往啊，你多长些心眼儿。
5: 省得吃了亏，还满天下找后悔药吃呢。少景，不用看，准是潘少景，公子哥来了。
6: 少景，要上哪儿消遣去了？
7: 我这辆摩托车刚换了个德国零件。
6: 大嫂。
7: 哎，少景，哪天也把弟媳妇接过来给我看看。
6: 啊，省得整天这么耍单儿，就不怕哪天耍个二房三房出来啊？
5: 还接弟媳妇呢，连我自己都想回去了。哎，
7: 我看你啊，是被富贵给烧的，哼，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人潘五爷家的产业给接过来了，你还不满足？哎，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想干点什么呀？
5: 嫂子，人家少景心气儿大了，你看啊，人家留过东洋。 啊，去过北平、上海这样的大码头，咱这小小的哈尔滨，能游得开人家这样的大鱼吗？大鱼咱可不敢说，不过在这儿没办法施展倒是真的。整天做点
6: 批发的小买卖，实在没什么意思。当初要知道我武大爷的生意就这么个规模，杀了我也不能来啊。
5: 哎呦，少景，你真是守着骆驼不说牛啊！什么大说什么？
6: 行，哪天呀，你也做笔大买卖，给嫂子我看看。三哥，瞧见没有？咱还真得做点大事，要不然父老人家都笑咱。
5: 我呀，倒是不怕谁笑话，就是想像咱们俩这样的年龄，真应该干出点有想通的事儿。
6: 嗯，
7: 行了行了啊。
6: 不听你们哥俩的了，什么玄乎说什么，哼！哎，你猜有人想卖过什么？
8: 我怎么知道？小手枪。
6: 你要那干嘛？反正也没事，玩呗。
8: 这肯定闲的。哎，哎。

0: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请问这是森田总裁的家吧？
1: 请问你是哪一位？
0: 在下桂田一郎，从天津来，有些事情想拜访森田总裁。
1: 好，我先领你去见副总裁石川先生。

0: 总裁，这位先生要见你。总裁，他是从天津来的，有咱们天津分号的一件信。
1: 往前来点。
2: 在下龟田一郎，初次相见，请老前辈多多关照。
1: 再近点，再近点。

0: 孩子，你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吗？
1: 是，是真正的日本人，老家住在九州福冈。
0: 哦，我们还是同乡啊。来哈尔滨干什么？
1: 来考察市场，想做点生意。嗯，
0: 来中国多久了？
1: 我是从小跟父母一起来的，快20年了。
0: 哦，怪不得了。我说呢，怎么眼里边缺少了天照大神子孙那种光彩？不好，很不好，知道吗？嗯，认识这几个字吗？
1: 圣人难面天下，向明而治。
0: 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晚辈不是很懂，以下说不好。
0: 这是中国古书《易经》里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有作为的人应该面向太阳，治理自己的国家。
2: 奎南君，明治天皇的年号就是从这句话上来的。
1: 晚辈知道了。
0: 知道吗，孩子？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不管是经商也好，种田也好，当兵也好，为的都是做好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效忠天皇。
1: 是，晚辈明白。
0: 嗯，姚厅长见着没有啊？
2: 东省矿业厅的人说，姚厅长这几天正忙着开会。
0: 比你求还慌。这天你给我盯紧他，无论如何让他把开采报告给我批下来。
3: 是，我一定抓紧时间办。啊，
0: 嗯，梁东祥，认识你很高兴。下去吧，有什么事情找石川。
1: 是，我没告辞了。

0: 石川君，森田总裁的眼神好像不太好。
1: 一郎，你知道1894年的日清战争吗？
0: 知道，日本和中国现在黄海打了一仗，然后又占领了中国的大连和旅顺。
1: 森田总裁的眼睛就是在攻打旅顺口时受的伤。

0: 小心点，一会儿啊让娘看见。
1: 二婶，你今天怎么做了那么多好吃的？
0: 明天你三叔啊要去走马帮，今天啊要给他践行。
2: 生子，

0: 你要没看见，这儿在王爷府啊，敲掉你门牙，过来过来过来，
1: 敲到谁牙呀？哎呀，
0: 生的呀，都是让咱娘给惯着的，越来越不像样。哟，
2: 这儿有那么多菜呀？白酒席啊，
0: 明儿你不是要出征吗？哎呦，
3: 大嫂啊，这刨个马帮不加长便饭呀？
0: 嗨，我光有菜，看还有酒呢。就
1: 是的，来，哎呀，我可是看出来了，咱爹咱娘不在家，这家可就不一样了。
0: 一年365天，咱爹娘啊都在咱身边。
4: 三享乐，我都不行。今儿啊，咱也快活快活，来来。
5: 山东菜馆到了，哈尔滨最有名的卤菜馆了。
4: 这里面有打卤面吗？
5: 哪家卤菜馆子没有打卤面的？
4: 谢谢。
0: 二奶奶，有件事问你。
6: 找大奶奶。
0: 可大奶奶不在。啥事儿？
6: 来了位客人，点了打卤面，偏要小碗的。可咱家菜馆从来没有上小碗的规矩啊。给他上个小碗的，少要点钱不就完了？
0: 二奶奶，我觉得这个人不大地道，光因为他要小碗面，他说他自己山东人，可听口音呢，我觉得又不大像。我怕他又是来刁难咱家菜馆的。
6: 都多少年没有人到山东菜馆来闹事儿来了。 怎么那么巧就被咱们给赶上了？你就给他上一个小碗吧，啊！
4: 哎，好嘞，
7: 小碗打卤面一个。

0: 大碗打卤面。
1: 嗯，
0: 先生，这打卤面的味道还好？
1: 嗯，很好吃，非常地道的山东打卤面，有黄花菜，还有蘑菇，有咸肉片，非常地道。
0: 您是山东人？
1: 可以说是。
0: 可是听您的口音倒不大像。那您慢用，先生。
1: 哎。
2: 先生，请问您贵姓啊？
1: 啊，免贵，姓贵。
2: 哪个贵呀？
1: 桂花的桂。
2: 那我跟你打听个人，不知道您认不认识？他是个日本人。
1: 日本人？他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龟田一郎。

0: 秀，
1: 连我都不认识了。你可别忘了，你这条小命还是我捡的呢。
0: 秀儿，我刚才怎么就没认出来呢？我，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这菜馆就咱家开的。
0: 哦。
1: 哎。啊。坐呀。
0: 哎。咱爹咱娘呢？
1: 啊，前几天大哥陪他们回山东老家去了。
0: 啊。秀儿。我应该叫你二嫂吧？
1: 啊，是啊，我跟传武成亲的时候，你不还在咱家呢吗？哎，你怎么要小碗的打卤面啊？
0: 哦，我担心味道不好。

0: 你要多了剩下。那你干嘛单点打卤面啊？记得那年我过生日，三娘给我做的就是打卤面。那是我第一次吃山东的打卤面，也是味道最好的一次。这么多年了，再也没有吃到。不过还好。
1: 总算找到。现在家里人都住在这儿，
2: 太气派了。这个是大哥大嫂跟他们的儿子生子的屋。 那个呢是传杰跟玉叔的屋，爹娘就住在这屋。哦，真的是比咱家当年在放牛沟的时候气派多了。跟眼下比，那个时候是差远了。上楼看看。
0: 好。
2: 一郎，
0: 嗯，
2: 你刚才怎么说自己姓桂花的桂呀？
0: 老跟中国人做生意，说自己姓龟田。 觉得别扭，所以我就改了。<笑>
2: 你爹娘现在在哪儿？
0: 那年从放牛沟出来，我随他们去了天津，后来他们就先后去世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哎呀，
2: 你这半辈子够苦的了。
0: 还好吧，眼下在天津开了个商社，这趟来呢，一是找点生意做。 更想的还是来找找咱爹娘。真的，这些年最想见的也就是咱家里这些人。哎，这是谁的房间啊？怎么大白天也拉着窗帘？
2: 我，歌传舞的。
0: 哦。二哥现在干什么？
2: 当兵呢。
0: 哦。 你们的孩子应该挺大了吧？哪有孩子？咱家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对了，二嫂，我记得小时候，二哥的脾气就特别大，胆子也大，对吧？
2: 现在还那样，这有好几年没着家了，跟着部队，今天关里，明天关外的，据说现在在北平呢。
0: 好，部队的规矩都严，哪能说回家就回家呀？
2: 爹娘都勒不住他，就更何况我了。这边坐吧。

0: 多年啊，我这梦里回来过多少回。
1: 娘，你咋了？
2: 有30年了，总算又回来了。
1: 哎，爹，咱家这房子都破成这样了，还修吗？
2: 修，再破也得修。这是咱们老朱家的根儿。
3: 刚才啊，吓死人了，外面的山坡全都塌了。要不是掌柜的早有吩咐啊，这些人都得死了。

0: 谁看见掌柜的了吗？啊！
1: 掌柜的刚刚跟我拿了把铁锹，往后边走了。
0: 这大雨天的，多危险呐！赶紧去找，快
1: 放我走。
2: 大嫂，啊，哟，少景，这么一大早你就来照顾我们山东菜馆的生意了啊？
3: 听说三掌柜的回来了。
2: 少景，你跟我们家老三呐，真是比亲兄弟还亲兄弟呢。他昨儿晚上后半夜回来，你一大早就来找他，是不是有什么想头啊？
3: 哪儿啊？
2: 我听说他带个宝贝回来，你怎么知道的啊？是不是在我们家门口安了眼线了？哼，以后我们朱家真得提防你点了。嫂子，
3: 那到底什么宝贝啊？
2: 嗨，也不是什么宝贝，就是一块狗头金。
3: 狗头金？
2: 对呀，狗头金，就是啊，跟狗头那么大的一块金子。
4: 哟，少景来了，三哥。
5: 船姐，有点好事你就坐不住了啊！你不多睡会儿？
4: 我估摸着啊，他该来了。<笑>啊，你呀，现在是咱家大管事儿，遇到事儿啊，你要端着点儿。啊，对，三哥，真是狗头金啊！
3: 哎呀，这是真是假，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4: 在哪儿呢？
5: 着什么急呀？
4: 跟我走吧，快一点，在哪儿呢？在哪儿啊，三哥？在哪儿呢？在这儿呢。这是狗头金吗？不就是一块煤吗？
5: 哼，
4: 是这么回事儿。哎，小姐，那天呀，带马帮回来，路过南面甲子沟，在山坡上发现的。
5: 你是说发现煤层了？嗯，你要开煤矿？
4: 对。
5: 好。哎呀，可是开煤矿可不是一个钱两个钱的事儿啊！你我有那么多资金吗？而且还需要技术，咱俩谁都不懂啊。
4: 这事儿呢，我已经想好了，资金、热河和山东的商号，咱们可以筹集。
6: 至于技术嘛，有了钱，什么样的人请不到？好，行，我看行。哎呀，三哥，你知道吗？我这些天正犯愁呢，我这满身的本事我没地方施展呢。哎呀，我看看这煤。外头再好，不如自个儿的老家呀。今天早上我一出门。
7: 一股清风，香啊！一路上的辛苦全都没了，比喝上几碗酒都灵验。
6: 老哥哥，这趟回来还走吗？不走不行啊！关外一大家子人呢，也不过我早晚得回来，都66岁的人了，别哪天一口气拔不上来。 我那老骨头不能扔在关外，
7: 是是，
6: 还是那句话，落叶归根呐。
7: 对呀，对。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

0: 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来抽干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来抽干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

0: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

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

0: 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八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3: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7: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三瓶只要。

1: 喝了这瓶，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婶子，你别忙活了。
1: 没事没事，来吃喝的吃喝的，你别忙，
2: 给你们倒茶。哎
1: 呀，哎呀，嫂子，
3: 喝点茶，喝点茶。
4: 别忙活了。哎
0: 呀，婶子啊，我看您越活越富态了。
5: 是啊，富态富态，
6: 这日子过好了，能不富态吗？
0: 是啊是啊。
6: 哎呀，刚到关东的时候吧。这大冬天的，想吃个白菜呀、萝卜，那比上天摘星星还难呢。成天家就是土豆、窝瓜、窝瓜、土豆的，吃完腻腻歪歪的。哎，那时候就想啊，想咱章丘的大葱啊。
7: 我听说那关东山还有把孩子吊起来养的风俗，当真吗？
6: 当真，那就是真的。
7: 是吗？啊，
6: 关东那地儿啊，地方大，人少。嗯，这屯子和屯子离老远，这白天啊，熊瞎子都能溜达到屯子里来。哎呦，你说那不把孩子吊起来，不都喂野物了？
7: 是。
6: 哎，吃核桃，你吃啊，吃吃。
8: 这个关东山啊，是清朝的龙兴之地。清朝入了关之后啊，他不让关里的人到关外去，说是怕搅了他们的龙脉。
9: 那后来怎么开了禁呢？
8: 那时候清朝上百万兵马都开到关里去了，这关外啊人就少了。俄国人乘虚而入，把中国黑龙江的江东64屯给侵占了。这个时候，这清朝才想起来从关里往关外运人。哦，
9: 这么说来，闯关东也是好几百年了。
8: 嗯，这清朝有260多年，30年算一代人，那也得有个8、9代了。哦，
9: 那现如今那边有多少人是闯关东去的？
8: 有多少人我也说不准，反正啊，有70、80成人都是从关里去的，还不算到了关东再回来的人。要是把这些人都算上，那人数可多了去了。
9: 是啊，
10: 不看
11: 也不吃啊。老嫂子，俺想跟你打听打听，这谭家庄的老谭家，他们家的人可好啊？
12: 哦，就是当年把他家仙儿许配给你们老大的那个谭家吧。他家呀搬走了，搬走了好几年了，听说呀跟他儿子上济南府了。
13: 这个以后提。
14: 大叔，那关东山到底有多老啊？
15: 多老啊？哎，说了你也不清楚。哎呀，大叔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冬天呀要出去撒尿，你得拎个棍子。
14: 为啥呀？
15: 为啥？你这边撒着尿啊，那尿就冻起来了，你得拿棍子去敲打它。哎，要不然这冰柱啊能把你小鸡子冻掉喽。
14: 大叔，你教他冻掉过吗？
15: 棍。这大叔不是有棍子吗？
9: 老哥哥，跟你打听个人认识不？
15: 谁呀？
9: 龙口的黄老爷子。
8: 黄老爷子不认识。
9: 听说啊，黄家也是在关东山淘金发了财回来的。
8: 哦，这黄老爷子现在做什么呢？
9: 哎，这老黄家可了不得了，开了当铺，在全国各处都有他们的分号。听说呀，民国政府还找老黄家借钱呢。你说那人得多大势力啊？
8: 哎呀，淘金干得老。

0: 皇家这个份上，那可是不多呀。嗯，我也淘过金，啊，你看，这个把头，官府克扣你，胡子抢劫你，这弄来弄去的，等回到家啊，这金子也剩不了多少了。我没干到人家老皇家这个份上，不过我现在也知足了。有多少乡亲们，把命都扔在金厂子了。
1: 爹，娘，
2: 哎，烫烫脚，早点休息吧。
3: 爹呀，你说这可咋办呀？老谭家的人也搬走了。嗯，
0: 我本打算去拜访人家老谭家，哪成想，人家搬到济南府去了。哎呀，仙儿这个事儿是咱们家对不起人家老谭家。只要我有口气儿在，见到人家我就得赔礼道歉。我要是没这口气儿，你们说什么做什么我就管不了了。
1: 爹你放心，就算你不在了，我见着老谭家的我也得给人赔礼道歉啊。
4: 老谭，你说啥呢你啊？你爹才多大年纪就咒他不在了你。
1: 我不是。哎呀，你这臭嘴！你看我这臭嘴，我不是那意思，我这臭嘴！哎呀，你看我胡说八道！
0: 行了行了。
5: 传杰在甲子沟发现煤层的事儿，大伙早就知道了。这两天我和传杰去东省矿业厅，拉了两套设备，实验的打了两钻，结果你们猜怎么样？据东省矿业厅的专家们说。甲子沟煤矿储量丰富，而且质量上乘。他们还说啊，这很有可能是全东北最有发展前途的煤矿。那么眼下正是工业时代，建城市、办工厂，干什么都缺不了煤炭。可以说，煤炭是动力之源，是财富之源。那么，谁掌握了煤矿？谁就等于掌握了黑色的黄金。
6: 不行啊，大道理啊就别说了，也就是说具体咋办吧啊。
5: 这两天我和传杰也商量了，这个事儿啊，咱这个煤矿就由山东和热河的商号合伙来办。
7: 好，这个主意好，这回咱们山东和热河的商号终于联手干件大事了。
6: 是啊是啊，我说诸位老少爷们儿，哎，传杰他们领大伙开矿是件好事啊。哎，
8: 刚才少景那大道理呢，咱们也都听了，你都听明白了啊。
6: 可是这做买卖开矿说大道理是不行的，
8: 得说说细账啊啊，
6: 能赚多少钱，有多大赚头，这得说明白，是不是啊？
9: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0: 而刘掌柜想的周到啊。好，今儿个呢，咱就把这账放得细点。奉天附近的抚顺煤矿，
11: 大家伙都知道吧？啊，
10: 当初就是一热河人和一山东人最初开办的，
11: 那是清朝末期的事儿。开工第二年，日产煤量300吨，这一吨。去掉花费，净剩下800大洋，一天就能剩下2400块大洋。
6: 钱这么好赚呢？
10: 一个月呢？一年呢？10年呢？这个账不用我算吧？大家伙比我还清亮呢。
6: 是啊。哎呀，这有啥算的啊？啥生意能赚这么多钱呀？不用算了，咱们干了啊！
12: 既然老少爷们儿都有这个心，我看呢，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下吧，怎么样？
6: 好啊，
13: 好，好，好，好，好。
12: 有件事儿得和大伙商量一下。我和传杰呢，给咱这个煤矿啊起个名，叫山河煤矿，不知诸位有什么意见没有？
6: 不是，我说这名儿有啥讲究没有啊？啊，
10: 刘掌柜，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讲究。这山是山东，河。是热河，山河煤矿，就意味着这个煤矿是咱山东人和热河人共同开办的。
14: 好，证明我们。

0: 爹娘，按照您二老的意思，我找人把这儿都修好了。你看看，
1: 文德娘，将来咱就住这儿了。
0: 爹，这底下全是青石铺底，青石砌方，一水洋灰渣缝。人工匠说了，像这样的铜矿子，100年都不透风不透雨。
2: 行了，老大，算爹娘没白养活你了。
0: 这该不该做的了。

0: 他娘。咱爹多大年纪去世了？
1: 能比你现在小两岁吧。那年呀，你闹义和团跑没影了，这官军就把咱爹抓去了。等托人托脸的把他抬回来，他就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这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叨你的小名呢：“虎子啊，虎子，你不回来，俺怎么能走呢？”

0: 不孝的儿子回来了，领着媳妇和儿子回来看你们来了。你们活着的时候，儿子没尽孝道。今天儿子挨着你们身边，也给自己做了个窝。等儿子死了回来，好好伺候你们。你们冷了，我给你们披衣服，添柴火；热了，我给你们扇扇风。
1: 汗。娘，咱是不是该往哈尔滨返了？
2: 傻儿子，这得听你爹的。
1: 爹，您说咱这次回来，祖坟也拜了，老屋也修了，您跟娘的坟矿子也都整好了，咱是不是该往回返了？

0: 老爸，哎，认不认得这是什么菜？
1: 苦菜呗，小的时候经常采。
0: 嗯，还是那个味儿。那年你奶奶领着我上山采苦菜，采了小半天，就采了一篮子。临下山，我这一个跟头就栽倒了。你奶奶把我拽起来，没打也没骂，就说了一句话：说虎子，你哪天能长大？
1: 哎，爹，那年你多大呀？
0: 五六岁吧。一眨眼，60年过去了。
2: 太爹呀，咱们是该回关东了，再过些日子就是你66岁的生日了。
3: 爹，娘，
1: 哎，炸松肉，
0: 好啊，
1: 还有呢。
0: 哎呀，这房子一修跟新的似的。
2: 是啊，停个20-30年也没问题。
4: 老大呀，
5: 哎，
4: 快过来吃吧。
5: 嗯，好嘞。
1: 小葱拌豆腐，爹爱吃这个。
2: 哎呀。
6: 没事，我来，你说吧。
0: 来，爹给你倒上。
6: 哎哎，爹，你这不折煞我了？这得我得给你斟酒啊，爹。
0: 老大，
6: 哎，
0: 这趟回老家你功劳最大，爹得谢谢你。
6: 来，哎，这儿子该做的，
0: 喝了吧。老大呀，
6: 哎，
0: 咱们家里的事儿，你们想一想。
1: 说实话，俺还真想了。
0: 咋想的？
1: 俺想啊，山东菜馆西边那两个店铺也给买下来，打成一片，咱这座啊就能翻成一番。到那时候，咱山东菜馆就是哈尔滨最大的鲁菜馆了。
2: 那倒好啊，老大。哎，咱能做到那一步吗？
1: 没问题呀，娘啊，咱家开了多少年饭庄了？一提起来，哈尔滨谁不知道啊？再说了，咱家回头客那么多，常常是这波还没走，下波就耗起来了。别说咱这座翻上一番呐，那就是翻上两番，也照样爆满。这摊子呀，我心里有数，娘你就放心吧。
2: 嗯。
0: 再下一步呢？
1: 再下一步？再下一步，俺还真没想呢。
0: 再下一步，爹给你想好了，咱们掉头回山东老家。
4: 说啥呢你啊？哦，放着咱山东菜馆不做了啊，让孩子们跟着你回山东老家呀？
0: 我这么说有我的道理。常言说得好啊，创业不易，守业更难呐。我看咱们见好就收，把这菜馆啊开到山东老家来，啊，咱们再置他180场地，啊，弄个房子，好好过日子。前些日子张大帅不是让日本人炸死了吗？我跟你们说，在关东，中国人和日本人早晚有一仗要打。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啊，我是不想经受了。
1: 这主意好，娘，还是爹想的周全。这前前后后家里家外的，爹全想到了。爹。俺敬你一杯。
7: 娘，二婶来了。
4: 啊，好，生子你出去吧。
7: 好的。
4: 哎，别跑远了啊。
7: 知道。
8: 大嫂，做生意的事我又不明白，你叫我来干啥呀？
4: 哎呀，先别说明不明白生意的事儿，你是不是朱家的人呢？啊，快坐。
9: 二嫂，这么大的事儿啊，我觉得咱们还是商量一下吧。咱爹娘还有大哥不在家。咱们这条街上开煤矿的事儿，咱们家投多少钱，咱们商量一下。
2: 嗯，这两天呀，我也在想，做生意谁不图个利大呀？开煤矿是个赚钱的买卖，不如啊，我们下个大赌注。
10: 对，我同意大嫂的意见。
8: 这么大的事儿，我看还是等咱爹他们回来再定吧。
9: 我是想。等他们回来，可能就晚了这事儿。 再说这事儿又不是看不清楚。我现在最愁的是咱们饭庄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2: 那好办呢，哎，咱把那菜馆啊给抵押出去，不就从钱庄拿出钱来了吗？
9: 这恐怕咱爹不会答应吧？
2: 你呀，老三，白跟咱爹这么多年了啊！咱爹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啊？哼，咱爹呀，看事情啊讲究个心，做事情啊讲究个大。哎，那开煤矿信不信啊？大不大呀？不正合咱爹的意吗？哎，行了行了，别瞎寻思了啊！明天呀就把菜馆啊给抵押出去啊！
8: 要咱爹不高兴呢。
2: 行了，秀儿，你以为咱爹是你啊？啊，做个事情八百年拿不定个主意，就瞧好吧。咱爹呀，要是知道啊，咱们把菜馆给抵押出去啊，那脸上的褶子啊，得笑平了不可。
1: 爹，娘，今儿啊，这酒喝得高兴，儿子有句话想问问二老。
0: 啥话？说吧。
1: 你说，咱家这仨儿子，哪个最当你们的意呀？
7: 老大呀，你说这话是心里有谱了吧？
1: 俺觉得是传我。
7: 他爹呀，老大这话说到你心里去了吧？
0: 要说老二啊，这孩子秉性像我，不怕事儿，好打抱不平。可这老二身上有股子邪气，当兵都这么多年了，这股子邪气是越来越大了。把秀扔到家里不管，这是男人吗？哎，这是大丈夫做的事儿吗？我看不是。
1: 那就是老三传杰呗。
0: 要说咱们家呀，最有学问的就是老三了，眼界也开。可是他总有那么点小毛病。
1: 啥毛病啊，爹？
0: 做事啊，脚底下少了那么点根基。哦，
1: 就是遇事不周全呗。
0: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爹，其实俺也这么想。你说老三吧，啊，那说起啥事儿来呀，讲得头头是道；可真要做起事儿来呀，总是固头不固定的。呀，就少了像爹这样的深谋远虑。啊，
0: 行了行了，老大，别光说话啊，吃点菜，吃点菜。
1: 爹，娘，那你们评说评说俺呗。
0: 怎么评说呀？
1: 就是说说，啊，还有啥地方需要周正周正？
0: 那让你娘说。哎，
7: 行啊，说。要说咱家这几个孩子里头啊，最顾家的是老大，是吧，他爹？
0: 这也用周正啊？哎。
7: 不过咱老大呀，还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地儿。这孩子从小啊，不惹事不生非的，最叫爹娘放心。
1: 娘，你说说俺身上还有啥地方不当你们的意的？
7: 哎呀，这不当意的地儿嘛，娘就不说了啊，让你爹说，让你爹说。
0: 好听的都让你说了，我说不好听。行，那爹就扮个黑脸。要说我和你娘不赞成你的地方呢，就是你在家里端不起老大的架势，按不住老二，说服不了老三，连你媳妇儿你都怕三分，那哪行？
1: 爹，娘，今儿有你这句话，俺就把这杯酒干了。从今以后，你就看着，俺就在头拱地。也得摁住老二，说服一下老三。要说纳闷嘛，俺觉得好像从来没怕过他呀。
7: 哎呀，孩子呀！
1: 爹，喝酒。
2: 还是躺在咱这老屋里头舒坦呢。
0: 老家什么东西不好啊？好
2: 啊。你和老大回吧，俺是不回那关东了，冰天雪地的。
0: 一个人在这咋过呀？
2: 咋不能过？哎呀，实在不行，俺再找一个。不过呀，就是再也找不到你这样的。

0: 你好，石先生。
1: 跑什么好，秦秘书？我都跑了多少趟了，腿儿都跑细了。我们的开采申请也该批下来了吧？
0: 石先生，实在对不起，姚厅长这两天又下去视察去了。来，你先坐。
1: 今天开会，明天视察，森田总裁都怀疑你们有没有诚意来批复我们开采架子沟煤矿的申请。
0: 怎么能说没有诚意呢？就你们开采架。

0: 拿紫油煤矿这件事，大大小小的会已经开了不下十几遍了。
1: 那什么时候批复啊？
0: 姚厅长说了尽快，因为这件事不仅关乎东北的开发，还关乎中日两国的关系嘛。
2: 我等着。
0: 慢走啊，石川先生。
3: 阿哥，中国人民本当にずるいやつだ。
4: お前は何を言いましたか？
3: 何を言った？何も言えない。
4: 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中国人比泥鳅还滑。
6: 你们日本人比鬼还尖呐！
0: 你是朱传杰？
7: 是。
0: 你是潘少景？
7: 对。
0: 光在申请书上见过二位的名字。
7: 齐秘书，我们的申请书你看过了？
0: 看过了，是姚厅长亲自看的。
7: 啊，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吧，姚厅长也没说什么。
7: 那什么时候能给批呢？
0: 那就难说了。哎，坐呀，别站着说话，来，坐下。
7: 好。
0: 日本的森田物产也要开采加多煤矿，他们的申请书啊也报上了一段时间了，姚厅长还没有最后决定，况且你们才报上来一个礼拜啊。
7: 那刚才出去的是森田物产的人？
0: 森田物产的副总裁石川。
1: 你们不会把甲子沟煤矿让给日本人开采吧？
0: 为什么不能？
1: 中国人的矿山为什么要让日本人开采？
0: 别说一座矿山了，看看全东北境内驻扎了多少日本军队。
1: 那金秘书，我们能不能见一见姚厅长？
0: 姚厅长今天不在，下去视察去了。
7: 秦秘书，那我能冒昧的问一句，这个甲子沟煤矿是让日本人开，还是让我们山河煤矿开？姚厅长是什么意思？
0: 当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姚厅长一向格外小心。即便有时他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他上面不还管他的人吗？对吧？
1: 是是。那行，秦秘书，不管怎么说，还是要麻烦你了。
0: 对，客气客气。
1: 拜托，
0: 好，
7: 拜托了，
0: 您赶紧来的。
1: 好，那我们先走了。
0: 好，我慢走啊。
1: 真没想到，这日本人也盯上甲子沟煤矿了。
5: 这并不奇怪，日本人早在明治维新之后就确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其中就包括了占领中国的台湾和东北的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他们多少年来派了无数的间谍来秘密勘察东北的矿藏和物产。
1: 看见了吧，这矿业厅到现在还迷糊着呢，拿不定个准主意。
5: 昏庸腐败的政府，
1: 骂他们也没用，现在最重要的那怎么能拿到煤矿的开采权？
5: 哼，他们不是昏庸不是腐败吗？咱们就给他上银子，他当官就认银子。
1: 刚才你还骂人腐败呢，咱再加上点银子，那不是腐上加腐败上加败了？
5: 可是上银子管用啊，要不怎么办呢？
1: 不行啊，咱现在还不能动这心思。你想，既然森田物产已经盯上这甲子沟煤矿了，那就是咱们的对手。首先咱们得查一查这森田物产到底是干什么。
5: 那这事儿我去办，我在日本有同学，咱们就从他根上查。
8: 爹娘，你们不在这段时间呀，传杰干了件大事儿。
9: 是吗？三儿啊，啥事儿啊？
10: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上回走马帮到南面甲子沟的时候捡了一块煤。
11: 嗨，捡块煤算什么大事儿啊？
8: 哎呀，你懂什么呀？拿这块煤呀，找那懂行的人去那甲子沟啊一勘察，原来呀，地底下有一个大煤矿。
12: 煤矿就煤矿呗，和咱家有什么关系？
13: 爹，开煤矿的事儿可不是跟咱家没关系。啊，
8: 就是啊，爹，这咱这条街上不少商号都入伙了，
13: 咱家还投了本金呢。
11: 投多少钱？
8: 能投多少钱呀？ 不就是

0: 你不是说你投了那么多钱，就投那点活钱吗？
1: 老三，就投那么点钱？
2: 大哥，你不相信传杰，还能不相信大嫂吗？就那点钱也不能投，一个子儿都不能投。
3: 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季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平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 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 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
3: 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
5: 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6: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
3: 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 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
0: 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5: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既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既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 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挤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挤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挤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挤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忌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挤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挤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 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5: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 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

0: 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1: 他能认出我吗？
1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1: 那个周太太挺虚。
1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3: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11: 那是什么密码？
10: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1: 这一定是个圈套。
13: 危险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14: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
15: 小兵张嘎子来源，我只能举出灯眼虎的嘎子来。
14: 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7: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6: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

0: 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

0: 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三，你告诉我，你到底投了多少钱？
1: 爹，你先吃饭啊。
0: 爹让你现在就说。
1: 老三，爹让你现在说的。我上哪记那么清楚去？要不你自己商量去。
2: 你掉什么脸子嘛？我这不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咱爹娘吗？行，我自个儿查自个儿查去。我说你啊，你就坐一回龙堆，你就乱了纲纪。
3: 爹，您向来看事情啊比我们高一头，这回怎么就不让我们做开煤矿的生意啊？
0: 爹为什么不同意？我现在不跟你们说。
3: 爹，你把我们从放牛沟带出来，不是就是想奔条新道吗？这开煤矿啊，是眼下最赚钱的买卖了，咱为什么不做呀？
0: 老大媳妇儿，你别替老三遮遮掩掩的啊，你让他回话。
4: 哎呀，他爹呀，你看，这咱不在，孩子们好容易做回主，就算他们做错了，也等孩子们吃完饭呢。
0: 不是有句话吗？叫孙卖爷田不心疼啊。
2: 爹呀，咱都让这小子给耍了，其实账上一个子儿都没动。
4: 哎呀，我说老三呢，你还有没有个正形啊？你是嫌你爹啊这一路上劳顿不够啊？啊，
1: 我开始吧就是想逗爹一乐一乐，是没想到这爹是真生气了。再说这开煤矿这么大的事儿，是没有爹发话，我们几个敢做主吗？是不是大嫂？
3: 可不是嘛，爹，满街的商号啊，都急着玩火的入股，可是传杰呀领着我们，硬是按兵不动，说呀，只要爹不发话，他们就是说破了天，我们也不能投一个子儿。
0: 来，爹敬你们这些功臣一杯，
2: 哎，都拿起来。
3: 爹，我们应该敬您，是您教导有方。

0: 了。二嫂来了呀。
1: 哎，大嫂还没来呢。
0: 没呢。
1: 哟，她不会把这事儿给大哥说了吧？
2: 哎，来了。
1: 大嫂，你怎么才来啊？
3: 哎呀，我是看秀啊身后有没有人跟着，这我才进来的。
1: 有吗？
3: 有。
1: 谁？
3: 我。
4: 行了，别闹了，说正事儿吧。嫂子，咱们用菜馆做抵押贷的款已经入了山河矿了商，现在反悔肯定是来不及了。爹要是这态度，你们说怎么办？
1: 要我说啊，千万不能让老爷子知道了，这是能瞒得住的事情吗？
3: 哎呦，瞒不住也得瞒呐。我倒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3: 咱爹呀，吃软不吃硬，过几天呀，就是老爷子66岁的大寿了。到时候啊，咱们几个都说点好话，没准啊，爹一高兴就答应了呢。
1: 这能行吗？
4: 走着看吧。

0: 你这是，
1: 我随便点。这我当这谁呢？这是船母回来了吗？这是。
0: 哎，怎么胖了？嗨，
1: 这饭馆待着能不胖吗？
0: 这是哪位大将军呢？啊，
2: 爹，你挺好的。
0: 能好吗？身边少了个儿子。
2: 爹，你这是把俺打沙袋了！看你们这个带兵的啊，连豆腐都不如。
3: 爹，
4: 是你拳头太硬了。
3: 这位长官，您贵姓啊？
2: 娘，传武。
3: 还不知道你是俺的武。哎呀！
0: 你看你，孩子不回来吧？你惦记，谁回来又抹眼泪，干什么呢？这是。
2: 行了行了，你知道当娘的就这样。哎呀，秀，快来，在进屋啊，走。
0: 哦，走走走。哎哥，先把弟兄们照顾好啊！放心吧，传文啊，带着弟兄们去吃个饭。
2: 好嘞，
0: 好嘞，
2: 吃完了饭到家歇着。
0: 好嘞，
2: 啊，走走走，弟兄这边来，
0: 先吃个饭。爹。
3: 少帅知道你要过60岁的生日，这是他给您备的寿衣。来，我看看，娘，哎，
5: 这是少帅送的银子。哎呦我的，
3: 娘，我看看，哎呦喂，这可是真装的东西啊，上等的祖母绿。
5: 是吗？
3: 啊，哎，这在王爷府啊，只有格格和福晋才能佩戴呢。<笑>娘啊，你真是沾了儿的光了。<笑>
5: 娘啊，真没想到能有一天跟这活兽沾上光。<笑>
6: 来吃饭吧啊！哎，
5: 快
6: 吃饭吧。哎，传武啊，娘怎么觉得这回回来你变模样了？
5: 娘，你没看他肩膀上多了一道杠吗？
6: 哦，<笑>哎，多那一道杠是啥官啊？
7: 你问我干嘛呀？你得问他呀。多一道杠是上校，那官职呢？
8: 团长。
7: 哎呦！哎，
8: 那团长得管多少人呢？
7: 怎么着？也得几千号人吧？那么多呀？那咋管啊？哎，川武啊，张大帅让日本人炸了。 少帅就那么忍了，不忍能行吗？明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可是查不到实处，查不到实处就没法动手。还有东北军里也是分成了三帮五派，真要动起手来，说不定哪一帮哪一派就反手投了日本。再说，日本一直在打咱们东。

0: 咱们主意，咱们一动兵，就等于给了他们进攻东北的借口。少帅得向安抚住东北三省局面，至于加收国恨，只要等以后再说了。少帅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上个月刚过27岁生日，
0: 那比你还小呢。行，有城府，有韬略。
1: 来，成武，
2: 跟爹喝一杯。
3: 来，老二，我替你大哥敬你一杯。来，嫂子，实在对不住了，这次回来的太匆忙，没给你和大哥带什么东西，这杯酒算俺赔罪了。哎呀，没事儿没事儿的，我有你这当团长的小叔子呀，赶明出门，我不用吱声，就有人呐鸣锣开道了。来，昌武啊，你呀，你得敬秀儿一杯，这些年啊你不在家。 秀儿为咱们家出了多少力，你不知道，敬一杯吧，啊！
1: 秀儿，劳累了。

0: 少杰啊，你带我到这儿干什么？
1: 打点掩物，过两天不是你爹66大寿吗？给他送个礼物吧。
2: 行。
1: 勃朗宁，美国造的45口径，最新款的。
2: 行不行？

0: 就你还要打野物给我爹贺寿啊？
1: 我看算了吧，还是我来吧。赵景
2: 啊，
1: 我们家老爷子啊，肯定是不同意拿菜馆做抵押了，这事儿他还不知道。
3: 哎，你就说说我，
2: 这老爷子是不是糊涂了？这开煤矿多好个事儿啊！你别怕，过两天他过大寿，你看我到时候怎么劝他。

0: 森田物产的事儿我查了，我那些日本同学说森田公司总裁叫森田大介，在日本国内有煤矿，在中国主要做矿产还有木材的生意，而且他的背景还挺深，跟军界政界都有瓜葛，更多的他们也说不清楚。
1: 森田，他在日本有煤矿。
0: 是啊，咱得抓紧把开采权拿下来，要不然这甲子沟煤矿还真得落到他森田的手里。
1: 这两天啊，我去找了姚厅长两次，可是他人不在
0: 啊。他是不是有意躲着咱们？啊，
1: 不行。秦秘书跟我说，姚厅长办事有点怪，他不把事情查清楚，轻易不拿出。
0: 照你这么说，他是不是现在悄悄的在查咱们底呢？
2: 老二啊，我看咱们和日本人早晚得有一仗。少帅也这么看。如果打起来，谁能赢？
3: 咱们呗。
2: 有把握吗？
3: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也就驻扎了一两万人，咱们东北军可是四五十万呢。什么机枪、坦克、大炮，咱啥都不缺。你说咱能不能赢？
4: 咱不说这打仗的事儿，行不？老二啊，这回回来能在家里住几天啊？
3: 娘，俺就是路过，一会儿就走。
4: 这过两天就是你爹的生日了，索性多待上两天啊。
2: 船务、军务在

0: 真，我生日算什么？那就一晚上吧，行不？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川武啊，你也该好好陪陪秀了，是不？
1: 娘，俺还得带着弟兄们往军营赶，咱家待不住。哎呀，
0: 这一晚上算啥呀？让你那些弟兄们先回。
1: 哎，刚升了团长，有升了团长就住在家里了吗？啊？
2: 他现在在哈尔滨住房了，什么时候不能回来？你别跟着掺和了，去干活去。我跟川武有正经事儿要说。
3: 这夫妻俩就不是正经事儿了，老东西。<笑>
2: 说吧，说吧，说吧。
1: 爹，
2: 川武啊，
1: 爹盼着咱们能和日本人干一仗，把小鬼子的高咬旗从中国的地面上全都拔干净。
2: 爹。 不仅仅你这么想了，但凡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这么想。爹，坐。可是打仗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两个国家的事情，一旦动起手来，牵扯的可就多了，不是那么简单的。<笑>
4: 行啊，川武，长学问了。<笑>
5: 三儿，哥。
4: 行啊，这后边像是长眼睛了啊！这在队伍里待着，后边不长眼睛，不早没命了。来来，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1: 哎，别闹了。哎，
4: 爹，你说我要是戴这帽子，像不像个兵？
1: 像，像个逃兵。<笑>
4: 我知道你喜欢二哥，可你也不能说人家是逃兵吧，有点太偏向了啊。
6: 谁说我偏向？我呀，没偏没向。<笑>这是少帅让俺给你带回来的。是吗？哎呦，这个俺能穿吗？
2: 那俺也不能再拿回去吧。你还喝茶？
6: 哦，不是，俺是给你沏的。
2: 生子，进来呀！进来，生子，这是你二叔，叫二叔。
1: 二叔。
2: 哎，
1: 生子都这么大了。是啊。
2: 二叔，你怎么那么吓人？咋了？你的眉毛那么黑。<笑>你怎么老不回家呀？生子，你二叔不是带兵打仗吗？
6: 二叔，二婶可想你了。
2: 别胡说，谁胡说了？二叔，我告诉你个话，二婶每天拿两个枕头睡觉，二婶说多的那个枕头是留给你的。哎呦，行了行了，你下来吧。
6: 反正我没撒谎。
2: 嗯，没撒谎，你出去玩吧啊。
6: 啊。
2: 哦，对了，那天看见仙儿姐了。
6: 她
1: 说什么了？
2: 哦，没说什么，就是提醒我们说爹快过生日了。
1: 哦。哎，
2: 家里人跟你说了吗？那年仙儿姐跟大掌柜可帮了咱家大忙了。
1: 是啊，大掌柜的为了帮咱家，把命都搭上了。哎，
2: 他现在葬哪儿了？二龙山南坡上，有空你去看看吧。

0: 咱俩有日子没在一块喝酒了，这酒是俺老朱家自己酿的，你尝尝。哎，
1: 你这条命啊，是为俺老朱家舍的。
0: 记着，老朱家的每一个人都记着，算俺欠你的。这辈子你是匪，俺是兵，俺俩不能在一块共事。下辈子吧，下辈子你干啥俺干啥，俺跟着你。你就是把俺当枪使都行了。

0: 你咋回来了？不是在北平吗？调回来了，调回哈尔滨住房。你过得怎样？别说这些了，我看见秀儿，我跟她说好了，不再见你。为啥？不为啥，除非你跟秀伦好好过日子。 像夫妻那样好好过日子，俺做不到。做不到你也得做。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不人不鬼。可你不能因为姐在害了秀。你们男人活在天地间不容易，我们女人更不容易。今天，咱俩必须做个了断。
1: 咋了断？

大掌柜的，你已经是天上的人了，总能主持个公道了。你在天之灵，今天给我跟传武做个了断。你知道，以往我跟传武好过，可为了传武的媳妇，也为了传武，你今天必须主持个公道。 大掌柜的，你看您那几片树叶了吗？你要是答应传武不和秀豪过日子，我就永生永世不再见他；你就冲我点个头；你要是不答应，就来个纹丝不动。

0: 这也算是我。别说了，赶紧回去吧。
1: 来，老爷子，给你倒上。少景啊，哎，倒上啊。老爷子，向您请教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这是。
2: 电灯啊，少景，你是喝多了咋的了？
3: 电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还用问啊？发电厂呗。
2: 那发电厂又是怎么发的电呢？
1: 涡轮蒸汽机。
2: 蒸汽又是从哪儿来的？
4: 这我知道，你烧开水冒出那气儿就是蒸汽。水是怎么烧开的？
5: 煤。
4: 老爷子高见，眼下正是工业时代，干什么都缺不了煤的。无论是建城市、办工厂，您就说哪一样吧。
5: 少景啊，我听明白了，你这是绕着弯的让我投资啊？啊？你们开矿山。
4: 我们老朱家不做点什么，这说不过去。我看这样吧，我让传杰去给你当个帮手，这总算可以了吧？
0: 老爷子，您可千万别小瞧开煤矿这事儿。中国有三大煤矿，东北的抚顺煤矿让日本给占了，咱先不说。山东的枣庄煤矿，热河的开滦煤矿，您知道都有哪些人入股？
4: 哪些人呢？
0: 说出来能吓您一跟头。
4: 黎元洪、徐世昌，人家可都是当过民国大总统的人物。
0: 人家那都是大人物啊，这我们都是小人物，跟人家比不了啊。好，好，好，那咱就讲小人物，就咱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掌柜们，跟民国大总统比，算小人物了吧？可是这一回哪一个不是挤着抢着要入伙办山河矿啊？传杰，我三哥。
6: 在您眼里算小人物吧？为了办山河矿，把山东菜馆都给压上了。啊？
7: 你说什么？
6: 啊，不是，我是说，三哥，你那天怎么跟我说的呢？
7: 啊，爹，那天啊，跟大伙商量那个开煤矿的事儿，我说这我得回去问我爹呀。
8: 只要我爹答应了，就算把我们菜馆给抵押了都没问题。
9: 对，你看，
6: 那个少景，我爹没答应，你别乱说话。你看，我喝多了，老爷子。哎呀，我自罚一个。哎呀，
8: 爷爷，我来敬你。
6: 哎，孙子，
8: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哎，
8: 生子，太旧了，来个新的。
6: 新旧
8: 了，我还有个新的，昨晚才学的。
6: 什么？
8: 这个老头不是人，
6: 哎，说什么呢？这孩子，他
8: 是神仙下凡尘，
9: 还有呢？
6: 还有什么？孙
8: 男定女全是贼，
6: 就把你自己都骂了。
8: 偷来蟠桃献至亲。
6: 好，
8: 生子，这是谁教你的呀？
10: 跟我娘学的。
6: 爹，今儿喝好没有？喝好了。
4: 生子呢？哎呦，他去玩了，他能坐得住啊？爹今儿高兴吗？高兴，
10: 他不高兴。
4: 哎爹呀，来喝点茶。哎呀，啊！三娘，你没觉得咱们家这菜馆开始晃荡？
8: 晃荡，俺看你今天是喝多了，腿底下发软。
4: 说了你还不信，你把眼睛睁大了，等着瞧。嗯。
1: 三，你坐那儿吧，弄得让人心烦。
2: 看来这老爷子是铁了心不掺和咱这煤矿的事儿。
3: 咱们还是趁早把底下菜馆的事儿跟爹说了吧。本来当初咱们办这事儿，就有点欠思量。
4: 哎呀，这事儿谁也不怨，要怨啊就怨咱爹老了。
1: 这事儿啊，现在是太难收场了。你说咱爹这是怎么了啊？多好的事儿啊，他怎么就转不过弯来呢？
2: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瞒，不和爹娘说，不和大哥说。你觉得呢，大嫂？
3: 瞒，瞒到哪天是个头啊？
1: 我觉得老三的主意行。秀儿，你问瞒到哪天是个头？只要咱们几个呀不走漏风声，老爷子要想弄清楚这事儿也得一段时间呀。到时候啊，我们煤矿开起来了，红火了，大把大把的银元呀往家里进的时候，那老爷子不就高兴了吗？啊，说不定啊为咱们有先见之明大办酒席呢。
5: 谁啊？
6: 大奶奶在吗？
3: 哟，找你呢。
5: 在。什么事儿啊？
6: 大爷有点事要问你。
5: 啊，知道了，我一会儿过去。
6: 哎，
1: 大哥找我干嘛呀？
3: 哎，大嫂啊，这事儿在大哥那边你也不能透露风声啊。
1: 你看你把你大嫂当成什么人了啊？你大哥呀要想从我嘴里

0: 知道半个字儿，除非呀把我这满口的牙给我打碎了。他有那个本事吗？行了行了，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啊，
1: 小婉，啥事儿啊？
2: 刚才干嘛去了？
1: 啊，我不是送爹娘歇息去了吗？
2: 刚才啊，老二打电话说部队有急事儿，他又不回来给咱爹祝寿了。你赶紧跟咱爹咱娘说一声，别让他们着急啊。
1: 行，老二也真是的。
2: 哎哎哎，
3: 喂，掌柜的，
2: 刚才你在哪儿找到的大奶奶？
3: 在三爷的屋里。
2: 屋里还有谁啊？
3: 好像二奶奶、三爷、三奶奶都在。
0: 那，
2: 你变了。
0: 哪儿变了？我是变得上面了，还是变老了啊？
2: 你那儿变了。
0: 哎呀，恶不恶心啊你？盯着老婆胸口看，去去去，是不是看你别的不一样的了啊？
2: 我，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你成天你跟传杰瞎捣鼓什么呢？
0: 我跟传杰瞎捣鼓什么？你说你这话说的，你们出门在外这么长时间了，家里好多事儿，我不得跟传杰好好商议商议啊？真是，幸亏传杰啊是你的亲兄弟，这要别人啊，你嘴里还不知道喷出什么粪来。
4: 期待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铃，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铃，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5: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5: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6: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4: 第七代落地循环 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7: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保护颈椎，护好关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1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7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1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8: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5: 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7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第7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5: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7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放哪，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7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4: 第7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5: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 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6: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8: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9: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
7: 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4: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5: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5: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 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6: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7: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保护颈椎，护好关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1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8: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9: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5: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放哪，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 暖无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养，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5: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

0: 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1: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买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7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7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
5: 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0: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传杰是不是把咱家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
1: 对，就是给抵押出去了。我们还挣了十大包银子呢，我和传杰啊都给藏起来了，藏哪儿啊就不告诉你，除非呀、你把我这满口的牙给我敲碎了。哎呀，行了行了，快睡觉了啊。
0: 没法跟你说事儿了，我

0: 你说这大嫂吧，我不担心，她是个有主意的人。我倒是担心这二嫂，她要是万一顶不住，把事儿给说出去，这事儿可就大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带二嫂到学校去走走，一来她可以散散心，二来是她爹娘盘问她，你说呢？
1: 嗯，是个办法。
0: 行了，那就睡觉吧。
1: 你先睡吧，啊。

0: 陈娃，我觉得你这段时间啊，也黑了，也瘦了。
1: 嗯，回了老家，不是修房的，就是开坟矿的，能不狼狈吗？
0: 那我今晚上好好犒劳犒劳你啊！
1: 哎呀，累了累了。
0: 别生气了，自个儿家老婆能跟你有二心吗？做了什么背着你的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
2: 哦，横着你还是背着我有事儿啊？
0: 哎呀，小点声啊，孩子还没睡觉呢。谁心里没有一把小茶壶？
2: 不行，你今儿就把这小茶壶给我敲碎了，让我看看里边到底泡的是什么。
0: 不用看，里边装的呀，都是为了你，为了咱这个家。
3: 你这话啥意思呀？
0: 啥意思？朱家的家业以后不就是你朱传文说了算的？
3: 这事儿你觉得我能说得准？
0: 那当然了，爹呀早就有这个意思了，你没看出来？
3: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次回老家呀，爹还真把这话给我挑明了。
0: 爹怎么说？

0: 娘。
1: 老大。
0: 爹，有个事儿我得跟你们二老说一声。
1: 啥事儿啊，这一大早呜呜喳喳的。
2: 二嫂。二嫂。
3: 哎。
2: 在哪儿呢？
3: 这么早就起了，够勤快的啊。来，你说点事儿。换身衣服，跟我到学校去看看呗。
4: 我又不小孩，去学校看什么？
3: 你成天在家待着，你不闷呐？散散心呗，快走。
0: 爹，娘，传杰他们指定背着咱们做啥事儿了？
1: 不会吧？传杰不是把咱家菜馆的事儿都说清楚了吗？
0: 娘，没那么简单呐。

0: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边跟我说，他说他跟传杰、玉书他们背着我有事儿。你说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这不让人划魂呢吗？
1: 老大，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
0: 传杰现在是不能改口了。这纳文说，除非把他牙全敲下来，要么他也不能开口说实情。玉书咱想都别想，人家跟传杰那是一条心呐。
1: 你到底是啥主意吧？
2: 俺觉着吧，就目前看，能说出实情的也就剩下秀了。
3: 那你的意思是说，让俺去问问秀？
0: 啊，
1: 好，你去问问。
3: 哎，那俺去问问。

0: 秀了吗？
1: 哦，他们出去了。
2: 出去了
3: 啊？那个秀啊和玉书出去了，说是去学校看看，也不知道啥事儿。
0: 啥时候走的？
3: 啊，一大早就出去了。秀啊，平时在家没事儿，这一有点事儿啊，心就不定了。
0: 这孩子出门也不打声招呼。
3: 娘，你找秀啥事儿啊？
0: 没事儿。

0: 秀，玉书，大嫂，你回来了啊！那个早上起来呀，你们一出去，娘就找你呢。哟，娘找秀干嘛呀？八成啊，是问抵押山东菜馆的事儿。
1: 不会吧？这要问，你得问你跟传杰呀。
0: 嗨，反正也闹不清楚了。你要问呢，打死也不能说啊。
1: 嗯，
0: 上去吧。
1: 嗯。
2: 娘，娘，你怎么在这儿啊？老三家的，你这几天把秀带哪儿去了？
3: 哦，我带二嫂到学校里去看了看。
2: 你们都看见什么了？
3: 也没看什么，娘，就是看看孩子们跑操，听听他们唱歌。
2: 你这身衣服倒是挺鲜亮的啊，刚买的呀。 是传武那天带回来的，哼！俺本来以为只有娘心里装着你，闹半天这传武心里也装着你呀。娘，我知道啊。知道？啊，还当你不知道呢？哎，
3: 娘，看你说的，二嫂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2: 那么大的事儿，你敢瞒着娘？哎，娘，二嫂什么事儿瞒你了？
0: 老三家的，娘这问秀呢。
2: 娘，你要问俺啥呀？
0: 你啥事儿啊？你自己心里头清楚。
4: 哎呦呦，他二婶儿，你什么时候治的这身行头啊？啊，娘，你看他看上去跟画上的人似的啊！
0: 我闭死你的嘴！俺来绣画呢。
4: 哟，娘，这贴又没他。

0: 动危险的，你板着个脸干嘛呀？
1: 纳闷纳闷，这是跟你啥事？你赶紧回去。
0: 去你的，这是我们衙门之间的事儿，你插什么嘴呀？
2: 纳闷。
0: 哎，
2: 玉书，你们俩出去。
0: 娘，有什么话还要避着我们俩说呀？
3: 是啊，让我们也听听呗。
4: 出去。

0: 你站在这儿来，秋，你老老实实的跟娘说，你们是不是把咱这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什么事？说话呀！
1: 是跟他们拗着的，后来呢？后来我就拗不过他们了，拗不过，拗不过是什么意思？你们真的把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是不是啊？秀，秀，你就跟娘说实话吧，啊？你说这一家人里头，不就娘心里最挂记你吗？对不对？
0: 再说，我们都知道，陈头的肯定无视你，你就说吧，啊！他们说开煤矿能见着大力，他说爹娘回来了，一定能同意。我祖宗，我祖宗啊！老朱家都是败在你们手里的。
2: 娘，听我说，说说，说你个老勺子吧，一群活祖宗你们！
3: 回屋去，传静，给我过来。
4: 陈杰，哎，
1: 大哥喊什么呀？
4: 出事儿了，秀把抵押菜馆的事儿给说出去了。你说你呀，啊，说好的事儿，你怎么就挺不住啊？
3: 这背着爹娘的事儿，我本来就不赞同。
4: 行了，小点声吧。这要是在王爷府啊，你干这种糊涂事儿，轻了也得割了你的舌头。
3: 那中了呢？
4: 中了就咔嚓你的头。
5: 大嫂，
3: 啊，现在怎么办啊？
4: 先听你爹怎么发落吧。

0: 他爹，你说话呀，这不三儿都来了吗？三儿，快给你爹认个错，说话呀。
1: 爹，我错了，我应该把抵押菜馆的事儿跟你说实话。
2: 大娘啊，我没说错吧？咱们家这菜馆开始晃荡了，怎么样？
3: 三儿啊，这事儿谁坐得住？
1: 你问那有用吗？
2: 问你谁拿的主意？
1: 我，
4: 你胆也太大了！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爹娘商量一下，你怎么擅自把咱家菜馆给抵押出去了呢？
1: 这不是胆大，是看准机会把咱们家的家业做大。

0: 少景说的没错，现在是工业时代，煤炭非常重要，哪一行哪一业缺了它都不行。
1: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梦话，窗边把他们都叫来。
2: 纳文，纳文，你们都过来。

0: 那天你大嫂问我，问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开这个煤矿。今天我一五一十的说给你们听，啊，闯关东闯到咱们家这个份上不容易了，那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我是知足了。你们呢？你们知不知足啊？哎，
1: 爹，俺知足了。
0: 老话说：“有多大的碗就吃多大量的饭。”你们开过煤矿吗？啊！别人一吆喝，就把咱们家菜馆给压出去。我知道开煤矿能发大财，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咱们这个家怎么办？我和你娘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这点家业我想留给你们，留给你们的子孙们。我们这么想有什么不对呢？
2: 啊！你们怎么就不理解我和你娘这一片心情呢？
3: 嫂儿，爹的话你也听见了，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0: 我喝水，把我这水给他，这刚沏的茶。哎。
2: 我看你是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你说吧，我听着。爹，你老了，真的，你真的老了。胡说！爹才66，你怎么能说爹老了呢？
4: 咱怎么能满足呢？ 咱们现在这点家业就满足了吗？你怎么不和那些比咱们家强的人比呢？全世界都知道，开煤矿是赚钱发财的路，可你却说什么有多大的碗吃多大量的饭？是，我朱传杰没干过煤矿，可你总说咱不懂的事儿，咱跟人学呀。 从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你怕过什么。可现在呢，你却怕起了闪失。你一个人下金沟，你想过闪失吗？你领着我们从放牛沟到齐齐哈尔到哈尔滨，你想过闪失吗，爹？
0: 您别不爱听，真的，你真的老了，和你比我是老了，老了可是我不糊涂。你是嫌我主持不了这份家业了，嫌我碍你的事了，是不是？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让你放开些眼界，咱们家还得朝前奔呢。
0: 那爹的话你听不听啊？嗯，
4: 听。
2: 那好，现在你就去，把咱们家的钱从山河矿撤出来。
0: 三儿，爹让你把钱赶紧撤回来，你撤回来吧。啊，
2: 你做不到，钱已经入了山河矿了账。再说，都已经花了。
0: 这么说，你还是不听你爹的？啊，好啊，你不是年轻吗？
2: 你不是要开阔眼界吗？啊，那你就朝前奔吧，我不拦着你，好不好？
5: 爹，您别这么说呀，您这么说我们心里怪难受的，毕竟我们都是您的孩子，做的不妥的地方您多担待，别生气。
2: 行了，别说了。三儿啊，从明儿个起。
5: 撒开你的小蹄子，朝前奔了！三儿，三儿，跪下，你认个错，跪下呀！不用再认错，认错我也不会改主意。爹，我们错了，你打我们，骂我们，怎么罚我们都行，你千万别赶我们走，你要我们去哪儿？
1: 是啊，爹，您别太生气了，这事儿啊，有我一份儿。要打要罚，您就冲我来吧，别赶他俩走了。
2: 爹，你就饶了老三吧。
3: 你饶了他们吧，爹。
1: 孩子们都认错了，你喝杯水消消气儿啊。
4: 怎么着？非要把茶碗摔了吗？滚！都给我滚！

0: 你消消气儿，别上火了。老大，以后家里的事儿你得多出点力。货站那摊子也得管起来。
1: 三儿，他们要走的话，是不是从账上给他们支些钱呢？
0: 支吧，
1: 那支多少？
0: 有三五十就行了。他不是翅膀。

0: 陈师傅，
1: 哎，
0: 老太太交代颠倒两道菜，
1: 好，
0: 一个角瓜虾仁儿，一个红烧肉。
1: 哦，这是给三爷送行吧？
0: 嗯，是。
1: 哎呀，三爷最喜欢我做的红烧肉了，三奶奶呢最喜欢吃这个角瓜虾仁了。
0: 是，明天三爷两口子就搬出去了，三爷也糊涂，底下菜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敢自己做主啊？
1: 哎，真是的。
2: 娘来了。
3: 哎，娘啊，让后厨炒了两个你们俩最爱吃的菜，也算是给你们俩送行吧。来，来吃。三儿啊，
1: 嗯，
3: 哎呀，娘啊，就不明白，你怎么也不跟你爹商量，就把咱家这菜馆给压出去了？
4: 只要咱这煤矿开起来，咱这菜馆就不会白压的。
5: 就算煤矿开砸了，我也能再挣一个菜馆。
3: 儿啊，这哪有当爹当娘的和儿女过不去的呀？你爹呀，这两天是在气头上，等过几天他消了气儿，又好把你们叫回来了。
5: 我爹真老了，他开始怕事儿了。不过也好啊，这样不用瞒着他跑煤矿的事儿了。
3: 爹是老了，要搁在从前，他哪会这样啊？老了，爹老了，娘也老了。他要是不老，能忽然的就想起回老家了吗？他还在你爷爷奶奶的坟边上给自己挖了个坟框子。你们呐，别怨你爹。说实话吧，人呐，到了娘和你爹这个岁数，不想身后的事，那都是假的。
6: 川姐，你恨嫂子不？要不是当初啊，嫂子撺掇你，你就不会啊把那菜馆给压出去的。
5: 恨什么呀？

0: 到现在，我也没觉得咱们做错了。
1: 好，有这个心情啊，就对了。好事多磨嘛，也许出去过呀，可能会吃点苦，但是啊，你要想着将来啊，要享大福呢。
2: 你呀，就是说话说得轻巧，享大福。哪年哪月呀？
1: 娘，不出今年，咱那煤矿啊开起来了，建了利了，哼，那是仨俩钱的事儿啊，成千上万的银元呀，就到咱家来了。
3: 秀，二嫂，你说，
4: 走。
3: 秀
4: 娘，
3: 玉叔，这个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2: 这不能要，你自己留着吧。
3: 玉叔，你们出门过日子不容易，这是我平时攒点钱，你们别嫌少，拿着啊。
2: 二嫂，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你拿回去吧，二嫂。
5: 秀，
2: 你们，
5: 秀啊。你的那两个钱你还是自己揣着吧，他们俩再不济也比你强啊。

0: 睡了。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你说个大事儿。
1: 你喝酒了吧你？啊？
0: 陪爹喝了一点儿，没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爹呀，你睁开眼睛，我跟你说。
1: 毛病吧你？闭着眼睛我都知道你长几根胡子。
0: 行，那你闭眼睛啊。哎，你别睡着了啊。从今以后啊，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别再来烦我了啊。
1: 这就是大事儿啊。
0: 刚才啊，爹把货站的事儿也交给我了。哎，这以后啊，菜馆货站两大摊子事儿好管吗？
1: 这有什么不好管的？要我说，开煤矿才是大事儿呢。
0: 哎呀，你别老提什么煤矿不煤矿的。爹说了，开煤矿那是傻子才干，那是痴人说梦。哎呀，
1: 说你呀，哎，人家三儿走南闯北的，啥没见过呀？还有那个潘少景，也是一肚子洋墨水啊。他们两个一个看走眼了，还两个都能看走眼啊？那满大街的商号都打破头要入股，那他们都是傻子啊？
0: 那你说爹是傻子？
1: 我可不敢这么说啊。要说，我只能说，咱爹老了，的的确确是老了。我怎么是个女人呢？要是个男人呢，我就跟三儿他们开煤矿去。
0: 你还敢？我看你咋不学花木兰当兵去？
1: 当兵咋的了？我要是当兵啊，不一定比老二差。不分个王爷啊，也是个镇边大将军。
0: 第二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

0: 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

0: 创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 U 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

0: 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 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2: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3: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2: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6: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7: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

0: 善模糊看不清，
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4: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
7: 舒服，
6: 真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000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2: 他能认出吗？
1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2: 那个周太太挺虚。
1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4: 他们一定认出你的密码。
12: 那是什么密码？他们不会轻易发现。这一定是个圈套。
14: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0: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7: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0: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1: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22: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4: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25: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2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子布子，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7: 量身定制，
2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2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 你呀，你说我跟玉叔用你的爹道别，
2: 算了吧，就别再惹他扒皮瞪眼的了。啊，川杰、玉叔，都怪我，把事情给说出去了，
3: 害得你们连家都没有了。
4: 秀儿，别哭了，你有这个三弟，我可没这三儿子。

0: 爷，我们走了，您俩多保重。
1: 走吧，快走，走走走，好，走吧。

0: 哎，爹，啥事儿啊？
1: 给他们带钱了。
0: 带了。
1: 带多少？
0: 你昨晚不是说的吗？五十。
1: 再支300吧。

0: 好的，到了。
1: 谢谢。老人家，请问这是朱开山的家吗？
2: 啊，这位先生。

0: 有啥事儿啊？
1: 老人家，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您有几个儿子呀？
0: 三个呀。
1: 我怎么听说你有四个儿子呀？
0: 四？哎呀，我想抽你个耳根。

0: 我已经是个五十的人了，你还以为我是小孩子吗？姨娘，您听秀说了，你回来过一趟，那个时候俺和你爹呀还都在山东老家呢。咱们快进屋说啊，俺的小老人回来了，哎呦！
1: 一郎啊，上一回秀儿也没学清楚，你到底做些啥呀？现在，
2: 爹呀，我在天津开了一个商社，叫东盛商社。
1: 哎，一郎，那玩儿，
2: 一郎啊，大嫂那玩儿还记得吧？那是他儿子生子。
1: 大嫂，
2: 哎，一郎真是越来越精神了。来，生子，快叫四叔。
3: 四叔好。
1: 哎，对了，我三哥三嫂呢？
4: 嗨，别提他们了，他们呐开了个煤矿，背着你爹把咱家的菜馆都押出去了。
1: 行了行了，一郎来了是喜庆事儿，扯这些干啥？来，一郎，来，哎，爹呀，我得敬您二老一杯，当年要不是您救了我，就没有。
2: 今天的一郎，
0: 一郎儿，你可得敬秀一杯。当年多亏了秀在山坡上发现了你啊！
2: 是啊，白二嫂，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就化成灰了。敬你一杯。
0: 一郎，没把弟妹带来呀？哪有弟妹？我一直一个人过。哎呦，
2: 那可不行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事儿就抱在娘身上啊。
1: 行，我听娘的。
5: 一郎啊，你这趟来除了看看咱家人，还有别的事儿吗？
2: 啊，还想在这儿也开个分号，现在正准备呢。
0: 哎，一郎，
2: 尝尝，这都大哥的手艺，来来来，
0: 就是敬喝酒吗？来，娘，其实我最想吃的还是您做的打卤面。是吗？是啊，娘，上次一郎到咱家来，要的就是咱家的打卤面。他还说，当年他在咱家过生日的时候，你给他做的打卤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忘不了。
2: 还是俺的小老儿啊，是个知情知义的孩子。
0: 娘，我永远都忘不了。秀儿，哎呦，娘，这是想什么呢？
6: 我在想，玉叔他们现在在干啥呢？
0: 哎呀，娘也想啊。明天让你大嫂去看看。娘，我也去。你不能去，明天你有你的事儿呢。
6: 一郎今天喝酒喝多了，把表都落在咱家了。你明天给他送去啊。那他住哪儿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给他送啊？他刚才来电话说在什么家？啊，伏尔加大酒店。娘，那明天你陪我一块儿去呗，我也没去过那样的地方啊。
0: 哎呀，行了，娘还有娘的事儿呢。 自个儿去，出去溜达溜达，省在家里边净长肉。有人吗？
6: 有人吗？谁呀？啊，玉叔，大嫂，你来了。三儿呢？在屋里呢。进来吧。啊。哟，传杰，传杰，这是怎么了？啊？从家里出来那天，他心里就憋了股火，然后跑了两天矿业厅，都没找着人。 昨天回来的时候，黛玉给他淋了个透，半夜就开始发烧，烧到现在还没醒呢。
0: 那找大夫了吗？
6: 他都烧成这样了，没人看着，我也不敢走。

0: 二嫂，请。二嫂，你要慢一点喝，这可是酒。
1: 是吗？
0: 这是法国生产的葡萄酒，也是酒的一种。
1: 我喝着挺甜的，没喝出酒味儿啊。

0: 肉熟了吗？怎么还有血丝儿啊？
1: 二嫂，这是牛排，西洋人就是这样的做法。
0: 哦，这半生不熟的，我可不敢吃。我还是吃这个吧。哎，这个叫什么菜来着？
1: 这叫沙拉。
0: 嗯。
2: 娘，
3: 老三不行了。
2: 什么？
3: 啊，老三病了，发高烧，头不抬眼不睁的，整个人那都脱相了。
2: 那找大夫没有啊？
3: 我这不是过来喊人的吗？
2: 传媒，传媒！
4: 哎，娘，怎么了？
3: 你跟他们去，快快，全接病了。
4: 啊？怎么回事？
3: 老三不行了，病得厉害。
4: 要不要跟爹说一声啊？
2: 问那个凶神干啥？你快去吧，快呀！
4: 哎，走走走，
2: 快点！
4: 哎，好嘞，好嘞。
3: 哎，怎么不喝呀？想什么呢？快喝！
1: 我在想，那一年我刚进咱们家的时候，一开口说的全都是日本话。还记得我那些问好的话吗？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结果呢，我说一句，二哥就拍一下我的脸；我说一句，二哥就又拍一下我的脸。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问二哥为什么总打我，你猜二哥怎么说？二哥说，我就烦你说那种跟面条一样的话。二哥把我们日本话给说成面条话。
3: 你们日本话就是挺烦人的，吃饭还不说吃饭，说什么咪西咪西。
1: 二嫂，你不能再喝了，已经喝多了。
3: 我没喝多。
1: 好了。
4: 快点啊！
2: 这儿这儿这儿！
4: 啊！
2: 快点快点！
4: 哎呀！走走走！
2: 陈杰，这边这边。
4: 啊！
2: 陈杰。
4: 三儿，三儿。人呢？
2: 就是啊，
4: 不是这儿吗？
2: 哎呀，是这儿。
4: 那咋办啊？
2: 走，找叮当说一声去，快快快！
4: 哎，哎，慢点啊！
5: 找我？你身上怎么有烟味儿呢？
3: 啊？
5: 你什么时候抽烟？甜，一点都不像是。

0: 跟换了个人似的，知道心疼我了。他这么多年还是头一遭呢。
1: 我给你倒水吧。

0: 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答不答应？你说句话呀！
1: 老三是我撵出去的不假，他也犯到这儿了。
0: 那你答不答应今天晚上他们搬回来住吧？
1: 别想那美事儿。
0: 你不答应了是吧？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那俺就今天晚上搬到老三那儿去住。起开点。娘，
2: 爹，
0: 老三他没影儿了，
3: 干啥呢？
2: 啊，我俩找了半天，别说人没了，行李都没了。
0: 你怎么快去找啊？你快
1: 找什么找？我找。
0: 别的事儿俺都能依你，今天这事儿俺不依你了。你越老你还越长能耐了，你看啊，为了一个破山东菜馆，把俺三儿也撵出去了，一百个一万个山东菜馆也比不上俺那三个儿子。走，娘给你们找他去，三儿没有爹还有娘呢。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劳碌你娘了，长文啊，你到少景家去看看。
2: 老潘家，三儿能去那儿吗？
1: 不去那儿去哪儿啊？也就少景能收留他。
2: 哎，娘，爹，那我们去了。
0: 快快快，快去！
1: 行了行了，消消气儿吧，你那宝贝儿子丢不了啊。
0: 你知道你咋不早说？
1: 哼，小家巧能扑棱到哪儿去？
2: 少景，
4: 少景，哎，谁在啊？
5: 大哥大嫂，
4: 哎，
5: 你们可是稀客啊！哎，
4: 不是，你那个亲兄弟在吗？
5: 我老三，在里边歇着呢。
2: 他在这儿呢，在这儿就好。
5: 三哥，三哥。
4: 玉叔，
2: 哎，玉叔，
4: 大哥，大嫂，
6: 玉叔，
4: 老三怎么样了？
7: 你前脚刚走，少景就来了，叫了辆车到医院去打了针，吃了药，好多了，在里屋休息呢。
4: 哎呦，这我就放心了，娘都急死了。
8: 真是啊，你说你们搬来吧，你们把行李怎么也都拿来了？
5: 但也不能总扔在那个破院子里吧？
8: 那是那是，你该跟家里打声招呼啊！爹娘都急成啥了？
1: 都让人撵出来了，打什么招呼啊？
7: 你怎么起来了？
8: 大嫂，
4: 哎，
8: 没事，
4: 来
8: 来
4: 来，老三怎么样了？
8: 没事，坐坐。哎呀，老三呐，你就听大哥一回啊，把这煤矿的事儿给他撂一边去，回去跟爹服个软，认个错。咋的？你也是爹的儿子啊，他能把你怎么地呀？
9: 大哥，煤矿的事儿已经启动了，但停是停不下来。我这病没事儿，事儿要玉叔在。你回去跟咱爹说，咱老朱家不能老守着那山东菜馆，我就算是把小命搭上去。要和大家伙把这煤矿开起来。
4: 行，我同意老三的。
5: 我也赞成三哥的话，年轻人就应该走自己的路。
9: 你醒了？
7: 叶老，这是哪儿啊？
9: 这是我的房间。啊，来。
7: 啊。刚才我喝醉了。
9: 还好，没太醉。
7: 那我没说什么吧？
9: 没有，就光说我们小时候的事儿了。
7: 哦，我出来时间太长了，该回去了。
9: 不着急，先喝口水。
7: 哦。
9: 哟，水凉了，我再给你加点热的。
7: 嗯。

0: 等一下，把衣服给你。
1: 哎，不用了。
0: 天凉了，还是穿上吧。

0: 把心放到肚子里了，放不放到肚子里啊？反正这回你是欠了俺们娘们的了。
1: 娘，
0: 我看老三呐，在少景那儿挺好的，那儿挺清静的，他呀可以顺便好好养养身子。
1: 嗯，挺好的，还能和少景合计合计开煤矿的事儿。
0: 我没那么说呀，爹，说句话您别生气啊。我觉着老三呀，和少景比和咱家人都亲啊。
2: 你说啥呢？
0: 这小猫小狗都知道，谁对他好，他就跟谁亲呗。
1: 离远点好，离这家越远越好，我能多活几年。

0: 先生，啊，请请请。您想吃点什么呀？来，请。
1: 给我来壶茶吧。
0: 就要一壶茶，别的您再点点什么？
1: 别的我就不要了。
0: 啊，哎，小二，哎，给沏壶茶。
2: 好嘞。
1: 呵，客人挺多啊。啊，
0: 还行还行。
1: 你们家一天能卖多少钱呢？
0: 也就几百块钱吧。
1: 除了这个饭馆，你家还有其他的产业吗？
0: 俺就管这个菜馆，别的俺也不管。哦，
1: 那你是这家的什么人呢？
0: 俺是朱家老大，朱传文。
1: 朱开山是你爹吗？
0: 对呀。你认识俺爹呀？
1: 山东菜馆这么有名，朱开山谁不认识啊？啊，
0: 那是那是。
1: 哎，我可不可以见见朱老先生啊？
0: 行行，我看看。哎，那玩儿，
3: 哎，
0: 你看看咱爹在不在？
3: 好。
0: 要不先生咱们楼上雅间请。
4: 好好好。
5: 爹，这个客人呐，一直打听咱家的事儿，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还说啊想见见您。
6: 那就见，咱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5: 爹，
0: 爹，这位就是我爹，这是我媳妇儿。哦哦，
6: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位先生有何赐教？
1: 嘿嘿，老先生，赐教不敢，你们不是要开煤矿吗？申请被送到了矿业厅，厅长就打发我过来看一看你们有没有开煤矿的实力。
6: 好，请请请。
1: 好好，
6: 请坐。
0: 请
6: 请。
7: 哎，
5: 海涵，
7: 干哪干哪？
5: 去一趟少景家，把少景啊和老三给找来，快。
7: 哎，知道了。

0: 们这个小茅草店呀，也没有什么好茶，来，您就尝尝，这是清明前的龙井。
1: 清明前龙井好啊，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茶呀。
0: 您不嫌弃就行。
2: 我说啊，这位先生，
3: 开煤矿的事儿是我三儿子的主意，我不赞成。这开煤矿是脑袋一热的事儿吗？不是啊，你得有本钱，你得有明白人。这条街上的商号啊，没有人能做这些。
1: 老先生啊，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考虑这个山河矿资金不足，技术不够。你说光凭这股子热情把煤矿开起来不行啊。一是糟蹋了国家的资源，二也把开煤矿的人给坑了。
3: 说得好，回去跟你们管事儿的说，山河矿的事儿就先放下吧。啊，
1: 谢谢老先生深明大义，那我就告辞了啊。
0: 哎，别别别呀，虽说我们是个茅草小店，但也讲究个脸面呢。年不宰的啊，也不来个当官的。今儿啊，终于把你给盼来了，不能走啊，说什么也不能走。
1: 这怎么好意思？
0: 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我们家的老三朱传杰。虽然呐年纪轻，但是啊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从来没有闪失过。这位啊，大名叫潘少景，啊，人家游过东洋，去过北平、上海的大码头，也是百里挑一的年轻人呢。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1: 嗨，我，哦，免贵姓乔，匡也厅跑腿的。
4: 乔先生，
5: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们的申请，人家不能批啊！啊，
1: 那个事情是这样，刚才我从朱老先生这儿了解了，我也觉得，目前你们山河矿还不具备开采甲子沟煤矿的能力，这主要是资金和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你说这样，这让我们矿业厅怎么批呀？
6: 乔先生，这两天我们正在办这两件事，要不了多久，保证解决。
7: 是是是。
1: 这可是两件大事儿，不那么容易解决呀、
4: 啊！哎，乔先生，你别站着，坐坐坐坐。那个咱们那个申请书的事儿啊，完了再说啊。啊，嫂子，你看人好不容易来的，怎么着也得尝尝咱们家的饭菜吧？哎呀，
0: 就是就是，我刚刚就说上菜呢。
3: 行了行了，你们坐着，我还有点别的事儿。哎，
1: 老先生，老先生，您不能走，我挺愿意听您说话的。
8: 那就请坐。
1: 好好好，请。
4: 好，坐坐坐坐坐。
9: 哎呀，你添什么乱呢？你说，人都答应不批准开矿的事儿了，你还瞎张罗什么呀？再说了，就是一小跑腿儿啊！啊，你至于那么破费吗？
0: 你那叫眼珠子吗？啊，你能看清楚什么呀？人家不是跑腿的，是管事儿的。这要在前清啊，至少是四品大员。
9: 真的假的呀？
0: 那当然了，你没看见人家那派头啊？话都想好了，人家不说。
6: 乔先生，这姚厅长看没看我们山河矿的申请书啊？
1: 看了看了。姚厅长的意思也是要把这个开采权批给你们，就是担心你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今天来了一看，果不其然呐，你们的资金和技术全都不行啊。
6: 那么说，这开采权还是批给了日本的森田物产了？
1: 不得不这么考虑了，
6: 乔先生，为什么？
1: 日本人呐，早把甲子沟煤矿勘测完了，人家把煤层分布都画成了图纸，资金和技术那就更不用说。他们还几次三番的到矿业厅要见姚厅长，姚厅长是避而不见的，他就是不忍心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他日本人。可是你现在不批不行了，啊？你们想想看。现在就你们一家中国公司和森田物产争，而如今你又这么一个状况。
3: 这位先生贵姓啊？
0: 爹，人家刚才不是说了吗？姓乔。
3: 我现在才弄明白这个事儿啊，是山河矿在和日本人。

0: 是因为山河矿缺少资金，缺少技术，这姚厅长就不批给我，是不是？哎，
1: 是这样。哎，我在这儿敬三杯酒，啊。这第一杯酒，我感谢乔先生愿意听我这个老头子说话。
2: 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

0: 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即陶土微压锅。

0: 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

0: 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即陶土微压锅， 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挤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挤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8: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2: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
15: 舒服，
14: 真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8: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

0: 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这第二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派乔先生来过问我们山河矿事。啊，这第三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没有忘了中国人的良心，啊，不忍心大笔一挥就把甲子沟抛给日本人。
1: 你提这是干什么？这杯酒我就不敬了。你回去给姚厅长带个话：山河矿的事儿他批也得批，不批也得批，干吧。
2: 老人家，这话怎么讲啊？
0: 道理只有一个。 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自个儿办啊！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老人家，这开煤矿是科学，是技术，在这一点上，咱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人家。落后了，咱就撵。瞧日本鬼子有什么？他们有三头六臂吗？哎，30年前我和义和团的弟兄们砍他们的脑袋，就跟砍西瓜似的。要不是朝廷撤了梯子。
3: 那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
0: 老先生，您闹过义和团？还是个大头目呢。哦，老先生，我可听说义和团失败之后，有好多弟兄在北平的前门外被洋人给杀了。我也在其中啊！啊，兵败了，咱就得认掉脑袋呀！义和团的弟兄们。 成百上千的，被那些洋鬼子绑着，押到了前门下边。啊，那些洋鬼子里边有俄国人，有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还有小日本鬼子。洋鬼子是开枪打咱们，那些小日本鬼子是拿着刀，一个一个的砍脑袋。乔先生，你知道啊，那时候咱们都梳辫子，他这一刀下去之后。
3: 就抓起了辫子，拿着这人脑袋在天上就乱晃。从那时候我就知道，这帮小日本鬼子他不是人，他们是畜生。
0: 老人家，您是怎么活下来的？
3: 我辫子粗，我不光辫子粗，头发丝还硬。
0: 乔先生啊，你说我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啊，我能眼看着山河矿被日本人拿去？
4: 您给我上了一课呀！说实在的，
5: 鄙人不姓乔，姓姚名震中，我就是那个姚厅长。<笑>
4: 那您为什么说您姓乔啊？<笑>
5: 我不是怕你们缠着我不放吗？<笑>
4: 你看，我说人家是当官的吧？
1: 那山河矿的申请书能批吗？
0: 批。
1: 肯定批。冲老先生这番话，我也得批。只是资金问题，你们必须尽快解决。只要有了资金，我马上就批。那技术上的事儿，哎，这相对来说还好解决。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几个这方面的人才。
5: 这资金到底需要多少啊？
1: 按银元计算，也得100万吧。
0: 阮杰啊。 现在咱们筹了多少钱了？
5: 30万吧。
0: 姚厅长，只要假子。

0: 此沟煤矿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钱我们会想办法的。
1: 好，
0: 来，咱们大伙儿敬姚厅长一杯。哎，
1: 老人家，别，还是我先敬您。
0: 姚厅长，您客气了。哎，为了山河矿啊，为了感谢姚厅长，我们敬你一杯。
1: 来，好，谢谢。
2: 来，姚厅长，
1: 来，
3: 谢谢。
0: 好，来，
1: 船姐倒酒。哎，
3: 谢谢。
0: 我说船姐啊，你也没说清楚，这山河矿该说的你不说，不该说的你说了不少。
2: 爹，你让人家说了吗？刚开个头，你一把那给拍下去。老爷子，您还说呢？为了这事儿，您连儿子都不要了，
4: 是吗，老英雄？
0: 确有此事。
2: 怎么说呢？啊，
0: 两个字，老了啊，眼珠子朝后瞧了。哎呀，刚才不是说资金不足吗？我这次回山东老家呀，听说在山东的龙口有一位黄老先生，他们家开了一家当铺，在全国那都是最大的，连国民政府都管他们家借钱呢。
4: 这我也听说了，我听说在咱们哈尔滨，就有一个黄老先生家的分店。
2: 那人家肯帮咱们忙吗？
5: 开口三分力，人不亲土还亲呢。
0: 船姐，过两天你跟少景回一趟山东老家，去拜一拜那个黄老先生啊。
6: 二嫂。
7: 一郎，是你啊。
6: 三爹在吗？
7: 哦，在。还开上车了？
6: 上社为冯小新买的。
7: 哦，进屋吧。
6: 哎，娘还好吗？
7: 好。
6: 刚才上街买东西
7: 啊？啊，有点热。啊，不用。
5: 二嫂，大夏天的，是不是该换件衣服？
7: 可能是刚才走快了，没事。
5: 对了，二嫂，上次喝多了，后来没事吧？
7: 没事，我回屋了，你赶快上去吧。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太太，她叫阿娘，这是绿豆糕，冲着河可以解暑。哎呀，
1: 安山老人想的周到。
0: 姨郎，您那个分号开起来了。
1: 啊，
0: 我就为了这事儿来的。爹，我们东胜商社的哈尔滨分号开张，特意请爹和娘光临。
1: 哎呀，行了，俺一个老太太就不去给你丢人现眼了。他爹呀，你去吧。我也够呛。传杰和少景都到山东去了，煤矿上的事儿就落到我一个人头上了。哎呀，你咱老儿的事儿你怎么也得去捧捧场啊！哼，
0: 我抽空吧。爹啊，我听说森田物产也要在甲子沟开煤矿。
2: 才能争得过人家，争不过也得争，那是中国人的煤矿。
0: 伊朗，森田物产的人，你熟悉吗？
2: 说不上熟悉，来哈尔滨做生意了，少不得去见一下。不过，我还是要提醒您一点，森田物产的势力可是不同寻常了。
3: 怎么说呢？他们的总裁森田大介，在日本上上下下都有很多的关系。好啊，我这一辈子就喜欢和有头有脸的人打交道。爹，娘，
1: 哟，秀儿，你这是啥时候添了这么件褂子啊？
3: 才做的，就用的你给我那块家织布。
1: 哎，真好，真好！你别说，这样子还真上眼啊。
0: 嗯，很好看。
4: 我去沏壶茶。
1: 哎，秀。

0: 顺便跟厨房说一声，让他们垫了两个菜。
1: 啊，
0: 一郎，今儿晌午在家吃吧。啊，
2: 啊不了，娘，我还有很多请柬要去送，所以就不在家吃了。

0: 明天衣服我洗了，还没烫好呢。
1: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着急穿。你回去吧。

0: 开采报告批下来没有？
1: 姚厅长不在家，出去考察去了。秦秘书说，姚厅长一回来，他马上催办。姓姚的没有理由不批。咱们的申请报告写的是无可挑剔。甲子沟煤矿是整个满洲乃至东北亚最大的煤矿，这你清楚吗？
2: 是，总裁。
0: 中国人不会轻易的放过你，知道不知道？
3: 是，明天你给我盯着，
0: 见不着姓姚的，别跟我回来。
3: 是，总裁。
4: 总裁，龟田一郎来了，
3: 请他进来。
4: 是。

0: 老前辈，你好，又来打扰了。
1: 哦，小同乡来了，好，好，好，来，来，来，靠近点，近点。我看看。哎呀，还是少了点天照大山自赏的光彩啊！啊，哎，看看我这几个字怎么样？写的还可以吗？哎，过来，过来，过来看。
2: 嗯，老前辈，晚辈不太懂毛笔字，所以说不好。
1: 那这几个字总该认识吧？
2: 是。嗯，不问一生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一照，济中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老前辈，这是明治天皇的训诫吧？
1: 对，这是天皇陛下给我们的训诫，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天皇陛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的宏愿。
2: 晚辈记下了。老前辈，今天来是因为晚辈的东胜商社哈尔滨分号后天开张，哦，请老前辈到场赏光。
1: 好，好，好，好，可喜可贺呀！啊，好。哎呀，只是热闹的地方我不太习惯，我喜欢清静。这样，石川，你带我走一趟，好吧？带上20000里金，算是我给小同乡的一点意思。
2: 老前辈。您的礼金太重了，晚辈实在领受不起。
1: 知道吗？礼金和生意都是为了一件事，涛和不威。
2: 波涛和不威。
3: 明治天皇的内容，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2: 知道了。
1: 哎，小丞相，那你在哈尔滨还有熟人吗？
2: 有，就是开山东菜馆的朱家。
1: 哦，山东菜馆，听说过。
2: 晚辈小的时候生病很重，他们救过晚辈的。

0: 好，很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恩必报。
1: 是。
0: 上知天皇，下知平民。
1: 王贝知道。

0: 三哥，咱们都来了三天了，王老先生连个面都不露。
1: 是啊，你说为什么？
0: 他是不是嫌咱的见面礼太薄了？
1: 不会吧，就咱们送他那几棵上百年的老山参，怎么着也得值几万块钱。
0: 是啊，实在不行咱们俩回我热河老家吧，去找我五大爷他们，看能不能想出办法。
1: 以黄老先生的身份，如果不见咱们应该有个回话，不然传出去对他的声望也不好。
0: 对呀。
2: 二位掌柜的，二位掌柜的，二位掌柜的。
1: 哟，这不是黄老先生家的安先生吗？
3: 安先生有什么事吗？
2: 我们老东家说请你们明天去见他。
1: 哦，好，谢谢您啊，安先生。
2: 不客气。

0: 二嫂，哎，你来了。啊，我看门开着，我就进来了。没关系，坐。啊，
1: 我给你送衣服来了。老你跑一趟，有时间我自己去取就可以了嘛。
0: 我给你买了件衬衣，
1: 谢谢啊。可是叫你破费了。
0: 那件外衣我忘拿了，这件也不知道合不合身。
1: 那我试试。

0: 样？还合身吗？
1: 我觉得很合适，你觉得呢？二嫂，你是不是量了我的身材以后去买的？
0: 胡说，可我系上看看。
1: 二嫂，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想你。
0: 就因为我救过你的命啊？
1: 不全是。你人好，心也好，所以我想天天和你在一起。

0: 我想，有些话说出来，你不要笑话。这些年，我一直梦见你牵着我的手，在山坡上跑啊，笑啊，而且在梦里，我也不止一次的喊你的名字。
1: 一郎，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弟弟，别的就别再说了。秀儿，老婆，儿子，我听说这些年你过得非常不好，我想求你一件事情，可以吗？ 我求你，从今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高高兴兴、欢欢笑笑的活着，既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

0: 那你还真吃啥呀？
1: 这一大早的，又怎么了？你这是啊？
0: 娘，我现在老睡不好。哟，啥味儿啊？
1: 不是新做的饭菜吗？馊了？
0: 不是娘，是头油的味儿。
1: 二嫂，擦头油了。
0: 啊，就擦了一点儿。
1: 今儿啥日子呀？你还咋呼起来了？
2: 怎么说话呢？啊，
1: 就许你们俩浪歪，就不许俺秀今天咋呼咋呼。谁浪歪了？
3: 我今天早上起来觉得天挺好的，顺手就把头油瓶给拿过来了。
0: 娘，我可提醒你啊，说不定咱家呀有谁在外面有相好的了。
3: 小油也是你。
1: 俺看秀说的对，咱家就属你最不安分
0: 了。你看，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3: 大嫂，你就这样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1: 吃吧吃吧，吃都堵不住你们嘴。
4: 二嫂，
5: 哎，进来。
4: 哎，你今天怎么把窗帘打开了？
5: 今天天好，我想晒晒太阳。
4: 我看今天不只是天好，你心情也好吧？你这头发一收拾，真漂亮，跟换了个人一样。
5: 我刚躲开大嫂，你又来了。
4: 哎，这是谁的衣服呀？
5: 这还能是谁的？
4: 传武了呗。二哥什么时候穿过西装啊？你说，到底谁的衣服？
6: 那天娘让我给一郎去送表，回来的时候天黑了，一郎怕我着凉，就让我把他衣服披回来了。
4: 是一郎的衣服啊？
5: 是啊，我可没撒谎。
4: 那一郎的衣服怎么现在还挂你房间呢？
5: 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呢。
4: 你转过来看着我。
5: 我不看。
4: 看着我。
5: 哎呀，去你的吧，羞死人了。
4: 秀儿，我再问你一句话。
3: 那再是好话。
4: 依兰爱你吗？
5: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可我觉得他是从心里面喜欢我的。
4: 太为你高兴了。
7: 老爷子，山河煤矿的人来了。
8: 黄
9: 老
8: 先生，
9: 啊，老安啊，这糊涂的人就办糊涂事儿，
7: 这话怎么说啊？
9: 前天省里那位秘书长送来两笼蟹子，微山湖的。
7: 微山湖的螃蟹好啊。
9: 哼，眼下没有出伏，这个季节哪儿的蟹子都不对味儿。
8: 那是，吃蟹子还得是秋天。老辈儿不是有这么句话吗？秋天了。赏菊花，吃老酒，品蟹黄。
9: 这几天带腻了吧？
8: 还好还好，
9: 没到海边去转转？
8: 转了，

0: 哎，现如今，骗子就是多。村里买的时候，这卖家说这是最名贵的绿绣球，我也出了个好价钱。你们看看，长到现在，这不就是鬓鬓长长的月月红吗？就是，现在这骗子就像蝗虫似的，遍地都是。
1: 黄老先生，这两天呢，我们哥俩没少给您添麻烦。至于我们的事儿呢，如果您真不方便，那就算了。哼哼哼，哪能的？你们大老远的来，老安，
2: 哎，
1: 你的这两位小老弟，到账房去，把他们的事情给办了。
2: 好嘞。
3: 那谢谢黄老先生。嗯，这老爷子可真是高深莫测呀。
4: 现在就怕骗子多。
3: 那黄老先生怎么现在才给我们回话呢？
4: 黄老先生一直把你们的事情挂在心上，前两天派哈尔滨分号的人到你们矿业厅去打听了。姚厅长说呀，山河煤矿的事得帮。
3: 要不然中国的矿山就落到日本人手里了。哎，
2: 安先生，那老爷子到底能借给我们多少钱？
5: 答应60万块。
3: 多少？
5: 答应60万块。
2: 齐了。
3: 哎呦，
2: 安先生，谢谢，谢谢，
3: 快走吧，
5: 谢谢
3: 他
5: 老人家，
3: 这是救苦救难菩萨，谢谢。账房那边还等着呢，
5: 走走。
6: 他娘！
7: 哎呀，哎呀，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啊，秀儿，秀儿，拿毛巾，弄盆热水，你爹喝醉了。
8: 没事儿，慢点儿。没事儿。嗯，哎，
7: 你看看你这，你喝这么多干啥呀？不怕人笑话呀？来来来，喝点水。
8: 嗯，
7: 点水。
8: 我能喝多吗？啊，哼，我这酒量你还不知道啊？
7: 听见了没？你爹还说没喝多呢，刚进门的时候差点扑地下去。
8: 也就晃悠一下。哦，爹，这是在哪儿喝的呀？
7: 不是，一郎那分号开张了吗？咱不得给一郎长个脸呢？哎，多喝了两盅。哎，
8: 一郎也喝多了。
7: 他，哼。
8: 说我醉了，他比我醉的厉害，没撤桌呢，吐两回了。哎呀，
7: 娘，咱去看看姨郎吧。这娘哪走得开呀？这不还一个呢吗？那你去，去，麻溜着快，去看看去啊！
8: 啊，
7: 看看你呀，还说没多呢。
8: 要不也不能喝这么多，我一看那些日本人，我心里堵得慌。
7: 去了不少日本人呢，可
8: 不是吗？我担心呐，一郎早晚得栽到日本人的怀里。
7: 切，那不能，一郎是咱的儿子，能啊，他跟咱家不可能有二心。来，擦把脸。嗯。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虚呢？咱们身上的巴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 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

0: 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锅，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

0: 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儿，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6: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6: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0: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我们今天就来比包鸡蛋。哎呦呦呦，
13: 你什么工具都用上了啊，
14: 是
15: 完整完整。
14: 一下包了这么多鸡蛋，这可怎么办？
16: 一天吃了两三个鸡蛋也没有什么问题，膳食结构是指一段时间内平均的量，
13: 营养均衡，
16: 它的氨基酸评分排第一。
17: 湖南有一道地道的家常名菜金钱蛋。
13: 当你天天吃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必须得变着花样吃。
18: 是，再来一个。
19: 老伴儿，你不要命了呀？往车上撞！
20: 哎，我这眼睛太模糊，越揉越昏，这么大的车，我都看不清。
19: 早就跟你说过了，眼睛问题不能拖，真出了事儿可咋办？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服
22: 舒服，
21: 真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视疲劳问题，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今天就来比包鸡蛋。哎呦哎呦，
1: 你什么工具都用上了啊，
2: 是
3: 完整完整，
2: 一下包了这么多鸡蛋，这可怎么办？
4: 一天吃了两三个鸡蛋也没有什么问题，膳食结构是指一段时间内平均的量，
1: 营养均衡，
4: 它的氨基酸评分排第一。
5: 湖南有一道地道的家常名菜金钱蛋。
1: 当你天天吃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必须得变着花样吃。
6: 是，再来一个。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你干嘛呢呀，你这当着你学弟学妹面你就一个劲儿的看手机低着个头。
2: 姐我学习，我在搜索呢，
5: 我查技巧的。姐姐你看我这个，这是说人说这个鸡蛋啊，你说我是不是帕金森了，我自己包这个鸡蛋每次包都包不好，包的跟狗啃似的。
1: 你看手机你就看得出来了，就找得着答案了。
5: 我得学一学习啊，到底怎么包才包得又好又快，是不是？
1: 我跟你说很多事儿啊你得跟年轻人学习啊。先来欢迎一下我们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生活体验团的各位，欢迎欢迎。
5: 生活体验团都非常有生活，是不是？
1: 对呀，你都到这个岁数了，就包鸡蛋这点事儿都没弄明白，你不得问问他们吗？
5: 对对是。
1: 平时吃鸡蛋吗？吃鸡蛋的举手，自己包鸡蛋的举手。你看你看瞧见没有，
5: 刚才有一个姑娘自己包一下举手，她放了这个举起了这个，这是为什么？这是啊，
1: 这有一个过渡，
5: 有个过渡。
1: 今天给你们两个人机会考察一下动手能力好不好？
5: 对，
2: 好啊，
5: 光说不练假把式啊，是真是假咱们来看看。
1: 咱们就比赛包鸡蛋。
5: 行，赢了的会获得我们的这个超视力豪华大礼包一份，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但是能不能拿走看你们本事了。哎
1: 好吧，来，谁觉得自己心灵手巧包鸡蛋包的好的来。这好，这来小跟班，我看你最先举起手来了。
5: 我才小跟班还是？
1: 对，
5: 但有经验啊。
1: 好，我选一个，你选一个。
5: 就那个朋克养生爱好者。
1: 来，那就你们俩来。
11: 大家好，我是从小就跟着姥姥一起闯荡厨房的灶台小跟班。大家好，我叫曾约翰，大家可以叫我约翰。
1: 约翰，哎呀，
5: 姐，你知道吗？我最爱吃的这个味道，就是小时候姥姥给我包的饺子，家的味道。
3: 我是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的朋克养生爱好者王欣然，我也是从小跟奶奶长大的。
1: 好，你这朋克养生爱好者，为什么这么说？
3: 因为平常的时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但是晚上又一直熬夜。
1: 是你多大了你就开始保温杯里泡枸杞了？
3: 姐，我19岁了。
1: 19岁了啊，行，这个两个人都从小爱收拾家务爱做饭是吧？你会做什么最拿手的大菜？
5: 往大里说，搁大里说，
3: 煮方便面。
1: 你呢？
11: 拔丝红薯。
5: 你看看，哇，姐，这个档次一下就拉开了吧？
1: 我跟你说，这，到现在为止，你们池哥，
5: 我，
1: 只会吃拔丝系列，
5: 对对对，
1: 根本做不成拔丝。

0: 我只能拔成坨，
1: 那比一下吧，
0: 比一下吧，
1: 就让他们输就输的彻底一些，
0: 看看这个
2: 心服口服，
1: 对对对对对，
0: 动手能力怎么样？
1: 咱们动手了啊，要来把我们道具拿上来。刚才我们说了半天鸡蛋，我们今天就来比包鸡蛋，五个鸡蛋，在你们面前，两个人同时开始包鸡蛋。我们给你们提供了一些工具啊，这儿有凉水，这儿有个空碗，还有一个，你们管他们叫什么呀？
2: 蒸笼。
1: 对，蒸笼，对，好，来，提供的工具你们任选一个，然后呢，总之，谁最先把这五个鸡蛋滑滑溜溜的包出来，谁就获胜。来，准备好，五、四、三、二、一，开始。
0: 我们这边是选的是 T 啊，那边选的是碗。
3: 来，摇一下。哎呀，哎呀，
0: 嘿。
3: 鸡蛋都碎了。
0: 那个方便面那个朋友干嘛呢？
1: 吃方便面的时候没有握过鸡蛋，
0: 想吃方便面都煮不上蛋呢。这是看我们这边啊，对，
1: 哎妈呀，这什么工具都用上了啊！
0: 是，
1: 行，没事儿，没关系。你们但凡觉得这工具有用，你们就什么都可以用。
0: 对，你看，而且我们玉涵这边单手跟你比赛，那些手都不用，你看着没？
1: 快快快快！
0: 你俩这不相上下呀，这是。
1: 好嘞，那，哎呀哎呀，
0: 干啥呢？别拘小节了，快快快，冲向胜利的终点
1: 啊！咱们检验一下，好不好？看看这五个包子怎么样啊？哎，
3: 第一个
1: 完整，
3: 第二个也是完整的，三个
1: ，好，
3: 第四个，哎，最后一个，
1: 好，完整，到你了，
2: 姐，我这一点都拿不出手啊，
0: 是吧？呀。
2: 完整
0: ，把这小脑袋都剥了。
1: 对啊，
2: 第三个，
1: 好，
0: 是，
2: 第四个，
1: 好，我们，
2: 哎，姐，我也有一个完整的，
1: 你别说，还真有一个完整的，
0: 是啊。
1: 如果我们在家里有这个鸡蛋，可能我们要包很多，我们做个什么菜似的哈。来，这个鸡蛋煮熟了之后，先告诉你们，如果从锅里直接捞出来，最好先过一遍凉水。我们可以把它什么呀，放在这个屉儿当中，或者是放在这个密封的小保鲜盒里。
0: 呵，哎呦，
1: 看
0: 自己掉皮儿，
1: 瞧见没有？基本上它自己就已经裂得差不多了。然后呢，你剥开这个大口这边。如果在水里加上水的这种一吞，就是水能帮着你把它包得更快，把它包出来，明白吗？就是很快就包出来了，因为它都已经很均匀的碎了，明白吗？
0: 啊，
1: 这就快速的包出鸡蛋来了。
0: 看看，这就是生活的妙招。来，约翰，还有一份我们的超市里提供的大礼包啊，
1: 这个
0: 可以送给你的爷爷奶奶，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对有老花眼的老人是特别的友好的。下次带着他，让爷爷奶奶包鸡蛋，一包包仨。对，
1: 好，谢谢。超爱科普，超发现，生活从此更简单。
0: 哎，这怎么弄啊？这是。
1: 怎么呀？又愁发什么愁呢？
0: 能不发愁吗？姐，刚才不是比拼了一下吗？你看一下包了这么多鸡蛋，这可怎么办？我听说这个鸡蛋胆固醇比较高，你说我一口气吃这么多，我胆固醇呲一下上去了，这可怎么办？
1: 那你这样，问问 AI 啊，一天到底吃几个鸡蛋合适啊？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0: 那你帮我问问，
1: 来听听 AI 怎么说。
4: 一般来说，健康成年人每天吃一个鸡蛋比较合适，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建议每周不超过3到4个，具体可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调整。
1: 哎呀，何老师，您坐在这儿，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刚才 AI 说了，这一天就吃一个鸡蛋最合适，到底这一天吃几个鸡蛋合适啊？
5: 对于一般健康人来说啊，根据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就是说正常的成年人。推荐每一周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说总量控制在280到350克，掐指一算正好1天1个啊。按照这个鸡蛋的重量带壳的重量，60克1个啊，差不多去了皮以后就是50克左右。所以说呢，一天吃一个鸡蛋是特别好的，而且鸡蛋呢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因为啊，它在所有的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里边。它的氨基酸评分排第一。

0: 我知道了，听着听着，四天的量，一天一个，但是你发现生活当中吧，难免一不小心吃多了，我就早上摊煎饼果子。
1: 哦，你别说，
0: 双蛋起步。
1: 煎饼果子，它可能两个鸡蛋，我要蒸个鸡蛋羹，可能得三四个鸡蛋。
0: 没错，
1: 这吃完了以后呀，天哪，我们会不会超标啊？
0: 对呀、
1: 营养过剩了，
0: 这
1: 肠胃吸收不了了，消化不了了，
0: 那可怎么办？是不是一不小心吃多了？
2: 不用紧张啊，如果说一个人血脂也不高，也不超重肥胖，也没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一天吃两三个鸡蛋也没有什么问题，不用纠结。还有一个呢，我今天吃多了，今天吃了仨，
1: 我可能明天就不吃了。
2: 哎，对，平均下来，我们说这个膳食结构是指一段时间内平均的量啊。如果说你别的也吃得多，鱼禽肉蛋啊奶你都吃得多，鸡蛋呢就可能一天就一个就够了啊，
1: 营养均衡，对吧啊。
2: 敲黑板做个总结啊，正常的人一天吃一到两个鸡蛋完全没有问题啊。如果说呢，稍微的控制一下啊，别的优质蛋白吃的多，一天就吃一个鸡蛋。但是呢，有一些人群呢，可以吃个两三个也没有问题。那就怀孕了啊，要做妈妈了，还有已经生完孩子了，是哺乳期的妈妈啊，这个叫。宝宝需要优质蛋白质，所以要多吃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最近身体不太好，做了一些手术啊什么的，可能就要稍微多吃一点啊，要促进伤口的愈合。还有一个呢，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们，他需要优质蛋白长个子，所以一天吃个两个三个都没有问题。还有一类啊，当时说给你听的，就健身的人群啊。那健身的人群呢，他们可能吃鸡蛋的个数比较多啊，但是他们很多人都只吃鸡蛋清。不吃鸡蛋黄，这样有点浪费啊，希望他们不要把那个蛋黄扔掉了啊，可以用别的方式炒着吃啊，给别人来吃。
1: 鸡蛋有营养，还得吃全蛋。
0: 是的，所以说是补充蛋白质很好的方式。那我也经常去超市买，哎呀，很多叔叔阿姨都排队买那个鸡蛋啊。但是我发现现在超市里的鸡蛋，姐你发现吧，琳琅满目，
1: 有这个大门的，
0: 有什么富硒的，还有什么土鸡蛋，还有小鸡蛋上面个小的，上面盖是红戳的啊，
1: 对，
0: 各式各样的。
1: 关键人有那越好的鸡蛋吗？个还不大呢，
0: 不大。
1: 咱买那鸡蛋挺大一个，是吧？人那小鸡蛋那么一点点儿，
0: 对，
1: 确实很纠结。
2: 我跟你们说吧，鸡因为品种不一样，还有饲养的方式不一样，还有吃的饲料不一样，它的鸡蛋呢也呈现各个不一样的。外观啊，比方说鸡蛋壳的颜色是吧，
1: 对，有红皮的，不是说吗，哎呀，谁要人家生了孩子了送鸡蛋就要送红皮鸡蛋，说红皮鸡蛋营养价值
0: 营养价值高，都这么说。
2: 吃什么颜色的鸡蛋营养价值都差不多，有的啊，比方你们说的土鸡蛋个比较小啊，就是那个鸡都是散养的，它散养它就自由的去觅食啊，它会吃各种各样的啊，有可能有谷物啊，有一些野菜啊，还有一些小虫子啊，所以呢这个蛋黄的颜色呢它可能会深一点、
1: 对，更黄，
2: 更黄一点。它为什么会觉得香一点呢？主要是这个鸡因为它觅食各种成分，它的成纤维的物质可能就多一点。那饲养的鸡呢，它都吃饲料，在饲养的过程中是根据鸡的发育过程，它都是用日粮来计算。什么叫日粮啊？就是说你长大的过程中，每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我的营养的配比是不一样的。那你生蛋的时候呢，我给你的配比也是不一样的。你吃这样的饲料长大的呢，实际上它生出来的鸡蛋啊，营养价值跟那些走地鸡啊，就是
0: 溜达鸡，
2: 溜达鸡啊，笨鸡啊，是一样的。对，
0: 所以说，
1: 所以我们不用迷信说人家那鸡蛋贵，咱就得买贵的，买好的。这个营养差别没有差出很
2: 多，就买最普通的鸡蛋，它的营养也在那搁着呢。
0: 所以说，姐，我特别愿意跟何老师聊天，聊完天以后，我在生活当中这个不踩坑，能够避雷，而且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是
1: 没错，就是听完何老师讲的话，你也不用着急了，不用心慌了，不用焦虑了，不用纠结了，
0: 对，
1: 是吧？哪儿那么多事儿啊？没有啊，咱们就正常吃，正常喝就可以了。哎呀，接下来吃吧，
0: 吃吧，用鸡蛋做个好菜，行不行？找找我师傅。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经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也

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

0: 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超级美味超营养，我家厨房乐分享。何老师，命题作文，
7: 对，
6: 煮鸡蛋，把它做出不一样的花样来。
7: 是，
8: 太简单了。
7: 别太简单，鸡蛋我天天就吃，吃了40年了，我今天要吃不一样的花样出来。
8: 湖南有一道地道的家常名菜，叫做什么的？金钱蛋。
6: 听过人家那种就是卤肉里面煮上鸡蛋，哎呦，这个到时候把那鸡蛋划几刀花刀，那肉汁儿都进到那个鸡蛋里，特别好吃。
8: 那是整个的，
6: 对，
8: 拿下整个鸡蛋，卤肉饭里边
6: 对
8: 都有一颗那个鸡蛋。
6: 那你做的不是整个鸡蛋吗？
8: 不是整个的，
6: 那就熟鸡蛋一炒，那不就都炒烂乎了吗？
8: 那就是得让它划着划着，轻着轻着还得在一起。
7: 来，我看看何老师
6: 还能在一起？
7: 看看这个金钱在哪儿呢？金钱哪有金钱？哪有？
8: 这就是金钱。然后呢，咱们配。点什么呀？洋葱，这个线椒，
6: 还有点豆豆豉，
8: 或者是您做糖醋口的也行，
7: 对，
8: 您做家常酱油口的也行，做这是豉椒口的，加点豉椒，有点小微辣，湖南菜嘛，是不是？
7: 行，
6: 你看，何老师感觉一种手拿把攥的
7: 啊，对，看看是不是？
6: 我待会儿告诉你，鸡蛋是糖心蛋，
7: 我看你怎么起。
6: 开玩笑，开玩笑，
7: 逗你呢，逗你呢。
8: 煮太嫩了以后，那这菜做起来，
7: 是您
8: 知道怎么了吗？
6: 就
8: 我看看这鸡蛋，哎呀，
6: 哎，怎么样？
7: 你看
8: 这谁煮的蛋？
6: 煮的不够吧？
7: 那个何老师，我因为我不知道今天你要弄个这个金钱什么的，哎呀，然后他这是我煮的蛋，就平常啊，我跟我姐就爱吃个糖心的，弄点小酱油就这么吃。
8: 这怎么做啊？这个
6: 再煮煮吧，
8: 来
7: 煮煮
8: 吧。这怎么也得再去煮一锅去。
7: 哦，行，我再煮一锅去。
6: 有招吗？对，
8: 不用了，
7: 真不用，不用。
6: 你有招吗？
8: 这鸡蛋啊，正合适。
6: 真行假行？
8: 为什么呢？只有煮成这样，它才能蛋和气儿啊不分家。
6: 所以。这道菜还真是，我这歪打正着，我还说他说金钱，我一想哦，里头是黄，外头是青，这一切开留了汤可怎么办？要的就是这个，叫什么糖心蛋？
8: 对，糖心蛋。
6: 我们要做这道菜，煮鸡蛋大概煮多长时间呀？
8: 一般是这种大鸡蛋嘛，煮8分钟；如果小一点的呢，煮7分钟。
6: 那不就正好煮熟了吗？
8: 不是，
6: 还不到老。
8: 对，还不到老的时候，它蛋黄里边呢还不太那什么。煮鸡蛋的时候不能怎么样，大火去煮。你看它这个火候还挺合适。他用的这个中火偏小一点的火去煮的。
7: 何老师，我给你煮的这是温泉蛋，小温泉，呱呱呱咕嘟。
8: 温泉蛋是什么呀？温泉蛋就是水不开。
6: 对，
8: 温泉蛋要你看温泉多少度？60-70度，
7: 是
8: 不是？跟那儿养啊。我们分子料理里边有一个煮鸡蛋，它是怎么办呢？把这鸡蛋用64.4度的水啊，煮多长时间呢？要煮至啊。2个小时，
6: 就那样煮2个小时，60-70度的水。
8: 对，但是那个鸡蛋煮完以后呢，您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状态
6: 啊？
8: 蛋清啊是透明的，能看到里边的蛋黄。
6: 熟吗？
8: 哎，当然是熟的了啊！这个呢，里边

0: 就是比这个，它那个蛋黄啊，比这个蛋黄啊还要固状，它会成球，然后呢，非常的黏腻的口感啊。蛋心呢是透明的，能看见里边蛋黄。
1: 好嘞，
0: 来，
1: 您让我做锅干啥呢？
0: 做锅，咱们就开始下锅了。那个淀粉给我拿过来，
2: 有，
0: 来点玉米淀粉就行了，到这，好。来点淀粉啊，这样呢，直接的让这个蛋清啊跟这个蛋黄让它衔接住了。为什么说它不能煮得太熟呢？太熟了以后啊，这鸡蛋它就粘不住了。
1: 明白。
0: 把这个鸡蛋给它稍微拍一下，它一会儿这个淀粉就润了，润了以后呢，它就跟这个蛋黄啊整个的粘在一起了。
1: 那就是这个面朝下是吗？
0: 对，这面朝下
1: 先放，
0: 先去煎。
1: 那我就放了，
0: 放吧啊。下的时候你看啊，这个手托着它到这儿以后让它一分儿，
1: 给您腾个地儿。
0: 对，来，
1: 得嘞，
0: 火不要太大啊，小火慢慢煎。您那边煎上鸡蛋，我们这边呢就把洋葱给它切一下，收拾一下啊。
1: 行，小火慢慢煎着啊。
0: 对，它不是圆的吗？是不是啊？这鸡蛋。
1: 对。
0: 所以咱们配料呢也要切成圆的啊，不管是正圆也好，还是椭圆也好，
2: 就丝儿不丝儿，块配块，圆配圆，方配方。
0: 对，没错。哎，青椒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有红椒有绿椒，就一定要绿椒多一点，然后红椒少一点，切成这种，来长圆。
1: 你这绿椒多就是为了好看是吗？
0: 它配起来好看，如果红椒多绿椒少，配起来以后就觉得特别别扭。配菜里边呢要注意颜色越鲜艳的越要少，菜里边如果配木耳的话我们就得怎么样呢，配的要少。木耳一多了要扒木耳往上一盖它又轻，
2: 对，
0: 一装盘容易在上面飘着，所以一看一盘子黑。
1: 明白。
0: 所以这个配
1: 这就是经验，
0: 对，配菜的时候这个经验很重要。
1: 哎，我这用翻面吗？
0: 煎基本上定型了以后，来，这会儿火可以大一点了。
1: 大一点。
0: 对。
1: 哇，
2: 这煎的这个特别有这个食欲，
0: 对，
2: 跟锅贴似的这。
1: 炒鸡蛋的鸡蛋香味就出来了。
2: 对，
0: 这一煎，你看啊，这鸡蛋。这个后边呢一定要给它立正了，后边呢有一个煎完以后一个焦点儿，所以它正反看着都是
1: 都像金子。
0: 对，下面咱们就可以继续炒了啊。然后就是下面就是豆豉啊，来点豉椒的香味嘛。豆豉我们先搁在一边，小火慢慢的给它煸一下，把豉香味给它煸出来。豆豉跟谁一块下呢？豆豉跟葱姜蒜。
1: 葱姜蒜，
0: 对，一起下去，再来一点点油，
1: 还要再来一点点啊。
0: 对，因为你那个豉椒和那个蒜呢，没点油，它好了，好了，有一点行。对，小火一煸炒，等这个豉椒煸香了以后，那鸡蛋呢，它颜色会稍微再深一点，就正合适了。这个青红线椒下去啊，再煸炒一下。哎呦，
1: 真香！
0: 直接干嘛了？该上酱油了。
1: 生抽吧，给您。
0: 对，直接生抽。得了，然后来点水。
1: 好。
0: 对。
1: 拿热水吧，
0: 你看这个鸡蛋随便翻，它现在不会散。好嘞，好嘞，好，稍微的给它靠一会儿，然后就是我们的调味品，盐，2-3克的盐啊，来，然后呢这个来点
2: 味精，
0: 来点味精，味精呢我们也来个跟盐一量一样的量就可以了啊，再来一点点的白糖，对，来点料酒，白糖有1克就行啊，
2: 何老师，我今天是歪打正着，如果我就想煮成这样的鸡蛋，这个方式是到多少水温呀，包括多长时间？
0: 好嘞，行了，
2: 能煮成这样
0: 就行，就想煮成这样，这样也就煮了不到你这个大鸡蛋煮了也就是6分钟，
2: 6分钟
0: 对吧？对，
1: 加点料酒，
0: 火还是特别小的情况下煮了6分钟是到这样。
2: 好，
0: 如果火稍微大一点，煮到6分钟呢，它又不是这个效果了。
2: 对，
0: 这个要求是什么呀？鸡蛋本身是软软的，但是呢，环儿那点呢要尽量僵凝固状态。
1: 别把它煮得太干了。
0: 对，没错，
2: 这都是功夫呀。
0: 薄薄的来一点芡，这个菜才好吃。勾芡的时候，我们把火稍微调大一点。勾完第一遍芡以后，把这洋葱圈倒进去。
1: 我还以为洋葱圈蛋托呢。
0: 我也可以当蛋托。我搁进去以后，如果你想装盘的话，装得好看，就把洋葱圈呢搁在底下，然后一个里边呢泡一个鸡蛋就行了啊。来，再来点油，再来一点。好，行了，这就齐活了，关火，咱们就可以装盘了。

0: 就是这是吃鸡蛋一个最好的方法。嗯，就是我们老说每天一人要保证一个蛋。
1: 对，
0: 是这个鸡蛋呀。嗯，当你天天吃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必须得变着花样吃。
1: 对，嗯，
0: 这个鸡蛋，你说它是煎荷包蛋吧，外面的这种感觉就像你吃的这种煎的荷包蛋一样，但里面的黄呢又属于嫩嫩的，一点都不噎人。
1: 对，
0: 然后整个加上酱香豉香，鸡蛋特别有滋味。嗯，
2: 这个又润又滑，
0: 真好吃。来吧，
3: 行了，
0: 我们家厨房开饭了，
1: 再来一个。
3: 老年人更应该适当的吃鸡蛋，如果在剥鸡蛋皮的时候看不清楚啊，我们可以通过佩戴一款舒服的眼镜来解决。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家政女皇联合全国连锁品牌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正在开展中老年视力的普查活动，提前预约就可以免费享受价值380元的26项视力检测，有免费的维修调教眼镜，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咱就是一个圆白菜啊，咱今天看看我们今天能吃出什么花样来。少刚，你做什么？
9: 做一个腰子饼。
0: 头一回听说。
1: 关键这好吃就在这肉馅上。
0: 怎么样，牛大师？
1: 地道。我就给你来个醋溜莲白呗，拿水懒，拿盐懒，知道吧？这得懒透。
0: 这酸味一出来，我就觉得食欲打开。
10: 荞麦仁炒圆白菜，但是荞麦很难煮，我们今天有一个小窍门告诉大家。
11: 所以咱多吃点这种搭配起来，其实也帮助这个油脂的这种润化。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2: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
2: 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9: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沧州锚定黄花岗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建设目标。持续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推动各项产业向高端集约转型，低碳绿色生产模式在黄花岗新区全面落地。
13: 传统中华工业绿色转型是临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扎根黄花岗20余载的河北伦特集团正是这场转型浪潮中极具代表性的先行者，企业发展一路迭代升级，伦特集团探索出一条由传统工业向绿色高端新材料产业转型跨越的破局之路。
6: 伦特集团成为首批入驻黄花岗经济开发区的工业企业，历经持续发展，企业现已建成年产90万吨特种沥青生产基地，是当前全球单厂产能规模最大、智能化水平最高、产品品类最全的高端沥青生产基地。
13: 随着黄花岗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伦特集团锚定绿色精细化工、高端道路新材料赛道，全面开启系统性转型升级。
14: 港口在升级，我们企业的发展呢，也不能停留在老路上。虽然我们的产品是黑色的，但是呢，我们的生产过程一定是绿色的，这样我们企业的未来才是金色的。这些年我们在不断地加大产品研发力度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环保设施，同时呢，也优化我们的生产工艺流程，实现我们的低碳循环发展。
6: 伦特集团持续加大环保设施投入，全面推进工业密闭化升级改造，配套建成废气收集、烟气净化、废水循环回用、余热综合回收成套系统，各生产装置全部实现物料密闭输送、污染物集中处置，最大限度降低挥发性有机物及各类污染物排放。伦特集团多年来坚持创新驱动，搭建研究院平台，在新材料沥青赛道持续聚力攻坚，打造出高性能改性、绿色低碳、养护专用等系列沥青新材料。
14: 您看，我们这款产品就是为了实现在公路的

0: 往复施工当中实现绿色节能减排的目标。我们自主研发的 SMC 温拌改型沥青，它可以在混合料的拌合和施工路面摊铺过程当中降低施工温度，实现我们节能减排的目标。您再看这一款产品，这个呢是我们联合河北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和沧州交通局共同开发的，攻克了北方高温易出车辙、低温易开裂的难题，同时也首次实现了在北方地区养护实体工程当中的应用。
1: 伦特集团立足黄骅港临港产业发展大局，锚定服务港口、赋能临港产业、保障民生发展的核心定位，打造了万新泰危化品智慧物流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占地139.85亩，是黄骅港重要的危化品智慧物流综合服务枢纽，同时也是黄骅港首个危化品集散中心，业务覆盖危化品集装箱堆存、专业仓储增值服务、物流运输配送、海运代理、海事兼装申报、海关查验清关、危化品专用停车场、加油加气充电、司机之家综合配套等全链条业务，构建起生产、仓储、堆存、运输、港口通关一体化危化品供应链服务体系。
0: 未来我们将不断地加大科研力度，完善我们绿色制造体系，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沧州临港绿色化工产业集群建设，与综合大港同向而行，共生共兴。
1: 一港聚力，百业向绿。随着黄骅港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建设持续推进，这片渤海湾畔的发展热土正加快培育壮大绿色临港产业集群，越来越多如同伦特集团一般的市场主体在这里书写产业转型升级的崭新篇章。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文主持召开省委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强调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正甫出席。
1: 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来看张家口怀来发挥区位优势，跑出算力加速度。
0: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解锁燕山腹地的生态密码。
1: 轨道上的京津冀迎来新进展，横岗高铁今天开始连条连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8号，省委书记、省委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罗文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出席。
2: 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集中力量推进启动区、起步区等建设，持续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要严格落

0: 时，雄安新区各项规划、优化建筑设计管理，精心推进工程建设，努力创造雄安质量。要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要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雄安，通过承接引进清单内和市场化疏解项目，打造总部经济和一人公司 OPC 发展高地。要加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力度，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统筹城乡发展，完善公共服务，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提供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树立和强化一盘棋意识，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省领导张国华、左立、赵辰昕、金辉、赵新海参加会议。
1: 数据之城是张家口怀来县的一张特色名片，当地抓住国家东数西算、京津冀枢纽节点起步区机遇，以校地协同积蓄人才动能，以绿色算力承接北京外溢需求，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来看怀来做优软环境、做强硬支撑，将协同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清晨，怀来县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项目专班工作人员早早出发，赶往北京校本部开展常态化对接。
2: 针对这个项目落地，我们制定了一个定期每周主动进京的这样一个工作机制，促使这个项目能够及时落地。今天主要解决的是项目的供热供暖问题。
1: 作为首个落地我省县区的北京市属高校校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一期仅用21个月就实现全流程落地，并于去年9月迎来首批新生入学。眼下，项目二期的3个建设阶段同步进入前期设计环节。按原计划，二期第一阶段供热管网需穿越2、3阶段地块，既影响后续施工，也无法保障首期按时供暖，必须调整设计方案，急需与北京校方对接商定。
3: 这个很着急的事情，也是要保证我们明年2027年冬季采暖。
2: 我们已经敲定了，就把这个原来设计方案当中供暖铺设管网的路径，做了一下更新改变。回去之后再做一些基础工作，跟相关的部门、乡镇再做一下深入的沟通，确保今天的会议方案能尽快落实。
4: 把所有相关的部门请过来一起，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所以效率会非常的高。我们几乎上没有跑班过县里的每个单位，一件事都没有，都是大学提需求，政府列清单，然后去督办，所有的结果都超出我们的预期。
1: 针对北信科二期开工前涉及的规划、土地、资金等10余项跨区域事项，怀来县实行一市一专班并联前置办，所有要素保障工作全部坐在审批前面。
5: 北信科二期这个项目，我们第一时间将它纳入到了省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目前我们所有的精力也都用在了项目的前期手续跑办和要素保障方面。手续齐备之后，我们也将第一时间启动开工建设。我们也先后5次到北京市发改委等上级部门跑办对接，目前已经争取到了2400万的经济对口帮扶资金，这笔资金将全部用于学校的宿舍楼主体建设方面。
1: 把北京的高校引进来，不只是建好一座校园，迎来一批学生，更是为怀来本地大数据产业发展积蓄人才。
6: 数据经济呢，其实是怀来的一个重点的支柱，和我们的信息特色其实是特别契合的。在产业的大环境里面去培养我们的人才，入学进入产业链，县里专门给我们介绍了情怀数据。我们现在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未来呢，我们在这种微专业的建设啊，联合的技术攻关方面都会有深度的合作。
1: 在怀来大数据产业基地内，合盈数据、秦淮数据、腾讯科技、中国联通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在此安家。凭借紧邻北京的区位优势，怀来承接了众多从北京转移而来的大数据相关项目。
7: 特别是我们怀来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算力集群的起步区以后啊，我们重点打造了这种数字产业。目前落地的是三十

0: 三家数据中心，70万架标准机柜，120万台的服务器，算力规模啊是25.2万 P， 综合算力规模指数处于我们国内县域的算力第一梯队。
1: 在秦环数据环首都桑园云计算产业基地，全国首个算力中心 SST 固态变压器智能直流供电商业化项目近期正式投运，这相当于给算力中心换上了一套更先进的电力心脏，设备供电效率提升到98.5%，而且整套设备的占地面积缩小了一半多。
2: 不光是供电的迭代，包括我们的制冷系统的能耗系统都会逐步的去迭代我们现有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理念。面对智算时代对于算力基础的更高需求，我们会持续把前沿技术和领先方案引入怀来。
1: 智算项目建设周期紧，迭代快，对此怀来专门为大数据企业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为项目落地按下加速键。
2: 你像以前我们审批的流程来的话，基本上可能3个月。那目前由于怀来当地政府的一个支持呢，那我们把相应的审批的流程逐步优化到1个月全部审批完成。
1: 今年1至7月份，全县40家大数据归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07.62亿元，同比增长31.23%。紧密对接京津冀算力需求，怀来县将继续加快大数据产业基地建设，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
0: 我们紧紧抓住8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起步区新赛道，我们把北京研发怀来转化这个路子走实，也就是说啊，让北京的创新成果依赖怀来就能转化，北京的企业依赖怀来就能落地，把协同的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实惠、群众的便利以及发展的实效。
3: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电力工程、体育场馆、教育园区等一批民生建设项目稳步推进。
4: 我现在是在保定市西大园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现场。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施工穹顶呢，就是国网保电供电公司创新采用的全封闭基坑砌模施工工艺。
3: 作为城西电网提档升级重点民生工程，项目紧邻保定火车站，四周居民区密集，交通流量大。施工过程中，项目方首次引入大型基坑砌模全封闭施工技术，总覆盖面积3638平方米。
5: 可以降低90%的粉尘，90%的紫外线，80%的噪音，可以有效降低对周围居民的施工干扰。
3: 基坑砌模启用后，内部配备大功率空调，不受降雨高温天气影响，可以实现全天候不间断施工。目前该项目土建施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预计年底前全部完成，为周边单位、医院、商圈和居民提供稳定电力保障。近日，已建成投用40余年的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正式启动。项目针对原有场馆设施老化、运动场地不足等问题，对标国内先进智慧场馆建设标准，实施现有场馆提升改造、新建综合运动馆及室外配套工程。
6: 主管采用光伏、导光管等能源系统，新建综合馆为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均配置了节能照明、节水器材等节能设施，大幅降低水电能耗。建成后，主管达到绿色建筑1星级标准，综合运动馆达到绿色建筑2星级标准。
3: 改造提升工程的地上区域规划设置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青少年体能训练区及各类附属配套用房，地下2层将配套建设可容纳400个车位的停车场，项目计划2028年完工。
7: 改造之后将达到乙级体育场馆标准，具备承办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全国单项赛事及全运会配套赛事能力，兼顾专业赛事承办与民生健身服务。
3: 在沧州师范学院东校区项目1期施工现场，行政楼、图书馆等20个单体建筑已有14个实现主体封顶，1500多名建设者正在开展2次结构施工作业。
8: 在这个施工质量控制方面，让施工单位啊先做好样板，再逐步推进。在施工方面穿插施工，保证这个施工进度，在2027年6月30号然后竣工交付。
3: 作为沧州教育园区重点民生工程，沧州师范学院东校区项目总占地583亩，总投资约18亿元，共分2期规划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承接学校7000多名理工类学生入住。依托沧州东部企业集群优势，定向输出各类专业人才。
8: 项目呢将极大的提升我们的办学硬件条件，发挥我

0: 我们学校的科研优势做到产学研的更好的融合，更好的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1: 石家庄、邯郸等地文旅部门融合本地特色创新产品供给，一系列新业态新玩法，让游客从看戏到入景变过客为留客，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2: 今年八月，恰逢石家庄市正定县荣国府景区开放40周年，一系列融入式主题文化活动相继推出。游客在这里不仅能观看黛玉入府、凤姐李佳慧等情景演绎，还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拥有专属的红楼身份，
3: 体验了一下当西凤姐姐的丫鬟吧，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4: 打破了传统的观演模式，让观众呢从台下看客变成了红楼剧中人，一下子呀就把游客吸引进来了。
2: 除了演绎，投壶雅正、碗中玄机等游艺挑战也将游客的参与度拉满。
5: 各个园里面的话，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嘛，然后也能看各种各样的节目，这个的话相当于是现在的话把那个历史文化都融合进去了。
2: 在做好场景打造的同时，景区限量推出40周年专属纪念门票、周年纪念币、主题纪念徽章等三大系列文创产品。
6: 这个是40周年的特别的一个设计，看上去非常的精美，而且还有一些收藏的意义和价值。
2: 华灯初上，夜间沉浸式体验一梦入红楼项目准时拉开帷幕。互动环节中，被随机点中参演的游客惊喜连连，观众也看得津津有味。
4: 游客在园里面呢，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明显拉长了。通过文旅内容的创新赋能，这座老牌文化景区真正焕发出来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2: 夜幕降临，在邯郸广府古城，游客泛舟护城河上，沉浸式体验 3D 城墙光影秀《梦回邯郸》，感受着波光映古城、灯影绕城河的魅力。
7: 这里的夜景风光、古城风貌、水城韵味与太极文化完美融合，真是不虚此行。
2: 今年以来，邯郸市永年区依托万亩湿地、环城水系等文旅资源，在突出太极、古赵特色文脉的基础上，对滨河沿岸进行了量化改造，推出水上夜游、滨河漫步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有了项目的赋能加持，游客在古城的停留时长也随之提升，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零售等关联产业增收。
8: 每天傍晚开始就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一直持续到深夜，最高峰时每晚达5000人次，收入夜间比白天增长了1倍还多。
2: 与此同时，邯郸市永年区还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开设特色市集、优化夜间经营延时服务等方式，实现全域持续引流聚客。
9: 客流量持续在增长，每日收入大概在3000元左右，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夜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10: 雾灵山是东北、华北、蒙古三大植物区系交汇区域，地貌类型丰富，生物种类多样，被誉为华北物种基因宝库。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同探访温带森林生态系统，解锁燕山腹地的生态密码。

0: 京东之首，燕山主峰，华北物种基因宝库，集齐这些生态名片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探秘目的地——河北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雾灵山横亘京津唐城四市腹地，主峰歪桃峰海拔2118米，屹立燕山山脉核心位置。保护区总面积达14246.9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85.83%，奇峰、流云、密林、溪谷在此共生，构筑起得天独厚的生态屏障。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冯老师的讲解，来更加深入地了解雾灵山的完整的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冯老师，咱们现在在山顶哈，我感觉到这个风很大，而且气温特别低，跟我在山脚下的感受完全不同。
2: 这就是咱们雾灵山垂直地带性的魅力。海拔呢每上升100米，气温下降约0.6摄氏度。雾灵山的海拔从400多米上升到2100多米，这就形成了近10度的温差，而且雾灵山。

0: 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它地处华北、东北、内蒙古三大植物栖息的交汇处，区内呢物种非常丰富，这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地垂直景观。从海拔1900米以上的雅高山草甸往下依次分布着针叶林、针块混交林、阔叶林和松绿混交林，这就构筑了极具代表性山地垂直结构完整的生态景观。
1: 完整的垂直植被带造就了雾灵山丰富的生物资源。保护区现有高等植物1878种，包含大花芍兰、轮叶贝母、红景天等14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更有雾灵香花介、雾灵丁香等模式种38种，是华北珍稀植物核心种质保育地。
2: 王老师啊，我感觉这林区千变万化哈，前一秒还是花海呢，现在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0: 雾灵山的古树资源也非常丰富，一会儿我带你去看京东第一树。
2: 哇，这也太壮观了，这棵树也太大了。
0: 这棵树有600年的树龄，它是一棵古香杨，它6个人才能合抱，它的树洞都已经空了，树洞能同时容纳3个人。
2: 哇，600多年，那简直就是活化石了哈。它为什么要叫香杨呢？
0: 是因为它的芽鳞和叶片会分泌一种树脂，树脂带着一种甜甜的清香，所以叫香杨。
1: 雾灵山古树名木资源丰富，共有古树3955株，其中单株古树587株，划定古树群91个，古树3368株，涵盖油松、华北落叶松等20余个树种，它们默默见证着千年山林的变迁，也为这座生态秘境增添了厚重的历史底色。循山道纵深前行，林间水声渐次清朗，峰谷之间细流潺潺穿梭林海，岩缝泉眼汩汩渗出清流，万千细水汇聚成溪，奔涌跌宕间，素有京东第一瀑之称的龙潭瀑布豁然映入眼帘。
0: 这是雾灵山规模最大的天然瀑布，落差有55米，到了雨季会更加壮观。雾灵山海拔高，满山都覆盖着植被，降雨呢又比周边多，是天然的水源涵养地。
2: 那水都流哪儿去了呢？
0: 雾灵山呢处于潮河和滦河的上游，它的水分别流入了密云水库和潘家沟水库。雾灵山的水在满足了当地生产生活需要的同时，还是北京、天津、唐山市的重要水源地。
1: 雾灵山年均降水量达763毫米，85.83%的超高森林覆盖率筑牢水源涵养屏障。保护区内密布919条溪涧，每年可向密云水库、潘家口水库输水超1亿立方米。优质的水源与生态环境为野生动物也提供了绝佳栖息地。2021年野生动物名录调整后，区内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动物从20种增至49种，中华斑羚、豹猫等珍稀物种种群数量稳步提升。千万年自然雕琢，40载悉心守护。雾灵山林海长青，活水长流，生灵常驻，以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丰厚的物种资源和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让这片燕山秘境始终林海葱郁、水清物丰，守护好京津冀坚实的生态底色。
2: 今天上午，随着一列检测列车从沧州西站准时驶出，横岗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线路运营后，将缩短黄骅岗、沧州等地到石家庄的通行时间。
3: 联调联试是高铁开通前最关键的技术环节。此次横岗高铁联调联试计划用时70天完成，期间将采用专业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测试动车组和相关检测设备，对线路进行综合测试。
4: 评价验证、牵引供电、通信信号、灾害监测等系统功能，验证轨道、路基、桥梁等结构工程的适用性，评价综合接地、电磁环境等设备是否满足标准要求，从而为线路调试优化提供技术支持。
3: 横岗高

0: 铁自2020年7月开工建设，线路连通衡水市与沧州黄骅港，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四纵四横一环的关键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1: 线路运营以后啊，在衡水经实际客砖连通石家庄，能够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及周边地区到石家庄的通达时间，进一步完善沿线百姓出行，完善京津冀铁路网，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2: 团省委消息，今年暑期，我省扎实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面向双职工家庭、新就业群体子女等提供红色教育、兴趣拓展、安全教育等特色托管课程和成长陪伴活动。全省共开设托管点位455个，覆盖少年儿童13947人，服务总人次超20万，助力解决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
3: 近日，秦皇岛发布全省首个聚焦鸟类保护的林长令。林长令明确，严格落实市县乡村四级林长网格化管理，将鸟类保护纳入年度林长制重点考核内容，科学织密候鸟防护网，强化多部门全链条执法，以刚性制度护航候鸟迁飞通道。日前，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共同签署研学旅游合作交流协议，现场发布《岁月峥嵘初心更续研学之旅》、《汶水寻渠千年水利研学之旅》等8条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研学旅游线路。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青潭凝碧，白瀑凌空。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天气平静下来，八月末九月初晴或多云将霸占我省天气舞台，晴朗回归。那今天各地气温相比昨天有不同程度的回升，明天最高气温还将出现一个高点，普遍呢是在30度及以上，邯郸呢还能接近高温线。那不过未来几天最低气温的波动幅度并不大，章程地区呢将会在13-14度左右，其余大部分地区将会在20度上下。这意味着中午前后夏日的余威还在，一早一晚有了秋意，体感清爽或者偏凉，昼夜温差加大。那老人孩子等体弱人群需要关注气温的波动，及时调整着装。最后提醒大家，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平原大部分地区将会有雾，正值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关注能见度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确保出行安全。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的预报。石家庄晴，22-33度。张家口晴转多云，

3到30度。承德晴转多云，13到30度。秦皇岛晴，16到32度。唐山晴，20到32度。廊坊晴，19到31度。保定晴，19到32度。沧州晴，20到32度。衡水晴，21到31度。邢台晴，20到30度。邯郸多云转晴，21到34度。雄安新区晴，21到32度。定州晴，20到32度。新集晴，21到30度。石家庄晴，22到33度。西藏阿里阴转多云，3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0到35度。感谢关注天气。

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我？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
0: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我叫李爱民，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0: 湾，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1: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1: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5: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

0: 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1: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

0: 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3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2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4: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5: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6: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

0: 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1: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

0: 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2: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G2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利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4: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3: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3: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

0: 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4: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邱打电话，我觉得他们之间有默契，我觉得他们这里边有暗语。
5: 你是觉得老邱有问题？
4: 这个我倒不敢那么觉得，但是我觉得老邱这个人很奇怪啊，我担心会不会是共产党人玩的苦肉计啊。
6: 说说你的看法。
5: 老邱是经过考验的人，
4: 他满嘴谎话，而且我怀疑他有可能被抗联策反了。
6: 老邱的事情先不要往下评论，学不会闭嘴的人可能今后连张嘴的机会都没有了。
3: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7: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8: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3: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9: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3: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0: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3: 9月2号

0: 号起，每周三四晚九点十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晚上有暴风雪，军舰都撤了。那一带没有岗哨，如果雪不停，经常最快也得明天下午才能到那儿。你们有足够的时间。记着，一定要沿着山洞走。如果太冷了受不了，可以进洞里躲一躲。那些山洞里应该有猎人留下来的食物。你们走的时候不要动。
1: 可以留给下一个需要的人。
2: 好，这些东为山里的规矩我都知道，你就别操心了。我马上安排人上山，都是最有经验的同志。
0: 一会儿给我几个湿毛巾，车座上应该有雪，得擦干净了。你注意一下你的门口别有雪地什么的。
2: 你放心吧。
0: 各位，这次的责任在我，我没有预计到会出现这样的意外。这不能怪你。顾秋远很了不起，他一定是坚持着发完了电报，才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机会。他生存的希望已经不大了。
2: 希望他还活着。我会带一瓶汽油上去。如果他牺牲了，我会把能查出他身份的东西全部毁掉。
0: 拜托了，老魏，好好安葬他。

0: 哈哈，先生起来了。啊。太太走得这么急，什么时候回来呀？可能得待一会儿。
1: 哦。
0: 啊，那个刚您出去的时候啊，有个姓陈的来电话，说他是药铺的，说您要找的药没找到。

0: 进来。
1: 派人到地方保安局，帮我查一下最近的英文版报纸，看看有没有关于苏联方面的消息。
2: 关于哪方面的？
1: 各方面，包括斯大林现行政策的评价，还有以后保安局每星期的情报汇总都要送一份到我这儿来。
2: 上周他们才破获了一起国际特科的案子，抓了四个人。
1: 这样的消息为什么我到现在才知道？
2: 保安局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宪兵队的面子都不给，我们算什么呀？
1: 告诉负责联络和协调的人，我们的消息也要保留。他们之后，我们也之后。上次那个苏联士兵叛逃的事情，保安局连招呼都不打，审完就把人给踢走了。
2: 反正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高科长都生气了。哦，高科长说明天上午10点半有一个重要的会要开。
1: 知道了。
2: 哦，任警官回来了。
1: 什么时候？
2: 昨天晚上吧，第六区的人给他送过来的。
1: 他怎么样？
2: 他还好，受点轻伤。

0: 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群追捕时呢？二，这个袭击者哪儿去了？你们谁能回答我的问题啊？嗯？
1: 关于那天的情况，我想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是刚刚下完雪，雪质很松，所以说我们无法搜集到清晰的脚印。而且那天我们是大面积的搜捕，找到第三个死者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所以说我们没法搜到袭击者清晰的脚印。就是这样。
0: 回答我的问题，袭击者哪儿去了？
1: 上树了。
2: 上树了？
1: 是啊，因为那个地方的树很密，只要是训练有素的人，很容易从这棵树上跳到另外一棵树上。哦，
0: 这样的话案子就破了，是猴子干的。嗯，
3: 当然
0: 也不能完全否定有这种可能啊。
3: 也许我们这搜索士兵经验不足啊，是完全忽略了树上可以藏身的这种可能。
4: 我提醒过搜索的警官，让他们注意树上。
0: 其实我要说的是，这件事情很蹊跷，里边有很多疑点。不着急，大家回去多想一想。如果谁有什么灵感，及时跟我汇报。周队长，任警官留下，其余散会。

0: 走了。把你们二位留下来，是想告诉你们，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1: 共产党的人？
0: 没错。我们所有的计划行动，他们都了如指掌。前一段时间那次围剿，刚刚下令还没开始行动呢，他们的信鸽已经飞到山上去了。
1: 是任警官带回来的消息、啊、
2: 是老邱说的。
1: 老邱是谁？
0: 啊，老邱是我派到山上去的，这次也暴露了。
1: 他人呢？
0: 冻伤了，在市立医院做秘密治疗呢。
1: 那他还说了些什么？
2: 他说凡是咱们警察厅有任何重要的消息，山上很快就知道了。
0: 你看看
1: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2: 据他反映已经很久了。
0: 说明这个人隐藏得很深，时间很长。我倒觉得在厅里我们三个人最安全了。你看任警官初来乍到，周队长你这常年在外刚刚回来，所以任何人不能相信。你觉得他不像，有可能就是。
1: 关于这个人我们还知道些什么？
2: 现在了解情况的只剩下老邱了，本来还有一个我们的人，可在出山的路上就死了。
0: 所以我想啊，我们做一次详细、认真、深刻的内查，这件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吧。任警官呢，做周队长的助理。
2: 是。
0: 看来有些情况啊，你只能在老邱那儿做到了解。但老邱的话也不能完全相信。
1: 知道了。
2: 您觉得老邱也不放心啊？
0: 不是不放心，因为他毕竟离开我们的视线一年多，在山上

0: 老邱，这是我们特务科周队长。
1: 周队长，
2: 辛苦了。
1: 对不起，我只能躺着跟你说话了。
2: 躺着别动，我是奉高科长之命啊，来问你一些情况。
1: 周队长，想了解什么情况？
2: 有人用信鸽往山上传情报是吧？
1: 是的，事实上有很多相当机密的情报，连警察厅的人都不知道的时候，山上就已经知道了。
2: 除了用信鸽，他们还用其他什么方法传递情报？
1: 他们还有发报机。电文内容嘛，有的时候我也了解一些。
2: 这样吧，把你能回忆起来的到时候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你的手不方便，我会留一个人帮你记录。
1: 是，谢谢周队长。
2: 你这儿还需要什么？生活上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我提。
1: 周队长，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装一部电话。
2: 没问题，你去跟医院联系一下，让他们拉条线过来。
3: 好。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1: 周队长，你的感觉很像一个人。
2: 谁啊？
1: 山上的周正文。你说话的声音还有你的神态，任警官，你说是不是？
2: 周正伟是什么人？
1: 抗联的一个重要人物。
2: 姓周，还挺像。难道是我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

0: 老邱这个人，你是怎么干的？我觉得他是个好特工，但不是个好人。这倒是对的。要想当一个好特工，就一定不是个好人。
1: 周队长，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说吧，憋在心里干什么？这老邱，我在山上的时候，他想干掉。
0: 有这事儿，他现在不承认，但是当时他肯定是这么想的。跟你们一块跑出来那人是怎么死的？我们下山的时候，他腿摔断了，再加上冻伤，后来他觉得自己可能实在是没希望出来了，就求老邱给了他一枪。当然了，老邱这么做也是帮他的，要我，我可能也会这么做。 但是最让我诧异的是，这老邱开完枪之后，居然连一点愧疚都没有。所以
1: 说他是个好特工。其实这段时间，我良心一直挺不安的。
0: 您说我来特务科才多长时间？这已经杀了四个人了，还有两个是完全无辜的人。你心里是这么想的？
1: 那说明你内心是有善意的人。
0: 哎呀，我就怕我这种善意会越来越少。你说我爸妈要知道我现在干。

0: 干这些事儿，一定会伤心死的。
1: 要学会忘记，要学会找理由原谅自己。
0: 周队长，其实我挺感谢你的。
1: 谢我什么？
0: 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您就说我在山上的时候吧，只有您派人去我家看过我父母，还给他们拿钱。
1: 这是应该的，你为满洲国连命都豁出去了。你的父母受到一点照顾，无论从道义上还是规矩上，都是我这个当队长应该做的。
0: 所以我说您心里有让人温暖的东西。周队长，我想问您件事儿啊。
1: 问吧。
0: 当初我上山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不可能活着回来？
1: 想听真话吗？
0: 想。
1: 是。大家都知道你不会活着回来。
2: 顾秋妍还是没有消息，离那最近的村屯我都派人打探过了，
1: 看来她生还的希望不大了。
2: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
1: 我心里很不安，她在身上还带着身孕，将来怎么向她丈夫交代？等于我欠她两条命。
2: 你别这么想，我们每个人进来的时候都做了最坏的打算。秋妍她选择了自己的理想，
1: 谁也没有权利让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跟着一块去死。
3: 我们这样的人就不应该有孩子，不应该有父母朋友。
2: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似乎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人死了我也很难过。可是那些倒下的同志不都是这样吗？上有老，下有小，亲人们要忍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每一个倒下去的同志的背后，都有一堆不幸的故事。秋妍不在了，电台也被抄走了，我们还要处理后事。老周，你怎么来编造顾秋妍消失的这个谎言呢？
1: 高斌已经知道了警察厅有我们的人，因为老邱判断失误，他认为一年前从警察厅往外传递情报的是同一个人。一年前我还没回来，高斌基本上排除了对我的怀疑。
2: 那就好，
1: 可我总担心这是圈套，我还是得小心。
2: 你在他们面前有过什么闪失吗？
1: 做过那么多事儿，说过那么多话，谁能知道哪一句会有漏洞？说谎容易，要记着自己说过的谎话不容易。
2: 是啊，以后你说真话的时候会觉得脸红。
1: 每天跟谎言坏蛋打交道，滋味不好受。我今天见到老邱了。
2: 这个王八蛋，
1: 他说我长得像山上的周政委。
2: 其实你跟你哥哥长得并不是很像。
1: 他说我们有相似的神态，很相近的声音。

0: 这个我相信。家庭里血脉相通，总会有共同的地方。
1: 我杀了他。
0: 现在没这个必要了，该说的他已经都说了。他回来以后，高斌就见过他一次，谈了40分钟。高斌已经认为他没什么价值了。事实上，他也没接触到核心的事情。关于乌苏里虎行动，苏联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1: 没有。
0: 他们要是忽略了这些情报，那我们的牺牲就是一文不值。
1: 不，我觉得他们会非常的重视。
0: 但愿如此。

0: 周先生吗？您要抓的中药已经找到了。
1: 太好了，现在能取药吗？
0: 才刚刚联系上。当然，你要特别着急的话，我可以专门派人过去取，不过要加一点费用。
1: 可以，没问题。

0: 一切都过去了。
1: 我现在，你是不是难看死了？
0: 你一点都不难看，很漂亮。
1: 去你吧。
0: 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联系？
1: 我怕出了问题暴露你啊。
0: 这是补办的国民手账。你现在就把指纹按上去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会把它毁了呀？
0: 我能加会算啊。我送你上火车，会有人来接应你。到了佳木斯，你可以一直在那儿疗伤，直到康复。还有一个好消息，你丈夫在山下，这段时间他可以陪着你。

0: 来了，等很久了吧？还好。上车。走。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啊？他叫沙多。
1: 傻小子，我在问你呢。
0: 我还以为你问狗呢。我叫孙家强。
1: 哦，好。
2: 他还好吗？
1: 你是说老周吗？
2: 对，我问的是周先生。
1: 他很好。
2: 上次见面还是去年的冬天。
1: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
2: 他生意还好吗？
1: 还好。
2: 你们常见面吗？
1: 有事见，没事儿也不见。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周先生没少操心。你见了面就知道了。周先生瘦了，黑了，白头发也多了不少。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4: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5: 他们一定会出你的密码。
6: 那是什么密码？
7: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8: 这不光是个圈套，
9: 密码永远留不住，
10: 永远是刚刚开始。
11: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2: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9: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0: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1: 狗粮。
19: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22: 晚上更难受，
2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2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5: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26: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21: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
3: 导航非常清晰。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来了。
1: 等很久了吧？
0: 还好。上车。
1: 走。
0: 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沙多。
0: 傻小子，我在问你呢。
2: 我还以为你问狗呢。我叫孙家强。
0: 哦，好。
1: 他还好吗？
0: 你是说老周吗？
1: 对，我问的是周先生。
0: 他很好。
1: 上次见面还是去年的冬天。
0: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
1: 他生意还好吗？
0: 还好。
1: 你们常见面吗？
0: 有事见，没事儿也不见。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周先生没少操心，你见了面就知道了。周先生瘦了，黑了，白头发也多了不少。

0: 那个女人有眉目了吗？
1: 有一点。
0: 好，生意上的事儿被她折腾得乱七八糟，有她在不赔钱才怪。
1: 找到她才是关键。
0: 周先生也费了不少力气，不过都是无功而返，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 他太太怎么样？
0: 啊，挺好的，听说马上要生了。
1: 啊，可不是吗？这都几月了？
0: 最近一段时间，你先安顿好自己，先别急着见什么朋友，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来安排。
1: 我明白。
0: 小佳乔也该上学了吧？
1: 明年冬天就该上学了。
0: 哦，
1: 对了，有些东西要捎给周先生。
0: 什么东西？
1: 日常用的一些东西，普通物件，没问题吧？
0: 你还是寄给他吧，因为平时我们也是能不见就不见。

0: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邱打电话，我觉得他们之间有默契。
1: 放下听听。

0: 你好。
1: 是我。
0: 你怎么样啊？好久不见了。
1: 我还好，你呢？
0: 我也还好吧。
1: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0: 不好意思了，那我抽空去取吧。
1: 那好，我等你电话。

0: 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这个女人一共给老邱打过四次电话，我觉得他们这里边有暗语。
2: 这女人是用她家里电话打的吗？
1: 不是，是公用电话，而且每次打电话都要换地方。
2: 你是觉得老邱有问题？
1: 这个我倒不敢那么觉得，但是我觉得老邱这个人很奇怪啊，我担心会不会是共产党人玩的苦肉计啊。
2: 你的意思是在警察厅里根本就没什么奸细，都是老邱杜撰出来的？
1: 这个我不敢妄加评价，不过咱们半年了，监听了所有人的电话，也没发现什么破绽啊。
2: 他们没那么傻，真正有问题的你在电话中是听不出蛛丝马迹的。别说是奸细了，就是一个普通的警员都会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
1: 那我们这监听还有什么意义啊？
2: 你这不是发现问题了吗？
1: 我这个只是猜测啊，不过我在想，这老邱一定是在防备什么，而且俩人之间好像有默契，有暗语，并且每次打电话都要换地方，这说明他们一定害怕什么。周队长，你说他怕什么呀？
2: 这个录音高科长听过了吗？
1: 没有。
2: 拿去给他听一听。
1: 哦。哦，对了，这里边还有新来那家伙大骂高科长的录音呢。
2: 蠢货，这段就不要给他听了，省得他心里添堵。
1: 好。
2: 还有，去高科长那儿不要轻易说出你自己的怀疑，他问你了你再说，高科长会有自己的判断。
1: 是，我先去了。
2: 去吧。

0: 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不好意思了，那我抽空去取吧。
0: 那好，我等你电话。
1: 再见。
2: 我查过这个女人的电话，一共四次，分别是从不同地点的公用电话打出来的，三次是新城区，一次是傅家店。
3: 周队长，说说你的看法。
4: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老邱是经过考验的人，也许他跟这个女人是有一腿，所以才背着人。
3: 这个理由好像不存在啊。老邱现在是一个人住，他老婆根本不在他身边，所以他用不着藏着掖着。
4: 那有可能是这个女人有家室，不是老邱，是这女人要背着人。
3: 你分析的有道理，好吧，既然你对老邱这么信任，就先放一放。这个老邱啊，如果他知道咱们在监听他的电话，非气疯不可。
4: 他应该是有所察觉吧？
3: 是吗？
4: 一个人如果感觉到自己被监听了，那他说话的语气一定会起变化。我觉得我们特务科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可能被监听了。
3: 你的感觉太对了，这就是我听所有录音时候的感觉。
2: 那咱们的监听还继续吗？
3: 全面监听暂时可以停止，但是几个重点要继续。
4: 保安局要是知道了，又该说我们越权了。哎
3: 呀，你不用管他们，他们的手伸得比我们还长，到处想插一杠子。但是咱们这次计划是宪兵队司令部默许的，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
4: 知道了，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儿。
2: 是。
3: 哎呀，这些年这么长时间，安放在咱们警察厅这个定时炸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说句老实话，我们永远是如坐针毡的，
4: 早晚有一天他会露出来的。
3: 哎，任警官，谈谈你对老邱的看法。你看周队长干嘛？谈谈你的意见。
2: 恕我直言啊，我不喜欢这个人。
3: 嗯，
2: 他满嘴谎话，而且我怀疑他有可能被抗联策反了，所以不值得信任。
3: 有证据吗？
2: 没有证据，我只是觉得只要他在，事情就变得很蹊跷。而且他已经回警察厅了，为什么行动还那么诡秘？不至于吧？除非他怕咱们。
3: 看见没有？在我们这儿，诚实确确实实是很稀缺的品德呀。啊，周队长，你谈谈对老邱的看法吧。
4: 我倒觉得老邱没什么问题。嗯，
3: 拿什么来证明呢？
4: 直觉。
3: 对啊，直觉很重要。一个好的特工一定要有神通和直觉，不然结果会很惨。你有神通吗，任警官？
2: 报告长官，我没有。
3: 好，跟着周队长好好学吧。啊，你会很优秀的。
2: 谢谢长官夸奖。
3: 任警官，老邱的事情先不要往下评论，过去的事情要守口如瓶。学不会闭嘴的人，可能今后连张嘴的机会都没有了。
2: 是，我明白了。
3: 年轻人敢大胆的怀疑，提出自己的想法，啊，这本身就难能可贵。但是，什么情况都要考虑到，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今天早上你想到的事情，可能到了晚上，你就会觉得很愚蠢。或者是到了明天早晨，你突然发现昨天早晨想到的那个事情英明伟大。今天他可能是你的朋友，明天 他就有可能，而且非常的有可能是你的敌人，对吧？
2: 是，长官。
3: 好了，我看难得今天咱们课这么清闲啊，二位早点回去休息吧，这一段时间太辛苦了。
4: 好吧，我们今天偷个懒。
3: 另外，我好像听有人说，那支特别活跃的抗联队伍突然间的奇迹般消失了。但愿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4: 但愿他们永远安息吧。
3: 好，这一切

0: 和你们的二位都有直接的关系。好，以后我为你们二位要请赏嘉奖。
1: 这个不敢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
0: 好，
1: 我们走了。

0: 真快啊，一转眼就到夏天了。
1: 夏天好啊，一到夏天这浑身的筋骨就跟松开了似的。
0: 我以为你是一个喜欢冬天的人。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这人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
1: 今天上午他找我谈了一次话，半年了没有找出潜伏在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他很恼火。他开始换思路了，开始试探我跟任警官。
0: 他怀疑你了？
1: 那谁都怀疑。如果让我调查你半年没有结果，他会反过来让你来调查我。总有一天他连自己都会怀疑，自己调查自己。
0: 真是疯了的。
1: 他就是这样，他明明对老邱深信不疑，却又不阻止我跟任警官调查他。谁都不知道他内心到底怎么想的。我相信他一直没有放松警惕，而且我坚信我的电话一直被他监听着，所以尽量要减少在电话里使用暗语，一个词或者一种方式反复的使用就会被他捕捉到，就像我们捕捉到老邱和那个女人的特殊关系。
0: 哪个女人啊？
1: 就是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那个神秘女人。

0: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这就是那个神秘女人。
2: 你确定吗？
1: 我能听出来她说话时候的断句方式和停顿的语气，只不过她跟高斌说话的时候故意压低了嗓音。
2: 可是她为什么要压着嗓子说话呢？难道她还要瞒着高斌不成？
1: 我怀疑她根本就是老邱的人。老邱已经暴露了，可她还隐藏着。你们调查过老邱上山以前的情况吗？
2: 事发之后我调查过，他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孩子，早年从老家出来，后来听说是离了婚，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关里，不过没有人见过他妻子。老邱上山前也是孤身一人。
1: 这个女人跟老邱的关系肯定是非同一般，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妻子。你再想一想，知道中央特派员来哈尔滨的人当中，有没有这么一个女人，沈阳口音，单身，带着一个小女孩。

0: 电波监控方面的技术数据，任何技术都有它的死角和漏洞。老周，恭喜你，又要做爸爸了。哼，又能闻着尿布的芬芳了。周乙，你知道吗？孙月剑过来了，上级有新的任务，他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都要住在哈尔滨。那孩子呢？一到过来，他在哪儿？还是等他一切都安顿好，你们再见面吧。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定时炸弹去除掉。
1: 我知道。再见了。
2: 这些钱给他，经常搬家需要钱。你放心吧，我哪像个当丈夫的，老婆孩子都管不了，告诉他我很好。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 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关大帅最近找你麻烦了吗？
1: 吓死他了！现在提哥你名，他立马就尿裤子了，你知道吧？他手下那弟兄，看我屁都不敢放。我现在没事找他们茬了。
0: 陈三，做事不要太张扬，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在江湖上混的，得给自个儿留条后路。
1: 后路？我不要后路，你就是我的后路。
0: 那要哪一天我也没路可走了怎么办？
1: 能怎么着？大不了一起死呗。
0: 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最近有什么情况？
1: 最近风平浪静。
0: 嗯。
1: 啊、哦，金教授呢？组织学生排演话剧呢。
0: 反满抗日呢？
1: 不是，他们讲老百姓怎么怎么个苦法，怎么怎么挨欺负。我看着挺解气。
0: 都在哪儿演？
1: 就在那个大学的小礼堂。这个他们有人也排演外国人的事儿，那我看不懂呢。
0: 看的人多吗？
1: 不错。大多数是学生，还有那些识文断字的人也看。
0: 一般都什么时候演？
1: 他平时周末，你要赶上那个什么复习啊、考试啊，中间就停了。嗯、
0: 下次去的时候，给我拿一张节目单回来。
1: 好。
0: 这段日子把这个人给我盯住了，去他们家对面摆个烟摊儿。每天就给我记着他出入的时间和什么人来找他，不要跟踪啊。
1: 我明白。
0: 这事儿你自己去办，不要交给任何人，知道吗？
1: 你放心吧。
2: 嗯，慢点。先生回来了，快去开门。回来了。
3: 刚下来还是要上去？
2: 上去。
3: 慢点。

0: 票已经订好了，软卧车厢很舒适的。这么快啊？
1: 嗯。
0: 刘妈也去吗？
1: 她把你送到佳木斯就得赶紧赶回来，家里可能长期没人。
0: 太好了。
1: 这下开心了吧？你可以在那儿待到孩子满月再回来，这期间，张平乳可以在那儿陪着你。

0: 佳木斯那边接生的医院已经联系好了，这期间我会去一趟，履行一下做丈夫的职责。当然，只是做做样子，不会打扰你们。
1: 做样子给谁看？给我的良心。
0: 还有，那个雅嗓子的女人找到了。
1: 她是谁啊？是我们外围的一个人，开茶馆的。我在高斌办公室接过她的电话，从她的语气和断句方式上，我能判断出给老邱打电话的也是这个女人。只不过她是变换了一种发声方式。你说她哑着嗓子跟高斌说话，有这个必要吗？
0: 我怀疑，他是老邱的老婆。他为了保护自己，因为老邱知道自己迟早会遭到报应，他不想把妻儿也扯进来。这么做也是在保护他们。他们有孩子吗？有一个5、6岁的女儿。
1: 会除掉他们吗？
0: 到了佳木斯，如果没什么问题，最好是在家生孩子。

不要急着给孩子上国民户籍，一年以内都来得及。不打了，休息吧。

0: 我走以后，你吃饭别对付。我让刘妈给你泡了一些五味子，每天晚上你都喝一点。我看你有些神经衰弱，
1: 让你费心了。
0: 最近你气色一直不太好。
1: 一个人每天站在悬崖边上，气色怎么会好？

0: 周队长，这有您的包裹单。
1: 啊。
0: 哎，队长，我正好要去邮局，如果东西不重要，我帮你取了得了。
1: 那就劳驾你了。
0: 没事。

0: 进来。
1: 高科长。
0: 站着干什么？坐呢。最近你家里的事儿是不是特别多呀？
1: 我是哪儿出差错了吗？
0: 我们拉的被监控人的名单为什么一下子删去那么多？
1: 啊，经过我们长时间的监控啊，都没什么问题。况且外勤人手明显不够，有些监控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名单上人太多，这样的监控没什么意义。我是想把警力集中起来做一些更有效的事情。
0: 就是说他们莫名其妙地脱离了监控是吧？
1: 不是莫名其妙地脱离监控，大名单在鲁明那儿，我让他整理出来写成报告交给您批示的。
0: 报告呢？
1: 我跟他说了至少有10天。
0: 进来，把鲁明叫来。
2: 是。
1: 这事儿也不能全怪鲁明，我应该催着他点儿。最近他实在是事儿太多。
0: 老邱那边那个女人有动静吗？
1: 没什么动静。上次您说过之后，我就派人盯着她了。
0: 哎呀，你派的什么人呢？
1: 局外人，我的暗探。
0: 叫什么名字？
1: 谢春三儿，跟了我很长时间，很可靠。上次关大帅的事儿，他帮了很大忙。
0: 是吗？是这个人吗？
1: 是的。您怎么会要他照片？哎，
0: 就他这样的还当暗探呢？被老邱正面近距离

0: 居然不知道。
1: 笨蛋。
0: 哼，行了，老邱今天找白厅长好一顿发牢骚，说我不信任他。
1: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
0: 反正他也要走了，老邱这次可能要到新京，也许通过新京去东京，这都不一定啊。
1: 好啊，算是如他愿了，高就了。
0: 他也算明智，他非常清楚共产党饶不了他，日本人又不信任他，他没办法，怎么办？他只有不断的大量的积攒财富，一旦有风吹草动，哼，消失得无影无踪。
1: 可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0: 谁说得清楚啊？不过他现在手里的钱，我看足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养老送终了。
1: 这个老邱太悲观了，蒋介石和共产党人马上就会土崩瓦解，应该躲起来的是他们才对啊。
0: 不，我发现你说话的调门越来越高了啊，你比较适合到那个满洲放送台做主持啊。
1: 我是不是有些轻狂？
0: 不，沉得很，是个做大事的人呢。
1: 你夸奖了。
0: 你太太怎么样？啊，前日子我听我太太说，看你太太身形好像是男孩。
1: 这个都能看出来，
0: 谁知道啊？女人呢，这方面都神神叨叨的。
1: 我倒对儿子女儿没什么要求，都一样。
0: 嗯，从传统上看，还是男孩。你像我。老婆不生育，多亏啊我有个兄弟，否则的话我们高家绝后了。
1: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血雨腥风的，孩子来了就是受苦，不要也好。
0: 也不能这么说，这个世界啊，我看呢，是苦中有乐，乐中有苦。进来。
2: 科长叫我，队长在这儿。什么事儿？
0: 你最近忙什么呢？
2: 抓人盯梢写材料。哦，周队长让我写的材料我已经写好了，我正准备拿给他看，然后再让你签个字呢。
0: 一个加起来不到几百字的东西，这么困难吗？
2: 科长，今天这是怎么了？
3: 警察厅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长官们头疼。
2: 那最近也没什么人闹事儿啊。
3: 长官心情不好，我们就注意了。你打牌那毛病改一改。高科长说过一次，别让他说第二次了。
2: 好吧，我把牌扔了就行了。
4: 队长，报告取回来了。
3: 哎，谢谢。
4: 啊，下去了。

进来好吗？再过一个月，天就要凉下来了。给你和弟妹还有快出生的小宝贝织了几件毛衣，收下吧。我一切都好，有空再见，姐。

嗯。

0: 先生，来盒烟。
1: 谁派你来的？
2: 我也没找你没惹你，你砸我牙干嘛呀？
1: 你要是想活命，就离我远点。滚！

0: 哥，不打我那小子什么路数啊？就上一顿一共扁踹呀，这又干蒙圈着了都。我就纳了闷了，那他怎么发现我的？我是老老实跟他卖烟的，就没多看他一眼。邪门的，我心里怎么想才知道。
1: 在这行里，能活下来的就没简单人。跟你一块在那卖东西的小贩里，一定有他们的人。任何时候，你都要想着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你，这样才不会轻易被人看出来。歇两天吧，回去把脸上的伤好好养一养，别落下疤了，那样就更好认出来。
2: 他这是打狗欺主，
1: 他心里清楚得很，
2: 他知道自己要调走了，哼，这是跟咱们叫板呢。
1: 高科长，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2: 你说。
1: 我们既然很清楚老邱是清白的，干嘛还非要盯着他？
2: 谁说他一定是清白的？
1: 好吧，也许不是我该考虑的事儿。我想您这么做，一定有您的道理。
2: 是，我不是一个盲目出牌的人。调查的结果，让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坏人，这有什么不对吗？
1: 知道了。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

0: 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

0: 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8: 我们既然很清楚老邱是清白的，干嘛还非要盯着他？
9: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马上除掉他。
8: 既然上级已经决定要除掉老邱，照做就是。
10: 那他要是怀疑你怎么办？
8: 做得高明一些。
10: 你们是谁？
9: 你的敌人。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
6: 小兵张嘎着来源，我只能举出瞪眼虎的嘎子来，
5: 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2: 去吧。
8: 理想无抗先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有，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马尔峰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
0: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1: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2: 毕竟抓共谍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
0: 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您稍坐啊。喂。哎呀，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哎

0: 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啊，家里没事儿，没事儿。来喝茶。
2: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1: 嗨，女人家嘛，没事儿。
2: 嗯？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1: 哦。哦，那件事儿啊，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
2: 不是身体不舒服。
0: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
2: 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她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1: 啊，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喝茶。
2: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退职，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1: 啊，是是，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
2: 后来那几天他没去
0: 窦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1: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不必打听。
2: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退职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1: 明白了，您提醒的对啊。
0: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2: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窦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她怎么了？

0: 意思啊，
1: 那就是闲聊天。好，嗯，家和万事兴嘛。哎，
0: 是。
1: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0: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1: 好，谢谢了啊。嗯，
2: 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推真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啊，
0: 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李义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1: 没错，在白眉混阵，醉翁之意不在酒。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镇帮组把人藏在哪儿了。
2: 绿色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3: 没事，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不必让你，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4: 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
5: 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4: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建峰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5: 是。

0: 夫人好惬意啊。
1: 回来了。
0: 看第几遍了？
1: 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你说话不算数。
0: 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吧。
1: 嗯。
0: 你没带着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她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她一幅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你在家，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四尊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我迟早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因为我们同在。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味道对，我要扫这的尸体，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啊？现在想想真是可笑。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的。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1: 是，
0: 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卫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2: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玉心兄，之前泰达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0: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2: 他是求你牺牲的，
0: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掉账号，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空北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是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就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劫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玉秀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可以。

0: 那天我听说你当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的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
1: 想听真话吗？
0: 没忍住吃了，别笑。

0: 是啊。发现他有个相好，是华都大五星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1: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他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他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让他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1: 好，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半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林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林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林演出的时间知道了，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溶剂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0: 溶剂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余香南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哎呦，
2: 哎呦，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1: 是又有新任务吗？
3: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知道最近聂西有什么新的动向了。
1: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3: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1: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
0: 哦，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2: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
0: 哦。
1: 我们呢叫荣记糕点，
0: 嗯，
1: 他们叫荣记点心铺。
0: 哦，荣记。
1: 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
1: 好嘞。
3: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老杜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哦，阿美，啊，有点头疼。
2: 量一下体温。
0: 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
0: 最近累吗？
2: 没有你累。赶紧量上吧。
3: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2: 哦，

0: 41度，是有点高。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1: 想休息几天？
0: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热，去内科。
1: 好，好的，谢谢。嗯，
0: 下一个，护士。嗯。38度，有什么症状？
2: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2: 两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西药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了点风寒，感冒了。
2: 哦，您真好看啊。
0: 你也很好看。
2: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2: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2: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2: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

0: 你怎么出来了？顾少文警惕性很高。走，刚才又派余校男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吧。陈丹丹，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林演出的晚上行动。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
1: 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1: 可是，严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0: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啊。
1: 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2: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1: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2: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1: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2: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这个是地址，最晚明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
1: 放心了。
3: 老师，我和老杜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八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肖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最常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
4: 于肖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3: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4: 阿玲下次演出是什么时间？
3: 今天晚上就有。
4: 今晚就有。

0: 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卫，今天晚上就行动。
1: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0: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空卫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险，你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
1: 营救一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台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
2: 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一分钟，两分通，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5: 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3: 九块九，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
3: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7: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
7: 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5: 9块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感冒头疼，早上吃两片药。
1: 我这点鼻子都抬不起。
2: 嗯，是我们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3: 多喝水。
4: 好，副官，感冒了。啊，哎，没事吧？
2: 没事。
5: 好久没去放松了。
6: 感冒了。
2: 啊，感冒了。
6: 吃药了吗？
2: 药吃了。
6: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2: 哦，没事，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了。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呀，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有个照应，走吧。

0: 来来来来，你上我这欠我的呢啊！得了，一会儿说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品。
1: 于队长啊，不知道啥时候呢，
2: 你问我。
0: 哎，我拿着钱请你们吃宵夜，
1: 你又跑。
3: 走了，
4: 每次都这样，
1: 赢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组长，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3: 哦，好好好。于队，于队，
2: 说，
3: 于秀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2: 现在啊，
3: 快，回去吧，
2: 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这是什么问题了？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聂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2: 放下枪，
3: 老杜，开枪，
0: 放下，
2: 老杜，放下，老杜，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0: 放下，快，放下。

0: 谢谢，
1: 我来处理处理。
0: 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车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对了，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
2: 幸亏找到阿北，啊，联系警察局，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有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村长，您找我？
1: 嗯。
0: 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
0: 整封文信。
1: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0: 明白。那我即刻渗透吗？
1: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0: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1: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是，我走了。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是。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
1: 嗯，坐下说。
0: 哎，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
1: 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0: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1: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啊，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吴次长的司机，不错，有长进。
0: 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哦，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
1: 你吃过了？
0: 啊，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1: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得好吃，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
0: 卑职继续努力。嗯。
1: 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

0: 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位置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还有，鞋挺亮的。啊，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妹妹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然后在她小姐妹当中说给她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
1: 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嗯，
0: 这么讲，排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1: 我在那个，华都大舞厅，
0: 挣个辛苦钱。
1: 你高兴就好，但是别忘了戴罪立功。
0: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去吧。

0: 真的被共党劫走了？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错确实是御下不利。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
1: 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1: 是，
0: 出去。
1: 是。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到李太。
2: 是啊。
1: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3: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1: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3: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0: 哦。哦。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0: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1: 我爸妈不在台湾。
2: 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3: 知道了。
4: 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
3: 嗯。
4: 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3: 人没抓到吧？
4: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

0: 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1: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明白。
2: 毛局长，
3: 段厅长来了。
2: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1: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2: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1: 埋了呀，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
2: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3: 段厅长，请留步。
4: 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义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万分抱歉。
2: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4: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党劫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2: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监，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
5: 林义良被共党劫走了，
2: 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
4: 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义良？

0: 行，
1: 段厅长慢走。局长，属下学到了。
2: 出去。

0: 组长，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
1: 让他来见我。
0: 阿北他死了。
1: 死了？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
0: 我不知道，组长。
1: 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对吧？不想个办法，我救不了你啊！
2: 那谢磊，你多吃点啊！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
2: 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
3: 好。
4: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5: 怎么弄的？
3: 早上刮脸，刮破了。
2: 我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3: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了。

0: 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发扬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了。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
1: 您一定会痛伤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0: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
1: 我就能释怀了。把衬衣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0: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1: 我去。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0: 你怎么保护？
1: 你打算怎么保护？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0: 那你还应该给阿梅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 让他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 顾乐晨就会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保密局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侦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我去看看。
1: 谁啊？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聂西来呀？这样太危险了。
2: 这个时候聂西过来也很危险。我将来亲自跟你商量，给你量立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群雄，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行政长官龚师傅交接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0: 等办好之后，你通知我，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你别送出去。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
1: 工作上的一件事儿。
0: 你跟聂琪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你怎么会这么想？
0: 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1: 为什么担心？
0: 不知道。

0: 睡觉吧，很晚了，对不对啊？我们不要再瞪着大眼睛了。
1: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2: 跟踪吴次长？
1: 嗯。
2: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1: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2: 你确定是跟踪吗？
1: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2: 跟踪聂习为什么要跟踪他的长官呢？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忆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忆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西跟着。
1: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2: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余潇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余潇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西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啊，这次就太反常了。聂西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儿，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3: 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哎，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4: 来，坐爸爸腿上。
3: 好。
4: 来，
3: 哎，好。来，妈妈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
4: 亲密一点。
3: 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好，快请进。聂雨欣说您回台北了，啊，
1: 是，
0: 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啊？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哎呀，
1: 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才过来。我给玉兄带了一块天皇石，他一准喜欢。哎呦，
0: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他在书房呢。玉勋，
1: 那我上去。
0: 陈将军来了，好，您上去。
1: 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子真凶。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放心吧，这是林一良托交通人带给台工委的信，是交通信下线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1: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的。
0: 哎，资深兄，
1: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的由头是什么？
1: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是。
0: 那田黄石呢？
1: 哎呦，我
0: 真舍得。
1: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0: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方部办案，你也要查吗？
1: 您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
2: 回去开车去。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责起责吗？

0: 余良，没事了，靠边，我再开。
1: 不行，开出程序再换，这不安全。
2: 邓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1: 来得及阻止吗？
2: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1: 这太危险了。
2: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我回来了。嗯，回来了，小宝。这是奶奶走后的第三个月，爷爷把自己关在回忆里，谁都劝不动。我以为他会一直这样孤单下去。接下来关注科技资讯，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迭代，也开始走进大众情感生活，引发社会。
1: 近日 ，AI 声音复刻复原技术受到不少民众关注。借助人工智能算法，通过少量语音素材就可以复刻出逝去亲人的声音，已经成为很多人选择。这项技术可以帮助保存亲人的声音，慰藉思念之情。
2: 我想再听听你奶奶说话。
3: 专业的声音带来的风险。
0: 好。我从来没想过，固执了一辈子。
3: 最抵触电子产品的爷爷会主动求我学AI。老头子，最近还好吗？嘿嘿，成了。老头子，记得吃早饭。出门啊，慢点走。天冷了，记得多添衣裳。晚上啊，早点睡，别熬夜。老婆子，我知道这是假的，我分得清。 不是想留住你的人，是怕日子太长，我慢慢忘了你的声音。有他陪着，我一个人就不孤单了。爷爷，我回来了。小宝啊，再来教爷爷复刻奶奶的样貌。
4: 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领了你的照片。他能认出我吗？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5: 那个周太太挺虚，
6: 凡是要害顾某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4: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7: 他们一定能冲你的密码。
8: 那是什么密码？
9: 他们一切无法解释，这次定是个圈套。
10: 密码的密码，永远是刚刚开始。
11: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2: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4: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5: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6: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7: 9月2号起，每周三、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8: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9: 上山之前，老邱还是我们的人；上山以后。 他下山执行任务，被高斌抓住了。后来他又抓住了他的家人，威胁他，指使老邱叛变。这么看来，那个哑嗓子的女人就是老邱的老婆。他在新城开着茶馆，就是他在向高斌提供情报。
8: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

0: 马上除掉他。
1: 老邱罪大恶极，在他手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他是老魏的一块心病了。我只是担心感情用事会出差错。
2: 不行，这事事关你的安全，我还是去找他一趟吧。
1: 不要胡来了，既然上级已经决定要除掉老邱，照做就是。
2: 那他要是怀疑你怎么办？
1: 做得高明一些。
3: 他就要离开哈尔滨了，明天会去警察厅办手续，交枪交证件。我明天要和高斌去一趟双城，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动手。他老婆在门外对茶馆，这是个好机会。派一个精明的人去，记着一定要跟他讨价还价，但也不能太离谱。他现在很需要钱，他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信不过，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要。他迟迟不走的原因，就是想把他老婆的茶馆能卖一个好价钱。交易的时候，他应该会出现，但也可能会在银行碰面，这个我们不好推断。但他一定不会带太多人，不会带特务，因为这是私事儿，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虽然他去警察厅交了枪，但他身上一定还有武器，你们要小心。
4: 这个我们会当心的。
3: 带上无声手枪，如果绑架他有困难，就当街射杀他。
5: 去哪儿？
2: 朝鲜银行。
5: 是中央大街那个吗？

0: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你们想过没有，把我变成你们的人，我也可以为你们做事。
0: 你没那个资格，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
1: 反正都是要死，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你会说的，因为你没有信仰。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怎么，你不想死得体面一些吗？
3: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4: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5: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3: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6: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3: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7: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3: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8: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
9: 小兵张嘎的来源，我只能举出邓元甫的嘎子来。
8: 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5: 9.9块？
1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5: 9.9块？
1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 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5: 9.9块？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8号，省委书记、省委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罗文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浦出席。
1: 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集中力量推进启动区、起步区等建设，持续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要严格落实雄安新区各项规划，优化建筑设计管理，精心推进工程建设，努力创造雄安质量。要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要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雄安，通过承接引进清单内和市场化疏解项目，打造总部经济和一人公司 OPC 发展高地。要加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力度，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统筹城乡发展，完善公共服务，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提供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树立和强化一盘棋意识，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省领导张国华、左立、赵辰昕、金辉、赵新海参加会议。
0: 数据之城是张家口怀来县的一张特色名片，当地抓住国家东数西算、京津冀枢纽节点起步区机遇，以校地协同积蓄人才动能，以绿色算力承接北京万亿需求，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系列报道15/5开局看协同，今天来看怀来做优软环境、做强硬支撑，将协同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清晨，怀来县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项目专班工作人员早早出发，赶往北京校本部开展常态化对接。
2: 针对这个项目落地，我们制定了一个定期每周主动进京的这样一个工作机制，促使这个项目能够及时落地。今天主要解决的是项目的供热供暖问题。
0: 作为首个落地我省县区的北京市属高校校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一期仅用21个月就实现全流程落地，并于去年9月迎来首批新生入学。眼下，项目二期的3个建设阶段同步进入前期设计环节。按原计划，二期第一阶段供热管网需穿越2、3阶段地块，既影响后续施工，也无法保障首期按时供暖，必须调整设计方案，急需与北京校方对接商定。
3: 这个很着急的事情，也是要保证我们明年2027年冬季采暖。
2: 我们已经敲定了，就把这个原来设计方案当中供暖铺设管网的路径，做了一下更新改变，回去之后再做一些基础工作，跟相关的部门、乡镇再做一下深入的沟通，确保今天的会议方案能尽快落实。
3: 把所有相关的部门请过来一起，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所以效率会非常的高。我们几乎上没有跑班过县里的每一个单位，一件事都没有，都是大学提需求，政府列清单，然后去督办，所有的结果都超出我们的预期。
0: 针对北信科二期开工前涉及的规划、土地、资金等10余项跨区域事项，怀来县实行一市一专班并联前置办，所有要素保障工作全部坐在审批前面。
4: 北信科二期这个项目，我们第一时间将它纳入到了省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目前我们所有的精力也都用在了项目的前期手续跑办和要素保障方面。手续齐备之后，我们也将第一时间启动开工建设。我们也先后5次到北京市发改委等上级部门跑办对接。目前已经争取到了2400万的经济对口帮扶资金，这笔资金将全部用于学校的宿舍楼主体建设方面。
0: 把北京的高校引进来，不只是建好一座校园，迎来一批学生，更是为怀来本地大数据产业发展积蓄人才。
5: 数据经济呢，其实是怀来的一个重点的支柱，和我们的信息特色其实是特别契合的。在产业的大环境里面去培养我们的人才，入学进入产业链，县里专门给我们介绍了情怀数据，我们现在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未来呢，我们在这种微专业的建设啊，联合的技术攻关方面都会有深度的合作。
0: 在怀来大数据产业基地内，合盈数据、秦淮数据、腾讯科技、中国联通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再次安家。凭借紧邻北京的区位优势，怀来承接了众多从北京转移而来的大数据相关项目。
6: 特别是我们怀来被纳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算力集群的起步区以后啊，我们重点打造了这种数字产业。目前落地的是33家数据中心、70万架标准机柜、120万台的服务器，算力规模啊是25.2万P，综合算力规模指数处于我们国内县域的算力第一梯队。
0: 在秦淮数据环首都桑园云计算产业基地，全国首个算力中心 SST 固态变压器智能直流供电商业化项目近期正式投运，这相当于给算力中心换上了一套更先进的电力心脏，设备供电效率提升到98.5%，而且整套设备的占地面积缩小了一半多。
7: 不光是供电的迭代，包括我们的制导系统的能耗系统都会逐步的去迭代我们现有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理念。面对智算时代对于算力基础的更高需求，我们会持续把前沿技术和领先方案引入怀来。
0: 智算项目建设周期紧，迭代快，对此怀来专门为大数据企业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为项目落地按下加速键。
7: 你像以前我们审批的流程来的话，基本上可能3个月。那目前由于怀来当地政府的一个支持呢，那我们把相应的审批的流程逐步优化到1个月全部审批完成。
0: 今年1至7月份，全县40家大数据归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07.62亿元，同比增长31.23%。紧密对接京津冀算力需求，怀来县将继续加快大数据产业基地建设，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
6: 我们紧紧抓住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起步区、新赛道，我们把北京研发怀来转化这个路子走实，也就是说啊，让北京的创新成果依赖怀来就能转化，北京的企业依赖怀来就能落地，把协同的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实惠、群众的便利以及发展的实效。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电力工程、体育场馆、教育园区等一批民生建设项目稳步推进。
8: 我现在是在保定市西大园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现场，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施工穹顶呢，就是国网保电供电公司创新采用的全封闭基坑砌模施工工艺。
1: 作为城西电网提档升级重点民生工程，项目紧邻保定火车站，四周居民区密集，交通流量大。施工过程中，项目方首次引入大型基坑砌模全封闭施工技术，总覆盖面积3638平方米。
9: 可以降低90%的粉尘、90%的紫外线、80%的噪音，可以有效降低对周围居民的施工干扰。
1: 基坑砌模启用后，内部配备大功率空调，不受降雨高温天气影响，可以实现全天候不间断施工。目前该项目土建施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预计年底前全部完成，为周边单位、医院、商圈和居民提供稳定电力保障。近日，已建成投用40余年的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正式启动。项目针对原有场馆设施老化、

0: 运动场地不足等问题，对标国内先进智慧场馆建设标准，实施现有场馆提升改造、新建综合运动馆及室外配套工程。
1: 主管采用光伏、导光管等能源系统，

0: 停车场，项目计划2028年完工。
1: 改造之后将达到乙级体育场馆标准，具备承办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全国单项赛事及全运会配套赛事能力，兼顾专业赛事承办与民生健身服务。
0: 在沧州师范学院东校区项目一期施工现场，行政楼、图书馆等20个单体建筑已有14个实现主体封顶，1500多名建设者正在开展二次结构施工作业。
2: 在这个施工质量控制方面，让施工单位啊先做好样板，再逐步推进。在施工方面穿插施工，保证这个施工进度，在2027年6月30号，然后竣工交付。
0: 作为沧州教育园区重点民生工程，沧州师范学院东校区项目总占地583亩，总投资约18亿元，共分2期规划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承接学校7000多名理工类学生入住，依托沧州东部企业集群优势，定向输出各类专业人才。
2: 项目呢，将极大地提升我们的办学硬件条件，发挥我们学校的科研优势，做到产学研的更好的融合，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3: 石家庄、邯郸等地文旅部门融合本地特色创新产品供给，一系列新业态新玩法，让游客从看戏到入景变过客为留客，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4: 今年8月，恰逢石家庄市正定县荣国府景区开放40周年，一系列融入式主题文化活动相继推出。游客在这里不仅能观看黛玉入府、凤姐李佳慧等情景演绎，还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拥有专属的红楼身份，
5: 体验了一下当西凤姐姐的丫鬟嘛，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6: 打破了传统的观演模式，让观众呢从台下看客变成了红楼剧中人，一下子呀就把游客吸引进来了。
4: 除了演绎，投壶雅正、碗中玄机等游艺挑战也将游客的参与度拉满。
7: 各个园里面的话，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嘛，然后也能看各种各样的节目，这个的话相当于是现在的话把那个历史文化都融合进去了。
4: 在做好场景打造的同时，景区限量推出40周年专属纪念门票、周年纪念币、主题纪念徽章等3大系列文创产品。
8: 这个是40周年的特别的一个设计，看上去非常的精美，而且还有一些收藏的意义和价值。
4: 华灯初上，夜间沉浸式体验一梦入红楼项目准时拉开帷幕。互动环节中，被随机点中参演的游客惊喜连连，观众也看得津津有味。
6: 游客在园里面呢，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明显拉长了。通过文旅内容的创新赋能，这座老牌文化景区真正焕发出来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4: 夜幕降临在邯郸广府古城，游客泛舟护城河上，沉浸式体验 3D 城墙光影秀《梦回邯郸》，感受着波光映古城、灯影绕城河的魅力。
9: 这里的夜景风光、古城风貌、水城韵味与太极文化完美融合，真是不虚此行。
4: 今年以来，邯郸市永年区依托万亩湿地、环城水系等文旅资源，在突出太极、古赵特色文脉的基础上，对滨河沿岸进行了量化改造，推出水上夜游、滨河漫步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有了项目的赋能加持，游客在古城的停留时长也随之提升，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零售等关联产业增收。
10: 每天傍晚开始就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一直持续到深夜，最高峰时每晚达5000人次，收入夜间比白天增长了1倍还多。
4: 与此同时，邯郸市永年区还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开设特色市集、优化夜间经营延时服务等方式，实现全域持续引流聚客。
11: 客流量持续在增长，每日收入大概在3000元左右，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夜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3: 雾灵山横亘京津唐城四市之间，是华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温带森林生态系统之一，奇峰、流云、密林、溪谷在此共生。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解锁燕山腹地的生态密码。

0: 京东之首，燕山主峰，华北物种基因宝库，集齐这些生态名片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探秘目的地——河北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横亘京津唐城四市之间，屹立燕山腹地，历经7000多万年燕山造山运动的雕琢，雾灵山巍然伫立。这片总面积14246.9公顷的秘境，森林覆盖率高达85.83%，奇峰、流云、密林、溪谷在此共生，也造就了华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温带森林生态系统之一。1983年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1988年晋升为国家级，是河北省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今天啊，我们一来到雾灵山呢，就登上了它的最高点，海拔2118米的歪桃峰。那也是为了站在最高处呢，来读懂雾灵山的生态内核。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雾灵山管理中心的副主任冯学全，冯老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冯老师的讲解，来更加深入地了解雾灵山的完整的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冯老师，现在我们在山顶哈，我感觉到这个风很大，而且气温很低，跟我在山脚下的感受完全不同。为什么仅仅几十分钟的车程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2: 这就是咱们雾灵山垂直地带性的魅力。海拔呢每上升100米，气温下降约0.6摄氏度。雾灵山的海拔从400多米上升到2100多米，这就形成了近10度的温差。而且雾灵山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它地处华北、东北、内蒙古三大植物栖息的交汇处，区内呢物种非常丰富，这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地垂直景观。同一座山拥有5个截然不同的植被带，
0: 太神奇了！您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海拔1900米以上的雅高山草甸往下依次分布着针叶林、针阔混交林、阔叶林和松绿混交林，这就构筑了极具代表性山地垂直结构完整的生态景观。
1: 完整的垂直植被带孕育了雾灵山多样的植物资源，区内有高等植物1878种，涵盖苔藓、蕨类、裸子、被子四大门类，其中有轮叶贝母、红景天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4种，雾灵香花介、雾灵丁香等模式种38种，是华北珍稀植物核心种质保育地。
0: 王老师，咱们今天这雾怎么这么多呀？是平时也有这么多的雾吗？
2: 雾灵山，雾灵山嘛，一年四季雾都不绝，到这个季节雾就特别多，特别浓。啊，
0: 哎，这有一朵特别鲜艳的花，王老师，这个花的形状特别的好看哎，它的花瓣还像一个小兜子一样，它叫什么花啊？
2: 这种花叫大花芍兰，俗称大口袋花。它是国家2级保护重点植物，也是濒危植物。
0: 而且它这个兜特别奇特，它这个兜是干什么的呢？
2: 这个兜子是花的唇瓣，唇瓣是一个特殊的授粉陷阱。到了花开的季节，昆虫闻着花香钻到里边，在花跟昆虫都不受伤害的情况下，完成了整个的授粉过程。
0: 但它长在这儿，这种花常见吗？
2: 这种花在雾灵山保护区来说还是比较常见，像前面这片还有成片的。我们为了更好地保护它，减少人为干扰，设了好多监控镜头。你看，这都是监控镜头。它对土壤、光照、水分要求非常苛刻。它长在这儿，证明咱们雾灵山的生态环境还是非常好的。
0: 那咱们今天还真是幸运哈，见到这个花，说明不容易。
2: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雾灵山保护区多年保护效果的呈现。
0: 好，咱们再继续往前走。王老师啊，我感觉这林区千变万化哈，前一秒还是花海呢，现在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还有什么是我没见过的？您快给我介绍介绍。
2: 雾灵山的古树资源也非常丰富，一会儿我带你去看京东第一树。
0: 好的，非常期待。哇，这也太壮观了，这棵树也太大了。
2: 这棵树有600年的树龄，它是一棵古香杨，它6个人才能合抱，它的树洞都已经空了。树洞能同时容纳3个人。哇，
0: 600多年，那简直就是活化石了哈！它为什么要叫香杨呢？
2: 是因为它的芽鳞和叶片会分泌一种树脂，树脂带着一种甜甜的清香，所以叫香杨。咱们看看它大的枝杈，一共有18个大的枝杈，当地人俗称。

0: 六楼十八叉。今天正好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这棵古树进行调查监测。
1: 你好。
2: 你好。
1: 咱们主要的测量是为了干什么呢？
2: 是为雾灵山古树更科学的保护提供数据支撑。
1: 嗯，好嘞，那我们也不打扰你们工作了哈。
3: 雾灵山古树名木资源丰富，共有古树3955株，其中单株古树587株，划定古树群91个，古树3368株，涵盖油松、华北落叶松、蒙古栎、襄阳、元宝系等20余个树种，它们默默见证着千年山林的变迁，也为这座生态秘境增添了厚重的历史底色。
1: 冯老师，这雾灵山的植被的确是特别茂盛哈，
0: 而且物种也非常丰富。哎，看前面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4: 小洛，你好，
5: 冯主任。
1: 你好，你们在做什么工作呀？
5: 你好，我们正在进行日常巡护工作。
1: 那日常巡护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呀？
5: 我们及时制止采花折枝等资源破坏行为。
1: 好的，辛苦了。
0: 那我们就继续巡护了。
1: 哎呀，冯老师，看来这片绿水青山能够永保生机，也离不开咱们这些一线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哈。
0: 对，没错，我们现在已经建立起了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平时全员进山巡护，防火警报器24小时全员在岗，守护着山林的安全。同时，我们在大部分林区都有监控，在偏远险要地段还有无人机自动巡航，整座大山都能得到全方位的看护。
3: 从草甸到松丽林，雾灵山以1600米落差铺展出四季同框的生命长卷。大花芍兰精巧传粉，古襄阳静守沧桑，1878种植物共同铺就燕山腹地的生命沃土。而这座大山的慷慨远不止于此，密林深处各类珍稀鸟兽与潺潺溪流相伴而生。下一集我们将深入山林，探访雾灵山的水源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看万物如何在此安家。
6: 今天上午，随着一列检测列车从沧州西站准时驶出，横岗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线路运营后将缩短黄骅岗、沧州等地到石家庄的通行时间。
7: 联调联试是高铁开通前最关键的技术环节，此次横岗高铁联调联试计划用时70天完成，期间将采用专业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测试动车组和相关检测设备对线路进行综合测试，
8: 评价验证牵引供电、通信信号、灾害监测等系统功能，验证轨道、路基、桥梁等结构工程的适用性，评价综合接地、电磁环境等设备是否满足标准要求，从而为线路调试优化提供技术支持。
7: 横岗高铁自2020年7月开工建设，线路连通衡水市与沧州黄骅岗，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四纵四横一环的关键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9: 线路运营以后啊，在衡水经实地客砖连通石家庄，能够有效缩短黄骅岗、沧州及周边地区到石家庄的通达时间，进一步完善沿线百姓出行，完善京津冀铁路网，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6: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8月28号，石家庄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
10: 本次招聘会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登记失业的青年群体，吸引了50余家单位参会，发布就业岗位1200余个，涵盖生产制造、销售、教育等多个领域。
11: 我想找的是食品质量检验，还有食品研发类型的，然后感觉这个招聘会的岗位还挺适合我的，还是比较有信心拿下一个面试的。
12: 招聘会集结了很多的人才吧，也是一些应届的刚毕业的大学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
10: 本次活动采取现场招聘加直播带岗双线融合模式，线下企业与求职者可双向面谈对接，同步提供就业政策宣讲、业务咨询等服务，线上可通过网络平台实时了解岗位详情。据统计，招聘会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580人，直播期间累计观看人数3300多人。
13: 跟
4: 大学生的交流中感受到大学生呢，他的素质都非常高，相信本次我们能招到适合我们企业的人才。
10: 据了解，今年以来，石家庄人社就业服务部门已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组织开展“春风行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等各类专项招聘活动755场，提供岗位400余万个。
13: 接下来呢，我们将持续发布岗位信息，宣传就业政策，开展职业指导，做优职介服务，针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等重点群体及民营企业等各类用人单位，开展100余场专项招聘活动，为求职者和企业搭建精准供需平台。
6: 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假期不规律的作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假期综合征。专家表示，生物钟的调整需要提前规划，循序渐进，才能有效告别假期综合征。
14: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哈，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刷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15: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14: 30到60分钟的一个低强度运动，慢慢过渡到一个90到150分钟，但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6: 快开学了，专家建议在调整作息的同时，饮食也要循序渐进调整。
15: 专家强调，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直接影响孩子上午的学习效率和注意力。开学前的饮食调整，核心在于恢复规律。
16: 早餐是这样，它就是说一定要包括咱们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包括咱们的优质的蛋白质和一定量的这种蔬菜和水果。它其实这一定量的话，根据孩子不同，但我们大概推荐一个数，可能是100克。这样比较适宜的。尤其我们说鸡蛋它其实是一个，就在排行榜上它是一个全营养素的排第一的，所以这个鸡蛋其实要吃。晚餐也挺重要的，但建议晚餐呢不要吃的那个太饱了，或者是太晚。
17: 日前，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共同签署研学旅游合作交流协议，现场发布《岁月峥嵘初心更续研学之旅》、《汶水寻渠千年水利研学之旅》等8条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研学旅游线路。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青潭凝碧，白瀑凌空。

0: 金钻六号，大肠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天气平静下来，八月末九月初晴或多云将霸占我省天气舞台，晴朗回归。那今天各地气温相比昨天有不同程度的回升，明天最高气温还将出现一个高点，普遍呢是在30度及以上，邯郸呢还能接近高温线。那么不过未来几天最低气温的波动幅度并不大，章程地区呢将会在13-14度左右，其余大部分地区将会在20度上下。这意味着中午前后夏日的余威还在，一早一晚有了秋意，体感清爽或者偏凉，昼夜温差加大。那老人孩子等体弱人群需要关注气温的波动，及时调整着装。最后提醒大家，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平原大部分地区将会有雾，正值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关注能见度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确保出行安全。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的预报。石家庄晴，22到33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3到30度；承德晴转多云，13到30度；秦皇岛晴，16到32度。唐山晴，20到32度；廊坊晴，19到31度；保定晴，19到32度；沧州晴，20到32度；衡水晴，21到31度；邢台晴，20到30度。邯郸多云转晴，21到34度；雄安新区晴，21到32度；定州晴，20到32度；新集晴，21到30度；石家庄晴，22到33度；西藏阿里阴转多云，3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0到35度。感谢关注天气。

公元前65年的初冬时节，天气渐冷，敦煌寿陵里的一位名叫赵富的女人很着急，向乡里提出申请，想要出关去给百里之外正在边塞戍守的丈夫辛送冬衣御寒。隆冬将至，虽长辛虽然缺御寒衣用，仍坚守岗位，而妻子的到来仿佛给清冷苦寒的塞上带去了温暖。这个场景被汉代玉门关的值守人记录在了木牍上，直到2000多年后，考古人员在敦煌马圈湾遗址扒开汉代封碎的黄沙，才找到了它。历经2000多年风雨侵蚀，长城烽燧依然伫立，而这枚49个字的汉简穿透时空，让2000多年后的我们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在甘肃宁夏，长城像一道神奇的分水岭，把金黄与翠绿区分开来。南边是绿色的农田林地，而北边则是黄色的沙漠。这样的图景被王之涣那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定格。玉门关内或许春风和煦，关外却是杨柳不青。西汉时，汉武帝征服匈奴，收复河西后，列四郡，据两关。两关中，玉门关属于长城体系，是一座军事重镇。阳关则属于官方设置的中原与西域诸国通使往来、贸易转运的处所。为了防止匈奴再次进攻，汉武帝修长城、筑边防、设都尉，还开启了一场全国性的移民潮。戍边注定是一场凶多吉少的远行。在汉代，长城戍边人中有当地人，也有折边伐作的罪徒，还有无数来自内郡赴边戍役的士卒。他们辞别父母妻儿，从全国各地万里迢迢来到西北，在戈壁深处的边塞帐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繁杂而艰苦的戍役劳作。这些在边关保家卫国的将士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一批曾沉睡于地下的汉代简牍，用凝练的文字记录下了戍卒生活的丰富细节。甘肃简牍博物馆作为全国唯一一家省级简牍专题博物馆，收藏了近4万枚简牍。这枚汉简就记载了四个人在迁徙边塞的路途中不幸死亡，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抵达边塞之路充满坎坷，人们骑马、徒步或搭乘牛车，需经历数月的艰难跋涉才能到达。途中不仅要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食宿无着的困境，还可能遭遇不测，生命受到威胁。汉简中有很多对边塞恶劣气候的描述，说明甘肃这里地热、天寒、多风沙的特征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作为军事防御设施，长城的布防讲求易守难攻，因此多会选择修建在地形复杂、有险可守的地形地貌过渡区。生态环境脆弱，酷暑严寒难耐，可以想见当时戍边将士所面临的生活条件的恶劣。

这枚出自敦煌马圈湾遗址的残缺信件，生动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与边塞的荒凉。由于后勤未及时补充粮饷，战士们无粮可吃，无助困顿。

0: 深切的恐惧与绝望跃然于简牍之上，触动人心。西汉时开始实行一岁屯戍制度，23岁至56岁的男子要由县里分批组织到边疆戍守一年，如果兵源不足或者战火连年，延期戍边的事情也时常发生。守卫长城的戍卒主要分为三种：岁卒、田卒和骑士。作为边疆作战主力的骑士地位最高，是精锐部队，随时防范匈奴的进攻。田卒是从内地征发的屯田士兵，除了开荒种田、开渠打井、维修防御工事外，一旦边境有事也会参与作战。岁卒最辛苦，不仅要守望风岁，还要时刻监视敌情。他们几人编为一组，驻守一个烽火台。戍边将士面对最多的是小规模的边境袭扰，而岁卒作为国防的第一道警备线，压力最大，责任最重。他们通过望敌情、放烽火，将情报传回后方，再由后方组织力量反击。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岁卒也会独自抗击小规模入侵。除此之外，戍卒们还要进行一系列的生产活动，比如运输粮食、喂养狗马、耕种菜园。
1: 看待戍边的吏卒们，他们的一个日常劳作情况是什么样的？像这一枚简的话，记载的是2月12日，这七名戍卒每个人都是进行了分工的，编织草席、修筑城墙，还要维修房屋，因为河西的风沙大，还要进行这样一些除沙的工作啊、等等诸如此类的，反正事无巨细，所有的活这些戍边的戍卒们他们都得干。
0: 暮春时节，胭脂山下，农民开始了一天的劳作。2000年前，同样有农人忙碌的身影，他们从家乡迁徙到西北部的河西地区，在这里屯垦戍边。汉文帝时采纳晁错的守边劝农书，颁布了守塞戍边制度，鼓励内地居民携带家眷前往边塞安家，开垦田地，繁衍生息。汉武帝时期，西汉开始实行屯田制度，此后的历朝历代都保留并沿用了这一制度。
2: 屯田是我们古代的时候治国当中的一个伟大创举，它可以确保呢，就是在边地平时有民，战时有兵。那我们看到这个文物，这是西汉的锻造铁器，如果用我们今天的时尚语言说，那在古代来讲就是一个黑科技。为什么汉武帝当时能够开发河西、经略河西，最主要就是这种黑科技的出现，使它能在这些汉作农业区生产出可以养活我们这些人的粮食来。
0: 河西汉塞除了厚望烽火防御外敌入侵外，沿长城烽燧也设置了驿制，传递文书书信。这里是汉代烽燧关城监水金关，是进出河西南北通往的咽喉。上世纪70年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对监水金关进行考古发掘，我们才有机会时隔2000年读到这封未能寄出的家书。

0: 新的主人远离家乡到边塞为例，与家中的兄弟一别数年，边塞苦寒，现在生病了，这一病恐怕今生无缘，只有来生相见，再做兄弟。寥寥数语，戍卒的纸短情长，令人动容。这样的信件还有不少，遗憾的是，许多信件不知什么原因滞留在驿站，终究未能送达。家远在万里，国就在眼前。在这绵延两万里，由关塞和烽燧构成的汉长城上，留下了一代代戍边将士的身影，正是他们的默默坚守，铸就了国家的屏障。在唐代，如无敌情，守卫烽燧的军兵会于早晚各点一次烽火报平安，被称为平安火。每当夜幕降临，长城上就会点起熊熊烽火，那是平安的信号，更是戍边将士对家人的深深思念。这里是罗布泊荒漠无人区，夏季酷热，温度超过50摄氏度，冬季寒冷，温度降到-20度。由于缺水，地表没有植被覆盖，一年四季沙尘肆虐。在这漫天的风沙中，一座沉睡了千余年之久的烽燧被唤醒。克雅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在新疆修筑烽燧，是唐朝管理西域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万里长城向西的延续。在维护丝路交通畅达，保障西域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唐代，戍守烽燧的士兵被称为烽子，他们既要厚望放风、织文书、服牒，又要种地、打猎、准备粮草，日常工作繁杂而艰辛。
1: 我们发现总共在这个烽燧遗址呢，除了木简之外是860多件，这也是国内在这个唐代烽燧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次这个文书资料。
0: 边关遥远，思念绵长，春景渐芳，喧河未尽，不为如何。这是来自1200年前的春日问候。那一年，他驻守盛唐的边境大地，看到西域春景，不免思念起远方的家人，提笔写下字迹优雅的家书：春天来了，我对远方家人的问候一直没有停止，你们还好吗？对戍边的将士来说，爹娘妻儿必定是永远的牵挂。远方的家人隔着千里路途，只能在信中与他重逢。也许因为身体不适，也许因为战事发生，这封家书最终没有送到他的家人手中。

雁南北，守边在外的戍边将士，眼前是茫茫戈壁，身后是不舍的家园，而他们只能将感情寄托在一笔一画、一物一景之间。这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更是一份牵挂，一种独有的浪漫。一个戍边军人对于情感生活的渴求，还体现在他们的日常读物中。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出土的文书木简，除了一些经典之外，还有一页《韩鹏赋》。这部古代畅销爱情小说，描写了战国时期的宋国。贤士韩鹏离家出游，仕于宋国。妻子甄夫美而贤，宋王欲得其妻，而采取各种手段。最终，韩鹏与甄夫两人为爱情双双自杀殉情的故事。这页《韩鹏赋》残片，是将士们闲暇时光的休闲读物，还是当时军中说书人的底稿，现在已不得而知。但是当他在1200年后被考古学家发掘出土，重现于世人面前时，我们感受到的是边塞将士对真挚情感的向往，对家乡亲人的浓浓思念。历史与现在，故土与远方，家国与江山，在蜿蜒万里的长城之巅，也在长城守边人的生活日常中。

辽阔的贺兰山东麓是平坦的山前荒原，延池县红沟梁村的老冯刚和在外地工作的儿子视频通话，心情极好，他准备用肥美的滩羊肉犒劳一下自己。

0: 的延迟抵触北方边陲，战略地位重要。境内长城总长259公里，有古城堡23座，包括战国时代、隋朝至明代各个时期所修建的长城遗址。老冯生活的村落附近就有一段遗存的隋长城，从他记事起，长城就屹立在那里，和村里人的生活融为一体。远离家乡的戍卒们入乡随俗，用现有的食材解决生计与温饱，而味道牵引出的是遥遥历史中他们的烟火日常。依据监督记载，边塞百姓除了主食类食物，也有肉类、蔬菜等副食，还包括盐、豉、酱等调味食品。
1: 在汉代我们还发现有大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调味品。汉代这些普通的士族们，他们最常使用的就是酱，相当于就是豆瓣酱一样的。从我们的简文记载可以

0: 看出来，像牛羊肉酒这些其实是有一定身份和级别的官员们、使者们，他们才经常给他们配备使用的。而作为普通的庶出来说，他们其实是很难享受到这样一个待遇的。
1: 长城脚下升起连绵不断的炊烟，长城上每一次闪烁寒光的厮杀，彻夜披甲的守卫，都是为了长城内每一户人家的顺遂平安。而守在长城上的他们又如何生活？以驻边建堡为重要国策的明代，修建的长达8800多公里的长城，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历史现场。
2: 这些人当时是不是住在长城上？我说是住，但住的话，你有他住的痕迹吗？我说有痕迹啊！你看现在我出土的火炕和灶的痕迹，对不对？就说当时他真的要住，因为冬天很冷，如果没有炕的话，这日子真的是不好过的。
3: 咱们到这个实心砖台的顶部去看一下，非常完整的这个灶的这个结构，包括灶门，还有里边的这个挡火砖。都是保存非常的好。那么这个是上面的火炕。那么这次考古发掘呢，我们也是说第一次发现了非常明确的明代的这个灶和这个炕，跟文献的记载真的是非常的一致的。这明朝人真的是在长城上过夜，并且呢他们也会在上面做饭，并不是说把干粮从下边带上来，真的会在上面会亲自的去做饭的，会对我们对理解明朝人当时的这个戍边的这个生活呢，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证据。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块明朝
1: 考古发掘的现场，还发现了一块明朝人有意刻画的方砖，推测是戍边将士休闲娱乐用的棋盘。近几年在北京及河北东部长城沿线曾出土过若干粒棋盘、棋子。这些长城考古现场为我们还原了明代戍边将士的生活。横亘在中国北方崇山峻岭间的明长城，不仅展示了作为军事防御体系的精良与宏大，也诉说着一段延续了400多年的传奇。时近晌午，张鹤山的老伴儿正给家人制作婆罗叶饼，这是义乌兵戍守长城边关时发明的一种美食。在南方粽子的基础上就地取材，抹上玉米淀粉糊和馅料，对折粘合成饼状，蒸熟有叶片的清香，粗粮细作，改善士兵生活。
4: 这个就是传承了将近500年的菠萝月饼，当年义乌兵发明的。现在如果到城里一看不吃这个，就白来了。
1: 长城沿线的村庄，至今还保留着这个义乌兵戍守于此的习俗。400多年前。明朝大将戚继光调任蓟镇总兵，骁勇善战的义乌兵也追随他来到长城沿线，修长城，守敌台。这些北上戍边卫国的义乌兵，有很多没有再回过故土，而是留在这里繁衍生息，世代守卫着长城。

这个拱你看，假落日余晖的老张走进去了啊！明朝时候，戚继光把我们的祖先从浙江义乌带到这一带，先修长城，修完了以后守这个地楼，张家的祖先就守这个楼，所以当地就把它叫张家楼。 所以说，这个龙门刻画有很多地方，它都体现南方人的风格。这里边也有很多寓意的啊，底下是个小瓶子，然后瓶子里边插着一个是荷花，寓意保卫和平啊。就说这个义乌兵啊，虽然他骁勇善战，但是他们也不想老打仗啊，他们也希望忠孝仁义、永保和平的美好愿望，都极大程地刻写在这些精美纹饰中。 今天，秦皇岛境内374.5公里的明长城沿线，有158个长城后裔聚居村，义乌兵的生活痕迹深深烙印在这块土地上。如今，守望在长城上的义乌兵后裔，不必再手执长缨仰天长啸。 他们扎根在长城沿线，垦荒繁衍。几百年来，已与燕赵大地融为一体，仍以坚韧的毅力，世世代代守护着长城，在长城脚下书写着自己的故事。 城内外，无数故事淹没风中，烽火狼烟已成陈年往事，刀枪剑矢也已入库封藏，沉淀下来的除了钢铁脊梁、边关战士、号角威昂，还有一代代戍边人的身影与故事。 戍边，有着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叹息，更有着黄沙百战穿金甲的豪迈。乱世之中，有了他们的守护，才有了这万里河山的葱茏与蓬勃，有了这九州华夏的壮美与诗意。历史跨越千年。 巍峨伫立的长城是他们的代言人，代言生命，代言爱，代言生生不息。

0: 我还挺佩服你妈的，够狠够帅。
1: 他是痛快了，可我没爸了呀。
0: 可他本来也不是你亲爸呀。
1: 他跟我亲爸也没什么两样，甚至比有些亲爸爸还好。所以呢，我知道我应该恨他，可我就是恨不起来呀。
0: 那你没再去找过他？
1: 找过啊，单位说他辞职了，和那个女人一起离开凉川的。哦，
0: 伟大的爱情啊！
1: 去你的小夏，你少说风凉话啊。哎，我想好了，现在什么都不想，专心学习，等考试结束以后我就去南方找我爸，一定问清楚我亲爸爸这回事儿。
0: 哎，那你可得带我一个啊。
1: 行，一定带你。
0: 怎么忽然有一种要闯荡江湖的感觉呢？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来，小董，哎，谢谢啊。
3: 你说这个情况啊，我大概知道，当时是我们老沈经理在职的时候经手的。娱乐山是83年要办厂，那时候还没私人企业这一说呢，所以他就把工厂挂靠在我们公司名下，以我们公司的名义做的工商注册，现在每年还给我们交着管理费呢。
2: 啊，何经理，也就是说，按照政策条文来理解，这个山河家居和你们五金公司一样，都属于国家的企业，应该对口属于市商业局统一管理，是这意思吧？
3: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但是这么多年他们公司的经营状况我们从来也不过问，也没参与过，具体这种合作模式到底该怎么界定我们也不清楚。啊，
2: 没事儿，我也就是好奇随便打听打听啊。来，咱们还是说说啊这个工程的事儿。你们这个新办公大楼什么时候开工啊？哎，我可跟你说好了，这个项目我先预定了。
3: 快别提了，还新办公大楼，就我们现在这经营状况，这旧楼不卖了就算不错。
2: 不至于吧？
3: 还不至于啊，一言难尽呐。
4: 哎呀妈，咱啥时候走啊？我说还有工作没忙完呢。
5: 媳妇儿都这样了还忙什么呢？这事儿医院不给个交代，说什么我都不能走。再说了，这子宫都切除了，这回家还要自己花钱养啊。
6: 妈，你小点声，孩子刚哄睡着。
5: 我还没嫌你不生个孙子呢，你倒嫌我老太婆声音大。哎
4: 呀，你赶紧给妈道个歉啊。说话呀，快点。
6: 妈说不对。
5: 哭哭哭哭什么？哎呀，
4: 行行了妈，您别跟他生气了，别再气坏身子。不行，咱们先去吃饭吧，一会儿饭点该过了。你等会儿啊，我们吃完了，我一会儿给你送过来。

0: 哎，我来，你别动，我来。
1: 谢谢啊。
2: 哎，没事。
0: 来。
1: 谢谢。
2: 没事，应该的。
3: 您是赵丽华吧？
1: 对，我是赵丽华。您是？
3: 哦，我姓于，我叫于乐山，我

0: 是盛雪竹，盛大夫的朋友，就是给你做手术的那个盛大夫。
1: 哦，盛大夫，他还好吧？
2: 他不太好。你婆婆天天在医院里头闹，盛大夫已经被停职了。
1: 啊，真的？
0: 啊，是。而且

0: 妹子，我说句不该说的啊，你说你们拿了这笔钱，心里头能踏实吗？
1: 可是我们家有说了也不算啊。
2: 是我懂，这个我明白。就这个婆家，今儿你跟过去不一样了啊！你是当妈的人了，做什么事儿得给孩子积德。
0: 那你不能说这孩子一出生啊，你就把救命恩人给坑了，那你这当妈的心里头不别扭吗？我是觉得呢，这也不只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盛大夫你也知道，那盛大夫的手术全省都数得着，他要被停职了，还那么多人等着他救命呢，忍心吗，妹子？
1: 忍不忍心的，我又能干啥？
0: 也不用你干啥，你说句话就行。其实当时这手术室里边的情况，你比谁都清楚啊。你呢，就去找调查组的同志，跟他们说句真话，说句实话，不管最后什么结果，我们都感谢你，这你心里头也踏实。是，我们也都知道你有难处，也不勉强你啊。
3: 还是那句话，这你是当妈的人了，做什么事儿得想着为孩子积德啊。
0: 这是我的电话和地址，你要想好了，哎，你联系我。另外呢，就是，
4: 你
0: 哎，别客气，你收了，
4: 我真不能要，
0: 收了，听我的，收了。好好养身体。
5: 啊，是吗？那可真够贵的。什么？哎，你们俩小点声，没看见我这打电话吗？哎，那爷俩玩打枪呢，吵死了。哎，我刚要跟你说什么来着？哦，对了，你没听说吧？我盛叔家那大女儿离婚了。啊，对，就她。哎，就你跟我爸还老拿他给我当榜样来着，是什么说什么博士啊、硕士的，那什么呀？自己家老爷们都看不住啊！哦，听说是男的出轨了，跟三位年轻漂亮小姑娘。哎，那男的还是我们家乔正军大学同学呢。你看我们家乔正军多踏实呀，肯定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6: 你可算回来了，我俩都等你半天了。
7: 哦，百灵来了。
8: 山子哥，
7: 你姐怎么样啊？
8: 我姐不太好。
7: 啊？怎么个不好啊？
8: 就看着情绪挺正常的，也有说有笑，就是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怎么出来，吃的也很少，我爸妈都挺担心的。哎呀，我这边也没什么办法，只好来找你商量商量怎么办呀。
7: 哎呀，你姐这人啊就是太要强，在人前从来不示弱，这面上看着云淡风轻的，实际上心里头就一直撑着呢。走吧，我跟你去一趟。你先回去吧。
6: 行，那你们慢点啊。

0: 你也别太着急了，爸妈，栓子哥来了。叔
1: 阿姨，啊，我过来看看雪竹啊。
0: 这都好几天了，他就待在屋里不吃也不喝，我正想找个大夫过来看看他。
1: 哎，不用，没事，我去跟他聊聊。
2: 爸妈，放心吧，让山子劝劝他。
3: 小叔，我阿姨乐山。
0: 啊。
3: 我能进来吗？
0: 进来吧。
3: 那我进来了啊。

0: 干嘛呀？不认识啊？我只能说，是似曾相识。就你这样，我还真是没见过。都说铁树开花不常见，我倒是觉得盛大夫满面愁容、一脸芥蒂斗争的。
1: 那更是百年难得一遇，所以我抓紧过来参观参观呢，开开眼。哎，你倒没的时候，我可没这么不仗义。
0: 没事啊。
1: 没事啊。
2: 我就好好的。
1: 你倒水去。
2: 那不用，你倒了我也不喝。
0: 啊！那为什么不出门啊？为什么不吃饭啊？我不想吃，
1: 胖，减肥。
0: 我瞧瞧，我看你，胖一分又腻，瘦一分又馋，你这正正好好，减什么肥呀？你这样，你先收拾收拾，陪我出去吃个饭，我在外头等你。
1: 不想吃。
0: 太晚了，
2: 你吃饭呢？不，
1: 不想吃，不想吃。你去吧，我不去了。
2: 还说没事儿？你不就怕出去给人立论、被人看笑话吗？你装坚强啊？装坚强多累呀、啊！我告诉你，越硬的树根，刮风下雨的时候它越容易折。你纺着带炕的那竹子，啊，这么厚的雪压在它上了。
0: 人家有韧性，愣是没事儿，这道理你都明白呀、啊？嗯，圣雪竹，雪竹，雪竹，
2: 你都对不起老师给你起的名字。
1: 别管我行吗？
2: 我稀罕管你，我还一脑门子官司呢。
1: 不是，
2: 我心疼你们家老爷子，60多了，怎么在他家里面享受退休生活？你看，净跟着你操心了。
1: 你装没事儿，装没事儿就真没事儿了。知子莫如父，知子莫如父。你心里头想的什么，他都知道。你越是这样，人家越难受。这么大的人了，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你？我都错了。你没错吗？他们错了。
2: 我的意思是，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我认识的雪竹，是坚强的雪竹，是百折不挠的雪竹，是坚不可摧的雪竹。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在职青点学习班，你被公安带走了，眼睛眨都没眨，梗着脖子跟那个小鼠德嚷嚷，跟他讲道理。我现在想起来，脑袋里边吱吱的。
0: 再说，你说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了，在医院里面什么患者你没遇见，啊？什么委屈没受过呀？也没见你现在这样，都能过去。你这样，我心疼。

0: 出来就痛快了。你哭，你就哭，你哭，我在，我陪着你就哭，你哭，痛痛快快的哭。
1: 这可怜的孩子，他终于哭出来了。
2: 也就只有山子哥能让我姐彻底释放出来。

0: 专心开车啊。
1: 看都不让看了，又看不坏，小气劲儿。
0: 都老太婆了，还有什么好看的？
1: 谁说的？谁家老太婆涂这么红的嘴唇啊，跟花姑子似的。
0: 哎，你是说好出来陪我散心的啊？你再没正经，我就下车回去了。
1: 说着说着还急了，行，正经正经啊。你啊，好好想想啊，都想去哪玩，列个计划。
0: 哎，你不上班啊？
1: 没事儿，那边有红旗顶着呢，我还不能休个假呀。你说这些年，你忙完家忙孩子，忙完孩子忙学习，忙完学习又得忙工作，这机会多难得呀！现在啊，家没了，工作也没了，多好！此时不玩，更待何时？对不对？
0: 我这一堆倒霉的事儿，从你嘴里说出来，全变成好事儿了。有你这么幸灾乐祸的吗？
1: 我跟你说啊，到了什么山头，哎，就唱什么歌，倒霉日子有倒霉日子过法。你要这么比，我还蹲过监狱呢，是不是？我的经验就是，朝前看啊，大步的朝前走，你走得越快，你坏运气就被你甩得越远，直到他追不上你为止。
0: 没见过你这么没心没肺的。
1: 赶紧想想啊，想想想去哪儿玩，
0: 听你的吧。

0: 你倒是等等我呀！我真跟不上了。咱们说好的是陪你出来散散心，怎么就成了野外拉练了？
1: 哎，之前爬野山采草药的可不是我，你这也太缺乏锻炼了。我这不负了重了吗？我还想问你呢，你这爬个山？ 大包小包的，你带什么呀？宝贝啊，经常啊，还非得随身带着。嘿嘿，
0: 还真让你说中了。盛大夫好眼力，盛大夫这眼睛是 X 光啊，我以后什么都不能瞒你了啊！
1: 快走吧，
0: 走。

0: 你背这么多酒瓶子上来，你干嘛呀你？
1: 酒瓶子，在我这儿，这就是金条。金条难买我开心呐，看着啊。过去我不开心的时候，就出来飞酒瓶子，飞完了酒瓶子，神清气爽，豁然开朗，所有的烦恼全都烟消云散。
0: 那太幼稚了。才不呢，我知识分子。
1: 我跟你说呀，你们这些斯文人就是活得太严肃太拘谨了，你不能什么事都憋心里头啊，啊情绪它得有个出口，有的时候想要快乐就得用点

0: 简单直接的土办法，看看，吹口气，把所有的烦恼、压力、不如意全都吐到瓶子里，然后用吃奶的劲儿，
1: 不走。
2: 咋了？
1: 我走。
0: 是呀。啊？来一个。好，现在你所有的烦恼、压力、不如意，全带在瓶子里。
1: 我操你！
3: 来来来，我自己来。啊？
1: 好，再来。
3: 所有的烦恼、压力、不如意，
0: 都吐到瓶子里。这些全都是给你准备的，酒瓶子二分钱一个。我请客啊。

0: 盛壮大同学。
1: 叔叔，您叫我。
0: 对。盛壮大同学，你爸爸叫王潇，你妈妈叫盛雪竹，对吧？
1: 对。
0: 我姓乔，是你爸爸的老同学，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哦，
1: 乔叔叔好。我从没听我爸提起过您啊。哦，
0: 我们平时不怎么见面，但是你爸爸在离开梁川之前特地嘱咐我，让我有空来看看你。
1: 您跟我爸有联系？那他现在在哪儿啊？他怎么不打声招呼就走了？
0: 你爸爸说他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他没脸见你，但是他心里非常惦记你，所以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包括不方便跟家里说的，你都可以跟我说，我会帮你转达给你爸爸。
1: 我就是想见他一面，您方便告诉我他的电话或者地址吗？
0: 这个可能不太方便。
1: 哦，我明白了，是那个女人不让他见我，对吗？
0: 也许是吧。哎，不过没关系，暖暖，你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联系，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1: 谢谢乔叔叔。
0: 暖暖，咱们见面的事儿，最好不要跟你妈妈说。你也知道，你妈妈不希望你跟王潇联系，你爸爸特地嘱咐过的。
1: 行，我先不告诉我妈。乔叔叔，您跟我爸说一声，其实我挺想他的，等考试结束，我想见见他。

0: 我就不送你进去了，别打扰家里人休息。
1: 嗯，走吧。扇子，谢谢你。
0: 跟我还玩这一套，怎么谢我呀？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养精蓄锐，就算是谢我了。
1: 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0: 暂时没有了，等我想起来再跟你说。
1: 你放心，我能调整好自己。你明天赶紧忙你公司的事儿，别担心我了。
0: 这回公司看看，这红旗本来脑子就笨，那屋里给他忙坏了。
1: 慢点开。

0: 回来了，姐。来，坐这儿，坐这儿。
1: 嘿，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啊？
0: 看来盛大小姐今天玩得很开心呢。
1: 嗯，还行。好久没这么放松了，什么都不想也挺好的。
0: 哎，山子哥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一天呢，你问哪句啊？
0: 当然是最关键的那句啊。他跟你表白了没有？
1: 表什么白呀、啊？人家就是陪我散心呢，你想那么复杂。
0: 那他怎么不陪我散心呢？真不明白了，山子哥挺豪爽一人，矜持什么呢？这是，哎，急死我了！
1: 不是你有完没完呢？你先想想怎么把你自己嫁出去吧，瞎扯东西。
0: 我是你妹，我不操心谁操心？哎，现在你们俩可都是一个人了，暖暖也大了，肯定能理解你，这有什么犹豫的？哎，姐，要不然就你先说。娱乐山，你看咱俩现在都单着了，你赶紧把我娶了。
1: 你这演的哪出啊你？演的假死了。你呀，你就是我妹吧？你姐我刚离婚你就拿我开玩笑。
0: 姐呀，人生苦短，年华易逝，等你们什么都不忙，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恐怕已经是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了。那个时候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呀？
1: 是哈，年纪大了，长皱纹了。
0: 姐，你才30多岁，你现在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有魅力的时候。就像夏天怒放的鲜花，千万别虚度了这么好的年华。
1: 你这演哪出啊？入戏这么深，小词儿一套一套的。哎，等我静下来吧，我好好想想。反正最近也没什么事儿。
0: 你没时间好好想了，你的假期结束了，医院今天打来电话通知你明天回去上班。
1: 上班？
2: 我觉得这彭律师挺靠谱的，他这种官司打得多有经验，你就请他吧，赶紧起诉，别拖了，越拖咱们损失越大。
3: 行，就按你说的办。
4: 于总，专业局来电话了，说有一个很紧急的会要你参加。
2: 啊？说没说什么会议内容啊？
4: 没说，就说很重要，必须您亲自参加。
2: 啊，行，那我知道了啊，
3: 那我就送你啊。
2: 你不用，我自己去啊。你把钥匙给我，你忙你的事儿啊。
3: 行。
5: 上合家居的相关资料，你们各部门都确认过了吧？
6: 确认过。
5: 针对市五金公司提出的优化国有资产、改革管理体制的方案，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6: 就是没有意见。
5: 那好，那就举手表决，同意这个方案的，请举手表决。好，全票通过，散会。
6: 哎，行，行，没问题。
7: 抱歉，李局。
6: 哎，高山同志，来，坐坐坐。哎，
5: 请坐，请坐。今天会议啊，主要是讨论大河家居领导层的改组问题。虽然你没到，但是其他主要领导都在，我们已经表决通过了。正好和你通报一下，
6: 侯经理，要不你来说？
8: 啊，好的，李经。乐山同志，根据咱五金公司1991年第4次股东会议呢，关于免去你职务的问题，经咱市商业局研究决定，同意免去你山河家居总经理的职务。啊，这是正式的文件，一会儿会发给你。也希望你呢能配合公司做好交接工作。
7: 李局，你们给我弄糊涂了。山河家居是我个人创办的企业，你们没有权利罢免我。
5: 针对啊，1983年4月， 上合家居供应商登记信息显示，上合家居是由市五金公司成立的下属企业，
9: 属于全民所有制，聘请你为总经理，白纸黑字，这是具有法律效应。
2: 不对啊，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个人开公司办企业，那我跟沈经理私底下谈得很清楚，我出资来办企业，工商登记是挂靠在五金公司的名下，我每年交管理费啊。你问问沈经理身边的人，他们都知道。
8: 乐山同志，这沈经理都去世两年多了，你也知道，你说现在找他手底下人，谁能做主？
2: 这是我的公司，
5: 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这是耍流氓，是抢劫。
8: 乐山同志，这是会议的决定，你胡说什么？理解也得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
10: 进来，乔总，有一笔40万的款到账，是不是按您之前说的给山河家居打过去？
2: 不着急，先留着吧。
10: 好，明白。

0: 进来。
1: 吕总，郭总，我想问一下，上个月的工资还发不发？
2: 不发，谁管事儿谁发。别找于总，把于总存折拿回来。
3: 爸，正常发。
4: 公司都不是你的了，你还往里搭什么钱呀？
5: 只要我还在这一天，就会负一天的责，和员工没关系，不能拖累他们。
0: 行，你回去吧。
6: 于总，我来办一下交接。
3: 公章不都已经收走了吗？
6: 放有公章没用啊！别介意啊，于总，这都局里的统一部署，咱就执行是不是？这些年你对公司的贡献，大家都看得到，公司不能忘了你。

就不信没有能说理的地方。老经理，麻烦你替我看望好我的王氏，我一定会再回来。

0: 哎呀，回来了！
1: 哎呀，像这样的情况，全国各地都有。
2: 像山子出的这个事儿也不算罕见，
3: 都是前些年为了绕开政策禁区，找这个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来挂靠。
4: 那现在呀，企业办火了，那就出现了所有权争议的问题。
1: 按照字面理解，这商业局这么做没有什么问题。
5: 老谢，这么荒唐的事儿你还说没什么问题啊？
1: 那政府办事儿那得看白纸黑字啊，那得要有法可依啊，那咱们硬着干肯定是不行。倒是我觉得山子这个时候退出来还是很理智的。
3: 要这么说，我们这些年全都白干了？
1: 也不能这么说，这事儿呢明显有不合理的地方，也打击企业家的信心，国家肯定是有说法的，这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6: 哥，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政府都出了红头文件了，还翻得了吗？我看不行就这么着吧，认了吧。咱们不是还有个小旅店吗？现在生意挺好的，
7: 虽然不能像你们之前那么赚大钱，但养活咱们一家子是没问题的。哥，别较劲了。
8: 凭我这些年走南闯北磨出来的本事，就算我离开这家公司，我也饿不着。那你说办公司不能只为自己想啊，你得照顾到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都得负责任。咱就说这员工，哪个员工背后不是背了一大家子的人啊？还有我的客户、合作伙伴，就为了这些人，我也得把公司给办好。为了他们，我也得去讨个说法。
9: 李军，欧总，第一杯我先敬二位。
10: 山河家居管理层重组之后，各方面工作都在重新理顺，首要问题就是尽快恢复正常运转，要运转就需要资金保证。郑军同志啊，你们建筑公司拖欠的货款问题得有个解决的办法，今天我们几个坐下来就是协商一下这个问题。
11: 肖总，
12: 哎，李局，这山河家居我们之前是对他的经营状况不了解，这接手之后才发现账面上是一分钱都没有，所谓的利润都是一些应收账款，这里面欠钱最多的就是你们乔总，是建筑公司。你们要是不还钱，山河家居下个月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真的，李局，我要早知道是这种情况，我才不趟这个浑水呢。
9: 明白明白。李局，侯总，我在这里跟二位表个态，我们建筑公司所欠的货款我们一定尽全力尽快偿还，但是有些话我不说二位也很清楚。
13: 就债务问题来说，哪个公司都会面临，并不是我们一家企业个案，
9: 所以要我们在短时间之内偿还这么大的欠款确实有点难。
12: 那你这算什么表态？乔总，你这还是不还钱吗？
9: 还，我们一定还。我是想侯总是否可以考虑一下，让你们山河家居压缩一下开支，那我们双方就可以从容一些了。我的意思是，山河家居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员工？那这样成本就是大大的降低，我的压力小了，您的包袱也轻了。
12: 你意思让我辞退一部分员工？
10: 五金公司刚接手山河家居的管理，就要裁员，这对政府的形象不大好。
9: 五金公司刚刚接手山河家居就裁员，这恰恰证明了之前的领导层管理不善，新来的领导层不得不下决心断臂自救，也显示出我们侯总改革的魄力嘛。如果员工有意见，那只能去怪之前的领导，造成今天这个局面完全是他们的责任。 李军，侯总，我在这里保证，如果能放宽还款期限，我们建筑公司一定分批分期偿还债款，不让二位为难。这一杯我敬二位。来，李军，
3: 我敬你。
9: 侯总，来，李军，吃菜。
5: 吃啊，怎么了？
3: 不行，我这都真吃不下了。
7: 吃不下你点那么多？
8: 我点这些吃的不是为了给你补身体吗？你怎么还恩将仇报拿我当饭桶呢？
7: 你给我补，我又不是猪，我让你别点了你不听，你赶紧吃，别浪费。
8: 吃这么多对胃不好，你是学医的，这点医学常识你还是有的，对吧？

0: 给我补，我又不是猪，我让你别点了，你不听，你赶紧吃，别浪费。
1: 吃这么多对胃不好，你是学医的，这点医学常识你还是有的，对吧？
2: 哎，皇帝。哦，行行，下个星期不用吃饭啊，回头带着你。啊，
0: 怎么了？洪七有事啊？
2: 没事啊。
0: 我看你好像在等电话，是不是公司出什么问题了？
2: 公司能有什么问题呀？运转良好，一切尽在我掌控。
1: 现在唯一能让我发愁的事儿，就是怎么解决掉这一桌子的美味佳肴。
2: 瞧这肚子撑的，传呼吸下我腰子都挂不住了。
0: 没事儿，不行的话你就吃完下去跑5000米，反正你就当自己长个教训吧。
1: 打住！我不长这个教训，我也不跑这5000米，挂不住就挂不住，我不要了。
2: 送你了。
0: 干嘛呀？拿它收买我呀？谢谢。不吃就不吃啊！一会儿不行打包带走。
2: 送你的，我特地给你选的号码。你生日，你要是不要，那别人也用不了。
0: 不是我用不了这东西，我天天就2点1线的，我也没人找我。
2: 我找你啊，有了它，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你。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
3: 暖暖，
4: 乔叔叔，这么巧啊！
3: 我知道，这是你回家的必经之路，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4: 这我爸又说什么了吗？
3: 哎，对，他说他很想你，想跟你要几张照片，可以吗？
4: 那有什么不行的呀？等我回家给你拿几张。
3: 哎，等会儿，这是你爸让我给你的。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不够的话再跟我说。
4: 不用不用，乔叔叔，我有零花钱的，你还是还给我爸爸，他又没什么钱，干嘛给我这么多呀？
3: 你爸现在有钱了，真的，他很有钱。他说他对不起你，想补偿你。

0: 那我更不能要了。我妈说，我爸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要我一辈子记住他的好。等我给你回家拿照片。再见。
1: 好。

0: 所有的材料都能证明我是山河家居的唯一股东，这完完全全就是一家私营企业呀！不，这只不过是在特定的隶属条件下挂靠在国营企业名下。同志，我要求政府查明真相，把企业还给我。
1: 好，这些材料啊，就我们利用一份复印件方便。原件呢，你自己料理。等有了调查结果啊，会有人联系你。
2: 那什么时候才能出结果呀？
0: 你这个还真不好说，我们要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去调查。你还是先回去等消息吧。
1: 同志，那您说我是先回梁川呢，还是就在北京等？
0: 您是先回梁川吧。哎，
1: 把这个说好啊。
0: 行，谢谢。
3: 来，下一个。

0: 哎呦，妈！
1: 哦，回来了。今天我非把这个字儿拿进来不可。哎呀，
0: 写的够好了。爸，你别走熬夜啊，我身体不好，不说多少次。哎呀，暖暖今天没事吧？
1: 没事儿，等你半天没回来，自己先睡了。
0: 这孩子倒是会照顾不错。
1: 爸，
0: 嗯，您今天一天都在家写字儿啊？
1: 可不，几天不练，这手还真有点生。
0: 啊，有电话找我吗？
1: 好像没有。有什么要紧电话吗？
0: 啊，没有没有，随便一问。哦，哎呀，别写了，别写了啊！
1: 别，熬夜，
0: 这都快半夜了，你还写字，都告诉你，
1: 我没完成。
0: 不好。
1: 不，那你这孩子，你这
0: 明天再写嘛，又不差这一天。
1: 行，你把笔给我涮一涮啊。
0: 好了，知道了。

0: 雪竹，我刚听说他们不冤枉你了。
1: 什么冤枉啊，说的那么吓人，就是正常的调查程序。我救的那个产妇给我作证了，调查组说那属于紧急情况下的医疗行为，不构成过失。
0: 太好了，我就说嘛，那天下总有说理的地方。
1: 哎，行了，别说我了。你这又开药啊？最近还疼？
0: 哎呀，不是疼不疼的问题，我这上个月就没来，我寻思着赶紧找你看看，会不会是有了？哎
1: 呀，但愿是，赶紧验个血。哎，宫崎没跟你一起来啊？
0: 没有，公司出事以后他也没什么事儿了，给我看着服装店呢。
1: 啊？那个公司出什么事儿了？
0: 山子没跟你说吗？
1: 没有啊。
2: 同意，等上去吧。

0: 冯日六，我是从郑州过来的，就是我想问一下，上次我反映那问题，现在有回音了没有啊？
1: 你这个事情啊比较复杂，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政策问题，肯定不会那么快有答复的。你也别在北京等了，先回家吧。
0: 是，我知道这个问题复杂，要不复杂，你说我就不可能来北京处理了，是不是？我就是想问问这个相关部门的领导，就是在我这种问题上，政策上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像你们这种挂靠国企公司的产权归属问题啊，是一个普遍现象，不光你们这些中小企业，资金几千万的大型工厂啊，也会遇到这种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相关职能部门啊，要进行认真调研，形成政策意见，经过讨论和研究啊，才能下结论。你呀、啊，要有耐心。
0: 不，照你的说法，我这问题想要解决，那就遥遥无期了。
1: 这肯定会有比较漫长的过程，而且结果会不会符合你的预期，你不好说。
0: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我白手起家、辛辛苦苦干起来的，你不能平常破制，说抢走就抢走啊？行，你抢走。你倒是好好干呢，转身就让我员工回家，这什么意思？哪有这么干的？
1: 你不要激动啊，我们不是正在给你处理这个问题吗？
0: 你处理什么问题啊？等你们处理完、研究完、讨论完了，我一切都完了，我什么都白干了。
1: 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请你离开，不要影响我们工作。
0: 讲不，你们讲不讲道理啊？什么呀？这是解决问题吗？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所有人都知道了，就是不告诉我，把我当什么呀？我是想跟你说，但我怕给你添堵。你这才消停几天呢，我想。
0: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把它解决了就算了，
1: 解决了吗？这不正在想办法吗？
0: 要是一直想不出办法呢？那我就一直扎在这儿，我等到有结果为止，我就不认这个输。
1: 余乐山，在你心里只有事业最重要吗？难道在你的事业面前，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边站吗？难道家庭不重要吗？朋友不重要吗？
0: 幸福不重要吗？我不重要吗？重要，重要，就是因为重要，我才想让公司变得更好一点。我想让你跟孩子一辈子都能过上好日子。
1: 我现在日子过得很好，我不图你的钱，我是那种人吗？你看着我。
0: 你还记得你送我传呼机的时候说我什么吗？记得。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我也是。我知道你想成为我的依靠，可是我希望你能明白。
1: 我也是你的依靠，永远都是。

0: 子，一会儿到奶奶那边一定要听奶奶的话，不许调皮啊。
1: 知道了，爸爸。
2: 然后我们走了。
0: 多吃点啊。
3: 行，老大
0: 啊，
3: 中午饭你自己吃吧。
0: 行了，别管我了。
1: 爸爸，再见。
0: 哎，你们慢点啊。
4: 嗯，行。

0: 我回来啦，爸妈。哎，又不在家，我又得吃泡面喽。
1: 喊什么？饿不着你，我做饭。
0: 哎，姐，你这么早就回来啦？
1: 嗯。
0: 山子哥呢？
2: 回他自己家了呀。
0: 看来还是纯洁的友谊呀。
2: 谁说的？你借我那么没用啊？
0: 这么说，大功告成了。那我可以叫山子哥姐夫了。
2: 你先别声张啊，你自己知道就得了。我和他说好了，等孩子考试结束之后再公开，别干扰他考试嘛。
0: 那不就这几天的事儿吗？姐，我真为你高兴，太棒了。
2: 您老人家要是能自己做饭，那才是真棒呢。赶紧去吧，收拾收拾，我做饭了啊。
0: 好嘞，姐。
3: 找着没有啊，红旗？找着呢，柜子下头。啊啊，看着了，看着了。来。哎哎，儿子，儿子，
4: 你小心儿子。你现在可是重点保护对象啊！你这你撒个地就行了。
1: 没事儿。
4: 不行。哎，我这乍一听还以为你占人眼占便宜呢，合着是有了，
3: 有了，儿子，
4: 效率可以啊啊！
1: 这都这岁数了，不效率点儿能行吗？
4: 是那是那是那是。
5: 来了，
6: 王婶来了，
5: 山子回来了。
4: 啊，
5: 看，这是要回来住啊？
4: 啊，对，收拾收拾，搬回来住。
5: 不能吧？从咱们瓦刀胡同出去的，你是最有出息的啦！这么大的老板，咋回来住这儿呢？
4: 天笑，王婶，这是我家呀，那我不住这儿，我能去住哪儿啊？
7: 哎呀，三哥，出啥事了？
4: 吴兄，您。您能不能盼我点好？老盼着我出事儿，还能出什么事儿？没事儿啊，就是买卖不好做。就回来，重新开始。
7: 哎呀，山子，可得想开啊！能做金銮殿，能做小平房，这才是好汉呐！
1: 哎呀，是是是，道理不用您说，五舅，要不您帮着搬桶水去呗？您看，闲着也是闲着嘛，锻炼锻炼身体。
7: 哎。我哪能抬得动啊！我没个办法，我累的。
3: 说话也归累的，您呢就赶紧回家歇着，我们这忙着呢啊！
7: 哎，个小兔崽子，你撵我走啊！
4: 哎，不不不，吴舅，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正打扫，正收拾，脏，哎，别给你们身上都弄脏了。过几天我们都收拾好了，你们再过来，都回去吧。过几天啊，过几天来我们家吃饭，啊！
1: 回去回去吧啊！过两天来啊。山子，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真是气人有笑人无，看见谁倒霉了，给他们一个个兴奋。
4: 能理解，他们要是光看我不如意，哎，就能痛快，那也算是我体现价值了，是不是？
3: 三子现在的脾气啊，修炼到一定境界了。
1: 嗯，
3: 波澜不惊。
4: 什么境不境界的？我就是想明白了，你要一直活在昨天，那永远见不到明天。你不打开今天的窗帘，怎么能见到明天的第一缕阳光？是不是？
8: 我不会帮你的啊，还是那样。
4: 没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
7: 对，抬着。
4: 来。
7: 对。
9: 哦，在乡镇企业当个工人。后来去深圳了，哎，你在深圳具体都干什么了？
10: 就是做销售，主要是推销这个五金建材这类的产品。
9: 深圳多好的，后来为什么回来了？
10: 好是好，但是竞争压力太大了，所以我还是想回来再找找出路。
9: 哦，良辰也不好混呐。你这要学历没学历，要经验没经验，还年龄已大把了。 回粮船同样的拼命努力，才能追得上时代的步伐，明白吧？
10: 对，我这人呢确实也没什么特长，这个方方面面都是短板，但是我肯干，能吃苦，所以我希望贵公司能给我个机会。
9: 那咱先说好了，咱们这儿没有底薪，工资全靠提成，提成是累进式的，业绩越多，提成的点儿就越高。
10: 我明白，就是干的越多，挣的就越多呗，
9: 是这个理儿。用我们管理学的话说，就是激励，激励制度。说多了你也不懂，那就先干两天试试吧。
6: 阿辽，阿辽，哎，上面
9: 来个新人，你带带他。
10: 谢谢厂长。
9: 不用谢，好好干就行了。
6: 行，那跟我走吧。哎，
3: 这个手化工工厂开展这个多种经营，搞一个什么日化公司生产洗发水，说这产品这么好那么好，啊，目标就是打进海外市场。结果一上市，傻眼了，根本卖不动。哎呀，库存积压的，这货都存不下了，急得这公司领导满嘴都是泡。现在是想尽一切办法这抓促销呢。哦，
10: 那30一瓶，价格太高了，为什么卖这么贵啊？
3: 产品定位啊，这公司领导开大会的时候放话了，说我们做的这是高端化妆品啊，要跟什么什么新什么什么威看齐呢。
10: 那咱们这洗发水的质量怎么样？哎，
3: 那没得说呀，手化工这40年的技术实力，那没得说。就这洗发水，我丈母娘、我孩子、我老婆用了，那都说好，洗完了确实蓬松透亮的。哎，它就是太贵了，用不起。哎，你看看看，就这儿就这儿，一会儿你跟着我啊。哎，哎，王店长。
11: 王师傅，哎，您怎么又来了？你不是说了吗？我们这儿不缺洗发水。哎，
3: 王店长，上次来啊，可能没跟您说明白，我们家这个生产的香锅，那跟别家的不一样。哎，就我们家的香锅，那用的是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技术。哎，里面还有这个 EOG 2+醋酸钠，还有12烷基硫酸盐，这可是我家的特色技术，你在别的产品里那找不到的。
11: 谢谢啊。我们暂时不需要，您到别的地方看看啊。
3: 不是，您可以。哎，这干嘛呀？你不买东西，你拿扫帚扫人干嘛呀？哎，
11: 我在自己店里扫地不行。再说了，就算红警怎么样，3天2头跑过来说一堆屁话，烦人不烦人？
3: 不是，谁说屁话了？你这，哎，这都什么人呀？
2: 别紧张啊，正常发挥就行，只要你尽力了，你考成什么样妈都高兴。
0: 妈还跟我说不紧张呢，我感觉你都比我紧张，就是一个测验。
2: 你这就嫌我烦了？
0: 没有。
2: 行，不说了不说了，去吧。
0: 妈，我有一个小要求。
2: 什么呀？
0: 我和袁小夏商量好了，这学期放假一起出去玩几天。
2: 去哪儿啊？
0: 去杭州。
2: 那么远啊。啊，行，妈知道了，等你专心考试啊，考完了咱们再好好商量。
0: 那好吧。
2: 哎呦，加油。

0: 来，刘哥。哎，
1: 谢谢谢谢。我跟你说，这跑销售，什么人你都能见上。你看看刚才这人，这素质多差呀、啊！

0: 孙子的心态啊，您要是把客户当成爷爷，基本上这生意就成一半。
1: 那听你这么一说，你干过销售，
0: 算是有点经验吧。六哥，我问你啊，刚才您介绍产品那段话谁编的？
2: 编的？谁告诉你编的？我们为了研究这香锅，那是下了大功夫的，光实验就做了几百遍，我说的那每一个字儿，那都是有实验数据支撑的。
0: 哦，行，我觉得今天咱就别到处乱跑了，咱得商量个办法，是吧？你也花点功夫给我解释解释你刚才说那些话都什么意思。
2: 行，那我就给你上一课。这有机化学你学过吗？
0: 不懂啊。您就把它翻译成大白话，你讲给我听行吗？
2: 行，那我就给你简单说说啊。就比如刚才我说那什么 EOG 两型素酸钠啊，还有这个12烷基乳酸盐，说的其实就是这个。
3: 然然，咱们要开饭了，看看奶奶给你做的什么好吃的，红烧排骨。哎呦，我大孙子，你怎么画到墙上来了啊？不能往墙上画，
4: 奶奶嘛，还没画完呢。
3: 奶奶不是给你准备画本了吗？听话听话。哎呀呀呀，奶奶拽不动你，你够沉的。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能往墙上画啊，咱们往本上画，行不行？
5: 来了啊。
4: 妈妈妈妈，奶奶不让我往墙上画大老虎。
3: 没事没事，妈妈让画，就画吧。
5: 哎，儿子，过来。在家里答应爸爸什么了？
6: 妈，这书上说了呀，画画是孩子的天性啊，你不能说因为心疼这个墙就影响孩子的创造力和发展。再说了，我们然然说不定画着画着还能成大画家，是吧，然然？
3: 哎呦，都说老人惯孩子，你们这当父母的可比老人惯的厉害多了啊。哎，
6: 惯着点没什么，那小军不是还说小时候你姐天天惯着他，那您瞧这现在不挺有出息？
5: 你少说两句，
6: 本来嘛。
5: 哎，然然，快快举报，快点。哎，怎么又流鼻血了？哎呦
3: 喂，鼻子又出血了。
5: 怎么这两天老出血？
6: 妈，
3: 没事吧？
6: 又没给然然喝水啊？这现在这天气这么干燥，你不给他喝水，可不流鼻血吗？
3: 你讲不讲道理啊？我又没说你什么，发脾气。
5: 不疼啊？
3: 过分了啊！还没说什么，从一进门就我说一句你顶一句，我说一句你顶一句。谁家见过这样的儿媳妇啊？
6: 嘿，我这儿媳妇怎么了？您说说啊？你们家乔正元能走到今天，哪一步不是靠我们家扶持的？哦，怎么？我爸现在退了，你就开始瞧不起我们了是吗？
5: 够了，刘天瑶，别太过分。
4: 爸爸，爸爸，别凶妈妈了，你别凶妈妈。
6: 行，你们娘俩现在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乔正军，你给我等着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追呀、啊！你那媳妇什么事儿能做得出来？
5: 妈，随她去，她爱怎么样怎么样。
3: 儿子，你听妈话。哎呀，这不是造孽吗？来来来，大孙子，奶奶看看。
0: 都说这些工程师啊，徒有一身好本领，只会搞技。光说不练那是甲板上，你生产出了好产品你得让人知道啊，所以他们就需要我这样啊会说的把产品给他销售出去。我跟老刘也商量，这个销售呢还是按我的办法来，这个提成我还是一人一半。
7: 那你都没卖过洗发水这么有信心啊？
0: 销售啊销售，那咱们不是老字号，过去偷着做买卖都能挣上钱。你别说现在政策都放开了，18班兵人家可劲儿往上招呼，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我想自费拍一个洗发水的广告。我跟百灵都说了，他答应我，跟那个台里边借，叫什么摄影机，还有灯光。你这广告拍好了。播出来，销量肯定是蹭蹭蹭蹭的往上涨。保守的说，也就一年半载了，你

0: 你就是阔太太，谁要当什么阔太太呀？就这样最好。咱俩忙自己喜欢的事儿，下了班能还能这么腻歪着，住与什么都强。
1: 腻歪那也得有地方腻歪啊，咱们得买个大房。你看，咱们俩一间啊。暖暖一间，得有间客房吧？这我妈过来住是不是也方便？
2: 不对，
1: 不对，还得再有一间。
3: 有那么多房间干嘛？你给谁住啊？
1: 咱们得生老二啊，提前先预备上。
3: 想得美，谁给你生老二？
1: 恭喜张亚丹，你俩都有了。咱们俩都是要求上进的人，在这方面可不能落了后，是不是？你算算，你我咱们俩加一共快80了。
3: 哪有80？
1: 这反正是不能再耽误了啊。
3: 哎，咱俩的事儿我还没跟暖暖说呢。
1: 这不随时说啊。暖暖都是大姑娘了，人家懂事儿。这咱们要给她生个弟弟或是妹妹，那是肯定高兴的。有人陪着她玩了，是不是？你再想想，咱们要是有了老二，暖暖都能帮着咱们带了。再说暖暖她也是我闺女，对不对？那她小时候可没少骑我脖子上尿尿。
3: 这话你可别说漏了啊！暖暖一直把我当她亲妈。
1: 知道，他还没出生呢，他亲爹就死了，你就带着他改嫁了，对吧？是这意思吧？
3: 记住了啊！
1: 哎呀，记住了。
3: 等这两天他考完试吧，我找机会跟他好好聊聊。你能不能过门等信儿吧？
1: 人家娶媳妇都是爹妈做主，爹妈把关，我娶个媳妇儿还得是闺女说了算呢，
3: 行吗？
1: 行，行，
3: 别勉强啊，
1: 媳妇儿。
3: 嗯，
1: 你转一下，
3: 干嘛？
1: 你转我，我看看你头发。
3: 你看我头发干嘛？
1: 转一下，
3: 有白发呀。
1: 你看这头发啊，又黑又直，又长又顺。我摸摸。
3: 哎，干什么你？
1: 太滑了！你这发质，不给我做模特真是可惜了。
3: 什么？你抽风吧你？还做模特呢？
1: 什么抽风啊？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缺你这么个模特。你知道外头现在找一模特得多少钱？你就全当为咱们家里头省钱吗？
3: 不，你是认真的呀？
1: 我认真的。
3: 你是不是胡闹吗？人家拍广告都是演员、模特什么的，我到我这儿，我这都多大岁数了，人老珠黄的，瞎寒碜我。
1: 谁说你人老？谁说我们家雪珠人老珠黄？谁说的？人呢？哪儿呢？出来！
3: 我想雷你，不是。
1: 谁敢说你？你看我抽不抽他？你现在是风华正茂，刚才咱们一路过来，多少人盯着你看？
3: 哪有人？
1: 没有吗？
3: 没有。
1: 你是没注意到？我这是小心眼，你不是不知道啊？他们再那么看，我急了，我吃醋了。这我们这长相，别说模特，捯饬捯饬，这。当个电影演员的都绰绰有余的。
3: 行了
1: 啊，就这么定了。
3: 什么就这么定了？不行，
1: 我说行就行。这家我说了不算吗？算不算啊？
3: 那说好了啊，只能拍头发，不能拍脸。
1: 不拍脸啊。

0: 不拍脸，这脸这么好看，我可舍不得让别人看，我自己留着偷着看。
1: 行。

乔正军，忘恩负义的东西，卸磨杀驴，敢跟我大吼大叫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0: 睡了。儿子，别擦了，别擦了，不用擦了，你就是擦，他可能还得往上画，咱们就由他去吧，啊。
1: 没事嘛。哎，对不住您了，老了老了还得受气。
0: 还记着呢。没事儿，妈已经习惯了。只要你们小日子能过得下去，能过得好，妈这点不算什么，啊，别放在心上。
1: 妈，您可以不在乎，我不行。这个刘天阳是越来越过分，我真的有点受够了。这婚啊，早晚得离。
0: 你在那瞎说什么？离婚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离婚是能挂在嘴上的事儿吗？不为别的，就为我这个大孙子，你这个日子也得过下去啊。没听人家说吗？到什么时候，后爹后妈也赶不上亲爹亲妈。
1: 我现在真的有点后悔。一步错，步步错。
0: 儿子，想开点吧。什么事情都是有得必有失。你这些年的工作已经比同龄人好很多了，这就已经很好了，咱要满足。你呢，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上。生活中的事情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凑合就凑合吧。
1: 我每天在单位里忙得够呛，回来之后啊，他一个不开心，马上跟我吵一架，真的有点累了。现在想想，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一次，那该多好！我也不会去昆州执行班，就在我们执行点跟曲芳菲结婚。过着我们幸福的日子，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人生啊，真的是欲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0: 儿子，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能忘就忘了吧，别想了。
1: 妈，我最近总见到那个孩子。
0: 谁？谁的孩子？
1: 我跟芳菲的女儿，您的亲孙女儿。
0: 是不是

0: 你不是说好了，这辈子也不联系了吗？你这是要闹到哪一出啊？这要是让他妈知道了，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
1: 妈，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最近梦里老梦到他，他毕竟是我跟黄飞的亲骨肉。
0: 儿子，那就更不能接触了。一旦这个孩子要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不仅不会认你这个爸爸，他反而会更恨你的，他会恨你，你知道吗？放心吧，我心里有分寸。
2: 终于测验完了。 小夏，别忘了咱俩说好的啊，等到放假一起去南方。放不了，我都跟我妈说好了。等你跟家里人商量完之后呢，我随时来找你，够意思。芬芬，芬芬，
3: 再见，
2: 再见，
3: 芬芬，
2: 阿姨再见。
3: 怎么样，发挥的可好了？
2: 走，妈带你庆祝一下去。
3: 家里有什么吃的？
2: 咱不回家吃，下馆子去。就咱俩，
3: 怎么不行吗？
2: 太好了，下馆子了。
4: 请问，
3: 谢谢。
2: 妈，咱不过了。
3: 一顿饭你妈还是请得起的，敞开吃啊！看我闺女最近都累瘦了。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你不是爱吃薯条吗？多吃点儿。
2: 妈，我感觉你最近特别开心，每天都容光焕发的。那还不是因为我姑娘优秀吗？妈开心，来。暖暖，
3: 妈想跟你说个事儿。哎，
2: 妈，正好我也有件事想跟你说呢。
3: 啊，那你先说。
2: 其实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等到放假想去杭州玩几天。
3: 给点盘缠呗。
4: 啊，你放松一下没问题。要不咱在凉川周边玩行不行？哎，凉川周边的景色也不错，妈请假陪你。你还是小孩呢，杭州那么远，妈不放心。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啊，你放松一下，没问题。要不咱在凉川周边玩行不行？哎，凉川周边的景色也不错，妈请假陪你。你还是小孩呢，杭州那么远，妈不放心。
1: 我是跟几个同学一起去，又不是自己去嘛，没什么不放心的。
0: 那你同学不也是小孩吗？
1: 我还有一年就上高中了，不是小孩了。再说了。
0: 你之前不都明明答应过的吗？我什么时候答应了？我说的是再商量。
1: 你这么大人怎么还耍赖呀？你欺负小孩？
0: 你看看，你自己不也说你自己是小孩吗？哎，好了好了好了，咱别在这吵啊，公共场合。这样，咱呢回家开一个家庭会议，看看姥姥姥爷想与他们都怎么说。要是他们都不同意，你可得听话。
1: 那要是他们都同意呢？那他们都同意，那我听话呀。咱们家没别的，就是民主。
0: 那您说话必须算数。哎，算数算数。行了行了，快吃吧啊，凉了不好吃了。
1: 饿了吗？说说你的事儿吧。
0: 啊，嗯。
1: 妈，你脸怎么这么红啊？这天儿也不热呀。
0: 我脸不红吗？是花衬的。<笑>嗯，是这样啊。妈想跟你说的这件事呢，关系到咱们家的每一个人，所以妈还是想尊重你的意见。
1: 哦，
0: 就是。
1: 如果我给你找一个爸爸，你同意吗？哦，我明白了，原来你在谈恋爱啊！
0: 嘘，谈恋爱，
1: 怪这么开心，原来是爱情的滋润呢。
0: 你小丫头片子，什么爱情不爱情？
1: 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妈，你快跟我说说是谁啊？等会儿。
0: 你先别说啊，让我猜猜。嗯，是不是干爹啊？你怎么猜到的？哎呀，这
1: 有什么难的？最近干爹总是往咱家跑，你俩本来就是好朋友嘛。
0: 是，是你干爹。嗯，那如果以后咱们在一起生活，你同意吗？
1: 妈，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干爹啊？
0: 不喜欢他，我怎么能跟他谈恋爱呢？那就没问题
1: 了，我同意。这么快就同意啊？嗯，我还以为你要说得考虑考虑呢。
0: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这也不是小事儿。
1: 妈，我是这么想的，你是我亲妈。 我是你生的，这辈子肯定都要你管呢。你高兴了，我就有好日子过。既然你和干爹在一起这么开心的话，那我也没坏处啊，何乐而不为呢？
0: 行。
1: 而且干爹这个人我也知根知底啊，总比不认识的强吧。
0: 你这小脑袋里现在都想些什么了呀？行吧。

0: 哎呀，姐姐，实在不行你打个电话吧，这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1: 你着什么急？我是包车，我让你开就开，让你等就等。哎，
0: 我这不是替您着急吗？就是我还愿意多歇一会儿呢。啊，
2: 车就那辆，
0: 怎么还跟车啊？哎
2: 呀，你赶紧的，你先开，我一会儿给你加钱。
0: 加钱？加钱？

0: 哦，没问题。小孩子出去闯荡闯荡没啥坏处。我参军的时候，比他现在也就大个一两岁。
1: 就是啊，要不然老爷为党和人民做这么多贡献呢，那小时候锻炼多重要啊，
2: 是不是？
3: 爸。
1: 那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啊是特殊的历史环境啊，国家危难不得不早早的投身革命。你现在呢是和平环境，啊，少年儿童都得受到精心保护，所以你要出去旅游呢，必须得大人跟着。啊，哎，要不我陪奶奶去吧，行吗？
4: 哎呦妈！
1: 南方那么潮湿，要是您这腰病犯了，是您照顾他还是他照顾您啊？
5: 那可不。
1: 暖暖，嘿，小姨跟塔里请假，小姨陪你去。你干嘛呀？不工作了？为了他出去玩专门请假，没听说过啊。暖暖，你看看家里这情况，你看看谁能陪你去旅游啊？根本就不现实嘛，对不对？我还是那个建议，你在凉爽想怎么放松怎么玩，我们都不干涉，就别出远门了。
6: 我根本都不需要人陪，给我点钱就行了。我保证，我一根头发都不少就回来。
1: 咱俩怎么说的呀？民主角色吗？不是？你看全家除了你意见都很同意，咱们也得说话算话啊。
4: 什么民主啊？他们都看你一脸色。
7: 去就不去。
1: 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你了。
8: 哎，
1: 暖暖，没事没事，爸，白姨没事，过两天就好了。散会吧。

0: 快呀，
1: 出于
2: 回来了
1: 啊，吃饭了吗？
2: 吃过了，你帮我收拾一下行李，明天要出差。
1: 嗯，去哪儿啊？什么时候回来？
2: 市里组织去上海考察，两三天吧。
3: 这全校呀，有两三千个学生，我这老眼昏花的，还不一定能认识呢。
4: 呀，您给仔细看看，东姨，这孩子呀挺打眼的，兴许您有印象。
3: 嗨，我还真认识，这不是盛暖暖吗？他给我当过一个学年的课代表呢。
4: 哎呦，这么说您挺熟悉的啊。
3: 熟，相当的熟。他妈妈是一大附院的大夫，我还找他看过病呢。哎，
4: 他妈妈是姓盛吧？哦，
3: 对，是姓盛，盛大夫，人家可是博士哦。哎，不能不相信遗传。盛暖暖这孩子呀，跟他妈妈一样聪明，那学习呀一点都不费劲儿。哎，小刘，你找这孩子有啥事儿呀？
4: 没什么事儿啊，我就打听一下。哦，啊，麻烦你了，东姨。啊，
3: 不麻烦，不麻烦。

0: 还没人接啊？这人不会是个骗子吧？
1: 我感觉不像啊。兴许今天没在办公室吧？我明天再来打。
2: 走，
1: 咱俩去大排档吃好吃的。
0: 都说那家大排档不太干净。
1: 哎呀，不干不净吃都没病呢，好吃就行呗。
0: 好。
3: 哎，往那边弄一下。

0: 今儿哥，刚刚好了吗？马上啊！哎，道具，把桌上的香波再摆上。哎，来了。
1: 盛导，盛导，盐到了。天哪，
0: 姐，你也太美了！你说好只拍头发，怎么还给我化妆了呢？
1: 拍广告吗？那得化妆。
2: 那个什么上半身、下半身，前面后边远的近的都得拍。拍完之后他们得剪切，剪切到一块儿。那是剪辑，帅哥。哦，再不行。
0: 这边灯光，过来。姐，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你呀既来之则安之吧。
3: 你我也不信了。
1: 盛导，演员都已经就位了，是不是咱们就开始拍摄了？
0: 哎，哎，各部门注意啊！ 咱们1分钟之后正式开拍。好，好，好，姐，你跟我来。哎，然后呢，你就拿这个香波，来看这个镜头啊，你就说，清润香波让我的头发由内而外双层护理，让我的头发更飘逸、更柔顺。
2: 行，知道了，去拍了。
0: 哎，于导，是这个意思不？
4: 对，我哪儿懂啊？听你的。啊，你就放心吧，
0: 山子哥，我帮人帮到底。今天晚上我就是熬夜也给你剪出来。哎呀，
4: 那太谢谢你了。
0: 来了，跟我客气什么呀？咱们不是马上要成一家人了吗？哎，我什么时候能改口叫你姐夫了？
4: 那指日可待了。
5: 来，跟我们怎么样啦？今儿哥灯光好了吗？好了，可以拍了。录音呢？
6: 好了，准备实拍了啊！
5: 开机。
4: 录。
5: 3、2、1，开始。
7: 清润洗发香波，给我的头发由内而外双层护理，让我的头发飘逸。 更柔顺，
6: 看，好，很好啊，姐，你那个笑容再自然一点，咱们再来一条好吗？
5: 嗯，好。
6: 来，
5: 各部门准备啊，实拍，开机，3、2、1，开始。清润洗发香波，给我的头发由内而外双层护理。
8: 让我的头发飘逸更柔顺。来，大孙子，好不好吃？嗯。奶奶做的红烧肉香吗？嗯。哎呀，<笑>
5: 我大孙子吃的真棒，好好吃啊！以后长大个儿，以后啊比你爸还高。<笑>再来一块。
8: 我不吃了，我要出去玩。
5: 吃好了。嗯。
9: 然然，
5: 吃饱没有啊？中午还出去玩？
8: 没少吃，没少吃，肯定是吃饱了。
5: 院里有几个小朋友，每天晚上呢都要惦记玩一会儿。嗯，
9: 曹浩然，曹浩然出来玩了。
5: 你看，说着说着就来了。走走走，奶奶领你出去。啊，瑶瑶啊，
8: 哎，
5: 一会儿这些都不用收拾了啊，等我回来再收拾就行。
8: 你不用管了，我收拾。
9: 奶奶，
5: 来了来了来了，走吧。
8: 然然，注意安全啊。
5: 放心吧，放心吧。

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哇！今儿可给我们家大模特累坏了啊，没早点休息。

0: 咱俩什么时候能同回一个家呀？
1: 你等我拿下日化公司这个合同，就操办咱们的婚礼。当然这也需要点时间，因为毕竟我是头一回结婚，对不对？那必须得花点心思啊，办得风风光光的。
0: 什么叫头一回啊？你还要去结婚？
1: 错了，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我这辈子就这么一回，行不行？
0: 我还没答应呢。

0: 回去吧。
1: 慢点开啊。走啊。

0: 百灵怎么没和你一块儿回来啊？
1: 有人抬你了，说是得熬个通宵呢。
2: 哦，哎，你饿不饿？冰箱里的汤圆，我去给你煮吧。
1: 不用买，
2: 咱山子吃了宵夜。啊，快和我说说，你和山子怎么决定的？什么时候办婚礼啊？哎呦，我这有好多东西要准备起来呀。
1: 也没那么着急。山子说他有一个什么大合同，等拿下来再办。
2: 不能不着急，这男人早几年晚几年都没问题，女人不行。你看你也35了，这再拖下去，怎么要孩子呢？
1: 我都有暖暖了。
2: 我知道，你一直把暖暖当亲生孩子。
1: 嘘。
2: 没事没事，他早睡了。
1: 雪竹啊，女人这一辈子
2: 能遇上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能和他有一个爱情的结晶，这才是一个完美的人生。白姨希望你从今往后都幸福快乐，再也没有遗憾。所以自己生一个吧。啊，谢谢你。
1: 喂，
3: 我回来了，百灵。哎，姐，你吃饭了吗？给你留早餐了。哎，吃过了。哎，那老两口这么早就出去了？
1: 社区老年中心有活动，一大早就出门了。
3: 啊，还挺忙。我给沙子哥剪了一夜的片子，困死我了。得赶紧洗个澡，睡个觉，出啥事儿都别叫我啊！
4: 小姨回来了。
3: 哎，暖暖，小姨睡觉去了。
1: 你肚子好点没啊？
4: 好多了。
1: 让你别在外面那吃东西，你就是不听话。
4: 妈，你昨天和我老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呀。
4: 我都听见了，说什么生不生孩子的。你是不是还要再生一个呀？
1: 啊，妈妈要是再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你同意吗？
4: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你们自己决定呗。
1: 妈跟你保证，要是有弟弟或者妹妹呢，妈也一样爱你。
4: 您看你这话说的，当然得一样了，我也是亲生的呀。
1: 对，你也是亲生的呀。
4: 妈，
1: 嗯，
4: 我是您亲生的吧？
1: 当然了，你怎么这么问呢？
4: 没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听到你和姥姥说话了，听得不太清楚，模模糊糊的，还以为
1: 你看你这孩子，你现在心思怎么这么……

0: 香味不错，
1: 值得鼓励。但是你知道播出一条电视广告需要多少钱吗？
2: 那可都是按秒计费的。哎，异想天开了。
3: 我还以为什么了不起的点子，打广告，谁想不到？打得起的话，我们早就打广告了，还轮得上你提醒？
4: 对，
5: 这个领导们批评的是，我确实没有考虑预算这方面的事儿。我呢，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请示一下，让大家看看这个内容行不行。如果内容没有问题，我再考虑下一步的事儿。
2: 好大口气啊！
1: 哎，老王，咱们呢也不能打击年轻人的工作积极性。嗯，小雨，这个广告我看没什么问题。你要是有办法能播出，那当然好。公司啊，给你奖励。
5: 厂长，嗯，那如果说这个播出效果好，那公司打算怎么奖励我呀？
2: 那能怎么奖励啊？给你发点奖金呗。
5: 那我再多句嘴，这个点儿是多少？
1: 你自己说，想要多少？
5: 这个奖金呢，我一分不要，我就是想看看能不能申请一下，给我个销售科长的名号。
1: 哼，什么？销售科长？
5: 不是，我不是真的要当科长，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允许我在我的名片上印上科长这样的名号，这个业务开展起来相对也比较容易啊。另外我承诺咱们公司下半年所有的产品都由我来负责销售，如果全都销售出去，我希望咱公司能给我10个点的提成。
3: 同志啊，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们公司职工总动员就没卖多少，你要当总销售还销售科长，太自不量力了吧。
1: 你凭什么有这个信心？
5: 实话实说，我13岁就一个人出来赚钱养家，
6: 我也承包过这个乡镇企业，我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扭亏为盈。我白手起家在深圳办过建材市场、家居市场，所以我对我个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让你试试。
3: 哎，厂长。
1: 哎，没关系，他要是试不好，对咱们也没多大损失。
0: 老爷，我倒想看看你有多少本事。
5: 那如果领导们没有什么异议的话，这是我你的一份合同，厂长您看看。

0: 进。
1: 小董，您回来了。
0: 嗯，
1: 您爱人给您打了好几电话找您，等你回来之后马上回去。
0: 好，我知道了。哎，小玲，如果他再打电话，你就说我暂时没回来。
2: 乔正轩，我就知道你给我留着一手，你回来了还躲着我。
0: 哎呀，有什么事儿回家再说不行吗？我在写材料，我一会儿要跟王总汇报呢。
2: 你汇报个屁！来来来，你给我汇报汇报，这个是什么？
0: 刘天瑶，你翻我的东西啊！
2: 乔正军，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不但发现了这个，还有你前前后后的那些烂事，我全给你查清

0: 我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1: 这是在单位，你声音给我小点儿。
0: 单位怎么了？正好让所有人都看见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好了，有什么事儿就屋再说。先进去。
0: 你放开我！

0: 那个孩子跟盛雪珠到底什么关系？
1: 秦瑶，你听我解释，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年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连见面都没见过，怎么会冒出个孩子出来呢？
0: 那照片怎么回事？存折又怎么回事？那个孩子凭什么要找你要钱？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了，我现在立马找你领导告状去。
1: 好，我给你解释清楚。 你听我慢慢解释。
2: 你说，
1: 这些事儿啊，说来话长。当年我们在知青点的时候，每天出工都要经过一个河沟。有一天我们在路上走着，就隐隐约约听到河沟的边上有一个小孩的哭声，我们就把这个孩子抱回了知青点。后来盛雪珠干脆就收养了这个女孩，取名叫暖暖。大家陆续回城之后。 其实我们都很惦记这个孩子，所以大家就集体约定，凑一些钱，等到孩子长大以后需要用钱的地方，就把这些钱给他，也算是大家的一点心意。我是点里的老大哥，这个钱就由我来保管。
0: 你等等，回城，76年你不是因为受到我爸的牵连被关进去了吗？
1: 对呀。
0: 那个时候我在里面呢，我是出来以后别人跟我说的，我当时不在场。你看，你都知道我被关进去了，我跟盛雪珠能有什么关系？我在里面关着呢。
1: 这是好事儿啊，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0: 这是我们知青点集体的一个约定。再说了，孩子的身世肯定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我们肯定希望他一辈子。 只认为自己是盛雪竹的亲生女儿，这不好吗？谁呀？谁在外面？

爸不是亲的，原来妈也不是亲的，我是谁？

0: 我就见酒亲。
1: 少喝点，
2: 今天高兴嘛，你
1: 看少喝点。
0: 高兴就得多喝两杯。
3: 慢点。哎呦，
0: 颜色不错呀。
4: 我是按我胜叔这口味做的，出锅前烹点醋。
1: 你放糖没？
4: 没放。
0: 我喜欢，都不错。
1: 好香啊！姐夫，你在我爸妈面前这是玩命表现呢。
4: 我在他们面前我还需要表现啊？这一年我干过什么，是吧？我胜叔最清楚。
0: 哎，别这么说哈，你小子在深圳干了什么，我可不知道。
1: 哎呀，我也不知道，到现在处过几个对象，也没跟我彻底坦白。
4: 我都早就坦白了，我还交代什么呀？
5: 哎呀，今天就好好的吃饭。你呀、啊，还有好几十年要跟雪竹好好的交代呢。
0: 来来来，
6: 哎，暖暖还没回来，你要不打个电话问问他去哪个同学家了？
1: 没事儿，心里有数，到点了准回来。看说什么来着？
0: 回来了，
7: 还真是侄女莫若母。
8: 暖暖
9: 回来了，
8: 今天你扇的叔叔亲自下厨，都是好吃的。
10: 干爹好，姥姥姥爷，我在同学家吃过了，你们先吃吧，

0: 姑姑了，哎，你这孩子这么多好吃的，你不吃一口？没事吧？没事，孩子大了，自己知道。咱们吃吧。
1: 等等，嗯，
2: 这婚礼打算怎么操办呢？
1: 我们不打算办婚礼了，我们想搞个时髦是吧？旅行节目。
3: 哦，
4: 哎，这个好，又经济又浪漫。你们打算去哪儿啊？

0: 这么看效果倒是还行，但是贴片广告，贴片广告你不能光贴字儿啊，你得把咱们产品那广告的照片贴上去。你这贴照片这全都做完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啊？
1: 第一批先订了5000本，现在的话3天就能贴完，要是加上照片的话1个礼拜左右吧也能贴完啊。我跟那个音像公司那哥们说好了，选最火的香港千战片贴上，一上柜台马上抢购一空那种。
0: 那怎么能是枪战片呢？得是爱情片。
1: 爱情片不行，没有枪战片卖得好。
0: 你看你就不懂了吧，看枪战片的全是糙老爷们大小伙子，看爱情片的全是小媳妇大姑娘，他们爱美那才是咱们潜在客户。哎，
1: 对对对，是这么个道理啊。
0: 你看咱们就算啊，这个一本录像带20个人能看见，但实际上我觉得远远不止啊。5000本，理论上就有10万个人能看到，这人数肯定比不了电视台，但是我相信这广告效果一定比电视台好。
1: 哎呀，这点事儿可都是让你琢磨透了，您脑子肯定比我好使啊。
0: 哎，小朱啊，为什么去不了了？咱们登记结婚这日子不是提前选好的吗？发烧了，严重吗？
2: 行行行，咱们哪天去都行啊，我又跑不了，
0: 那你就好好照顾孩子啊。哎，

0: 我不是病毒感染，过几天就好了啊。妈，你多陪陪我。都多大了，还跟小时候似的。妈在呢，一直陪着你，再多睡会儿。
1: 这是你们那批钢筋的质检报告，就这种质量，你让我怎么用？出了事情怎么负责？赵总，您是行家，市场上的事不用我跟您细说，您肯定也知道。不很狠心压缩下成本，根本活不下去。您就说我们这个钢筋，抗拉强度差那么一点半点，对建筑质量也没什么影响。
2: 只要不是八级地震，肯定出不了事儿。您看，您是不是帮我们想想办法，通融一下？
1: 许经理，我们是建筑行业，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违反原则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干。
2: 乔总，这是我们公司给您写的保证书，保证以后产品质量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您体谅体谅我们。
1: 我说你们真的得从思想意识上认真的重视质量问题。如果质量都不过关，我们以后怎么合作？你说是吧？是是是，乔总的指示非常正确。
2: 这样吧，你先回去，我们开会研究一下。
1: 好嘞，谢谢乔总。那您多费心，您多费心。

0: 哦，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用说谢谢。
1: 哦，一家人。
0: 暖暖，是不是对我还有什么要求啊？你尽管提，干爹一定能做到。
1: 干爹，我妈这人脾气大，爱训人，可她心是好的。你将来可千万别跟她吵架啊。
0: 放心，你妈跟我吵不起来，她发脾气的时候，哎，我绕着走，等她消了气，我再过去润物细无声啊。放心，咱们绝不与敌人正面交火，敌进我退，等敌退了我再进。
1: 那敌要是一直进呢？
0: 那咱就干脆直接缴械投降。
1: 还有我妈平时话多，嗓子经常发炎，家里得经常备薄荷。
0: 行，我记下了，记下了。回头啊，我就整理一本圣雪竹的使用说明书，你看怎么样？行不行？
1: 行，干爹。你能保证一辈子都对我妈好，一辈子都不变心吗？
0: 能，干爹呀，保证这辈子只对你妈妈一个人好。当然，对你也会像对亲闺女一样，好吧？
1: 好。那就辛苦你了啊，干爹。
2: 那苏家啥的，嘘，爸爸给量体温啊。去抱怀一桌饭去。
3: 哎呀，下次可别让我跟你一块去打球了。你瞧瞧你那样，就输了两个球，跟人家老郭吹胡子瞪眼的，还得我来哄你。你说你丢不丢人啊，老盛同志？
4: 明明是他犯规嘛，你这个做裁判的一个坚持原则，我都没批评你。
3: 切，跟个孩子似的。
4: 哟，你买鲜花了？
3: 我俩一块出门的，我啥时候买花了？真香
4: 哦！屋子也收拾了哈，这百灵可以呀，知道给家里干活了哈。
3: 哼，怎么可能是百灵呢？肯定是雪竹买的。
4: 雪竹那么忙，哪有闲工夫买鲜花啊？
3: 咱俩要不要打个赌啊？等晚上他俩回来了，我问问这是谁买的。
4: 打赌就打赌，我还怕你不成？
3: 哼，来，喝口水，一会儿陪我做饭去。
4: 遵命。

0: 怎么样？干爹没骗你吧？不难喝是吧？这都我小时候啊，跟上山采药那些老先生学的偏方，他就治头疼脑热，喝上就好。
1: 谢谢干爹。
0: 暖暖，妈妈都跟你说了吧？

0: 小姑娘，醒醒！小姑娘，醒醒！小姑娘，你在哪一站下呀？
1: 我好像是南岭镇桥头村。
0: 哎呦，南岭啊，早就过站了。
1: 啊？那怎么办呢？
0: 这个点儿已经没有车了，不过还好过得不太远，你就在这下吧。来，我告诉你啊，顺着这条村路向西走，穿过红旗林场，到河边往东拐，再走3公里左右，向南一拐就到桥头了。记住了吗？
1: 哦，记住了。谢谢啊，
0: 没事，记住了就赶紧走吧，一会儿天黑了不安全。
1: 好，
0: 这边啊，我走了。

0: 反正啊，你们大夫说话就是夸张，给我们主任吓的，还以为得了什么绝症呢。
1: 什么叫夸张啊？我们那是严谨，各种情况都要考虑充分一点。嗯，白姨，好香啊！

0: 不烧排骨吧？
1: 哎呦，回来了，
2: 这么多好吃的。
3: 驴子挺好使啊。哎，奖励你们两个其中一个，爸爸今天特意做的红烧排骨。
2: 哟，我节目被表彰的事儿您这么快就知道了？
4: 哦，节目被表彰了。嗯，哎呦，那是该庆祝啊。
3: 是啊，
4: 不过我们说的不是这件事儿，我刚才和你爸打了个赌。哎，说今天家里这屋子啊是谁打扫的，鲜花是谁买的。他说是你，我说是雪竹。好了，你俩说说吧，是谁呀？
0: 不是我。
3: 哎，那就怪了，这是暖暖。
4: 暖暖？哎，这孩子这么晚都不回来，这都病了刚好啊，怎么又出去疯玩了？
0: 病一好就撒欢了，我这几天就没见过他翻书。我现在去看看，看看他作业写没写。你们先吃啊。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6: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

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

0: 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这孩子这么晚都不回来，这都病了刚好啊，怎么又出去疯玩了？
1: 病一好就撒欢了，我这几天就没见过他翻书。我现在去看看，看看他作业写没写。你们先吃啊，
2: 快点啊！
1: 哎，
0: 来来来，
3: 谢谢妈，
0: 先给你盛碗汤。
3: 嗯。
0: 爸，我好了，等等，暖暖走了，
2: 去哪儿啊？
3: 姐，姐，
4: 妈，我走了，不要找我，我能照顾好自己。您和干爹一定要快快乐乐的生活。尽管我不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我永远爱您。将来如果有机会，一定报答您的养育之恩。女儿暖暖，
5: 谢谢你啊，小夏。要是他跟你联系了，你第一时间告诉阿姨啊。
6: 你快一点啊，百灵。
7: 啊，马上马上。哎，找到了，苏老师的吗？52万3355。
0: 哎呀，暖暖，暖暖。
8: 我，有消息没有啊？
0: 没有。这问谁谁都不知道，说这怎么办？
8: 怎么回事啊？
7: 这孩子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自己不是我姐亲生的，留下这几句话就离家出走了。

0: 就带了几件单衣，你说天晚上都转凉了，他冻着怎么办呢？
1: 我看这样啊，白灵，你赶紧去广播电台登个水银骑士，就说了接回线索的必有重现，快去。
2: 好。
1: 四叔，四叔，你去大街找人问，我去火车站和长途客运站，我一辆一辆问啊。
2: 好，
1: 快去，快去。那我再叫上红旗和亚丹。
3: 那我们
1: 领您二老就在家里头等电话啊，有什么消息？
3: 跟我联系，好，
1: 你快去吧。
3: 你说暖暖他能去哪儿啊？你说这孩子，
1: 快坐下吧，别慌别慌，遇到这个时候要需要冷静啊。
3: 阿娇，您赶紧打电话给你那些老部下，让他们带着人一块去找暖暖，快打电话。

0: 是生活服务板块时间，阳川市的盛女士给本台发来了一则求助信息。昨天她15岁的女儿盛暖暖从家中离开，至今未归，现在家属非常着急。盛暖暖离家时上身穿粉色上衣，背蓝色包，下身穿牛仔裤，白色球鞋。如有知情或提供线索者，请与本台联系。
1: 紧急通知，盛暖
2: 吃口东西，
1: 15周岁，
3: 我吃不下，
1: 1.65米左右，长发。
3: 暖暖为什么要走呀？
1: 穿粉色上衣，背蓝色包，
3: 这外衣有个三长两短，
1: 白色球鞋。
3: 我怎么向死去的芳菲妈妈交代啊？
1: 有提供线索者，必有重谢。
2: 这猛然间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换了是谁都接受不了，更何况他只是个孩子，他这心里头装不下这么大的事儿啊。可是，可你说说，这到底是谁告诉他的呢？

0: 哎，同志你好。哎，你像过这个孩子吗？这么高，穿个粉色的衣服，背着书包。
1: 好像前天，哦，是昨天，昨天下午坐的这趟车。
0: 你确定吗？
1: 确定，这丫头长得打眼儿，我印象挺深的。
0: 那她在哪儿下的车呀？
1: 我想想啊，她说好像要去南岭镇，但是坐过站了。最后是在土围下的车。
0: 土围？
1: 对，我还给他指了一条近路。
0: 好，谢谢啊。
1: 哦，没事。

0: 的小姑娘，挺高个，穿牛仔裤，城里打扮。谁看见了，马上报告村委会，马上报告村委会。
1: 怎么样，秋光？有消息了吗？
2: 哎呀，这村子里我都找遍了，压根儿就没见过这孩子。按理说这村子就这么大，人来了生人不可能不知道啊。哎，是不是压根就没来过这儿啊？
3: 这孩子从小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一定是迷路了。
1: 没事没事，我们叫上大强子，在这个村子周围再找找。啊，走走走走走。

0: 将有一股强冷空气降临我省，全省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明显的降温过程，滨河、昆州、阔源等地降温幅度可达10度以上，请广大市民做好防寒保暖。
1: 乔，不好意思，我这两天闹肚子。
2: 抓点紧，别让组织部的同事等太久。
1: 乔总，组织部都找您谈话了，那这事儿就算成了，等王总调走以后，肯定是您主持工作。
2: 别瞎说，一切听组织安排。
1: 对对对，听组织的。
3: 紧急通知，盛海。
2: 等等。
1: 怎么了，乔总？
2: 别说话。
3: 高1.65米左右，长发，大眼睛，上身穿粉色上衣，黑蓝色包，下身穿牛仔裤，白色球鞋，于昨日下午离家之后至今未归。家属承诺有提供线索者必有
2: 开车，快点。
4: 暖暖，
5: 暖暖，
4: 暖暖，暖暖，
6: 扇子，
7: 暖暖，你确定是这个方向吗？
8: 我确定了，这片我熟。往东走有村子有镇子，但凡暖暖能打听一下，也不至于迷路。一天了没走到桥头，那肯定往林子里去了。
4: 还等什么呀？快走啊！
8: 走什么？听我的，别急。这林子我采药的时候进去过，地形非常复杂，你没点力气根本走不出来。老谢，你去村里边找几套厚衣裳，带着干粮还有水，好吧？咱们仨往里头找，不管找没找到，明天中午咱们在桥头集合。啊，
4: 扇子，我也要去。
8: 你别去了啊，让我少操一份心。你回去等电话，万一家里面有消息呢，是不是？
4: 那你答应我了，一定把暖暖带回来。
8: 放心，
4: 你跟他说，我不生气，他回来就行，我也不骂他。
8: 好，我知道啊，我一定把暖暖给你带回来。百灵啊，你就照顾好你姐，好吧？
9: 行，走吧，
4: 走吧去。
8: 来，我跟你俩说说啊，再往前走还有个岔路口，你往左走，一直走下去就是白马沟。快点走，5个小时应该能到。你往右边走，右边是月亮湾的方向。过了月亮湾，还有2个小山包。你过去那小山包，再一直往右走，明白吗？
9: 行，
8: 快！
7: 暖暖，我是你陈叔叔，你要是听见的话，就回我一句。暖暖，能听见吗？暖暖。暖暖，暖暖，暖暖！
9: 啊，给我倒点水，太冷了，倒点水。
1: 你这说喝什么水？孩子找着了吗？
9: 没有，我的嗓子都要喊破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哎，山子呢？没回来吗？
10: 没有啊。你没看见他呀？
9: 我没有啊。
7: 暖暖，暖暖。
1: 没事，干爹在呢。没事，
8: 干爹这不找着你了吗？没事，不怕，啊，走，跟干爹走，来，行，
1: 哎呀，哎，别动，啊，
11: 慢点，吃小碗。
1: 来，我看看，
8: 哎呦，肿了，没事，
1: 来，干爹背着你走，来，上来，慢点。
8: 哎，不好！
1: 走！
11: 干爹，我腿疼。
10: 没事，再坚持一会儿啊，就快了，快到了。

0: 三弟，好像要下雨了。
1: 没事，咱们快点走。
2: 这边，
3: 姐，你干什么去？姐，我找暖暖呢。这天马上要下雪了，他说什么事儿，我怎么跟方飞交代？
1: 雪珠，要不等等山子把马上回来了。
0: 我等不了，我非得跟暖暖死在一块儿。
2: 雪珠，
1: 山子呢？
2: 啊，爸，你这干嘛呀？
3: 哎呀，你别看变天了吧，这是一下雨，山里那就是零下，会冻死人的。哎，赶紧去找孩子吧。
0: 谢谢四叔，谢谢大家，走吧。
2: 走走走，孩子去。

0: 3天，我脚疼。
1: 再坚持一下啊，暖暖。你这离球头村很近了，你雨少点，赶紧带你出去。

0: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就离家出走了呢？啊，你除了没带你妈妈肚子里待过那10个月，那和你亲妈妈有什么区别？你就是她亲闺女，她就是你亲妈。你说你这么一走，你让你妈怎么办？
1: 我就是想知道我自己是从哪儿来的，我亲生父母是谁，他们为什么不要我？
0: 干爹，
1: 难道我就不应该知道这些吗？
0: 应该知道。
1: 等你长大了，你妈妈就会告诉你了。那我已经长大了，不能再这么糊里糊涂的活下去了。我非知道不可。干爹，你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在哪吗？干爹，你知道对不对？那你快告诉我呀，干爹。你告诉我。
0: 婉暖，你呀，先跟干爹回家，等到我家，让妈妈跟你说。

0: 爹。
1: 走。

0: 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但颅内血肿压迫脑干，会影响患者的感觉系统，他可能会昏迷一段时间。
1: 要多久？
0: 这个不好说，具体要看患者个人神经系统的恢复能力。短则几周，临床上也有几个月甚至一年的特例。你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恢复不好的话， 他可能一直沉睡下去。
1: 你是说植物人状态？
0: 对的。

0: 手术挺成功的，没有生命危险了。行，时候不早了，这两天辛苦大家了，都早点回去吧。你进去看看行不行啊？
1: 哎，明天吧，明天等他转到普通病房再看，今天太晚了，也没法身体熬坏了。英子，带阿姨早点回家。 大家也都回吧。
2: 妈，嗯，听雪茹姐的，我们先回去，明天咱们再过来，好不好？嗯，
3: 那我就先回了，雪茹。哎，你辛苦了。
4: 走了吗？

0: 那个，老奶奶发烧，病房输液呢，你白姨陪着呢，你放心。啊，
1: 行，一会儿我去照顾她，你们也都早点回去，我跟白姨说一声。
2: 姐，山子哥真的没事儿？
1: 真没事儿。就是，可能要多睡一段时间。也好，他实在太累了。

0: 退烧了，应该没多大问题了。阿姨，辛苦您了，快回家吧，我爸和白玲在外面等您呢。
1: 我不累，倒是你，
0: 你去歇歇吧，我在这儿。我经常值夜班，早就习惯了，快回去吧。 行吗？那我明天早上再来。

0: 爸爸，爸爸。
1: 喂，干什么呢？冉冉，没看见爸爸在忙吗？
2: 生的
1: 都是你惯着。
3: 不让冉冉，
4: 别理他，儿子，妈陪你玩。
0: 坏爸爸，坏爸爸，
4: 乖乖乖乖。
5: 等会儿吃完饭，我去医院看看山子。要不明天你也别去店里了，你去陪陪雪叔散散心吧。现在啊，他最难过了。
6: 知道。雪竹看着脸上云淡风轻的，所有压力都自己扛着，跟山子真是一对。
7: 哎，请问您是郭红旗郭先生吗？
5: 啊，是我。您二位是？哦，
7: 我是新华社的记者，这位是经济日报的记者。我们收到了娱乐山先生反映山河家居公司相关问题的信件，是来凉川专门采访他的。可是我们到这儿发现联系不上他了。他在信中留了您的地址和电话，我们俩这才冒昧前来打扰。
5: 记者同志啊，你们怎么才来呀？山子他们，
6: 行了，这是激动的时候嘛。记者同志，山河家具的情况，顾红旗他最清楚了，咱们家里说吧。
7: 好，好，来家里说。

以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我以为瞒他一辈子就是在保护他，但是我错了。孩子大了，他得活个明白。今天索性就都跟他说了。暖暖，过来。给你妈妈和姥姥磕个头吧。

0: 宁子，哥这是要睡到什么时候啊？竹子不是说了吗？几天就能醒。我瞅这意思，也不像要醒的意思啊。
1: 妈，雪竹姐说的是要过一段时间才能醒，这没准还得两三个星期呢。
0: 哎呀，睡那么长时间呢，脑袋都得睡成浆糊了呀。
1: 两三个星期，英子，我老听人家说什么植物人，植物人的，你哥哥这……哟妈，你快陪陪陪，这怎么什么不吉利？你说什么呢？你就不能盼我哥点好啊？您别瞎琢磨了，这雪珠姐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她可是您喂过门的儿媳妇儿，您还不相信她呀？没事儿啊。
2: 我说这不心里头没底儿吗？呸呸呸呸！天少，英子，这是北京来的记者，来采访我们公司的事儿，顺便来看看山子。
3: 哎呀，季大同志们，你们好，你们好！你真不巧，你看我儿子这样。
2: 没关系，关于山和家居的具体情况，娱乐山同志已经在信中写得很明白了。我们俩这次来啊，就是想走访一下相关知情单位和知情人。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彻底的搞清楚。是啊，现在国家也很重视相关企业的问题。如果事实证明山河家居确实是娱乐山同志投资创办的，那么相信你们的问题一定会公平合理的解决。哎呀，
0: 谢谢谢谢，太谢谢了，山子，你听见了吗？组织上派人来了解你们公司的问题来了。
4: 山子，听见了吗？从那以后。 你就跟着我一起生活了。你说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我当时还有点傻，没反应过来，我还让你叫我大姨呢。<笑>我经常能梦到你亲妈，我们俩会在梦里聊聊你。她对我说：“姐，你辛苦了。” 我说不辛苦，真的，一点都不辛苦。暖暖给了我太多的快乐，她就是我生命里的阳光。我让她放心，我说暖暖这一生啊，一定会很幸福，很幸福的。孩子，让你幸福，是我对你妈妈的承诺。 能帮我一起完成这个承诺吗？
0: 妈，小混蛋，你说你是不是小混蛋？你怎么就舍得离开我呢？啊，你走了，妈怎么办呀？你这不是要我命吗？妈，我错了，我再也不走了，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
4: Yeah.

0: 破山永嘉的欠款你也记得催一下，不行就给他们许经理打电话。好，明白。你还坐得住啊？文化中心的工地塌了，工人全埋里头了，愣着干嘛？快走啊，去现场！
1: 奶奶都跟不上了，慢点！哎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奶奶去给你拿去啊！哎呦呦呦！哎，哎呀，哎呀！呀，大孙子，怎么又流鼻血了？哎呦，小祖宗，这怎么三天两头的就流鼻血呀？不怕不怕啊！大孙子，这样。 奶奶领你去医院，咱们呢好好查一查，让医生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小鼻子为什么总是流鼻血。走走走，哎，慢点慢点啊，仰点头。
2: 小乔，所有的伤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治，同时呢还要配合好相关部门的同志调查清楚这次事故的原因。 这次没死人已经算是万幸了，但是如果不把事情搞清楚，那这样的事故难免以后还会再次发生，甚至会死人啊！
3: 您放心，王总，我亲自负责这项工作，一定会查一个水落石出。
4: 啊，对了，其他所有的项目啊，也都要彻底的排查一遍，把所有的安全隐患都消灭掉。
5: 明白，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2: 王总，
3: 什么事？
2: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说。小工，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3: 好的。
2: 小乔，我想了一下，调查事故原因这项工作还是我亲自抓吧。
6: 你呢？继续抓日常工作啊，就别分心了。王总，我觉得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进来，打听的怎么样了？
7: 啊，我问过韩秘书了，他说是吴京公司的侯明在里面交代了很多的问题，哎，有个别项目牵扯到了你，具体的情况他也不清楚。
6: 哦，对了，他还说了，有北京来的记者正在调查山河家居的事儿。
7: 焦总，要不咱们就跟王彤坦白了吧，这当归内部的问题，信誉还能好些。
6: 你说什么呢？什么问题？我们有什么问题？吴京公司跟山河家居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7: 瞎操心。
8: 我是担心那北京来的记者，他要是调查出点什么，这拔出萝卜带着泥，到时候我们可就……
9: 老李，你是会计，你只要给我把账给我做得清清楚楚，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好坦白的？
8: 哎，是我想多了，对不起，小王。儿子啊。 妈知道你这么些年太累了，想多睡，可这睡得差不多了，该醒醒了。家里外头这么多事儿，都等着你呢。妈年岁大了，不中用了。 你可是咱们家的主心骨啊！还有那竹子，多好的闺女啊！人家一心一意的要跟你，你说你把人家晾在一边，这算怎么个事儿啊？是吧？还有你那公司，几百号人。 都等着你养家。

0: 你去上班吧，我在这儿呢。啊，我就是路过，顺便进来看一眼，没事就好。哎，珠子，
1: 哎，您说，天意，
0: 得跟你说句实话，山子是不是醒不过来了？你直说，你能挺住？
1: 您瞎说什么呢？我不是都跟你解释过了吗？等山子脑子里的肿块消了，他自然就醒了。我是大夫，您还不信我呀？山子怎么可能放下咱们这一大家子不管，自己睡大觉呢？他不是那种人。你，我就说，咱山子是有担当的人是吧？他不会不管咱们的，是吧？哎，那你去忙，你去忙。
0: 我一会儿下班就过来替你啊！啊，行行行，你去吧，你去吧，啊！我就说，你不会不管我们的。哎呀，你不会不管的，你是个有担当的人。
2: 来了，妈，你怎么看孩子的？这怎么还上医院了呢？哎呀，儿子，让妈看看有没有事。没事儿，就是流鼻血。流鼻血。大夫在屋里等你们呢，有话要跟你们说，你们快进去吧。
3: 好，我们先进去吧。
0: 大夫，
2: 大夫您好，我们是南口那个孩子的家长，就是流鼻血那个。
3: 哦，知道，坐吧。
2: 大夫，我孩子没事吧？他一直都挺健康的。
3: 你们得有个心理准备呀。初步诊断，他应该是白血病。白血病？怎么可能呢？医生，你是不是搞错了？
2: 这是检查报告，你们先看一下。
3: 大夫，我们家没有这个白血病的遗传史啊，你们这个报告是不是弄错了？啊，你冷静点。你孩子呢？情况还不是很严重，有办法治疗。啊，
0: 那要怎么治疗啊，大夫？您快说。
3: 孩子还属于清醒，完全有治愈的可能。但是考虑到孩子年纪还小，不能够进行静脉化疗，只有采取。 给孩子移植造血干细胞的方法进行治疗。移植什么？这个造血干细胞就相当于血液的种子，找一个和孩子细胞型匹配的人，移植他的一部分造血干细胞到患者的体内，让他的血液重新生长，这也是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法了。
2: 那怎么找到这个匹配的人呢？
3: 当然是直系亲属当中最有可能性了。
0: 最好是兄弟姐妹，其次呢是父母亲，祖父母这个匹配度就差一些了。好，我去给我儿子移植。
3: 你能不能移植还得看配型结果。亲生母亲也不一定是最适合的。我建议和孩子血缘关系最亲的人呢，多去做一个匹配测试，从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给孩子做移植。
4: 谢谢大夫，客气。干爹，不是我不好，害你们在这儿躺了这么久。这段时间妈妈一直都担心你，憔悴了好多。在我和我妈心里，你就是我们的超人。 什么难题都能解决。

0: 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0: Scien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为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在我和我妈心里，你就是我们的超人，什么难题都能解决。这点伤肯定也难不倒你，干爹。你为了我和我妈，早点醒过来，好不好啊？
1: 谢谢啊。

0: 这是市委组织部反馈的关于乔正军同志的考核结果，看看吧。看来群众对他的意见还是很大的。最近啊，我又全面地了解了一下文化中心工程那个采购合同，发现里面疑点很大，问题啊比我想象的严重。
1: 乔正军这个人历来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从外表看是谦谦君子，又正派又能干，可是做起事情来简直是胆大心黑，利欲熏心。
2: 伪装啊，始终是伪装啊，总有暴露的时候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组织上这件事也看得很清楚。
3: 我认为这样的人不适合继续担任领导干部。
0: 说这本来是以为发现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好干部。门口谁呀？
4: 啊王总。
0: 小李啊，是不是有什么事要签？进来。
4: 王总，我这里有情况要向您汇报。
0: 说吧。
4: 这是之前乔总主抓的几个项目的账本。这个
0: 有什么话就大胆的说，别吞吞吐吐的。
4: 这其中啊有一些违背公司财务规定的操作，之前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也不好违背他的指示，不过我都留了证据，做了记录，都在里面写着呢。现在我把它交给领导，希望领导能对我宽大处理。

今天的阳光真好，要是你能看到就好了。你还记得吗？10年前，你赤手空拳，把五金厂办得风生水起。有一次我去看你，咱们两个就站在这样的窗子前。那天阳光跟今天一样热烈。说什么我忘了，我就记得阳光从窗户外面打进来，照在你脸上，显得你整个人都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我想，我就是从那个时候爱上你的。山子，我爱你。我说我爱你，你听到了吗？余乐山，你听到了吗？我说我爱你。17天了，你在这躺了17天，我跟所有人都说你没事儿，你一定能醒过来。其实我心里怕极了，你知道吗？我就像有一个手一直攥着我的心脏，我快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害怕，我害怕失去你。我求你了，你醒一醒，你醒一醒好吗？你对我笑一笑，像以前那样拉着我的手站在我身边对我笑，你一笑我就什么都不怕了。你答应过要娶我的呀，你不是最讲信用的吗？你怎么到我这儿就说话不算数了呢？啊，我不许你这样，余乐山，你给我醒过来，你醒醒。我不能再这样。

0: 很遗憾呐，你们夫妇俩和几位老人的细胞型和孩子的匹配度太低，都不适合移植。怎么可能呢，大夫？我们是他的亲生父母，如果我们都不合适的话，那谁还合适呢？
1: 这也属于正常现象，亲生父母配型成功率也只有50%。
0: 大夫，我求求你了，你有我的血吧，我是他的亲妈，我的一定行。
2: 你听我说，
3: 你冷静点。
0: 你们的心情呢，我能理解，但是配型不合格，强行移植的话，排异反应会特别强烈，孩子遭罪，治疗效果也不是很好。
2: 医生，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4: 是啊，大夫，还能有别的办法呀？
0: 我建议呢，还是在直系亲属当中找一找。
2: 比如有没有表亲啊？唐兄弟、唐姐妹啊，治这个病啊，就得穷尽一切可能。护士，看没看见7号床的乔浩然小朋友？
3: 没注意啊，你们家长没跟孩子在一块儿。
2: 哎呀，我就上到洗手间的功夫，这孩子就不见了。
3: 阿姨，您别急，小孩走不远，您去那边，我去这边，等愣头找找。
2: 好嘞，好嘞，好。

0: 来。那小孩说你呢，你家大人呢？
1: 不知道，我睡醒了就没看到他们了。
0: 啊，你哪个病房的？
1: 血液科。
2: 我知道在哪儿，医院人多，你小孩不能乱跑，知道吗？走，我带你回去。
0: 然然，哎呀，然然，
3: 奶奶，
0: 哎呦，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都快急死我了。
3: 奶奶，你姐姐刚要送我回去。
0: 啊，谢谢啊，孩子。
2: 不用谢，再见啊，然然，以后要听话。
3: 拜拜。
0: 来来来，过来过来，奶奶看看。哎，暖暖，怎么还没回家呀？
2: 妈，刚才捡了个小孩，刚送回去。啊，
0: 回家赶紧写作业啊，晚上十点之前必须上床睡觉。
2: 知道了。嗯，我走了啊，妈。
0: 走吧，注意安全啊。
2: 嗯。

0: 你可真行啊！老婆孩子都等着你拿主意呢，你躲到这儿来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1: 妈，天要亡我乔振军，我能有什么办法？
0: 我的命不就这么惨吗？我不认命，小军呐，我想和你商量一下。事到如今，你就别瞒着了。
1: 去找然然的姐姐吧。妈，你什么意思啊？你就别装糊涂了。不行，绝对不行。怎么就不行啊？这是给然然治病。
0: 最后一些希望了，怎么就不行呢？我知道，你没脸去找他们。为了我孙子，我可以不要脸，我信。
2: 妈，你不能去，妈，真的不能去。妈，我跟你说实话，我单位里出了一些事情。
0: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过得去这个坎儿。如果突然之间冒出一个女儿来，我这辈子真的就没了，我就完了。
3: 你是不是混账？你是不是混账啊？你的前程比然然的命值钱吗？啊，你是不是糊涂？你是不是糊涂啊？
2: 这得问你自己。 当年曲芳菲去世了，我要回桥头找孩子，是谁死活拦着我不让去的？是谁不让我认这个女儿的？这一切不还是你的决定吗？
0: 哎呀，帮我一把。

1: 天瑶，闭嘴！你这个骗子，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任何话了。天瑶，对不起，我们老焦家，对不起你，我跟你道歉，你也跟我闭嘴。曹正军，你给我滚！从今以后，我们娘俩比你们乔家没有任何关系。天瑶。
0: 看在冉刃的份上，你就原谅小军吧。
2: 还有你，跟你们俩一起滚！
3: 你干什么你？
0: 打我，曹春菊，你待着试试！
2: 你疯了，你疯了你！
0: 别打了，别打了，儿子！
3: 我求你。
4: 曹春军，这两位是市纪委的同志。
5: 我们接到了关于你的经济问题的举报，现在请您和我们走，配合调查。

0: 我知道我跟乔正军对不起你，我可以给你磕头请罪，后半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们全家，我求你们发发慈悲救救然然，太小太可怜了。
1: 然然妈妈，我非常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现在是抽我的骨髓细胞，我也许已经答应了。可是这件事情的最终决定权是暖暖。我了解我的孩子，他很单纯，他心里容不下一点杂质，他绝不想跟你们家有任何的瓜葛。可是他也很善良，如果因为他的拒绝而让一个孩子失去生的希望，他会一辈子良心不安的。他是个孩子，我不能把这么艰难的决定推给孩子啊，我也不想让他一辈子心里都有这个疙瘩。
0: 但是你们不能见死不救不是吗？大人犯的错不能让孩子来背，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1: 对不起。我可能真的帮不了你们。也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们了。再见。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万一暖暖的血真能救那个孩子怎么办？那我岂不是成罪人了？那我是医生，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你说句话呀，我连个能商量的人都没有。

0: 你就这么躺着，你倒是出出主意啊。站子，
1: 大夫，大夫，大夫，病人有紧急情况，快来救人呐！
0: 站子，站子，
1: 坚持住啊！大夫马上就来了，大夫。
2: 张医生，你先出去，上外面等。
1: 哎，我也是医生，你让我留这儿吧，我
2: 没办法，我
1: 站子。

0: 吓死我了。雪珠姐，你回去休息吧，我来陪着她。
1: 没事，英子，你店里忙就别总往这儿跑了，这还有我呢。啊，
2: 没事，店里不忙，还有二黑他们呢。再说什么都有我哥重要啊。快回去吧，你也累了。
1: 行，拜托你了啊。

0: 雪竹姐，雪竹姐，怎么了，银子？我哥手动了，我刚看见他手动了。
1: 英子，车大夫，车大夫去啊！
0: 大夫，大夫，
1: 山子，能听见我说话吗？
0: 我是雪竹啊，山子。

0: 梦里头啊，我都见着阎王爷了，非要让我在那边办个户口。我说这能行吗？当时给我急坏了，我说我还没娶媳妇呢啊，急得我一脚把阎王爷办公室那门就给踢开了，我撒腿就跑啊。
1: 这做梦还想着娶媳妇，有没有点出息了你？
0: 你是饱汉的不知我饿汉的饥呀、啊！你老婆孩子热炕头，我这三十好几的人了，这不没娶媳妇能不急吗？
2: 咱妈帮你算过了，她说她命里有一个孙子，还有一个孙女。前几天铁口钢牙的跟我说，你哥肯定没事儿，嘿，还真准。哎
3: 呀，都在呢。哎，
4: 雪珠来了，
2: 哎，
4: 正要走呢。行了，咱们赶紧给人家让地方吧。
2: 待会儿呗。
0: 那我就不送了。
4: 走了，珊子，走了。
5: 老板，慢点。
6: 走了，珊子。
2: 慢点啊，慢点啊。
3: 好了。
6: 好，再见啊。来。
0: 哎，珊子，
6: 哎，别动，别动，别动。哎，这活回来了啊。
0: 又是一条好汉。
1: 没错，

0: 是一条好汉。哎，那咱就赶紧吧。
1: 啊，好。
0: 来，这个拿着。
2: 不行，叔叔，您人来看我就行了，钱我不能收，拿回去吧，叔叔。
0: 哦，这个你一定要拿着。
1: 必须拿着，这是改口费。是啊，山子哥，改口钱真不要啊？
2: 那改口钱我得要。
0: 对啊，
3: 是
4: 啊。哎，
2: 那改口钱我拿了，我可就改口了。
0: 哎，改吧。
2: 爸。
0: 哎。
2: 妈。
1: 哎，还有我呢，
2: 我小姨子。
1: 哎，
5: 妈，我也要改口。
6: 你凑什么热闹啊？
5: 我妈给我讲了小时候的事儿，原来你早就是我爸了。那我以后就这么叫你了，爸。
2: 闺女，爸也没来得及准备，刚好，这你拿着，啊，改口钱，
7: 我帮你保管吧。
8: 你看转了一圈，
1: 哎，姐，这就开始接管财政大权啦，
6: 学着点。
9: 这一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要解决你们在工作中思想上的问题，希望你们今后在工作中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10: 好了好了好了，
11: 这是比较典型的妄想症，是精神障碍的一种，他这种情况要考虑住院治疗。
12: 行，我知道了，谢谢啊，沈医生，我会跟上级汇报的。
10: 你们两个看什么呢？
9: 不要窃窃私语，过来开会。
13: 妈妈，我的病好了吗？
7: 还没好呢。
13: 那我们为什么不在医院了？
7: 咱们回家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13: 好了，我有点想我们学校了。

0: 说这别扭啊，没落在暖暖身上，反倒全压你心里了。
1: 这不就等着跟你商量呢吗？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呢？
0: 我都说了啊，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件事啊原原本本的告诉孩子。你看你又死活不同意。
1: 那我当然不同意啊，我怎么能把压力压给孩子呢？
0: 你要相信他，暖暖15岁了，已经是大孩子了，他明事理。那你不能就这么一直瞒着他吧，也不能就替他包办一切吧，对不对？
1: 我张不开这个嘴。
0: 那我去说。哎呀，行了，相信我。找老爷们干什么呢？找老爷们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1: 你别一口一个老爷们儿老爷们儿的，那我是什么呀？老娘们儿啊？多难听！
0: 行行行啊，盛大夫，我以后文明点，这后半辈子你慢慢训我，熏陶我啊。
1: 再走一圈。
0: 啊。
2: 如果我不答应，那小孩就会死，是吗？
3: 也不会马上就死，但我猜他应该也不会长到你这么大。
2: 那如果我给他捐献那个什么细胞的话，我会死吗？
3: 当然不会，你妈妈都说了，对身体啊没什么影响，到时候他再给你做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就行了。
2: 那你们想让我怎么做呀？

0: 孩子，我们呢不会强迫你去做任何选择，啊，我们也不会替你去做选择。你妈妈之所以为难呢，是因为她怕你不想再跟乔家有什么瓜葛，她也不想强迫你去做一些猥亵的决定，所以到底怎么去做，还是由你自己来判断。
1: 那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做啊？
0: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打心底里乐意去帮助那个孩子，因为毕竟从血缘上讲，他是你弟弟，你只有这么做了，心里才能感到踏实，感到幸福。
1: 他们家对我那么坏，帮他们有什么可幸福的？
0: 暖暖，你告诉爸爸，什么才是幸福？是吃得好，喝得好，还是穿漂亮衣裳？
2: 这些是能让我开心的事儿，但是他还谈不上幸福。对了，老师上回留过一篇作文，写最开心的一件事儿。我写的是我努力锻炼了好几个月，在运动会上得了800米的冠军。然后我用奖励金给妈妈买了一条丝巾。每次妈妈戴上那条丝巾的时候，我都会感到特别的幸福。
3: 你说对了。真正的幸福啊，是在奉献中才能获得。一个心里只有自己的人，永远都不能幸福。
4: 哎，不是说了半天，暖暖最后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呀？
5: 你看，我也不能逼着孩子当场去表态呀。你这么大的事儿，你得容他想想，你让他消化消化。
6: 姐。暖暖这两天有没有什么反常的行为？
4: 没有啊，
6: 没有吧？
7: 没觉得。
8: 没看出来啊。
4: 不是，指望你去谈判，你就谈出这么个结果来，气死人！
9: 我回来了，
10: 暖暖。
4: 今天作业多不多啊？那饭还没好呢，你要饿了就先吃点饼干啊。
9: 啊，我不饿，我先写作业
4: 啊。
9: 哎，对了，我今天去趟医院，验了个血，医生跟我说了，我挺适合给乔浩然捐献那个什么细胞的。呀，
7: 你这孩子，你怎么能自己去呢？
8: 跟大人说一声啊。
7: 哎呀，你一个人去医院了，这么大的事儿。
9: 哎呀。看你们一个个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抽了点血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几天我去图书馆借了几本书，学习了一下有关这方面的知识。这是国际啊公认最有效治疗白血病的手段，而且很安全的，对我们这些捐献者没有什么危害。我就去找乔浩然妈妈说了，我愿意捐献。
4: 不是，那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
9: 妈。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是支持我的，你看你是一名大夫，治病救人是你的天职啊。如果说这次咱们家要是不救乔浩然的话，不管是什么原因，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自己可以决定。我还没跟您说过吧，我最新的理想就是像你一样当医生。您看，我这还没当医生呢，就有治病救人的机会了，这怎么能错过呢？
4: 闺女，你怎么这么好呀？
9: 妈，是你把我养得好。
4: 傻丫头。
11: 乔领导，咱们现在可以去吃饭了。
12: 妈，
11: 儿子，你认识我呀？
12: 你怎么来了？
11: 妈过来领你吃饭。
12: 吃什么饭？我还得开会呢。你是谁啊？哦，我认识你了。
13: 就是你。你让我考的大学，你让我结的婚。

0: 你让我提的干，就是你，你让我回的城，这一切都是你干的，是你毁的我，你这个坏人，你是坏人，
1: 儿子，
0: 我不要你，你坏人，你们都是坏人。
1: 妈错了，你们都是坏人，儿子，妈错了，
0: 坏人，坏人是你们害的我。

0: 都是你们害的。
1: 曹正军，
0: 你们害的。
1: 我来跟你说一声，
0: 不要跟你们。
1: 然然得救了，是盛雪珠和暖暖一家人救了他。你好好养病，等你养好了，要去给人家道个谢。
0: 我要放心，莫非你们都在害我。
2: 妈，你保重。
0: 都是你们害的，都是你们害的，都是你们害的，坏人！
3: 北京那边的记者啊，给我们来电话了
4: 啊，
3: 说就我们公司这个情况，写了一份内参，啊，就是不对外发表，只给领导看的那种。据说啊，据说省领导比较重视，专门就我们这一类企业的这些问题开了个会啊研究。我个人觉得，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应该能给说法。
4: 好好好，那正好这段时间呢，好好休息，多陪陪雪珠。等公司重新开张了，你肯定忙得脚打后脑勺。
3: 说实话吧，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今天就算是忙里偷闲。
4: 怎么还卖洗发水的
3: 啊？对，这我给他们出的那个销售策略啊，还算是比较奏效。日化公司的生产线24小时连轴转，开足马力，产品还是供不应求。
4: 哦，
3: 他们现在就是想请我去给他们做销售经理，全面负责销售工作。我想咱们公司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啊，那与其不如就先干着。男人最怕闲着。
4: 山子，我最看好你的，就是你身上这股始终往前闯的劲头。了不起啊！哎呀，从古至今呢，改革从来都是不容易的，走两步退一步，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一步一个血脚印呐。每走一步都相当困难，多亏有你这样的一批人，始终推着改革往前走。最重要的是往前走，只要前进了，我觉得不管付出多少代价，但都是值的。哎
3: 呀，爸啊，咱自己家人您就不必吹捧了，我几斤几两您心里头有数。这主要还是赶上这好时候啊，又赶上了好政策。您说要是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那我今天肯定还在外头倒腾鸡蛋，倒腾不了。
4: 对对对，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努力再努力嘛，不辜负这个时代。
3: 对
4: 吧？
3: 对。
5: 我们准备好了，出发了。
3: 嗯，那我们走了吧。
4: 好，你们去玩吧。
3: 哎，好，
4: 可注意安全哈。
5: 哎呀，再见。
4: 再见。
6: 走吧。
5: 走吧。
4: 进吧。走吧。
7: 爸。我跟我们班同学一起看录像，你猜怎么着？
3: 啊！
7: 一打开就看到你拍的那条广告。

0: 我跟他们说这演员是我妈，他们还都不信。
1: 这有什么不信的？
0: 嘿，他们的妈妈都四十好几了，不是烫的满头卷儿，就是有白头发，哪像我妈呀，看着像二十好几的。
2: 哎，你这太夸张了啊！怎么就二十好几了？
1: 不夸张啊，像你们俩站一块儿，要不说啊，都以为姐俩呢。
2: 又贫嘴。
0: 爸，你是不知道，你现在卖这洗发水可火了，我们班老师和同学都在用。你是不是赚了很多钱呢？
1: 那倒也没有，但是供你上大学是够了。那你要想出国留学呢，你爸我还得再努努力。
0: 不用，等我出国的时候，我自己挣奖学金。
2: 哎呦，闺女，你可真敢想啊！
0: 要敢想，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去实现。爸教我的人生格言。那边好看，我先过去了。
2: 哎，慢点啊！
0: 知道了。
1: 累不累？我背你。
2: 哎，不用，再让闺女看见，在这歇会儿。
1: 这怕什么呢？咱们俩明媒正娶的，开心吧？今天，
2: 嗯，开心。哎，早就想来爬山了，再不爬呀，过一段就爬不上来喽。
1: 什么爬不上来了？什么意思？
3: 小山子。你爸跟你打招呼呢。啊，
1: 真的？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这你还问我？
1: 哪儿女儿？
2: 还不知道呢。这样，你先取两个名字，背着。
1: 我早就想好了，男孩叫天心，女孩就叫天美。你看这小东西啊，他来的正是时候，他来的正是好时候。咱们将来的日子也是一天比一天新鲜，一天比一天美好。走啊，咱们下去，咱们一家四口得合个影啊。
2: 他还不知道呢。
1: 走走走走走，来来，好，慢点慢着啊。
0: 爸妈，我来给你们。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

0: 字，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银行，
1: 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款。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

0: 穿。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为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管。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你没有病。
1: 哎，明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0: 不讲卫生了，再敲我就告你爸把你手敲断。
3: 你们家门口的女孩子都这么凶啊？
2: 也不一定，我就不凶。
4: 小妮，能给姐姐号个脉吗？
0: 嗯，血脉。
3: 绝了！
2: 他爸他爷爷都是中医祖传的。
3: 那小妮大夫，你怎么这么厉害？
0: 娃是你的？
3: 对，我的。
5: 明珠过来了。
2: 德宝说
5: 玉家村有人办白事，请我过去张罗。
0: 爸爸，谁家又死人了？哎，
5: 你爸爸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能说死，要说去祥风，晓得了？
2: 德宝说你们家从治病救人到入土为安是真正的一条龙服务。哎，你们家小妮也得到你真传，真是个小天才。
5: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哎，吃了吧，到家里去吃吧。
2: 哦，不了，我们俩一会儿回去吃。哦，
5: 这老沈烧的一手好菜，你小子有福气。
3: 是是是。
2: 小妮，那姐姐走了啊，拜拜。
0: 没结婚不能怀孕，知不知道呀？
6: 那你看，你说现在这个结婚证都拍得好漂亮啊。
3: 啥话？啥结婚证拍的好漂亮？是女婿女儿漂亮。
6: 对对对对，
3: 你妈有时候说话就是说不到点儿上。佳琪啊，哎，你们走到一起不容易，这么长时间我们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拿到这个证了，这可就是一家人了。有些事啊，得相互商量，啊，相互关照，
6: 不要吵架哦。哎，这这。
3: 过日子哪有这个舌头不碰牙的，是不是？但吵架没关系，不能过夜啊。
6: 对，夫妻没有隔夜仇。
7: 舒阿姨啊，我们两个不吵架，如果吵架的话也是我先低头，我先认错。
6: 不是你还叫叔叔阿姨呢？啊，
3: 爸。哎哎哎，
8: 妈。
9: 哎。
3: 姐姐啊，其实还有一件事儿，我跟你妈想了好久，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就其实，明珠不是我们亲生的，但是从抱回来那天起啊，我们就像亲生的那样对待这个孩子，比亲生的还亲，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沈明珠。我就希望你能好好带他。嗯，
6: 你干啥呢你？
3: 我跟孩子说话干啥？
6: 大喜的日子你干什么你？赶紧说，还有什么话要说说完？
3: 我说完了。
6: 没说到点儿上那个。就是那年我们下乡收菜，有一家正好生了个双胞胎，他们困的就是把儿子留下，说女儿不想要了，就给我们抱回来了。反正这么多年呢，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微信，就失联了嘛。
7: 爸妈，你们放心，明珠是不是你们亲生的这件事情我根本不在乎。

0: 刘辉，这么巧啊！我刚从你家出来。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正式成为你姐夫了，叫声姐夫听听。
1: 姐夫好。哎嘿，哎，姐夫，你把你车借我开一下呗。啊，
0: 好，下次，下次。

0: 办一场，到时候都来沾沾喜气啊！肯定来，肯定来，来一定来吧！
1: 明叔，明叔，你这个喜酒在哪儿办啊？
2: 现在还没定呢，定了就告诉你们。哎呀，
3: 一定要告诉我们。
1: 好，
0: 来，
4: 姑爷家讲究，场面人，我们得听人家的。
1: 啊，
4: 对，
1: 婚房你知道买哪儿了？
2: 不知道，新城豪宅呀！
0: 哎呀，
1: 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哎呀妈，贵死了
0: 闺女在外国呢。哦，老两口俩人住多大房？你猜猜？
1: 这哪来的？
0: 猜猜啥呀？200平啊，俩人啊？哎呦，
2: 住这么大呀？
3: 住这么大？
0: 你说也不怕迷了路？要我的话，半夜起来上厕所我都害怕。
4: 就是啊，韭菜摘好了。
2: 来了来了，
0: 好。住啊！哎。以后有空就回来啊，妈那房子远远给你留着，听见没？
5: 对，妈，那是我房间。哎呀，
4: 妈，以后啊，我天天都回来。
0: 好，来来来，上楼写作业去。高中读5年了，你还念多久啊你？
2: 我们家明辉那是想把这个南州中学的校服给他穿烂了为止，是吧？
5: 爸，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没压力了。
6: 沈老板想得太多了。
7: 四个字，无话可说。
8: 妈，其实明珠根本不图我们家条件，她就是图我人好。切，
7: 我们家要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能把你养得这么好？你谈了3年多的恋爱，我和爸爸冷处理，三分心里明白一点的人都知道，不赞成那就是反对。要换别的姑娘早走了，沈明珠凭什么那么沉得住气呀？啊，她就是挖空心思想嫁进我们这样的人家，现在得逞了，证儿领了，娃娃怀了，一锤定音。
8: 妈，是我得逞了好不好？是我追了明珠3年多，是你儿子对人家穷追不舍。哟，
7: 冯志啊，你听听你都说什么了？啊，我看你是中邪了。你亲爹亲妈牵着你不走，一个穷丫头拉着你满世界跑，你也是985毕业的研究生啊！哎，你用心想想好不好了？你现在中了人家欲擒故纵的奸计了，嫁人就是跳板。好了，他现在康罗跳米罗了。
9: 行啊，证都领了，以前再不搭嘎，今后也是一家人了。什么康罗米罗，以后这些话不要讲了。我们是结亲，不是结仇。好了好了，不讲了啊。郑杰啊，哎，我问一下啊，关于婚礼，明珠的爸爸妈妈有什么想法啊？我是说，要不要我们双方的家长坐下来商量商量
7: 啊？是啊是啊，我告诉你啊，婚礼很重要的，啊，我们家请的客人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他们沈家请的肯定是平头百姓。这两班人马一点交集都没有，哦哟，要把这些人弄到一起来吃喜酒，不要太搞笑了。万一在婚礼上求办事怎么办啊？借钱怎么办啊？要再多喝两杯炸了打起来怎么办？
9: 所以我说嘛，凡事要坐下来客客气气的商量着才能把事情解决好嘛。建奇啊，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周末呢，我跟你妈到明珠的爸爸妈妈家去拜访一下，你看方便吗？
8: 好，那我跟他说。
7: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很让人头痛的。那个沈明珠，她是沈家抱养的。哎呦，万一在婚礼上她亲爸亲妈找来了怎么办啊？白送一双老人不说，再带一串。

0: 兄弟姐妹怎么办呀？哎呦天哪，不要把我儿子给拖死掉了。
1: 妈，那万一明珠还是还珠格格呢？那我还成驸马了。
0: 滚。
2: 哇，大聂，你业务能力太强了。
3: 强，必须的。
4: 哎，你们谁去给我拿个刨米刀？看看姐这威望，我爹管风光大葬，我管风光大嫁，婚丧嫁娶一条龙，咱们老家全承包了。
2: 小妮还会给人把脉呢，嗯，
4: 她还负责治病救人。
2: 我跟你说，南州离了你们老林家根本转不起来，
4: 转不了一点。
2: 小妮特别神，嗯，她居然能把住我是喜脉，
4: 是吧？啊，我跟你讲，这是跟我学的，从小就会把脉。我呢是遗传我妈，然后小妮遗传她妈。哎呀，我爹可真有意思，找来找去忙半天，最后找的是同款老公，一个比一个凶。
2: 你别说了，你妈天天打。
4: 没事儿，她知道小妮妈真的挺凶的，跟我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5: 嘿，你看她还有脸像呢，你连个对象都没有。
2: 你说这俩丫头一块长大的，怎么差距就十万八千里呢？
6: 别这么说，大妮挺好的，是吧？
2: 是的，是的，大妮挺好的。哎，嗯，我在民政局敲一辈子章了，冯建奇这样的小伙子有没有啊？有，凤毛麟角。哎呀，你们家明珠可算是掉皮匠子里了，
5: 以后日子肯定比蜜甜。
4: 来来来。
7: 是吧？自己有生意，多能干，你愁什么？
2: 那顶啥用啊？就是不会谈恋爱，谈一个愁一个。
4: 不是妈，你不要老是给我介绍什么古城奔波吧、星辰霸波的，我也想好好谈。那你也给我介绍个冯建奇，
2: 你得有人家这个命才行。
1: 来吧，是啊，
4: 我先没有。哎呦，
8: 埋汰埋汰。
2: 哎呦，姑爷来了。哎，
1: 叔阿姨，啊，我来接明珠的。哎呀，
3: 姑爷来了。冯建奇就只有一个。
4: 哦，去吧去吧，哎呀，今天齐静一个，
2: 我们走了，哎，
7: 早点回来啊，哎，
2: 好好玩啊，
4: 哎呀，腻歪了呀，
2: 你得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
4: 我怎么了？我哪儿差了？
2: 家很近，这
4: 我都是缘分的嘛，
2: 我可得把你看好了，要不然早晚让人抢跑。
1: 都法定了，抢不走的。哎，对了，老妈，我爸妈呀想着登门拜访，商量婚事，周末的时间可不可以啊？
2: 你爸妈怎么态度转变这么快啊？他们知道我是被抱养来的吗？
1: 当然知道了，他们现在认为你是还珠格格。
2: 真的吗？
1: 真的。
2: 哎呀，老公，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嗯哼。一出门就是熟悉的路，一伸手就抱住喜欢的人，回家有热饭热菜等着，还有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咱们俩呢？挣一点，花一点，再攒一点，这种踏踏实实的小日子，我愿意过一辈子。
1: 我也是。
2: 大妮，你抓紧时间找一个啊！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就比明珠好，你这长大了你也不能落后啊！
4: 是是是，早死早超生。
2: 别，胡说八道什么？
4: 没的事儿。你看我爸在墙上挂这么多年了，不是依然活蹦乱跳的吗？
2: 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哎，
4: 你跟我爸从结婚到离婚，就说明你俩根本不合适。
2: 不合适？不合适，他倪德宝就能在外头乱搞啊？啊？你算算，我跟你爸什么时候离的婚？他那个倪小妮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掐指一算就知道你爸跟那个倪小妮的他妈什么时候搞上的。不要脸，给我戴绿帽子。这绿帽子戴得瓷瓷实实的，他拍屁股离婚走了，我呢，我满脸冒绿光，我命苦一辈子。
4: 妈，你命苦也不能完全怪绿帽子嘛，这么多年了，是时候该放下仇恨了。
2: 切，懂个屁你！喵喵。
4: 爸，你多担待啊。

0: 给你上香了。
1: 二妮，你看姐姐多孝顺啊，你将来要好好向你姐姐学习，晓得吧？
2: 好。哎，学什么？学给你上香啊？我们这天天一开门窗，就看到你的遗像对着我们，真是活见鬼啊！要不你跟大妮妈商量一下，都这么多年了，算了。
1: 我跟他要是能谈得拢，还有你什么事情？
2: 你
3: 找我干嘛？
4: 你们家这个房顶吃得住啊？
3: 你一向都挂得住，那我家房顶有啥吃不住的？
4: 个破的！我跟你说个奇事啊，我去乡间办白事，等了三天三夜，老太太就是不批，所有的亲戚只请了三天的假，急都要急死了。
3: 这还是灯芯没灭啊。嘿嘿，
4: 你这个五年高中没有白读，但是现在没有人点油灯了，大家都在猜是老太太在等什么呢，是不是等美国的这个大孙？可是美国的大孙子打篮球把肋骨摔断了，别说来奔丧，下床都困难。
3: 德宝说你是要我去装孙子啊？
4: 去吧。
3: 我姐刚结婚，你现在让我去触眉头，我爸至少得把我腿打断。
4: 有钱人啊，而且老太太100多岁了，那真正的喜丧啊。
3: 钱多吗？
4: 德宝说明亏待你吗？
3: 行吧行吧行吧，成交。往这儿放，哎，靠边靠边，哎，靠墙上啊！
5: 哎，老太太，
3: 抽根烟吧，抽根烟，抽根烟，
5: 被谁？
3: 来抽吧，你们抽吧，抽抽吧，来来来来来，拿这个，好，等啊！
5: 哎，那个黄，
1: 到时候你要哭得出来啊！
3: 哭得加钱呐，
1: 掉钱眼子里了。送老太太去享福，这是积德的事情。
3: 我咋不送你去享福？
1: 个胖子哥。哎呀，紧赶慢赶就怕耽误事情。老太太怎么样了？
3: 就这孩子啊！哎呀，这人家是搞体育的，又高又壮，你这小体格子这怎么行啊？
1: 不是，你们这里那个郁金香说的，只要是个男孩会喊奶就可以的。
3: 他讲的啊，老子找他去。
6: 哎呀，杵在这儿干什么挡路呀？没神啊你啊，干活啊？这么大个人了，天天偷懒。
7: 吃，水壶都没有水了，不知道灌水啊？什么事情都让我一个人干了，是不是？
8: 我来。
9: 妈妈，什么时候结束啊？我想早点回去跟王子倩玩。
7: 张浩，啊，胡说！我外婆都这样了，你给她戴这个颜色。
8: 我给忘了。
9: 我们都说好了。
7: 不是，你说你能不能帮我点忙啊？
8: 哎，我来。
7: 把水灌上。你小心点啊，别碰到那些火，听到了没有？
9: 好。
7: 小朋友，不要在这儿玩啊，让我们去。天涯的孩子啊，梦中
10: 回家吧。妈，大哥、大姐还有二姐，我们都在呢，我们都在呢，妈。
11: 妈，你大孙子在路上，一会儿就到了啊。哎，
12: 人来了，但是太瘦，身上都没肉，
13: 那怎么办？
12: 我也不知道啊。
7: 气死了！
10: 你想说什么？
12: 行了。
10: 大成，大成，
13: 哎，
10: 妈叫。哦，
14: 你们留下。
10: 哎，我们留下。

0: 我说，这还需要我吗？看样子是用不到。看我上个厕所。
1: 我们都出来了。
2: 这怎么？就把静香两口子留下了？这要是交代林中医言呢？啊，这大哥，
0: 他不会单独给他留什么遗产吧？
2: 不会，这是我们二爷的。你不是很信任吗？就这破房子，给你要了？
3: 你说什么呢？啊！
1: 妈，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4: 是叫我吗？
5: 都是你干得出来！你还我女儿！

0: 妈，
1: 坐吧。
0: 啊。
1: 婚礼还没办，就叫阿姨吧。
0: 啊，阿姨，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都怀孕了还上班
0: 啊？啊，我身体挺好的，没有什么反应。怀孕到现在都没吐过，
1: 这么厉害，到底是开饭馆家的女儿，能吃苦啊？可是你现在有身孕了哈，你得需要好好的补补身子。这是顶级的金丝燕，我和美琪一直在吃，你也吃吧。你吃过燕窝吗？你妈妈会炖吗？
0: 我没吃过燕窝，我也不想吃。我妈也不会炖，
1: 学啊！炖燕窝很简单的，让你妈学。你得好好补身子。你可是怀着我们冯家的孙子呢，
0: 有可能是女孩。
1: 那没关系啊，孙子孙女我都爱的。反正现在二胎、三胻都放开了，你只管好好的生，我们给你养。你放心，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
0: 我没有负担，只要是我的孩子，我都爱。
1: 那当然了，天下的父母最喜欢的都是自己的孩子。近期大学一毕业，我们就给他买好了婚房，那房本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你知道吧？
0: 我知道，我不会要求加我名字的。
1: 好的，我今天来啊，就是周六我跟建奇爸爸不是要去你家登门拜访吗？
0: 嗯，
1: 我呢是怕你父母介意尴尬，所以提前来问问你，就是你的亲生父母来找过你吗？
0: 没有，我觉得我爸妈就是我亲生爸妈。
1: 那是你觉得，万一要是结了婚了他们找来怎么办啊？
0: 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吧。
1: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你懂的。嫁到我们这种家庭来，你就要学会有长远的意识了。啊？
0: 嗯，我知道了，阿姨。

0: 来了，
1: 对，刚买了张新床，怎么样？挺结实的，
0: 样子货。你应该到家具城去买实木的，
1: 明珠喜欢。
0: 你呢？
1: 他喜欢我就喜欢。
0: 忙吧。
1: 好嘞。
2: 啊，叔叔，
0: 您都来了
2: 啊。这个电梯要刷卡，建奇给我办了一张。
0: 对对对，是要办一张，要不然太麻烦了
1: 啊。我怎么听见有人还在叫叔叔啊？哎，
0: 称谓而已，无所谓了。你们聊，我先回去啊。
2: 啊，
1: 今天累不累？
2: 不累。你妈妈来找我，我喊她妈，她说酒席办好以后再改口。
1: 我妈真是的，她没跟你气数吧？
2: 没有，她送我燕窝。
3: 你曾说过的话，
1: 成功。
2: 哎，小杨
1: 真帅。到时候我们结婚照啊，就可以挂在这面墙上。
2: 哎，不一般都挂床头吗？为什么挂这儿啊？
1: 这样我一躺下来就可以看到照片，想想就开心。
2: 你就这么容易满足啊？
1: 哎呦，我们老家呀有一个规矩，就是红白喜事啊都要让全夫之人做上宾。我现在就是全夫之人。你看啊，有父有母有妹妹有老婆有孩子。
2: 啊，那我也是全夫之人啊。留下
1: 是你我从容的脚步。爸爸妈妈以后可不得了哦，去哪吃饭都要坐上，吃香的喝辣的。哎，对了，你要是想要亲生父母，那你就两套吧，全夫 plus。
2: 那说不定还有一大堆兄弟姐妹、侄子、外甥女什么的，
1: 那就更不得了了，全服王中王
2: ，Pro Max 战斗机
1: ，Pro Max 战斗机，
4: 请家里全夫人烧纸尽孝。
5: 外婆。岳军在国外摔断骨头了，回不来。我替他给您尽孝，您一路走好。
4: 请家属亲朋鞠躬。
5: 外婆还是最疼岳军，一直都舍不得闭眼睛。
4: 再鞠躬。
5: 不是为他，也还有个妹妹。
4: 三鞠躬。
6: 什么姐妹啊？
5: 儿子呀，也还有个双胞胎的姐姐。
4: 大家静默。
5: 我的二丫头啊。
1: 确实不错，你看他骨质成浆的，这边嘛有爆发，哎呦，
7: 雪菜一种，
1: 哎呦呦，谢谢嫂子，哎，好，谢谢，哎呀，谢谢。
7: 看你姐，钢琴轻轻松松，十级。
8: 那你没给我学。你要是给我学啊，我早过十级了。
9: 快拉倒吧，还十级？你要是不降级啊，我跟你妈就烧高香了。石老板，你要的货给你送来了。
7: 又来了，看看看看，哎，怎么样？
1: 看看看看，这叔叔对不对？哎呀，
9: 老王辛苦了，来来来，抽烟去。
5: 老嫂，你看。
10: 哎呦，不是野生海参啊！哎呀，
11: 不瞒你说，野生海参不好找，要碰运气的。今天我挑这些都是精品。
10: 您那鲍鱼这个头，这太小了呀，
11: 大

0: 哥的鲍鱼啊，不实惠的，而且死贵死贵的。
1: 你这不贵怕啥的？这我们就不怕贵。
2: 我们招待的是贵客。
0: 对。哎，
1: 算了吧，这样就挺好的。
3: 那不行，太小了。
0: 来来来，我马上去换去。
4: 谢谢，那麻烦你了，
0: 老王。哎，不好意思，我打电话过来。
4: 谢谢啊，东家。哎，剩下的那些烟酒饮料是你们留着用呢，还是我帮你退掉？我问问啊。来，之夏。之夏。那个主持人问剩下的烟酒是怎么处理啊？
1: 坐会儿啊。
4: 什么呀？
1: 就剩下的烟酒是退还是不退？
4: 这么点小事你还问我呀？什么事儿都问我，你就不能帮帮我吗？你看我这忙着呢。没有，我怎么办？我这个老婆性子急，脾气大，平时好喷火，我就怀疑她是肝阳亢。哎，
1: 那也不见得，我给她把把脉。
4: 你还会这样？
1: 玉家姑娘，我看你这个脸色不太好，要不我给你把把脉。
4: 业务够广泛的呀，看病是我的主业，试试呗。怎么样？你乖乖哦，喜脉啊！喜脉？
0: 什么是喜脉啊，妈妈？就是你要有弟弟妹妹了。
4: 哎，
0: 我再确认一下。
5: 我才不要弟弟妹妹呢，我要养狗。养我吧，
6: 秀娥，沈老板。哎呀哎呀，弟妹来了。
5: 门口卖蹄子的不错呀。哎呦，我摘的。
1: 我刚可看着老王了啊，干什么呀？要出大血本啊，你们这是。
6: 下什么血本？这秀娥还觉得我做的不够多呢。
5: 关键是我们亲家，你说人家见多识广呢，哎呦，我带慢呢。
6: 带什么慢呀？就我这技术水平，他上回那些希尔顿他能吃得到啊？啊？
1: 吹吧你啊，吹牛不上税。
5: 哎呀，
1: 你们家老沈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6: 弟妹聊有啊。
1: 你看这个，我怎么看都在像找你们家明珠。
5: 什么？

0: 老妈，我给二丫头起了个名字，叫智露，就盼着她能认得回家的路。
1: 我丫头又不是自己走丢的，那是你妈妈亲手送出去的，要认路也是你妈妈认路，我丫头怎么认路啊？
2: 真想不明白，这么大的事他能瞒到死。
3: 当初还不是因为你不学好，大家进了局子，让警察判了你好几年，何至于我妈把孩子送人呢？
4: 罪魁祸首就是你。
2: 你放屁！
4: 你放屁！
5: 劳改犯多的是啊，不能因为我坐牢了，我丈母娘就随随便便把我的女儿送给别人了。我告诉你，郁金香，如果女儿找不回来，我这辈子也不会给你妈妈上坟，姓许的都不许去。
6: 爸，你这坐牢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老远就听见了。你们别吵了，这外婆头七都没过。
5: 你就姓许，你就不许去。
4: 姓许的怎么了？姓许的了不起啊？姓许的还不许去啊？
0: 志东，你不能听你爸爸的啊！我跟你讲啊，当初你外婆就是有一次你发高烧，你这么你小子的时候命都快没了，你外婆就守着你，用热水擦完前胸，擦后背，守了你七天七夜，从鬼门关把你救过来了。没有你外婆就没有你啊，知道吧？
6: 是是是，我知道。
5: 儿子，没有你爹才没有你。你那个外婆是个典型的重男轻女，就是因为你才把你姐姐送走的。这辈子如果你姐姐找不回来，你小子怎么有脸谈婚论嫁呢？
6: 好，都怪我，都怪我。
4: 这跟儿子有什么关系呀？啊，你脑子坏掉了？你逮谁咬谁呀？那当初我在急救，你在坐牢。三个小孩子难带，我妈没有办法，怎么是重男轻女了啊？那是随机的。
5: 郁金香，是把自己的小孩送出去，随机，亏你。

0: 你当是买奖券啊？随机！哎，你妈妈重男轻女，老家谁不晓得啊？就是那个小卖部的老板娘都知道。小时候他们俩1块钱5颗糖，哪一次不是他多一颗？这不是偏心，这是什么？哎呀，
1: 哎呦，你还真有脸讲嘞！

0: 太太辛苦不辛苦？我不晓得吗？老太太瘫在床上这么多年，我是不是又端屎又端尿？每次去医院，我是不是从一楼飞到四楼，从四楼要飞到一楼？
1: 你是应该的，你在赎罪。
0: 那你妈妈的罪怎么赎？
2: 徐大长，我告诉你，儿子结了婚，我李十三跟我跟你离婚。
3: 儿子不结婚也可以离婚？
2: 你离离就离。
4: 问，小明的书包多少钱？多少钱？
5: 36万。
4: 小明的书包36万。
5: 嗯。
4: 他家是干什么的？他书包36万。
5: 挖矿的。
4: 擦了重新算。
6: 挖矿的。
4: 怎么样？
6: 谁？娇
4: 娇，娇娇，你要当姐姐了，你知道吗？你看，哎，你喜欢弟弟还是喜欢妹妹？
5: 我喜欢狗。
6: 这孩子。
5: 妈妈，那还能养狗吗？
7: 不管你有没有弟弟妹妹，这个家都不可以养狗。
5: 为什么呀？王子倩家都有狗。
7: 王子倩还考100分呢。
4: 娇娇，不许惹我老婆生气啊！时下你也是，你不能这么教育孩子啊！
8: 我根本就不会教育孩子，所以这二胎根本不能要。我爸妈又吵架了，我去维稳。娇娇，好好写作业啊，回来我检查。
5: 哦，知道了。
4: 我跟你说，你出门你慢点儿，你知道吗？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啊，你是平底鞋吗？这个，行，穿平底的行啊。我陪你去吧，不用。哎，你真的，你干嘛？你慢点儿。
2: 志新，
8: 掐了。妈，那孩子是我外婆送人的，又不是我妈送的，你对我妈发什么脾气啊？找错人了吧？
9: 我当然知道，是应该找那个于老太太算账。跟我上哪儿找她去？这么大的事她都能给瞒着，这个老诈骗犯才。
2: 妈，志新，你听听你爸说的是人话吗？
10: 妈，你也少说两句吧。这姐一回来怎么还来劲了？
2: 你哪头的你啊，志东？当初你外婆就应该把你送人。
8: 妈，您不要无差别攻击好吗？那志东现在挺好的，都知道上进了，马上要跟碧晨谈婚论嫁了。你是大小伙子了，别这么说他。你们说这个妹妹都送出去那么多年了，哪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找到的呀？啊！再说了，骗子都不看报纸了。怎么可能会有电话？我让张浩在网上发发帖子，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肯定有消息，等着吧。
2: 等，我们等。啊，不是志夏，那关键问题是，那如果等不来呢？
3: 等不回来，我们全家都去找你那个妈。
2: 你听见没有？我什么也没说吧，志夏。
8: 等不来呢？那就说明人家过得挺好的。志东跟他是双胞胎，志东都有女朋友了，说不定人家都谈婚论嫁了。谈情说爱，花前月下，吃饱了撑的来寻亲啊。找把他送人的爸妈，妈妈是浑身负能量，爸爸是动不动就爆炸，还有一个窝囊废的双胞胎弟弟，啊，屁事儿没有就知道打电话求助他这个受苦命的姐姐。我还怀着孕呢，能不能不要让我生气啊？
2: 志夏，你别生气。志夏，
11: 妈，爸，我跟建奇去试婚纱了啊。哦，
12: 多拍几张照片啊，给你妈看看。
11: 好，我走了啊，妈。
12: 路上小心点。
13: 你别跑啊！
12: 这是咋的了？这么一会儿你。

0: 你家不送皮子吗？他那个，他是拿了个报纸，那有寻人启事，好像是找咱闺女的，出生年月日，地址，对上。
1: 你看，我信了，真是了，是吧？来，瞅瞅，来看看，看看，看看，
2: 你小点声啊！哎呦，
3: 看看，看可爱呀！哎，
1: 小可爱，
3: 哟，
4: 小可爱，起名字了吧？
3: 起了，叫什么？明珠，沈明珠。
5: 哎呀，好啊，
2: 好名字啊！
3: 掌上明珠，
2: 明珠就是我生的，对不对？
3: 对。
2: 快30年了吧，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怎么这孩子快结婚了，
3: 怎么就来找来了？现在把孩子给人家了，
2: 就这么整了。那闺女是咱亲闺女，谁找咱也不能认，
3: 真的是。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脑子666。

0: 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可以。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开车送你回来，一会儿我坐个公交回来。
1: 不用了，现在知道关心了。那个之夏，你看怀孕了以后你呀、少生气啊，少动。
2: 还没想好要不要呢。
3: 你都什么了？要呀，当然要呀。
1: 你这孩子自己拿主意，你不要听你爸爸的。真是生小孩子的苦处，男人懂个屁来。
3: 小孩子来都来了，还有不要的道理啊？
1: 关键是你要听他的。
2: 哎呀，行了，我自己心里有数。
1: 对呀、孩子，
2: 你们两个不吵架就好了。
1: 没事，
2: 别吵了，回去了。把我电话号码删了。
3: 删了，
1: 慢一点啊，慢一点。
2: 哎呀，走吧，走吧。
4: 慢点啊，姐。

0: 老婆，你真漂亮。宝贝，咱们好了就去一楼拍照。
1: 啊，好。
2: 走吧。哎，
0: 等一下。
2: 哎呀，你现在可是准妈妈了，
3: 我可抱不抱你们俩。

0: 哎，张浩，
1: 哎，
0: 你看，全是灰，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啥子？你把我家当五星酒店那么要求了？
0: 哎呀，
1: 什么？
0: 这是什么？哎呀，水费啊，两个月的水费100多块钱啊！你怎么用的啊？啊，怎么用的啊？那个开澡堂子啊？我们国家的水资源有多么紧张？
1: 来嘛，妈，把你坐的坐的坐，你休息一下子啊，你不要在视察工作了。
0: 那你说一个家跟一个企业不是一样吗？要是没得监督机制的话，那怎么行啊？很快就完蛋，毒瘤丛生。
1: 哎呦，你会讲成语哦。
2: 哎呦，妈来了。
0: 哎，我听说你怀孕了，我赶紧过来，我来看看你。哎呀，你说哎，你要是再生一个男孩啊，跟娇娇要是凑一个好字，我们家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美。
2: 我们还没想好要不要呢。
0: 为什么不要啊？
1: 啊？贵呀、啊。你看，娇娇要学钢琴、学滑冰、学英语，都得花钱，贵。
0: 贵不是有我吗？我会给援助的。
2: 那首先感谢您愿意，就是贴补我们啊。但是，如果再养一个孩子的话，整个家的格局就真的会有变化。你就说这房子可能就不够住了，你得换个三房。我呢做自媒体公众号，就等于是自己给自己打工，今天还可以，说不定明天就失业了。当然张浩的工作是很稳定的，就是工资少得可怜，换房子就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了。
1: 但我觉得房子这事儿，
2: 听我说完，我怀娇娇的时候20大几，我现在已经30大几了，体力和精力都大不如从前了。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腹背受敌。你说如果再养一个孩子，我是觉得我自己就没有办法应付。
1: 之霞，我觉得办法总比困难多。咱就说过去那家庭，那哪家不是有个5、6、7、8个孩子，不都能拉扯大？
0: 对的，对的。
2: 那不是过去吗？
0: 不对，仇深不仇长，你搁哪个朝代都是一个样子。哎，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出生率那么低啊？就是因为年轻人现在生一个孩子，为什么顾虑那么多啊？啊？哎，陛下，我在这儿先表一个态，你只管生，娃儿在你的肚子里面过一下，我呢管养管带，我把孩子培养成建设祖国的接班人。现在几点了？
1: 啊，
0: 我该回去了。哎，亲。你是孕妇啊，你要早点睡觉
2: 哦，
0: 好好歇着，嗯，早点歇着，
2: 我走吧，
1: 我送你，我送你，
0: 你坐着，你别动，你现在不要动，回家吧，
1: 送，
0: 嗯，好，
2: 妈，您慢走
0: 啊，
1: 慢点啊，
0: 嗯，我走了，
1: 慢点啊，
0: 哎，拜拜，
1: 哎，你出门回头慢，
2: 最快。
1: 生吧，我妈都说了，她来带的。
2: 世界上有三大谎言，江湖郎中说独家秘方，传销组织说一夜暴富，你妈说她来带。
1: 你这话说的，
2: 我这话怎么了？我怀娇娇的时候，你妈也像刚才那样表过态的。什么逆知不则生，就从你肚子里过一下。然后呢，张浩，我还没有出月子，他就说单位要返聘他，大有这地球离了他不转之势。最后要不是我妈挺身而出，我产假休完以后，我连班都没办法上。
1: 你看，我妈靠不住。

0: 那是我靠得住吗？娇娇这么些年方方面面，啊，衣食住行是不是我带得住？当然，你付出的更多啊。那学习什么的不都是我管吗？你得相信人民群众。
1: 不，我就是群众，我只相信我自己。
2: 这么多年，这老城也没什么变化，还那样破破烂烂的。还是这个别墅。
3: 妈，老城不就是这个味道吗？你看前面沿河那个小路，多漂亮啊！嗯，
2: 我要是不开车的话，去共享单车10分钟就能到设计院。冯念吉啊，多少老城的人打拼一辈子，就是想在新城买个电梯公寓。你倒好。
3: 放着阳关倒不走，非要回去走那独木桥。哎，
2: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你说爸爸，你同事给你介绍那局长的女儿、院长的外甥女，哪个不比市民住强？
3: 哎妈，你这话什么意思？
4: 好了好了，不是讲过了，不要讲这些了吗？
2: 我跟你说啊，你妈我是受过教育的啊，我这涵养那就是用钱堆出来的。
3: 哦，您受过教育，您有涵养。
2: 对呀。嗯。
5: 几个菜，你快点啊！一会儿咱衣服还没换呢。
6: 我知道，知道。
7: 爸，这是百家香姐的绝招全亮出来了。
6: 别白活了，赶紧的问问你姐，你都到哪儿了？
5: 姐，爸问近期到哪儿了？
6: 快了，快了，
5: 已经进老城了啊！
6: 进老城了
5: 啊！这么多山啊！
6: 来来来，这个，
5: 现在就开始，
6: 吃个下课吧，吃。
5: 老沈，快点，快点，来，快点，衣服是啥？油不毛？
2: 这衣服是啥？快点，快点，快点！
6: 换衣服，换衣服。
2: 这夕阳生快过期了，还有一个月呢，跟他们说抓紧时间吃，大补。
3: 建奇，我跟你说啊，这个夕阳生不怕受潮的啊，只要没过期是可以吃的，没关系。
2: 对的。
8: 爸，这个不是能吃不能吃的问题，是尊重或不尊重的问题。哦呦，
2: 建奇，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尊重了？
5: 我和爸爸，我们俩大包小包的啊，亲自登门去拜访那老婆夫妻店的人，还不尊重呢？你还想怎么样啊？
3: 妈，这不是应该的呀，我结婚啊！
8: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夕阳生刚才不灵就好了，小事而已。
3: 建奇啊，结婚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啊，以后免不了磕磕碰碰，你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啊。总之啊，明珠是个好姑娘。妈妈更是个好妈妈啊。
5: 好妈妈，
2: 我不是吗？
5: 是。快快快，那边还有个车，
9: 慢点，看着孩子。哥，那边还有个车，你听懂明白没？慢点，快走走走走走，哎，走走走，快点，哎，这是我亲家，
10: 这是老邻居家结婚，所以一会儿亲家要过来，留个车位。
5: 哥们，我姐长得特别丑，那您好不容易嫁出去，您做个好人好事，帮个忙行吗？
11: 这前面左拐就停车场了，很近的。
5: 行吧，行吧，谢谢。
1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
12: 不是，你看，
11: 哎，
12: 这是什么？这是。
11: 哦，老爸，你也太帅了吧！
5: 新衬衫。
11: 闺女啊，这是你的香水吧？啊，来，
5: 干啥？
11: 经理，你把手举起来，一身油烟的味。哎，妈，
5: 不，
11: 这是女士的，没事，行就行。
5: 你浑身都是油烟的味儿，你这手，
11: 哎呀，你。
5: 这门没打开了，
11: 走，
5: 撞上去撞个就闭眼睛，快点快点，马上
11: 来。这干啥玩意儿？这不能这么干，你跟喷蟑螂一样。
5: 你妈永远把我当害虫。
11: 好多了，行了行了，
5: 啊行了，
11: 那走走吧走吧，等一等。

0: 这是我爸妈，
1: 这是我弟弟沈明辉。
2: 叔叔阿姨好，
3: 你好。
4: 哎呦，怎么了？哎呦，谁呀？喷那么多香水，我有点过敏。
5: 老沈了。
4: 哎呀，这小街小巷的，这个尾气，这豪车。哎呀，没事儿。以前我呀也住在古城，我小的时候天天在这跑来跑去的。不过这么多年了，真是没什么变化哈。啊，是我感觉自己又回到年轻的时候了。哎
6: 呦，天琪妈，你这话说的，你现在也很年轻啊！你看，皮肤保养的真好，一点皱纹都没有，一点都看不出像做奶奶的人。
4: 女人嘛，就是要保养的。哎，明珠，哎，我给你的燕窝跟你妈一起吃。啊，
6: 好。哎，爸，咱们进去聊吧。啊，对。哎呦
0: 呦，你站外边干啥？你说，快进屋，进屋。来，快请进。哎，
4: 先忙先忙。
0: 一会儿都见了，一会儿。
4: 明珠，谢谢啊，真好。
0: 来这边请，来。
2: 老宅子，
0: 老宅子，笑了。哎呀，这有几百年了。坐上了，请。哎呀，
4: 大家坐。
7: 哇，这个丰富哈。
2: 这么多菜啊，这还太丰盛了。谢谢亲家的款待。哎呀，
6: 妈妈早就开始备菜了，西式买甲鱼，东式买烤鸡，准备了好几天呢。
0: 粗茶淡饭。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哎呀，
2: 太好了！
4: 你真是太客气了，这么一大桌子菜怎么吃得完呢？我们家人的胃口都很小的。啊，
8: 没事儿，阿姨，您吃不吃得下都没事儿，您是贵客，那我爸都已经拿出他的毕生所学来了，您就当一片心意。
4: 好，对对对，谢谢啊，谢谢。
0: 孩子说的对，一片心意。那。我先起个头啊，今天啊，首先欢迎亲家，哎，我这么叫了啊，亲家一家人来到我这个寒舍呀，哎，你看看，立刻就蓬荜生辉了。咱们既然坐到这一桌上，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我备了点薄酒，明辉来把酒倒上。
9: 哦，我来。哎，开车，我今天开车就不喝酒了，咱们以茶喝饮料。啊，以饮料代酒啊！谢谢亲家的盛情款待。
0: 来，也好，
9: 不是我懒，
0: 随意啊。
9: 好，我来倒酒。
8: 哎，我给我姐夫点表现的机会，你知道吗？
4: 行啊，冯建奇，你现在变得够勤快的啊，在家也没见你主动给爸爸妈妈倒个酒啊。你看，你对你老丈人、老丈母娘真是殷勤备至啊。行，干得好，那都是明珠教育的好，佩服。
6: 啊，阿姨，你说笑了，
10: 闺女怎么还叫阿姨呢？
6: 那个，等酒席办了吧，酒席办了再改口。
10: 不是，领了结婚证就是合法夫妻了，赶紧叫啊！哎呀，
4: 我们这种家庭啊，是讲老礼的，得婚礼上拜了双亲，派了红包，才能改口呢，这是规矩，是吧，老冯？
11: 啊，爸，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反正我已经改口了。爸，妈，哎，我敬你们一杯。
6: 哎，你慢点喝，少喝点。
11: 没关系，我今天的任务啊，就是陪爸喝开心。哎，
4: 哟，你看看我们家冯建奇现在这嘴怎么变这么甜了？
11: 啊，妈，瞧你这话说的。哎，明珠，敬爸爸妈一杯。嗯，
6: 好。
4: 哎呀，明珠啊，给我换杯茶吧，我不喝甜的。
0: 哦，好，有我来。
11: 对，那个，是我说我来，我忘了。
4: 对，就你坐下，那个
11: 我来。
4: 明辉去，
8: 我来吧，姐。
6: 没事。

0: 哎，沈家今天够热闹的呀！哎，你们可想的，这沈胜利啊，专门在我那儿订聘营业，
1: 真的？
2: 是吗？
0: 不要来庆祝，
3: 不学本领，
4: 可不就是吗？
5: 我的小祖宗，小祖宗，
6: 学本领，
7: 我在这里玩，知道这个车多少钱吗？赔不起的，快走了，走了，走了，赶紧不要走，不要走，走了，走了，走了，那边玩去，那边玩去，
8: 帅吧？
9: 帅，
10: 帅吧？
11: 真帅，真帅，
12: 大汽车漂不漂亮啊？是不是很漂亮？
13: 哥哥，车里有个大红盒子，忘记拿了。
14: 这个是不拿的。
13: 这不是舍不得给老丈人呀。哎，不要乱讲。
14: 你怎么知道的呀？
13: 我爸去我阿公家，经常要收一点东西在车里偷。哎，你不能乱讲的。小孩子不懂事情。
14: 没事没事。
13: 小孩不懂事，当然还不懂事啊。
14: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走走走走走，回家。
15: 不走，我不回家。
14: 不走，干怎么样？
15: 不回家。
14: 走走走，回家。
16: 妈，这边都是几十年的邻居，客气的也不好。
14: 最讨厌这种家长里短，你客气人家当福气，做人要有边界感，怎么交了交不会啊？
15: 我们是来谈你的婚礼，你倒好，跑出来逗小孩玩了。
14: 进来。
13: 亲家，不好惹。
14: 秦叔呢？明珠以后的日子呀，不好过。啊，刚好，刚好，嗯。哎，
13: 我没事，金家。哎呀，金家，哎呀，今天我们来呢，主要是跟你们商量一下孩子婚礼的事儿。
14: 啊，
13: 孩子结婚是一生的大喜事，所以说这个婚礼啊，我们一定要操办的体体面面、风风光光。
14: 肯定。
13: 结婚。
14: 一定要有仪式感，
13: 是，对对对，要有仪式感啊！你们怎么想，怎么办，我们都听你们的啊！啊，对，只要孩子们好，我们怎么都行，
14: 怎么都行。
13: 好，嗯，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呢，想把婚礼放在丽俊酒店办，
14: 哦，
13: 他们的宴会厅有穹顶，很气派的，嗯，可以摆下100桌。
14: 那你太贵了，你们太破费了。
13: 没没没，破费，贵点都没关系。这父母攒钱还不就是为了孩子吗？是，确实说太对了，就是为了孩子。
14: 对，
13: 那你们准备安排多少桌？就是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哎呀，主要是我们家嘛，做生意时间有点长，认识人多，来来往往的，大概。
14: 40桌恐怕打不住。
13: 对，要有的。
14: 啊，这要有的。你们人脉广啊，朋友也多，是吧？你40桌，那很正常啊。
13: 对对。
14: 来人越多，这不越喜庆吗？我们家没那么多人，就10桌。嗯，
13: 咱们不算过怎么多的15桌吗？
14: 有那么多人吗？
13: 是不是？
14: 不是你这，
13: 请
14: 请请，
13: 不是
14: 贵客是吧？请请
13: 请，
14: 节省。嗯，不是，
13: 我们有个不请之请啊，不请啊啊啊！这话说出来你们也别太在意啊，
14: 在意啥？咱们就是商量结婚的事儿啊，
13: 没什么好在意，
14: 什么
13: 都是为了孩子。
14: 那就好，
13: 嗯，那哎，行了行了，我说吧，
14: 那
13: 嗯，
14: 嗯，
13: 是这样，我们呢，我们打算各办各的，
14: 啊，
13: 我们男方的主场。 是在丽俊酒店，到时候呢，你们女方的客人就不用来了。主要是路太远了，不方便。你们啊，就在附近找个酒店单独请吧。哦，
14: 原来是这样啊，
13: 这样
14: 这样，
13: 各办各的。
14: 就是，
13: 还是挺通情达理的。就是，
14: 叔叔阿姨，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合适。
17: 不是不太合适。
18: 是很不合适，
13: 怎么就很不合适了？我看很合适，你的爸爸妈妈都同意的呀。
18: 当然不合适，要是我家人都不去的话，那我姐也别去了，让冯念琪一个人结婚去啊。
13: 哎，
18: 沈明，你把嘴闭上。
13: 孩子，乱说话，赶紧道歉，快点
18: 道什么歉啊，妈？他们家明摆着就看不起我们家，那我们还要跟他们道歉？
13: 对不起，
18: 妈，我不回去，我回去了，我姐还不给他们欺负死。
13: 你别激动，
18: 我激动。你们家好好说个话吗？我们家越好说话，你们家就越往我们家头上撇。
17: 手指人，
18: 我姐结了婚，凭什么我们家人不能去？就因为在丽俊办，丽俊是你们家开的呀。

0: 去？
1: 山明慧，
2: 天之松啊，
1: 你可真没教养。要不是因为你姐怀孕了，这婚可以不结。
0: 不结就不结，追我姐的人多了去了，我们换个人结。以后孩子管别人家办。
3: 谁让你们
0: 说什么话？说话！
4: 姐姐，姐姐，没事吧？流血了。
0: 上吊！
1: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你
0: 怎么动？
1: 没事吧？又好。建奇啊，流血了！你什么人啊？你这是打人啊你！建奇，走走，跟妈回家，把孩子打了，离婚。
5: 阿姨，你在说什么呢？
1: 叫谁呢？我不认识你，谁是你阿姨？我不认识你，你
0: 说什么
1: 话呢你？跟我回家。我再问你一遍，跟我回家。
0: 你不回，
1: 行，你就在这待着，你就待着吧你。怎么怎么那么没有教养呢你？你说没教养，你这样当妈的。
6: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那口无遮拦的。哎呦呦呦！我说，哎，快，哎，让，哎，那行，别生气啊。
1: 啊？怎么生气呢？
6: 那个
1: 怎么了？哎呀，怎么回事，老师？
2: 老师，
1: 你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7: 老师，好好的亲家啊。嗯。
8: 吃饭啦。哎
9: 呦，来。
10: 爸妈，如果你同意我养一只小狗。我就同意你生二胎。
8: 我谢谢你啊。
10: 不用客气，就养王子倩家的那种狗就可以了。
8: 辛辛苦苦生儿育女，一把屎一把尿把他们养大，最后还得给他们养狗。
9: 我同意养啊，我也喜欢狗。
10: 还是老爸最好。
8: 你爸同意让他养，狗来我走。
9: 娇娇，妈妈不同意养狗也是有道理的。养小动物呢，就要一辈子对它负责。在你做好这种准备之前，慎重是对的。
10: 你就是帮你老婆，不帮我。
9: 我当然要帮我老婆了。我老婆是咱们家的总司令。对了，总司令，你老跟狗比什么呀？
8: 有我这么糟心的总司令吗？家里老老少少有一个省心的吗？都得我来操心。人到中年，活得还不如条狗呢。王子倩家的狗还做 SPA 呢。我什么时候做过那玩意儿啊？做一次1000多块钱，我剪个头才48。
9: 我还想当王子倩呢，就可以养你了。我还不如你们呢，我剪一次头才15块钱。
10: 你们俩老跟狗比什么呀？
9: 呦，你又思考什么呢？
8: 我妈。你就在这让我找那个我那妹妹，茫茫人海的，我去哪儿给她找去？
9: 我在网上已经帮你们发了，广撒网，2条腿走路。
8: 你看看我呀，要照顾老的，要伺候小的，我要工作，我还要找妹妹，我现在还怀着个二胎，我可太难了。你说生还是不生啊？
10: 我们举手表决吧。
9: 我第一个赞成啊。是不是让你养狗你才赞成？
8: 那等于弃权。
10: 我决定了，我也赞成。
8: 你改变主意的速度可真够快的。
10: 我想过了，再生一个宝宝，他也要养狗，我们就是2比2。
8: 拉帮结派。
10: 对啊，我们一起爱你。我爱你，小宝宝也爱你。小狗也爱你，爸爸也爱你，外公也爱你，外婆也爱你，舅舅也爱你。妈妈，你有好多好多的爱啊！
9: 你有好多好多的爱啊！
8: 我怎么不觉得我爸妈有多爱我？
9: 我也不觉得你弟弟爱我。娇娇，爸爸为什么排在狗后面呀？
11: 我的还不如狗。

0: 云辉啊，衣服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0: 哎，你找的这衣服我能穿上吗？
2: 穿不上也得穿啊，难不成你想光着？
0: 哎，那麻烦你帮我拿下来一下。
2: 衣服我放在门口了，自己出来拿。
0: 啊？哎，你放外面，我怎么拿？我不方便了。
2: 自己想办法。
0: 对，
2: 关我什么事？
3: 你又指使你姐夫是不是？今天白天账我还没找你算呢。
2: 我哪敢欺负他呀？这不是攒着你来给他吗？
3: 你又想吃皮带炒肉丝？

0: 公司出什么事儿了？老王这么火急火燎把你叫走。
1: 哎呀，一批针织衫的颜色发错了，刚开完会协调到现在。
0: 其实他干什么？工作一点都不仔细。
1: 哎，建奇没回来啊？
0: 没有，肯定是住沈家了呗。
1: 啊，打个电话问问。
0: 我打。凭什么呀？为什么我要给他打电话呀？放着自己家这么大房子不住，非要搬到那个又老又破的房子，连电压都不稳的地儿，住呗，随便。等着吧，有他哭的时候。
2: 你鼻子还疼不疼啊？
3: 不疼啊，你弟弟又不是故意的。老婆，今天我爸妈确实有些过分，我代他们给你道个歉。
2: 道什么歉呀，把儿子都配给我了。
3: 哦，说的也是啊，那你应该道谢。还要轻
2: 轻掠过的微风。住我们家你爸妈不会怪我吧？
3: 肯定会怪你啊。
2: 那怎么办？还好是你和
3: 我。我呢，永远都站在你这边，二比二。
2: 然后呢？
3: 然后等你生了宝宝，我们就是三个人了，三比二。
2: 哦，靠这个赢啊？
3: 对啊，我们就一直上啊！人海战术，我们三比二、四比二、五比二，怎么样？生一个篮球队，追一个足球队，怎么样？
2: 你想累死我呀！我相信。嗯。血脉能战胜一切困难。让我
3: 陪你走完这程。以后就要靠你了，得拉拢爷爷奶奶喽。
2: 哎，你说，生命真的蛮奇妙的，细胞染色体传递着我们基因，但它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会有自己的思想，说不定以后它压根儿不听咱俩话。
3: 本有这个可能，就跟我一样。
2: 那为娘打
3: 也使不得什么什么娘的情愫。
2: 你给宝宝起个大名吧。
3: 我早想好了，我们生男孩呢就叫相如，我们生女孩就叫以沫，怎么样？
2: 相如以沫。真好听。
3: 里面啊都有三点水，展示基因。我当年啊可是南大的自由泳冠军。想当年我浪里白条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哎，谁知道结婚以后就只能堕落在床上了我。
2: 哎呀，是你的。哎呀呀呀呀呀，
4: 注意胎教。
3: 是是是，太强啊，老婆。嗯，游泳啊，其实啊，对孕妇特别好。嗯，改天我们一块儿去吧，好吧？
2: 行。

0: 为娘整吗？我们家明辉这英文读的呀，
1: 这英文读的呀，外国人听不懂，中国人不明白。
2: 冯建奇，你听得懂英文吗你？Do you understand?
1: 是 understand, 不是安德斯坦。
2: 冯建奇 ，You can shut up or get up。
1: 你别说，这句骂人的挺标准的啊。
0: 沈明辉，你把红包还给我。
3: 我觉得明辉现在学习，我们真的不能打扰他，我们要把嘴堵上，没有意思吗？
0: 怎么堵啊？

0: 哦，不行不行，
1: 怎么了？还没到稳定期呢。哎，我知道还没到稳定期呢，就想亲亲。
0: 让我老婆好吃。
1: 你是时候该吃饭了。
0: 哎呀，咱们这次算把人老冯家彻底得罪了。
1: 得罪更好。你看他妈那德行，那眼睛长得脑瓜顶上去了。他跟咱闺女说话，那态度，咱们姑娘从小到大哪受过这个呀？这还没结婚呢，结了婚不是给多少气受呢？
0: 那你说咋整？人家俩孩子还挺好的，你也不能说因为这个咱就不办了这喜事儿。
1: 那你说咋整啊？
0: 咋整？不行，咱选个日子。
1: 自己办，对，不理他们，自己整，对吧？完了还能收回点礼金来，那是收礼金的事儿吗？啊，那是个脸面的事儿。我告诉你，现娶住这也挺好，一个女婿半个儿，咱不亏。
0: 那咱亏啥？
1: 对他妈才亏呢！
0: 哎，小点声，孩子在。
2: 哎，
1: 哟，
0: 爸，走。
2: 咱起这么早呢？
3: 就是，
0: 明辉这上学都没起来，啊？嗯，
1: 还没起啊？明辉，快起来，又要迟到了。
2: 睡会儿呗。
1: 迟到就。
0: 我说的，我说见习多睡一会儿。
1: 饿了，
3: 快坐。孩子，我把这收拾了，要不等会儿亏吃饭。
2: 哎呀，
1: 那个牛奶也有那个豆浆也有，你喜欢喝啥？
2: 我都行，那我来端。
1: 别，我收拾收拾这些东西。
0: 走走走，
1: 我来端，我来端，快点。
0: 吃啥都行，等着就不像咱们那个，啊，还挑食呢，赶紧上楼吧，求人家点过来。哎，昨天晚上睡怎么样？急不急？
2: 哦，不急。咋的？是不是床小是吧？哦，
0: 正好我这要收拾房子的料，把床给你们改一改，给你们加宽，
1: 对，
0: 弄个大床。
1: 哎，好主意。
4: 还换大床啊？走不走了？
0: 咋的？
4: 对，你姐夫就住这儿，你有什么意见啊？

0: 人入住。
1: 嗯，好，
0: 请问有预定吗？
1: 没有。
0: 哦，那我们这儿有双床房和大床房，请问你需要哪个房型？
1: 我要一间双床房。
0: 嗯，好，两位吗？
1: 对，你就等一下。
2: 你说。
0: 出示一下身份证。
2: 你说。
0: 啊。
2: 哎呀，有些什么普通的接待，让他们来就行了。你没事的时候，坐着多歇一会儿。下班的时候啊，早点走。
3: 没关系的，赵总，我一点都不累，而且我晚上跟建奇一块回家。
2: 哦，那好，那好。另外啊，有个事儿跟你说，冯总啊，

0: 这些接待可全都转到咱们南溪宾馆来了，而且人家说了，什么优惠啊、打折券什么的都不要，就一句话：照顾好沈明珠。
1: 是吧？
0: 我特意找你呢，是想跟你说，你回去之后啊，一定要多谢谢方总。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你要是方便的话。
1: 帮我在冯总面前给咱宾馆多美言几句。现在这个业务确实不好做，我们每个中层干部头顶上全都是销售压力啊。懂，您放心，以后我公公充值就找您。
0: 你看，怪不得能嫁入豪门啊，情商就是高。
1: 那我先去忙了。
0: 哎，好嘞，多休息啊。
1: 哎，好嘞。
2: 大家都忙着呢，今天咱们还是全部都订盒饭吗？
3: 盒饭哦，今儿我就不订了，我自备满汉全席。
4: 满汉全席，
5: 还真是满汉全席啊！你这吃的可是满汉菜卷。
2: 我老丈人开饭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两位，最近我在想一事儿啊，想问问两位的意见。
1: 那你说
0: 啥事儿啊？
2: 这个事儿吧，我也是受了阮老师您的启发啊。就有的时候啊，听您讲一些知识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开门让他出去走。
2: 没到时候呢。
1: 哦，没到时候。
2: 就是有一些东西哈、啊，真得是见过了之后，经历过之后，才能懂得它里边的这个道理。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哈、啊，就是。等我家那俩孩子放假休息的时候，我就想带他们的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这个祖国的地大物博，同时呢，这不也能让两个孩子啊都长长知识，长长见识吗？
1: 多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探索探索咱们辽阔的山河，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是特别有帮助的。
0: 立冬，我赞成你这个想法啊。你看现在国家这么发达了，去哪儿都方便，关键还安全。
1: 没错，
0: 带着孩子走走挺好的。
1: 哎，立冬记住一句话啊，只要有心，天地万物皆可为师。
2: 没错。
1: 哎，哪怕是遇到的外边去看到那一草一木，都有可能是咱们的老师。很多年前我告诉你们俩，我去内蒙古旅游，我就被上了一课。在当地呀、我看到一棵树，哎，这树看上去特别的有意思，这棵树啊上边都结着果，那个果是什么我告诉你啊，毛豆吃过吧？就是连着那个毛豆夹的那个毛豆，是两粒儿的那种毛豆，不是三粒儿的、这你在农村待过你知道、两粒儿的毛豆夹连在一起，
2: 连在一起，
1: 哎，这是两粒儿，在这个两粒儿的这个毛豆夹这边、往这边长出一块、往那边长出一块、就跟那个翅膀一样、那是稍微老点的时候就是一对金黄色的翅膀。这个翅膀啊它还比较宽，就小指头小手指头这么宽。哎，而且呢是长得比那个果子要长多，这一左一右往后边弯的，这就是两个毛豆结毛豆子啊，这两个翅膀是这个样子的，那形状特别奇特，我就觉得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那个金锭元宝，不是这个形状吗？
2: 大元宝，
1: 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弧形的，这么一个弧形的，像那个金锭元宝。
0: 就说树上接着元宝状的果实。这也太神奇了吧！
1: 还有神奇的呢，风一过，这树上的果实跟那个叶子有阵阵的簌簌的那个响动。我跟你们俩说啊，我就站在这棵树旁边，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树上的这一颗颗果子在上头，我就朝上面看着，我就感觉像什么呢，这个满棵树挂着千千

0: 千万万个精致的金元宝，嗯，我就觉得特别纳闷，这种果子我从来没见过呀。
1: 啊，对呀，
0: 就去问当地人呢，这才知道啊，这棵树叫什么名字呢？叫元宝枫。
1: 哦，元宝枫。
0: 对对对，而且元宝枫里边的那个籽可以榨油，这是我初步对它的一个了解。嗯，后来呢，我又深入的去了解了一下，研究了一下，我知道了。这种油里头含有植物界的超级黄金，就叫神经酸。虽然说很多植物它都含有神经酸，但是像云南的那个蒜头果，嗯，广州的什么炖叶木，它里边都含有神经酸，但是呢，都不如这个元宝枫里头含有的神经酸安全，更适合人体来食用。
1: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元宝哈 啊不光是形容它的外形，嗯，就它那个价值，它那个贡献，好家伙，那都跟元宝一样，那可贵了，那可好了。
0: 没错没错，很多好的进口的神经酸补剂啊，我现在告诉你们俩，都从咱们中国的元宝枫籽当中提取出来的，
2: 这也叫为国争光树啊！
0: 是是，
2: 也让他们看看我们地大物博的中国宝贝多着呢。
0: 没错没错，嗯，虽然说这国外呀，它有着非常先进的这个提取技术，但是他们想要做成完美的神经酸补剂，这个技术和原材料那是绝对是缺一不可。那咱们中国元宝枫籽油的好，现在国外都知道了，
3: 都知道了，
0: 然后就纷纷的到咱们国内啊来拿这个元宝枫籽，嗯，拿这个原材料，拿回去以后呢，再进行提取加工，逐渐的这个宝贝啊，目前就供不应求喽。
1: 元宝枫它没有大面积的种植吗？
0: 嗯，就你想的周到，
1: 那多种点不就行了吗？
0: 那首先，元宝枫是咱们国家特有的树种，
1: 对，
0: 在别的国家几乎很少种植。嗯，那么咱们国家种植元宝枫的数量相对来说，别看咱国家地大物博的，就种这个元宝枫也是很少的。嗯，因为这个元宝枫啊，它对于土地它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呢，就对于产地呢，这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了。还有一点，就是要种植一棵完美健康的元宝枫树，嗯，那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用两个字，昂贵。
3: 昂贵。
0: 嗯，昂贵来说，
1: 这个树啊，树它还能贵哪儿去？普通的树，就我们家栽的那杨树、柳树哈，那也就是十来块钱一棵啊。您说这元宝枫它好哈，嗯，那种植起来几千？不是，看您那表情啊，我说少了哈。
0: 对，
1: 几万，我几万说多没？
2: 限制你的想象力，
1: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几万，不到几万。
0: 李东啊，还几万？几万你也说少了，
1: 几万也少，
0: 也少了啊。我告诉你们俩，一棵完美健康的元宝枫树，它的价格现在达到10万一棵的价格。
2: 我的天哪，这么贵，10万块钱一棵树。
0: 是啊，元宝枫籽油里边所含有的神经酸呢，是世界科学家一致公认的唯一的能够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并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可以说元宝枫这棵树哦，这个身价哈，10万一棵，就是因为呢，它有非常大的药用价值，牛不牛？
1: 太牛了，啊，这啥都是，啊，一分钱一分货，
0: 没错，
1: 一棵树能卖到10万块钱，啊，足以证明它值得。
0: 是啊，嗯，那么元宝枫籽油里边的神经酸，这种物质，那可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俩都听听啊，比方说。咱这个头发，
1: 头啊，
0: 头发好像是咱们这个脑神经一根一根的。嗯，咱们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是外界的一些因素，嗯，导致咱们的头发受损了。嗯，它毛躁了，它开叉了，是不是？
1: 对，哎，
0: 或者是它断裂了，脑神经它也一样。咱平时比方说这个人呢，脾气不好，爱生气，嗯，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炸，暴躁、焦虑，或者呢？ 他动不动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对不起他，他就哭。
3: 林黛玉，
0: 就是哭，
1: 悲伤，
0: 悲伤，对对对。那么都会让我们的脑神经受损。嗯，这就好比什么呢？原先咱这个头发多棒啊，乌黑亮丽的头发，变成了乱糟糟的一团，就跟那枯草一样。
1: 是。
0: 然后你说理一理吧，这一理全都断了。
3: 嗯，那头发断了吧，除了影响美观也没啥，但是脑神经要是断了，那可就吓人了。
1: 对，这个人可就是
0: 就对对，那就瘫痪了呗。
1: 对，
0: 是不是脑神经断了你还能干什么呀？那咱们的四肢就都听大脑来指挥的呀。脑神经断了，让你抬左手你也动不了，抬右手你也动不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动作都是大脑发出的这个信号指令。但是你们俩想一想啊，脑神经要是断了，血管的收缩功能它也跟着消失。比方说脑梗啊，脑出血呀，哪个不是要命的事儿啊？
3: 一下就过去
0: 啊。对，万一是救活了，那捡了一条命，但是你又动不了，那救不活呢，好家伙，就都交代了，是不是？这个世间上的所有的美好，咱们吃也好，喝也好，玩也好，乐也好，家庭的温暖快乐也好，你就再也体会不到了。
3: 这就应了那句话哈，人有的时候啊很脆弱，短短几秒就足以让人呢阴阳两隔。
0: 咱不能等这个倒霉的事儿咱碰上了这才想起来后悔了，我之前干什么来了，
3: 完了啊。
0: 我告诉大家，现在医学呢非常发达，就是即便是非常发达也没研究出那个后悔药。
3: 后悔药没处找去，
0: 没处找。你说真的到了危及我们这个生命的那一天，可就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了。所以咱们平时要干什么呢？要时不时的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比方说有这些问题的，我刚才讲的，你就补充一点神经酸，或者呢补充一些含有神经酸的那些相关的食物，因为神经酸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咱们补充一点神经酸，这个营养素呢，我们就能给自己的大脑修复一下受伤的、损伤的这个脑神经，然后呢，把这个大脑的种种功能呢给它恢复一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头晕呢、头疼啊、脑袋胀啊、恶心、记忆力差、爱忘事儿等等，这些原先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都是脑神经开始受损的一些表现。那这个时候我们补充一点神经酸，给我们的脑神经一点点的修复，好家伙，人的精气神这就上来了，就跟你现在一样，站得笔直笔直的，头也不晕，脑袋也不胀的，神清气爽的啊，还专门给我捣乱的，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就这个时候我们的记忆力就会有很大很大的提高，同时呢，脑神经也健康，也能更好的控制我们四肢的功能，来握个手，
3: 握个手，
0: 这就说明他的脑神经没问题，
1: 他能啊，
0: 袁老师手伸过来了就握手了，哎，有的你跟他握手，他就这样，他不知道，
3: 反应不过来，
0: 你说什么，
1: 就算手伸过去也没有力量，
0: 对，也没有力量，
1: 也握不了，
0: 对，
1: 还打不开。
0: 对，这仅仅是说的一些小事儿，还有一些大点的事，就是一些要命的问题了。这个我得说说，脑梗、脑出血，啊，如果说你要是能够早点补充一点神经酸，这些问题可能就会离我们远点。
3: 阮老师这么一说呀，整的我也想补充点神经酸呢。有的时候总觉得这脑子不够用啊，忘东忘西的，忘这忘那的。
1: 我是什么呢？
0: 你怎么了？
1: 我是有时候熬夜之后啊，就如果是熬夜时间长哈，我就感觉第二天这个脑袋哈，它疼。
0: 哪儿疼啊？
1: 头顶。
0: 头顶。
1: 对，感觉那个就是没睡好觉嘛，那个脑血管啊一蹦一蹦，哎呦跳。
0: 要这么说的话，你俩哎确实应该补充点神经酸。我得告诉你们俩，人呢从30岁开始，人体的神经酸就开始明显的下降，直到对我的年来说，前十年60岁的时候，哎，前十年60嘛，60岁的时候，我体内的神经酸只有它最小，只有它的1/4。
3: 这哪是我
1: 少这么多？
0: 少这么多，嚯！所以呢，就到我这个年纪，你要想健康长寿，脑子得清醒不糊涂啊。 那么就要及时补点神经酸，保护一下自己的脑神经，这才是最好解决问题的方法。
1: 我觉得哈，袁老师，不能等这时候了。
0: 怎么了？
1: 你得往前，
3: 咱现在就赶紧补，
1: 越早越好。
3: 对对对，您说怎么吃，我们就肯定照做。
1: 对啊。

0: 啊，吃这方面我觉得你肯定是掌舵啊。
1: 对对对
0: 对，我估计哈 啊要是您说个运动啊一说这运动，我估计你肯定就假装听不见
1: 了。你是不是假装听不见？他已经接了你的底儿了啊。你们两个从现在看来呀，脑神经真的没啥事儿，
0: 没事儿。
1: 你说还能拌嘴有啥事儿呢？对不对？反应多快呀，这个接短，这个赶紧也接他的短，对不对？脑神经没事儿，不过呢，咱们玩笑归玩笑，这个好吃的这个我还得教，
0: 还得教
1: 。今天我教你们俩做一道营养丰富又保护脑神经的好吃的元宝酸奶碗。制作这道元宝酸奶碗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元宝分子油、牛油果、酸奶、炒熟的核桃仁儿、橙子。首先呢，把牛油果、橙子扒了皮，然后切块儿。

切好放在一个大碗当中，碗中呢再依次加入炒熟的核桃仁儿、酸奶和适量的元宝枫子油，把它搅拌均匀，这就可以开吃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0: 哎，我做是做好了，嗯，啊，都给你们端桌上了，啊，刚子李东啊，你们俩就尝尝吧。嗯，
1: 是，
2: 那我可不客气了啊，
0: 尝尝尝尝，
3: 绝对好吃，
0: 绝对好吃，
3: 绝对好吃。
2: 关键是看看，嗯，这颜色啊。
3: 哦，别说了，开吃吧，赶紧吃。
2: 哎呦，都有点舍不得吃了。
3: 那你给我，给我吧，
2: 开吃
4: 了。好好好，尝一尝。
2: 嗯，这酸奶碗的配料很丰富，超级好吃。酸奶中啊，因为添加了元宝枫子油的缘故，感觉特别的顺滑，牛油果和核桃香气十足。
3: 但是您今儿做的这个元宝酸奶碗，嗯，既简单。还好吃，嗯，回家呀，我也给全家人都做一做。嗯，
0: 这个完全可以。今儿这一道元宝酸奶碗，对于咱们的脑神经是非常有帮助的。嗯，咱就说这个牛油果跟这个核桃仁吧，这里边都是含有神经酸的食材，
3: 啊，都含有。
0: 对对对，它就具有补脑啊、健脑的作用。我再说说这碗里的酸奶，嗯，酸奶里含有乳酸以及甲基戊二酸这两种物质，这两种物质能够比较好的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还有你说的点睛之笔的橙子，
3: 哎，橙子，
0: 橙子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含量很丰富，嗯，能够增加机体的抵抗力。
3: 是，
0: 最后呢，就是我今天要说到的元宝枫子油了，这里边含有大量的神经酸，能够很好的修复和保护我们的脑神经。大家想，脑神经健康了，情绪就稳定了，这四肢也就灵活了，嗯，记忆力也提高了，甚至咱的智商都能往上提高点儿。嗯，俗称啊，脑子转得快了。我记得我之前啊，有一位大哥，我跟他说话，他要思考一会儿，哦，要不他反应不过来，就那个情况看上去呢，有点老年痴呆的症状了。
3: 哟，
0: 后来我就跟他孩子说了，跟他说不明白呢，嗯，跟他孩子说，给你爸去买点神经酸补补吧。结果这老哥啊，补了点神经酸之后，嗯，好家伙，脑子转的就快了，下象棋的技术有了明显的提升，不老输了，嗯，然后周围的那些邻居老爷子，有的比他年轻的还吓不过他，嗯，
3: 对，其实这就是脑神经修复的比较好了，
0: 对，
3: 然后大脑呢，它好了之后，它就能有更多的思考了，
0: 嗯，没错，
2: 这老了老了还聪明着了呢，
0: 对呀，啊，这神经酸，你们说它多厉害吧？神经酸呢，尤其是进口的，那是非常好的，国外的发达国家对于技术方面，人家不得不说它是超前的，

是领先的，人家的技术能从原材料当中提取出很纯很纯的神经酸，并且国外的神经酸它的含量还非常科学，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比方说神经酸混合物、茶氨酸等等。那好的进口的神经酸往往是非常全面的，同时我又要说那话，你们都不爱。

0: 帮大家找好的神经酸这事儿，阿拉心里有数。
1: 阮老师心里有数，
0: 对，
1: 哎，那就好啊。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啊，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一切妙不可言，他说：“阮老师啊，这个每天呢，在电视里都看到您哈。”感觉很踏实，就像是什么呢，像那个从未谋面的老友哦。今儿啊给您留言呢、就是想问问您 我这偏头疼的厉害，每次犯病啊疼的都想撞墙，时间长了呢，你说老疼啊，我这脾气也变得不好了。儿媳妇儿呢总说我啊，说你这一天到晚的对我也没个好脸儿，就我心里这个难受啊。还有一点啊，就是我最近这几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老忘事儿。有的时候你说早上买完菜回来了吧，我就忘了，以为没买呢，又出去买了一份儿。
0: 行，
2: 那、您看我这情况，吃点神经酸行不行啊？什么样的神经酸好啊？太贵的我可买不起啊。您帮我想想办法呗。
0: 我还是那句话，这一分钱一分货。
2: 是，
0: 想要进口的神经酸，各个方面都很好，价格肯定是不菲。所以大家呢，要是想让我帮忙找那个进口的神经酸，还要想价格优惠的，让我给你们做一个团购，我告诉你们，你们真的得多给我点时间呢。
1: 每次阮老师找的产品，那都是顶尖的，所以大家给阮老师点时间，我偷偷给大家透露啊，阮老师其实早就帮着大家找好的神经酸了，这大家就等着好消息就行。
0: 哎，不过呢，
2: 真是像他说的这样。
0: 我告诉你，什么都不能告诉他啊。不过呢，这位朋友啊，您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真要抓点紧，补充点神经酸。这个偏头疼啊，心情很差，爱忘事儿，是吧？这都是咱们的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时间一长，这个疼痛感就是疼的，我们说生不如死，这种疼痛感也算是轻的，严重的话有可能还会有什么脑梗啊、脑出血呀、瘫痪啊等等，这些都是要命的事儿。您呢现在吃点进口的神经酸，记住啊，神经酸咱目前就选进口的。首先国外是第一个发现神经酸这种物质的，而且在神经酸的提取技术的发展历程当中，国外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他们从实验室到市场，国外的神经酸呢，它这个提取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 对，人家提取技术做的牛啊。
0: 是啊。那么选进口的，这就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买东西得看含量。
2: 对，是
0: 神经酸的混合物每日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标准含量，是国家推荐的科学含量。含量吃少了它不够，含量吃多了你吃进去的不能完全被利用，是不是浪费？而且有的时候还可能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我们买神经酸的时候呢，要看神经酸混合物的含量每日能不能达到300毫克，剩下的咱们看什么？看成分有没有添加元宝分子油和茶氨酸什么的。好的神经酸一定是要具备这些条件的。所以您也自个儿上外头找找，我这边也去找，咱们分头行动。我这边有消息，第一时间我会通知到您。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不吃大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一名研究生，专业学的也是营养学。您呢就是我的榜样啊，希望以后呢我也可以像您一样，在这个营养学界啊闪闪发光。
0: 这位不吃大葱的小朋友，加油，我相信你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2: 他还说哈、他说阮老师还记得当时在高考的时候啊，总是犯困，焦虑，注意力呢也不集中。说我爸妈呢给我买了那个神经酸，也是进口的，相当贵了。然后吃了一段时间吧，改善的挺好，我也考上了这个理想的大学。上了大学之后就没有再吃神经酸了。然后这段时间吧，可能是得学业繁忙，老是休息不好哈，就睡不着，头呢发晕， 记忆力呢感觉也变差了，有的时候写那个论文哈，写不出来，
0: 嗯，
2: 然后就躲在那个被

0: 在里边哭。
1: 嗯，
0: 最近呢还发现一事儿，总咬这手指甲。
1: 嗯，
0: 有一次呢就着急的把这指甲都咬掉一大块。
1: 嗯，
0: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那指甲呢都出血了。
1: 嗯，
0: 就张老师感觉我现在哈是不是再补点这个神经酸呢？您看什么样的好啊，我想在您这儿买。
1: 哎呀，这位小朋友啊，这个目前呢你真应该尽快的吃点这个神经酸。首先呢，神经酸呢能够促进神经元生长和存活，并且呢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而且可以保护我们神经细胞免受损伤，进而呢它就改善咱们的记忆力，而且对你的那个失眠呢，这个神经酸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神经酸里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 这个 B6 呢可以促进大脑神经递质的合成，有助于改善我们睡眠质量。还有呢，就关于你这个焦虑这问题啊，神经酸也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神经酸它能促进我们身体里多巴胺系统的恢复，从而呢就改善焦虑的症状。这些你学营养的你应该也都知道。那么你前几年吃过神经酸，感觉这效果很好。
0: 嗯，
1: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妈妈或者是你爸爸给你买的是进口的，国外的提取技术那是非常厉害的，尤其是国外的神经酸的提取技术，那绝对是属于领先者。这一点儿你爸妈是买对了。那么现在什么样的是好的呢？还是要看神经酸的含量。你看那个它的包装上有没有写神经酸的混合物达到300毫克？那就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的量含量就最高达到300毫克，这是科学的用量，作用也是最强的。这样吧，咱俩分头去找啊，我也尽量帮大家呢去找一找好的神经酸。那咱们呢，如果说想用的朋友，咱们找到了早点用上，那也就少受那些罪了呀。
2: 嗯，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微友叫紫金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我是脑梗后遗症，左半边的身子呢现在是又麻又木的。他说我跟您打字啊，他应该说是打字哈，他写错了。
1: 嗯，
0: 他说我跟您打字呢就是这个很困难。
1: 嗯嗯，
0: 因为手呢不灵活。
1: 对对对，
0: 现在呢就靠老伴儿啊，没日没夜的伺候。年轻的时候吧，你说我也没让老伴享福，这老了呢还让他跟我受苦。去年的时候我吃了这个神经酸了，
1: 嗯，
0: 感觉效果呢不是很大。
1: 嗯，
0: 几十块钱一瓶，
1: 嗯，
0: 吃着玩呗。
1: 啊，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神经酸？
0: 他是这么说的。
1: 那这个价位吃着肯定没什么大的效果。
0: 嗯，
1: 啊，那真的是吃着玩玩的。
0: 吃着玩的。
1: 不过呢，这进嘴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严格的要求，别说神经酸了，就算是咱们吃颗大白菜，你也得看看这白菜新不新鲜吧，
2: 就是
1: 烂根没烂根吧，对不对？你说几十块钱的神经酸，您吃了别说没什么作用了，有可能对身体还有害呢。
0: 可不是吗？他说最近呢看您节目，听您提到这神经酸了
1: 啊，
0: 他说阮老师我就相信您，您看哈，您什么时候能帮着我们开展一个神经酸的团购？
1: 嗯，
0: 我别人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的这个选择，您选择的产品那一定是最好的。
1: 这位朋友啊，您早听我的，我就不让你买那几十块钱的神经酸了。
0: 对，
1: 这真的是在浪费钱。
0: 那几十块钱也是钱呢。
1: 对呀，大家得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0: 是
1: 贵的。每一步的成本它都是很高的，便宜的成本肯定是低。就像是每次为什么我给大家这个做这个团购活动的时候那么困难，厂家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就是我们提出的这个价格让厂家赔了不少钱。那赔钱的事儿你干吗？
0: 我不干。
1: 你肯定不干。你干吗？
2: 我也不干。
1: 你也不干。所以咱们下次无论买什么东西，有条件的话你尽量选择价位高的，特别是吃的，穿的无所谓啊，吃的价位稍微高点。我跟你说，好的神经酸同时也是价位高点的，那都有哪些辨别的标准呢？首先你得看是不是进口的，
0: 嗯
1: 啊，你得看这个含量，那个瓶子上面就有啊，有没有记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能不能达到科学含量，就是那个300毫克。
0: 嗯，
1: 你还得看成分表里有没有添加元宝分子油，还有一个是什么？
0: 茶。

0: 酸
1: 哟，这你都记得、
0: 那你看看都得记清楚，
1: 这个得有啊，这些都是辅助神经酸发挥最大功效的好搭档，你记住这样的才是好的神经酸，但是价格呢肯定
2: 贵
1: 这样啊，就这段时间我去帮大家尽我的所能吧，我去给你们找找，
0: 是
1: 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好吧？
3: 哎呀，好的，那如果大家呀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荣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

人文荟萃，光彩熠熠，文化知识

0: 船，微风。生生不息，远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刻，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此次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和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
1: 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相较于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草案规定，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开门杀、猝不及防、暴走团、任性占道，这些行为扰乱交通秩序，也成为困扰人们出行的闹心事儿。草案明确了预防开门杀的措施，开关车门，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进一步规范暴走团，针对一些人群占据道路资源开展锻炼等活动，破坏正常交通秩序的行为，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发现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或者依法处理。
0: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9月，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就已经达到约3.8亿辆。便利出行的同时，部分电动自行车闯灯、逆行、超速行驶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新增了相应的法律规范。
1: 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
2: 电动车的国标，新国标是25，为什么不提到25？
3: 国标是技术上头的强制性的规定，技术标准跟法律上规定的标准是不是一样的？你像我们机动车也是这样，我们机动车实际上从出厂的这个标准来看，它实际上是能开到200甚至200以上的，但是你到了高速度，限速就是120。实际上，交通的安全最主要取决于速度差，就是速度差越大，速度慢的那一方越危险。那么同样，你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头，你这个速度过快的话，那么呢就可能会对这个骑行自行车的人会造成比较大的危险，会造成交通隐患。
1: 此外，草案新增专门条款，列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负面行为清单，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的行为，也不得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并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

0: 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因为电动自行车它没有什么安全这个设施，一旦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或者是交通事故以后啊，这个人的脑部受伤的几率非常大，特别是在这个撞击速度如果是30公里的时候，那是非常严重的。
2: 外卖从业人员的安全骑行也直接关系着城市道路交通秩序和公共交通安全，为此草案也新增了相关规定。
0: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考虑行驶限速要求、路况、天气等因素，建立完善订单分配、时间预估、路线规划等算法规则，不得利用算法、平台规则等强迫、纵容、默许其从业人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
3: 就是要求尽到自己的一个这个主体的这个责任啊，不能简单的就是只享受到了这个行业带来的一些经营的收益和这个利润，而把一些成本啊转嫁到我们的骑手在内的从业人员，甚至转嫁到一般的社会公众上面去。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该法对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优化医保公共服务、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法律提出鼓励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强化困难群体参保权益保障，法律规定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5: 这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的安排。特困低保呢，困难群众呢经济能力有限，如果完全自行缴费呢，很可能被挡在医保的门外。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2: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社会关注度高。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作出一系列明确规定。
4: 医疗保障法明确，确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增强相关工作的科学性、民主性。
5: 医疗机构啊，处在临床的一线，最了解真实的诊疗的实际。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避免政策的制定啊脱离临床的实际，啊，这样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让循证的评价更接地气。同时呢，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4: 保障基金可持续运行，既是工作底线，也是发展生命线。医疗保障法提出，医保行政部门要建立智能监管制度，对医保基金使用开展动态智能监控。定点医药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实名就医购药管理规定，依照诊疗规范提供合理必要的医药服务，落实药品、医疗器械信息化追溯制度。 医保行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被检查的

0: 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检查或是谎报瞒报有关情况。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进一步提升信用修复服务能力水平，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2: 前不久，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一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参加项目投标时碰了壁，由于没能按时报送企业年度报告，企业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
3: 这事儿要是不尽快解决，无法投标，这就关系着我公司以后还能不能正常经营。
2: 在法库县政务服务大厅的信用修复服务站，工作人员向韩明详细了解了情况。考虑到企业投标的紧迫性，服务站迅速启动一对一帮扶机制，在企业完成年报补报公示后，工作人员现场帮助企业填写信用修复申请书等材料，快速完成材料初审。在核实企业已符合信用修复全部条件后，市场监管部门当天就完成了审核，依法将该企业移出经营异常名录，企业顺利参加了投标。
1: 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将信用修复服务进一步向前延伸，从事前预防、事中快办、事后回访三个环节，构建起了全流程的信用修复服务机制。
2: 指南明确，事前要织密失信风险防护网，在食品、药品、特种设备、重点工业产品等重点领域，市场监管部门将结合日常抽查检查等措施，指导经营主体排查信用风险隐患，同时还将运用新技术提示经营主体及时履行法定义务。
4: 比如运用大数据、 AI 技术、紧盯年报、注册资本实缴等节点，通过短信、微信推送履约预警，及时推送修复提醒。
2: 在事中快办方面，指南提出多方修复提醒，引导及时修复，并推行了三疏同达等高效的办理机制，确保经营主体第一时间知晓修复政策与申请途径。
4: 在送达处罚决定书的同时呢，我们还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信用合规建议书，明确能够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相关业务条线信息共享获取的申请材料呢，不得再要求企业提供。
2: 不过，信用修复并不是对所有违法失信行为一修了之，针对违法情节特别严重、多次违法且屡教不改的经营主体，将不予信用修复。例如，企业此前已因违反食品安全法被行政处罚，在申请信用修复前，若再次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处罚，一律不予修复。此外，对提交虚假材料、弄虚作假骗取信用修复的经营主体，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信用修复。
1: 除了事前预防等环节，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还针对经营主体办理信用修复推出了一系列便利化措施。
2: 指南除了精简经营主体办理信用修复所需的材料之外，还提出压缩办理期限，对经营异常名录、一般行政处罚公示信息的信用修复实行分类审核，提高办理效率，并创新了多元服务模式。
5: 对于同一经营主体，如果涉及多项修复申请的，在满足修复条件时，就可以实行一次申请批量修复。
2: 信用修复完成后，服务并没有结束。指南提出，针对重点领域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开展回访、核查整改落实、履约建诺、新增失信等情况。对整改不到位、履约不扎实的经营主体，还将定向精准开展合规帮扶政策指导。
1: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11%。
2: 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院次均门诊费用357.7元，次均住院费用9768.9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同比分别下降0.9%和1.0%。其中，三级公立医院降价幅度更为显著，次均门诊费用同比下降1.3%，次均住院费下降3.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费用降幅更为突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同时，各级医疗机构药占比持续优化，医院次均住院药费。

0: 占比从20.4%降至19.1%，集中体现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分级诊疗、医保支付改革等医改举措的落地成效。
1: 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服务供给持续向基层、向重点民生领域倾斜，服务体系韧性进一步增强。
0: 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较上年增加1.65万个，成为资源增长的核心主力。中医药服务深度下沉，提供中医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占比均达99.9%，村卫生室占比提升至92.5%。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突破18.5亿，同比增长9.8%。生育支持与老年健康服务同步扩容。2025年末，全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665.7万个，同比增长16.0%，每千人口托位数提升至4.73个，托育服务县级覆盖率达98.8%。老年健康服务网络持续之密，全国已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覆盖超1.6万家医院、4万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养结合机构总数达8289个。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举行，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2.6万个，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支撑。
0: 高质量数据集是指经过采集、加工等数据处理，可直接用于开发和训练人工智能模型，能有效提升模型性能的数据的集合。国家数据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全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6万个，总体量超过1815 PB，较今年1季度末大幅增长超89%。国家数据集管理服务系统自今年4月上线以来，已发布数据集超1700个，我国数据供给规模不断提升。此外，本届数博会首次举办数据集市，95家数据企业带来精品数据产品253个，进一步促进供数方和用数方的精准对接。
1: 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假期不规律的作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假期综合征。专家表示，生物钟的调整需要提前规划，循序渐进，才能有效告别假期综合征。
2: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啊，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哈，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刷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3: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2: 30到60分钟的一个低强度运动，慢慢过渡到一个90到150分钟，但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1: 快开学了，专家建议在作息调整的同时，饮食也要循序渐进调整。
3: 专家强调，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直接影响孩子上午的学习效率和注意力。开学前的饮食调整核心在于恢复规律。
2: 早餐是这样，它就是说一定要包括咱们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包括咱们的优质的蛋白质和一定量的这种蔬菜和水果。它其实这一定量的话，根据孩子不同，但我们大概推荐一个数，可能是100克。

0: 克。这样比较适宜的，尤其我们说鸡蛋，鸡蛋它其实是一个就在排行榜上，它是一个全营养素的排第一的，所以这个鸡蛋其实要吃晚餐也挺重要的，但建议晚餐呢不要吃的那个太饱了，或者是太晚。
1: 微短剧出海是一条快速增长的产业赛道，这其中 AI 抑制是重要的技术支撑。近日，北京市开出首例 AIGC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领域的商业秘密罚单。
2: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北京某传媒科技公司定制开发的软件被人为泄露。
3: 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产量比较多的一个，我们这个软件结合了我们 AI 模型，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时间。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们这个量越来越小，后来侧面打听了一下情况，发现有一个工具跟我们自己内部研发的工具还比较像，是我们比较早离职的一个员工去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2: AIGC 即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核心资产以数字形式存在。本案中，这款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软件可大幅提升短句一致效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作为未公开的无形资产受商业秘密保护。经查，涉事人员离职前私自拷贝软件，破解配套数据库，并用于新公司经营。与有形资产相比 ，AIGC 领域的商业秘密具有隐蔽性强、技术门槛高、证据易灭失的特点。
4: 因为 AIGC 也是一个新的领域，它的载体可能就是代码、数据、算法。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电子数据取证固证，发现它一些文件后缀名的特点啊，还有一些登录日志的留痕啊，再通过这种电子分析比对的这么一个技术，发现了它破解、下载、使用、跨公司重复利用、持续获利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
2: 目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罚款，同时指导相关传媒科技公司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离岗审计等保密措施。
1: 作为北京市首例 AIGC 领域商业秘密行政处罚案，本案首次在行政执法层面确认了 AIGC 商业软件可作为商业秘密受到法律保护。那么企业该如何堵住漏洞，保护自身的数字化商业秘密呢？监管部门又有哪些举措可以为企业保驾护航呢？我们继续来看。
5: 今年6月，新版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围，细化行政保护规则，商业秘密保护迈入了行政执法新阶段。
6: 首先第一个就是不为公众所知悉，像这个案子，它的这款 AI 抑制软件就是企业自主研发的，从未对外公开过。第二个就是要具有商业价值，最后一个就是要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他们一直按照机密的进行处理和管理，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
5: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除了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罚款，相关部门还同步指导企业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离岗审计等保密措施，帮助企业堵住管理漏洞。这也提醒有关企业，数字化商业秘密的监管要从事前防范开始。
7: 科技企业在我们日常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间，首先要做好这个分级管理、保密措施，以及跟员工的合同的签署相关的市场主体，不管你是离职员工还是竞争对手，他都不应当去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并且去使用别人的无形财产，构成侵权甚至是违法以及犯罪的行为。
5: 针对 AIGC 产业技术更新迭代快的特点，相关部门正在推进该产业商业秘密保护中心的建设，持续完善监管体系，逐步构建覆盖商业秘密全生命周期的保护链条。
8: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我们一直在着力打造北京市首个 AIGC 产业商业秘密保护中心。经过大量的走访调研，我们将要出台一个 AIGC 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指引，填补制度空白。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种初创的企业，帮助他搭建这种商业秘密保护的内控体系，联动高校、律所、龙头企业，对这种中小微企业提供这种免费的公益性的援助服务，尤其是这种更新迭代比较快的这种新兴的产业，给他一个放心安全的发展环境。
1: 国际方面，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经过去半年时间，

0: 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经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美伊冲突延宕半年，给中东地区和全球带来多个维度的影响。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不仅引发能源与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也严重冲击中东格局。
1: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其中汽油价格上涨24.6%。欧元区和英国七月通胀率均升至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此外，战事深刻冲击中东格局，海湾国家加速认清美国安全承诺的幻象。事实证明，美军驻扎不代表安全，反而会招致安全风险。美国不顾盟友利益，任性发动战争，盟友则因驻有美军而遭到打击。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地区国家寻求自主的步伐也明显提速。八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视为中东安全秩序转向多层次小多边组合的标志。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斯特劳尔认为，伊朗战事或将塑造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信任华盛顿，其对外政策也与美国渐行渐远。与此同时，伊朗的战略自信却在增强。尽管常规军事力量在战事中被削弱，但其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留甚至加强。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抬高美国战争成本，获得持续对抗的重要筹码。
0: 今年5月，墨西哥与欧盟签署新版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墨西哥将为包括奶酪在内的数百种欧盟产品提供地理标志和名称的保护。然而，这一措施却引发美方强烈反对，并影响到美墨之间的贸易谈判。
1: 根据墨西哥与欧盟签署的新版贸易协定，墨西哥将获得橙汁、金枪鱼、蜂蜜等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更优惠条件。同时，墨西哥同意认可并保护数百种源自欧盟特定地区的食品地理标志，其中包括帕尔玛干酪和菲达奶酪等多种奶酪产品。墨西哥是全球最大的奶酪消费国之一，此举显然对于欧盟奶酪是个重大利好。然而，墨方的决定却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在美国方面看来，墨西哥为欧盟奶酪提供名称保护，很可能会影响美国奶酪以帕尔玛干酪和菲达奶酪等名称在墨西哥销售。美国认为这些名称已成为通用名称，而欧盟则坚持认为只有产自意大利北部特定地区的奶酪才能被称为帕尔玛干酪，只有产自希腊特定地区的奶酪才能被称为菲达奶酪。美国是全球奶酪产业的后起之秀，目前年产量约6000吨，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前列。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墨西哥对于美国奶酪的进口量激增，每年从美国的进口额高达10亿美元，占其国内消费量的近30%。相比之下，目前欧盟每年向墨西哥出口的奶酪总额为2亿美元。奶酪名称问题不仅是一场围绕产品标注的法律争端。

0: 三，更是争夺墨西哥这个重要市场的激烈对抗。当前，美国和墨西哥正在就新的贸易协定展开谈判，同时两国还在磋商延长美加墨贸易协定事宜。这些协定对墨西哥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这场奶酪名称之争也成为双方谈判中的一个敏感议题。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洪光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8月28号，省委书记、省委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罗文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出席。
1: 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集中力量推进启动区、起步区等建设，持续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要严格落实雄安新区各项规划，优化建筑设计管理，精心推进工程建设，努力创造雄安质量。要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要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雄安，通过承接引进清单内和市场化疏解项目，打造总部经济和一人公司 OPC 发展高地。要加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力度，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统筹城乡发展，完善公共服务，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提供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树立和强化一盘棋意识，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省领导张国华、左立、赵辰昕、金辉、赵新海参加会议。
0: 数据之城是张家口怀来县的一张特色名片，当地抓住国家东数西算、京津冀枢纽节点起步区机遇，以校地协同积蓄人才动能，以绿色算力承接北京外溢需求，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来看怀来做优转环境、做强硬支撑，将协同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2: 清晨，怀来县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项目专班工作人员早早出发，赶往北京校本部开展常态化对接。
3: 针对这个项目落地，我们制定了一个定期每周主动进京的这样一个工作机制，促使这个项目能够及时落地。今天主要解决的是项目的供热供暖问题。
2: 作为首个落地我省县区的北京市属高校校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一期仅用21个月就实现全流程落地，并于去年9月迎来首批新生入学。

0: 眼下，项目二期的三个建设阶段同步进入前期设计环节。按原计划，二期第一阶段供热管网需穿越二三阶段地块，既影响后续施工，也无法保障首期按时供暖，必须调整设计方案，急需与北京校方对接商定。
1: 这个是一个很着急的事情，也是要保证我们明年2027年冬季采暖。
2: 我们已经敲定了，就把这个原来设计方案当中供暖铺设管网的路径，做了一下更新改变，回去之后再做一些基础工作，跟相关的部门乡镇再做一下深入的沟通，确保今天的会议方案能尽快落实。
3: 把所有相关的部门请过来一起，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所以效率会非常的高。我们几乎上没有跑搬过县里的每个单位，一件事都没有，都是大学提需求，政府列清单，然后去督办，所有的结果都超出我们的预期。
0: 针对北信科二期开工前涉及的规划、土地、资金等十余项跨区域事项，怀来县实行一市一专班，并联前置办，所有要素保障工作全部做在审批前面。
4: 北信科二期这个项目，我们第一时间将它纳入到了省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目前我们所有的精力也都用在了项目的前期手续跑办和要素保障方面。手续齐备之后，我们也将第一时间启动开工建设。我们也先后5次到北京市发改委等上级部门跑办对接，目前已经争取到了2400万的经济对口帮扶资金，这笔资金将全部用于学校的宿舍楼主体建设方面。
0: 把北京的高校引进来，不只是建好一座校园，迎来一批学生，更是为怀来本地大数据产业发展积蓄人才。
5: 数据经济呢，其实是怀来的一个重点的支柱，和我们的信息特色其实是特别契合的。在产业的大环境里面去培养我们的人才，入学进入产业链，县里专门给我们介绍了情怀数据，我们现在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未来呢，我们在这种微专业的建设啊，联合的技术攻关方面都会有深度的合作。
0: 在怀来大数据产业基地内，合营数据、秦淮数据、腾讯科技、中国联通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在此安家。凭借紧邻北京的区位优势，怀来承接了众多从北京转移而来的大数据相关项目。
6: 特别是我们怀来被纳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算力集群的起步区以后啊，我们重点打造了这种数字产业。目前落地的是33家数据中心，70万架标准机位，120万台的服务器，算力规模啊是25.2万P，综合算力规模指数处于我们国内县域的算力第一梯队。
0: 在秦淮数据环首都桑园云计算产业基地，全国首个算力中心 SST 固态变压器智能直流供电商业化项目近期正式投运，这相当于给算力中心换上了一套更先进的电力心脏，设备供电效率提升到98.5%，而且整套设备的占地面积缩小了一半多。
7: 不光是供电的迭代，包括我们的制冷系统的能耗系统都会逐步的去迭代我们现有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理念。面对智算时代对于算力基础的更高需求，我们会持续把前沿技术和领先方案引入怀来。
0: 智算项目建设周期紧，迭代快，对此怀来专门为大数据企业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为项目落地按下加速键。
7: 你像以前我们审批的流程来的话，基本上可能3个月。那目前由于怀来当地政府的一个支持呢，那我们把相应的审批的流程逐步优化到1个月全部审批完成。
0: 今年1至7月份，全县40家大数据归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07.62亿元，同比增长31.23%。紧密对接京津冀算力需求，怀来县将继续加快大数据产业基地建设，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
6: 我们紧紧抓住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起步区新赛道，我们把北京研发怀来转化这个路子走实，也就是说啊，让北京的创新成果依赖怀来就能转化，北京的企业依赖怀来就能落地，把协同的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实惠、群众的便利以及发展的实效。
8: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电力工程、体育场馆、教育园区等一批民生建设项目稳步推进。
9: 我现在是在保定市西大园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现场。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施工穹顶呢，就是国网保电供电公司创新采用的全封闭基坑砌模施工工艺。
10: 作为城西电网提档升级重点民生工程，项目紧邻保定火车站，四周居民区密集，交通流量大。施工过程中，项目方首次引入大型基坑气膜全封。

0: 壁施工技术，总覆盖面积3638平方米，
1: 可以降低90%的粉尘，90%的紫外线，80%的噪音，可以有效降低对周围居民的施工干扰。
0: 基坑气膜启用后，内部配备大功率空调，不受降雨高温天气影响，可以实现全天候不间断施工。目前该项目土建施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预计年底前全部完成，为周边单位、医院、商圈和居民提供稳定电力保障。近日，已建成投用40余年的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正式启动。项目针对原有场馆设施老化、运动场地不足等问题，对标国内先进智慧场馆建设标准，实施现有场馆提升改造、新建综合运动馆及室外配套工程。
2: 主馆采用光伏、导光管等能源系统，新建综合馆为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均配置了节能照明、节水器材等节能设施，大幅降低水电能耗。建成后，主馆达到绿色建筑一星级标准，综合运动馆达到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
0: 改造提升工程的地上区域规划设置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青少年体能训练区及各类附属配套用房。地下两层将配套建设可容纳400个车位的停车场。项目计划2028年完工。
3: 改造之后将达到乙级体育场馆标准，具备承办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全国单项赛事及全运会配套赛事能力，兼顾专业赛事承办与民生健身服务。
0: 在沧州师范学院东校区项目1期施工现场，行政楼、图书馆等20个单体建筑已有14个实现主体封顶，1500多名建设者正在开展二次结构施工作业。
4: 在这个施工质量控制方面，要让施工单位啊先做好样板，再逐步推进。在施工方面穿插施工，保证这个施工进度，在2027年6月30号然后竣工交付。
0: 作为沧州教育园区重点民生工程，沧州师范学院东校区项目总占地583亩，总投资约18亿元，共分2期规划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承接学校7000多名理工类学生入住，依托沧州东部企业集群优势，定向输出各类专业人才。
5: 项目呢，将极大地提升我们的办学硬件条件，发挥我们学校的科研优势，做到产学研的更好的融合，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6: 石家庄、邯郸等地文旅部门融合本地特色，创新产品供给，一系列新业态、新玩法，让游客从看戏到入景变过客为留客，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7: 今年8月，恰逢石家庄市正定县荣国府景区开放40周年，一系列融入式主题文化活动相继推出。游客在这里不仅能观看黛玉入府、凤姐李佳慧等情景演绎，还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拥有专属的红楼身份，
8: 体验了一下当西凤姐姐的丫鬟吧，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9: 打破了传统的观演模式，让观众呢从台下看客变成了红楼剧中人，一下子呀就把游客吸引进来了。
7: 除了演绎，投壶、雅正、碗中玄机等游艺挑战也将游客的参与度拉满。
10: 各个园里面的话，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嘛，然后也能看各种各样的节目，这个的话相当于是现在的话把那个历史文化都融合进去了。
7: 在做好场景打造的同时，景区限量推出40周年专属纪念门票、周年纪念币、主题纪念徽章等3大系列文创产品。
11: 这个是40周年的特别的一个设计，看上去非常的精美，而且还有一些收藏的意义和价值。
7: 华灯初上，夜间沉浸式体验一梦入红楼项目准时拉开帷幕。互动环节中，被随机点中参演的游客惊喜连连，观众也看得津津有味。
9: 游客在园里面呢，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明显拉长了。通过文旅内容的创新赋能，这座老牌文化景区真正焕发出来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7: 夜幕降临，在邯郸广府古城，游客泛舟护城河上，沉浸式体验 3D 城墙光影秀《梦回邯郸》，感受着波光映古城、灯影绕城河的魅力。
12: 这里的夜景风光、古城风貌、水城韵味与太极文化完美融合，真是不虚此行。
7: 今年以来，邯郸市永年区依托万亩湿地、环城水系等文旅资源，在突出太极、古赵特色文脉的基础上，对滨河沿岸进行了量化改造，推出水上夜游、

冰河漫步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有了项目的赋能加持，游客在古城的停留时长也随之提升，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零

0: 经营延时服务等方式，实现全域持续引流聚客，
1: 客流量持续在增长，每日收入大概在3000元左右。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夜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继续带您走进河北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解锁燕山腹地的生态密码。

0: 上期节目，冯老师带我们登顶雾灵山，了解了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植物。作为华北物种基因宝库，雾灵山的生态馈赠远不止于此。今天呢，我们寻水入山，来解锁这座燕山秘境的水密码和生灵百态。冯老师，我继续跟着您出发。
1: 走，咱们走。
0: 好嘞。
2: 寻山道，纵身前行，林间水声渐次清朗，峰谷之间细流潺潺穿梭林海。岩缝泉眼汩汩渗出清流，万千细水汇聚成溪，奔涌跌宕间素有京东第一瀑之称的龙潭瀑布豁然映入眼帘。
0: 哇，这太漂亮了，这个瀑布好壮观啊，冯老师。
1: 确实是，这是雾灵山规模最大的天然瀑布，落差有55米，到了雨季会更加壮观。
0: 我好奇这个龙潭瀑布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1: 雾灵山海拔高，满山都覆盖着植被，降雨呢又比周边多，是天然的水源涵养地。茂密的森林涵养的水随着地势渗出地面形成溪流，在沟谷中遇到峭壁就形成了瀑布。
0: 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森林就像是一块吸饱了水的大海绵，是吗？
1: 没错，你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一棵中等的成年树木，地上地下部分再加上周边的土壤以及骷髅物，蓄水量能达到1吨以上。雾灵山的蓄水量非常大，它本身就是一座天然绿色水库。
0: 那水都流哪儿去了呢？
1: 雾灵山呢处于潮河和滦河的上游，它的水分别流入了密云水库和潘家沟水库。雾灵山的水在满足了当地生产生活需要的同时，还是北京、天津、唐山市的重要水源地。
0: 哦，这么说的话，雾灵山的作用真的很大。
1: 对的。
2: 雾灵山年均降水量可达763毫米，森林覆盖率达85.83%，水源涵养能力突出。保护区内密布919条溪涧，作为潮河、滦河核心源头，每年可向密云水库、潘家口水库输水超1亿立方米。密云水库保障北京饮水。潘家口水库经由引源入京工程，供给天津、唐山。守护这片山林，就是守护京津冀千万群众的水龙头。
1: 林子里比较湿滑，咱慢慢点走，注意安全。
0: 好的。
1: 哎，您看，您发现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了吗？
0: 哎呀，这应该是羊的吧？
1: 您说的也对，这是斑羚的粪便。斑羚呢，属于食草动物。它的粪便呈椭圆形，这大约是2-3天前留下的。
0: 那我们今天能看到斑羚吗？
1: 这得看咱们的运气了。斑羚呢，它属于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它比较积极，它喜欢在这种食物丰富的地方进行取食。遇到大型野生动物的捕食，它会迅速地逃上上面的悬崖峭壁处躲避天敌。
0: 哦，那它一般都是几只出现呢？是一只还是成群结队呢？
1: 斑羚喜欢小规模的群居，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它成群活动的踪影，大约有7-8只的样子。
0: 咱们在这个山林当中，除了有动物的踪迹之外，还有没有一些飞禽的呢？
1: 有的，我带你去寻找它们的踪迹。
0: 好的，那我跟着您一起出发。
1: 走，咱们一起出发。
0: 哇，这风景好漂亮啊，视野特别开阔。这是哪儿啊，冯老师？
1: 主持人，你往这个方向看，对面这个山脊地势比较险峻，视野比较开阔，这个地方叫金雕崖。
0: 金雕崖，那金雕会在这栖息吗？
1: 会呀，你看。对面那个几颗岩石的下方的凹陷处，就是它理想的筑巢地。金雕呢，它喜欢在这种地势险峻、视野开阔的地方进行筑巢，便于它捕食。
0: 那我们今天有幸能够看到它吗？
1: 我们不一定能看见金雕。

0: 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比较稀少。好在现在科技比较发达，雾灵山的大多数野生动物我们都可以通过另一双眼睛来发现它。
1: 这双眼睛就是布设在重点区域的红外触发相机，它们全天候值守，一旦有温血动物经过便自动连拍。红外相机曾一次性回收10万余张照片，记录到中华斑羚、勺鸡、豹猫、豹、朱獾等近40种野生动物。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调整后，这里的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动物从20种增加到49种，金雕、黑冠、斑羚、豹猫的种群数量稳中有升，这是密林深处无声的佐证，也是多年生态保护工作最真实的成绩单。
2: 冯老师，今天在林区走了这么长时间哈，虽然没有亲眼见到金雕和斑羚，但是通过这些痕迹和红外相机也算认识他们了哈。如果想要更加系统的了解这里的生物多样性的话，有没有更直观的科普呢？
0: 有的，在我们的科普宣教点和昆虫天地展馆里面藏着我们整个雾灵山的动物档案。
2: 太好了，行，那我就自己过去看一看。今天也谢谢您，辛苦。
0: 好，不客气。
1: 大沟科普宣教点总面积670平方米，馆内展出金钱豹、金雕、猕猴、斑羚、雕鸮、勺鸡等50多种、80多件动物标本，标本活灵活现，生动逼真。即使无缘在野外偶遇野生动物，游客也能近距离观察它们的形态。此外，在雾灵山中古院还设有昆虫天地展馆，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展出国内外昆虫标本约700种、1020件。展览内容涵盖昆虫外部特征、起源发展与物种多样性，以及雾灵山昆虫资源保护与利用等内容。这座宣教点与昆虫展馆共同成为公众认识雾灵山生物多样性、树立生态保护意识的重要窗口。
2: 一路探秘，一路收获，从滋养多地的生态活水，到隐秘栖息的山野生灵，再到沉浸式的科普展示，真正让我了解了雾灵山蓬勃永续的自然生机。
1: 山高水长，万物有灵，千万年自然雕琢，40载悉心守护，让雾灵山林海长青，活水长流，生灵常驻。青山涵养水脉，草木哺育生灵，在燕赵腹地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长卷。一山青绿护多地安澜，一汪活水润万千生灵，这便是雾灵山独属于燕山腹地的生态秘境，生生不息，岁岁长青。
3: 太行风骨筑清正，燕赵文脉淬连心。廉洁文化河北行燕赵清风专栏，今天来看塔园庄廉洁开出幸福花。

0: 正定县塔园庄村，华北平原上的一个普通村庄，曾经这里被荒滩围绕，经济发展滞后，如今这里楼宇林立，街道整洁，游人如织，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与喜悦，处处一派富足安乐的景象。
1: 是什么让这个原本先天不足的小村庄发展得这么好？用乡亲们的话来说，就是村两委班子有规矩、守规矩，既干净又肯干，带着大伙儿把产业做起来了，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2: 2000年，我刚接手时，村里人心散，家底薄，外债30多万元，当时做了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村两委干部向全村老少立下一份廉政承诺书，指定不吃不让。

0: 不谈，自身听，家庭听，朋友听到，三不三听规矩，并作为一条硬规矩，严格遵守。
1: 这二十多年，村民们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直接上村会找有关领导就解决了，从来不上这个老百姓家里去吃顿饭啊，喝顿酒啊，去闹腾。
2: 徐思官场吃喝一席宴，必耗民间劳苦半年粮。当年挂在老村委办的这副对联，如今又誊写挂在了村委会议室，每天都警醒着来开会的村干部们。
0: 算好廉洁这本账，干部干定干事，群众才会信任，群众信任了，才能齐心协力搞发展。
2: 这种信任正是塔园庄村能够顺利推进旧村改造、产业升级等各项工作的群众基础。廉洁在这里转化为凝聚力、生产力，激活了发展的内生动能。同时在建强战斗堡垒方面，他们还有很多实招。
3: 我们制定修改了村规民约、村民议事、村民理财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实行村干部年度目标、承诺清单，让各项工作有规可循、有据可依，并切实接受大家验收。
4: 村民们对决策过程知情，对干部行为监督，对分配结果认可，减少了猜疑和内耗。这些廉洁务实的举措很快赢得了大家的广泛认可。
2: 塔园庄村的干部算好廉洁账，把好权力关，就是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现在村里现代农业、精品旅游、田园康养、电商直播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3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3.5万元。
5: 俺们现在酒也不发愁了，福利呢也非常多，生活呢也不发愁了，在这村住着呢，幸福指数非常的高，我们特别知足。
6: 塔园庄村用20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廉洁从来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体现在每一次决策、每一次承诺、每一次自律中，最终汇聚成赢得民心的磅礴力量。塔园庄村通过严明的纪律和清正的作风，守护好干部的廉洁账本，交出了一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幸福账单。
4: 从荒滩上的贫困村到富足安康的幸福村，塔园庄的廉洁看得见摸得着，塔园庄的清风扑面来润无声，塔园庄的发展有温度、有质感、有说服力。
7: 近日，秦皇岛发布全省首个聚焦鸟类保护的林长令。林长令明确，严格落实市县乡村四级林长网格化管理，将鸟类保护纳入年度林长制重点考核内容，科学织密候鸟防护网，强化多部门全链条执法，以刚性制度护航候鸟迁飞通道。日前，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共同签署研学旅游合作交流协议，现场发布《岁月峥嵘初心更续研学之旅》、《汶水寻渠千年水利研学之旅》等8条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研学旅游线路。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青潭凝碧，白瀑凌空。